0: 答题达人鹏鹏在吗？今儿不是鹏鹏，
1: 今儿都不用鹏鹏在，
0: 今儿是硕硕。
1: 今儿大家都答对了，
0: 对，然后那个速成上说这确实是个化学问题，对，我其实原来以为你是奔这个方向去的，因为我记得那会儿学化学好像豆腐它的那个方程式就是碳酸钙，CaCO3， 对，我这个大概是有点印象的，所以你往这儿出我觉得还是撞上，但是其实关于这几个选项我当时真拿不准。
1: 你当时觉得是在什么里面？
0: 我觉得可能我个人的判断是跟那个做药有关
1: 啊，
0: 对吧？其实也是跟这个化学啊什么相关的。
1: 嗯，
0: 但是炼丹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化学的一个反应的一个方程式，反应的一个过程嘛，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们看从一开始谁啊，双正堂，然后害羞小妞、黄小桃，包括糊涂旁观者，然后包括陈明迪。还有 CC 姐啊，都说的是炼丹，对吧？都说炼丹。季月姐还跟我逗呢，说传说是淮南王刘安发明的，具体怎么发明的，待会儿再说。哈哈对，还有505035也说的是炼丹。
1: 对。
0: 那这道题我就非常笃定，他最后他一开始是在炼丹的时候发明的豆腐。
1: 对，这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这大家都告诉你了。
0: 来，等我把音效调出来。
1: 哎，非得练一下，是吧？
0: 对了吧，是吧？是答对了吧？你看看，哎，
1: 那小妞刚开始就跟你说了啊，就是相传淮南王在炼丹的过程当中偶然发明的，结果丹没炼好，然后这豆腐倒是流传了好几千年啊。确实是啊，就是他炼丹的时候出现。其实有的时候都是古代很多东西都是在一些不经意间发明的啊。当然，这个你像古代人嘛，那炼丹很常见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反正这个不是炼，那个也炼，怎么都没炼成过，反正啊。
0: 怎么都没炼成过？
1: 对，还经常还把自己毒死。我跟你说，好多这样的啊。
0: 是。
1: 行，那这道题肯定算你对了呀。
0: 对，那必须的，
1: 那必须的，必须的。
0: 我拿一分。

0: 托马斯
1: 啊，托马斯小火车呀、啊。来吧，我们先说几条资讯。
0: 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我们北京美人人拍这活动啊，大家呢可以不限设备一键参

0: 也是对外公布了本届赛事的一个完整赛程。那这项呢，被誉为是北京孩子世界杯的青少年足球赛事呢，会在8月8号啊来拉开大幕。那比赛呢会持续到8月31号。那全市呢多个赛区也是同步开赛。本届赛事呢分为普及组和竞技组两个板块，设置从6岁组一直到高中啊这样一个组别，共计14个竞赛的组别，涵盖5人制、8人制、11人制多种赛制，既面向普通的青少年自由组队，也接纳学校啊青训俱乐部梯队参赛，那覆盖不同水平的少年足球爱好者。
1: 我们在进入下一条消息之前，你要不要先报个答案？
0: 哎，我看看大家的啊，这个好多朋友，比如说这个程程啊，这个
1: 程程啊，程程
0: 就给我发了一段，这是啥呀？
1: 截图。哎，在截图上面好像我看看啊，
0: 没说，
1: 好像没有特别具体啊。
0: 对，没特别具体。
1: 哎，
0: 然后露露说是托马斯，啊，说那会儿还有个游戏，就是和汤姆猫互动。
1: 露露是谁？
0: 露露
1: 啊，
0: 真是讨厌。然后双上堂也说托马斯，他都说托马斯，那就托马斯嘛。
1: 托马斯
0: 啊，
1: 不改了。
0: 大家都说托马斯，
1: 大家都说托马斯。那花草还说 C 呢啊。
0: 但是大部分朋友都说托马斯嘛。
1: 行，不就俩吗？哎，
0: 嗯，
1: 不改了，
0: 不改了，
1: 这就是你最后答案
0: 啊。
1: 哎，我们来
0: 托马斯。
1: 嗯，托马斯，你确定啊？这道题。
0: 确定。
1: 哎，恭喜你答对了。确实是托
0: 马斯，
1: 对对对，就当时其实他们俩名字经过好几次更改，但最后跟大家见面的这个汤姆猫，它其实就是托马斯的缩写。
0: 哎，
1: 然后呢，这个叫做 Thomas Jasper Cat，
0: 嗯，
1: 就是托马斯贾斯伯猫。
0: 嗯，
1: 那 Jerry 的全名就是杰拉德 Jerry Mouse
0: 啊，就人家还是有名字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好吧，恭喜你，
0: 答对了啊。啊，对，
1: 行。
0: 然后那个后来就是后来我还看见吉伟发了一个刚才那个炼丹那个啊，就我突然有一个感慨，就是他说啊，这个刘安当时他是用那个豆浆来培育那个丹苗，
1: 嗯，
0: 然后呢偶然是将石膏这些物质啊混入进去，确实是啊。当时我就在想，你说他也这个脑子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啊，用这个豆浆来去培育丹苗，你说这怎么想的，是吧？就是很奇特，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反正一般发明东西，这确实是
1: 做实验嘛啊，做实验
0: 怎么想的，
1: 什么都往里试啊。
0: 哎，真的啊，行啊，
1: 好吧，现在比分1-1平，
0: 1-1啊，
1: 看看今天到底谁能赢啊？
0: 行。
1: 来，我们再关注下面的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最近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赛事信息发布会呢，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现场也是正式公布了首批确认参赛球员的名单，并且同步揭晓了赛程安排、票务政策以及特许商品还有赛事服务体验等信息。具体情况呢，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徐真为我们发来的报道。
2: 2026年中网组委会将以中网为核心，打造为期4周的中网加年华。9月13号 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J300率先开打。9月21号起，全球的业余高手将齐聚国家网球中心，参加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 北京国网站的比赛。9月28号到10月11号，万众瞩目的 WTA 1000女子赛事与 ATP 500男子赛事正式开打。中网公司总经理李旭华介绍，去年中网成为了亚洲首个横跨3周的综合网球赛事，率先开赛的 ITF 青少年比赛受到了网球迷们的欢迎。
3: 去年的第一周超出我们预期，因为我们觉得这种青少年比赛其实不是那种主流嘛，过往大家都不太关注，但是去年的第一周就其实就很热闹，主要是这个小孩家庭来啊，然后到第一周的周末，到了女子那个少羽三的决赛半决赛的时候，布拉德广场就坐满了啊。其实青少年比赛它非常的贴近生活，孩子体验这网球文化，从身边的同龄的人更有助于培养他的网球爱好，所以去年这一周我们总结了一下，觉得非常的有必要。今年呢，我们就想把这个青少年比赛做得更加的有这种赛事的隆重感。我们今年把青少年纳入到了我们正儿八经球员的接待了，让他享受的都是顶级的球员的训练康复接待，然后呢赛场也会更充分。
2: 2026年中网顶级球星云集，发布会现场正式公布了首批确认参赛球员名单。男子方面，世界第一辛纳将连续第4年参赛。此外，今年法网新科冠军、首度加冕大满贯的世界第二兹维列夫，以及世界第4阿利亚西姆、世界第6德米纳尔、世界第7梅德韦杰夫及法网亚军排名首进前10的科伯利，都将悉数亮相中网。目前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中有6人参赛，阵容远超同期的东京站。此外，卢布列夫和布波利克

0: 赛会前冠军大阪直美、斯瓦泰克、高夫和安西莫娃，备受球迷喜爱的新科澳网冠军莱巴金娜、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和温网冠军诺斯科娃都将依靠排名入围正赛。据中网组委会介绍，中网将于8月5号上午10点正式开票。为了答谢广大球迷，8月5号到8月18号，中网注册会员将享受一定的折扣优惠。此外，赛事通过丰富票务种类，满足球迷多元化需求，开票后将陆续推出双巅峰决赛套票、黄金周分时段通票和钻石盲盒等多种选择。李旭华介绍，
1: 我们把它细分了，然后票价会更灵活，大家会用更低的价格就能买到合适的场次，这样的话能更多的人欣赏这个比赛。所以今年整个票品设计上我们会很细致一点，然后价格呢会比去年是基本持平，还有票是略有下降啊，多种品类，然后还有

网嘉年华园区体验也将全面换新。此外，今年中网官方特许商品矩阵将迎来全面扩容升级，为球迷带来全新的收藏和消费体验。随着赛期临近，更多参赛球员信息还将陆续发布，这场中网嘉年华将于金秋时节如约而至。

0: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那下一条资讯呢，是来自于北京文艺广播的融媒体消息啊。你看我们昨天在找新闻的时候，当时也看到了这一条哈，就是汪苏泷2026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呢，将于8月14号到8月30号在

赛啊，8月14号呢是国内上映。那这部影片呢是由马特·达蒙啊、汤姆·霍兰德、安妮·海瑟薇，还有罗伯特·帕丁森，还有这个查理兹·塞隆等群星出演，片长172分钟。这部片子呢是改编自古希腊荷马史诗。7月17号的北美上映之后呢，口碑。

0: 说那儿也有清凉的气候，优美的环境，最重要的是没有被蚊子叮咬的困扰，很是惬意。
1: 哎，
0: 为什么那边没蚊子？是因为凉，所以它的蚊子不就是生活不了吗？
1: 有可能，就有的时候这种东西还真的挺玄学的。
0: 对，真的是啊，
1: 就是蚊子咬谁不咬谁，跟哪儿咬啊？
0: 对，是
1: 是。然后那露露跟我们说，说是昨天看了一个朋友发朋友圈啊，在茶卡盐湖温度线。

0: 睛，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2: 北京时间上午的8:3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3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0: 大家好，我是高燕。
2: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这个夏天啊，如果让您去避暑的话，不考虑时间和金钱的因素，您最最最想去的是哪儿？
0: 哎，是的啊，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啊。
2: 是。
0: 露露还说，燕儿你休假吗？赶在暑假里面人多呀，我出差。

0: 铺展星辰足迹月背之约，目前呢正在中国科学技术馆短期展厅展出。那这个展览呢也会持续到8月16号，也就还有十来天，但是它每周一闭馆啊。那展览呢是国内首次把珍贵的航天实物以及大空间的这个 VR 科幻体验深度的融合的一个创新科普工程。来到这儿的朋友呢可以零距离的去接触探月工程的辉煌成就，然后以第一视角穿越到2049年月球的南极基地，亲历火箭发射，包括地月轨道转移以及太空漫步等全流程的场景。
1: 这个挺有意思，
0: 对，参与度非常之高，而且体验是非常之强。

0: 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
2: 是的啊，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一个消息啊。汽车博物馆有个消息叫什么呢？我的机器人朋友啊，2026机器人探索展啊，在北京汽车博物馆一层展出。这个展览呢会持续到10月11号啊，它是每周一闭馆啊。那展览呢也是聚焦这个前沿的

0: 到8月31号，凤凰岭中高考生都可以免票到9月1号。国家动物博物馆啊，国家动物博物馆高考生也是免费参观到8月31号。所以呢，就是说咱们开学之前还可以凭我们的这个高考的准考证或者什么的，那么再免费的走一波啊。大家可以一定要抓住这些福利哈。
1: 对，包括还有很多，比如说现在这个2026年级的一些朋友那个火车票，不是也有一些这个优惠嘛，对吧？反正大家记着，就是能用的就用一下啊。
0: 是的，那给您的福利干嘛不要呢？
1: 可不吗？
0: 是不是？你像高考之后你就要上大学了，你想再回来高考没门了。

0: 美景，然后呢再去国家海洋博物馆逛逛，天津极地海洋公园，极地海洋公园我是去过的啊。他说再品尝一下海鲜大餐，很好的避暑休闲的一些方式啊，让人放松心情，心情愉悦。
1: 明白明白。
0: 那个海洋公园还不错啊，我
1: 有是里边有什么可以玩的？
0: 就是我记得好像喂是喂企鹅还是喂啥来着？忘了，还是喂鱼
1: 啊？
0: 忘了，反正还挺好玩。
1: 喂企鹅鱼吧，应该是。你喂鱼喂什么东西呢？
0: 就是拿那个小孩玩的嘛，但是我也挺喜欢玩的，就拿一个棒棒，棒棒前面有个小奶瓶，然后就喂鱼。
1: 哦哦，喂他喝奶
0: 啊！我就看他嘬嘬嘬嘬嘬嘬嘬，还挺有意思的。你看我爱玩的这个东西。
1: 哎呀，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0: 哎，
1: 那个房山那个石花洞那条，你说了吗？

0: 我说发展的最前沿的 CC 姐
1: 啊 ，CC 姐发来什么？
0: 昨天是用鸡蛋弄的花是吧？今天改了，说今天亲自试过，也说也特别佩服青青姐的姐夫的手艺啊和细心。
1: 啊、
0: 今儿我看她这是什么牛油果花是不是？
1: 牛油果花，对，
0: 黄瓜花，牛油果吧应该是。
1: 对，然后旁边还想拿黄瓜片拼一个桃心，
0: 不是那是胡萝卜片吧？
1: 桃心，黄瓜片那桃心旁边绿的那个
0: 啊，然后旁边这还有一个。

0: 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说这个让自己舒服一些啊等等，那会用到哪些草本的一些植物啊？第一个呢是艾叶，第二个是薄荷，第三个是苍竹，第四个是沉香。嗯，到底用哪一个呢？
1: 嗯，沉香算是草本吗？这个我确实不太了解。
0: 是啊，
1: 也算是草本
0: 木头嘛。
1: 啊、那么这道题，哎呀。这个我现在刷不出来呀，这个大家
0: 其实这个坑吧、确实有几种。
1: 您那您这属于

0: 验为由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并且开启屏幕共享，最终呢被远程操控转账。另外呢，也有市民呢购买明星的周边产品的时候，点击这个虚假链接付款之后，对方以账户冻结为由诱导下载远程的控制软件，企图盗刷。另外在入场方面啊，北京警方也是在国家体育场、五棵松场馆推出分区分色、分站分门的一些管理机制，门票坐席、检票口按红黄蓝绿分色对应，那大家呢对照门票的颜色就可以找到对应的入口和坐区了。那警方也建议大家啊，尽量乘坐公共交通，精简自己的随身携带，提前备好身份证原件以及电子门票的二维码，配合人证票核验，如果发现倒卖门票或者诈骗等线索，可以直接向现场执勤的民警进行举报。
1: 是的啊，反正我觉得吧，就是大家现在不管干什么还是要小心一点，因为现在各种各样的一些，尤其暑期在一些大的那种热点的时候
0: 啊，
1: 确实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
0: 是的，
1: 反正大家小心吧啊。
0: 嗯，
1: 我们下面再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啊。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呢近日发布了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售卡管理的这样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就说，为了保障用户的权益和数据的信息安全，对互联网的渠道号卡订购的业务呢进行统一的一个规范。自2026年的8月1号开始呢，用户呢如果是需要在互联网的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的 APP， 还有就是官方网站等一些渠道去办理。第三方啊，互联网的这样一个渠道呢，就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啊办理的这样一个相关的服务了。另外，运营商呢在公告当中也表示说，近期发现有不法的一些商家冒用运营商授权合作这样一个名义，发布虚假的售卡信息，或者是假借售卡名义来收集用户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的一些敏感的信息，侵害了用户的一些权益，给用户呢也是带来了极大的信息的泄露风险啊。
0: 是的，
1: 所以在此小心吧。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跟这个健康相关的消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啊，昨天发布，很多人以为心脑血管疾病是冬天的专利，殊不知呢，高温也是隐藏的健康杀手。夏季呢，出汗多，水分流失快，血容量减少，血液的这个粘稠度也会升高，所以血栓的风险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增加。那么专家就建议啊，少量多次的科学饮水，全天呢2000到2500毫升。空调的设定温度在26摄氏度左右，室内外温差呢不要超过7摄氏度，切忌冷风直吹头部、后颈和面部。大汗淋漓的时候啊，不要贪凉啊，不要贪冰饮，冰镇的饮料呢会使胃肠血管急速的收缩，可能会诱发心肌缺血。让大家啊在平日非常炎热。

0: 就不要这样，就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调节自己的这个心态和心境，
1: 对 对
0: 让自己不要随便就动怒什么的。
1: 对，因为确实有的时候比如说身体一不舒服啊，就是比如天热这种这种也算啊，就是一不舒服他可能心情他就会不好，
0: 对
1: 对吧，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尽量的啊去调节啊。我们再来关注下面一条消息啊，因为一到三伏天这个冰箱肯定是没人不用吧，对吧，
0: 对，
1: 就里边你可以放水啊，放一些吃的呀，西瓜，对，各种一样东西啊。但是北京市场的监管局消息说，三伏天高温高湿环境呢，也是为细菌啊霉菌啊滋生创造了一个条件，所以人家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食品安全。冰箱冷藏室的温度应该控制在0到4度，冷冻室呢是小于等于-18度，生熟的食品需要用保鲜盒或者是保鲜袋分装，来避免交叉污染。剩菜呢尽量24小时之内吃完，然后再次食用之前是必须要彻底加热。还有像凉拌菜要选择黄瓜、生菜这些表皮光滑好清洗的一些蔬菜，流动清水去冲洗干净。

0: 来了，你隔多长时间拿出来的都是新鲜的，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它只是延缓了它的这个比如说过期啊，或者说衰败的这么一个速度。
1: 是，
0: 也是放进冰箱了之后，也是要尽快的去使用它的。
1: 嗯，没错。
0: 来吧，能报答案了吗？
1: 报25。
0: 你答25？
1: 哎，
0: 确定了？
1: 好多朋友说25。
0: 好多啊。
1: 其实也没有多少。但是人家彬彬有礼说了一个，他说如果按70岁平均值的话，25就比较靠谱。
0: 嗯，那75呢？
1: 你不说差不多吗？
0: 没，我就问你75呢。
1: 那我

0: 三二一，
1: 走你。
0: 恭喜你答对了，对，
1: 没有赢了是不是？
0: 对，因为就是普通人大概这个年龄啊，就是经过这个，比如说大家的测算，就是七十五岁左右嘛，七十五岁左右，那七十五的三分之一，它就是二十五，这道题其实就很简单
1: 啊
0: 啊，二十五乘以三，它等于七十五，你想两个二十五，它不就五十了吗？
1: 七十五乘以三，二十五乘以三。

0: 可能没事让你开着窗户哎偷偷气儿，这不太可能是吧？对吧？所以就是大家尽量这个口罩还是要戴上，尤其是一些相对这种体弱的人，像 N95 的口罩这种啊，对吧？还是得戴一戴的、啊。
1: 是的，你看我之前去新疆的时候，在那个盘龙古道，因为它其实就在山上，然后其实有好多地方你确实能看见那个汉塔的，然后其实，在去之前。因为那个汉塔让人觉得还是挺招人喜欢的，
0: 哎，
1: 就是那个大家经常看到那个表情包，就是叫的那个汉塔，对，然后它其实就洞口就在那儿，有时候你远远也能看见它，但是人家当地人就跟你说你不要去，因为它身上确实有很多的这种疾病，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接触动物的时候，它憨态可掬，它特别萌，你也要确认它身上是不是有一些自带的一些病毒或者病菌，
0: 哎，对，
1: 啊，如果有的话，还是不要去近距离的接触，远观就好了，
0: 是的，是的，
1: 好吧。来再跟大家发布一条这个也是跟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个提示啊，来自于国家卫健委最近发布的一个提示，就是目前啊市面上有所谓的这个干细胞不老针啊美容针这样的一些宣传，那现在卫健委给它定性了，这些宣传呢都是骗局，
0: 哎，
1: 干细胞治疗属于严格的医疗技术，必须在具备相应资质的医疗机构由专业的医生来操作，目前呢，批准用于临床的干细胞治疗范围非常的有限，所以呢，消费者一定不要去轻信美容院啊，包括一些养生会所啊的一些非医疗机构给你推广的所谓的干细胞抗衰项目，这个既浪费钱，还有可能会危害您的健康。
0: 是的，是的啊，反正大家不要轻信吧啊。另外还有一个骗局，大家也要这个仔细听一下啊，就是近期呢，也是出现了以这种跑腿代购黄金为名的新型的一个电信的网络诈骗的手法。这个诈骗分子呢，是以高额的报酬为诱饵，然后招募车手来代为购买黄金，并且转交，实质其实就是利用黄金交易啊为这个电诈这个资金的洗钱。那警方也是提醒大家，任何要求代购黄金并且转交他人的这种兼职呢，极有可能是洗钱的一些行为犯罪，所以参与其中将承担一些法律的责任。那市民遇到此类信息应该保持警惕，及时报警。这个其实我多说两句啊，就是之前也是那个去办那个比如说银行卡储蓄卡类似这种东西，然后银行的柜员就跟你说如果有朋友就是让你去比如说
1: 帮他买，
0: 不是，
1: 是吧，
0: 就是转就是给他倒一下钱，
1: 就
0: 比如说哎我这儿有个几万块钱，然后我现在那个我转给你，因为我这儿没法收还是什么的，就我转给你，然后你再转给我，人一听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再转给你，其实这无所谓嘛，很多朋友帮个忙就帮个忙了，对吧？
1: 对。
0: 但是你有一些人，他可能就用这种转钱的这个行为，可能他这个钱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怎么着的，
1: 明白
0: 了啊？然后他说，就当时他那个朋友就直接被警方带走了。
1: 哦，
0: 然后那柜台的人跟我们说的啊，就是被带走了，他说为什么呢，当时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0: 现有的这些待遇翻番，目前我这个阵营里就缺您这么一位了，就好比今天咱们喝的这个奶茶就缺这么一份鱼皮豆。您乐得还是很开朗的，我是还是很高兴。
1: 是是是，这样，
0: 我给您个
1: 时间，我考虑考虑。
0: 哎，对对对，
1: 确实张老板那边也挺器重我的，这个事儿呢，我再深思熟虑一下，因为毕竟是一个职业发展的大事儿。
0: 对，您就在这个器重的前提下，您别气着他就好。那咱们为了美好的前景，
1: 好，
0: 为了咱们长足深入的合作，拆二次。啊，您又吃豆了。
2: 圆圆，
1: 对，老板，
2: 到办公室来一下。
1: 好的，好的。
2: 哎，中午出去了哈。
1: 对。
2: 啊，我跟你说，
1: 今天有一个业务，
2: 是是，我吃
1: 饭，
2: 我知道你没吃饭，但是
1: 南鱼皮豆店的，但是业务谈成了。
2: 你看老这么吃豆，容易胀气。
1: 是是是，
2: 该吃饭吃饭。
1: 对对对。
2: 那个现在怎么样？我给你点点好吃的，好不好？
1: 哎呀，老板，
2: 来个披萨。
1: 哎呀，
2: 丽丽订个披萨。当然我也饿，咱一块儿吃，好吧？
1: 好。
2: 你是咱们公司的股工，知道吧？
1: 股什么？
2: 股工啊，股工之臣。可能我说这个，
1: 哦，
2: 是不是那个层次？你是
1: 不是很少人单用股工？
2: 是我认为说的股工，你就知道之臣了啊！你看，你从一开始就跟着我干，这么些年，你有了很多的进步啊！你当然你的能力很强了，是吧？啊，所以呢，公司决定呢，今后的发展呢，每一步啊都会跟你息息相关。比如说咱们要上了市，一定会有你的股份，你的待遇呢也会不断的提高，尤其今年年终奖我一定给你提高，好不好？还有什么想要的尽管说啊。那么技术部总监的这个职位已经是

0: 名，你不办也有不知道你点儿啊。你茅房改楼房，你臭点儿！
1: 你别这样，那要说我可说你了。
0: 你说什么呀？
1: 为什么叫你勺？
0: 我们大企业，
1: 你是不是就卖勺开始了？
0: 当初你不就在我隔壁？
2: 张嘴闭嘴，我上海的产业，哎呦，杭州的产业，我南京的产业，
0: 怎么着？
2: 什么产业呀？
0: 那个大产业，我跟你说，大项目在谈着呢。
1: 什么呀？
0: 点点点进行中，知道吧？
1: 点点点，那省略号忽略不计了。
0: 你
1: 有什么产业呀？
0: 流哈喇子，
1: 跟人家说什么上市，上什么市？早市都没看见你。
0: 现在说你是范总了，哎，以前就是小范儿，连照都没有，嘿，满处乱跑，别也不知道。现在挣点钱了，人模狗样的，开着好车了啊，站这挖我墙角来了。当初我就不应该帮你。
1: 哎，你喘口气，别憋死啊，干嘛呀？
0: 我怎么错翻了这眼皮，当了这好人了啊？没有你这样的，告诉你说，我给你拍下来，
1: 拍什么呀？
0: 我把你
1: 那万一员工，你至于吗你？
0: 过去我都
1: 你不就舍不得那几个披萨钱吗？
0: 什么几个披萨钱？
1: 海鲜披萨吗？
0: 没看公司怎么办？
3: 哎，怎么回事啊这？
0: 他挖我人？
3: 什么？他挖你人？

0: 哎，这是我酒吧啊，怎么又跑里面睡觉来了？
1: 不是，
0: 穿穿，
2: 快点
0: 穿，
2: 快点！
1: 你让我出来，你让我穿上，你一定要说清楚，
0: 怎么回事？
2: 穿上怎么回事？
0: 你把袜子穿上，凉。
2: 想多了，想多了，你以为呢？
1: 你说清楚了。
0: 感冒了都，你听这声音，嗓子有点哑巴。行行行，既然你们都晃悠醒了，咱们就说说啊。
1: 晃悠醒了，
2: 你都是那瓶子。
0: 你们俩觉得这个是上午领证下午离婚的多，还是上午离婚下午领证的多？
2: 先说清楚了，先说清楚了。
0: 我听说，
2: 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哎，上午领证下午离婚的多，还是上午离婚下午领证的都多？还是上午离婚下午领证的多？其实说白了就是先结婚再离婚的多，还是先离婚马上就结婚的更多？
2: 他不离婚怎么结的婚呢？
1: 那叫重婚。
0: 就谁的速度更快？我的意思是，
1: 那应该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没有这个要结婚的这个念头，他绝不会跟前面这离婚，对吧？
2: 哎，
1: 这个很多电视剧情节都演了，
2: 对对对，
1: 没有这小三逼着他要非跟那个离婚呢、啊，
0: 哎，
1: 他绝不会离。
0: 但我跟你说，就算他是马上离婚了，也不会拉小三立马就进入婚姻的殿堂，这件事儿就很少见，反而是说俩人领证了，但是回。

0: 我这怎么看呢？
1: 还没嫁出去，
2: 嫁不出去。
0: 其实现在的婚恋观相对来讲很开放了，也很进化了。对于
1: 进化，你到时候你看我这个怎么叫进化了？
0: 对，
1: 开放我理解。
0: 比三妻四妾那会儿进化了吧？
1: 比什么？
0: 三妻四妾
2: 那叫进步了。
0: 啊，对对对，进步。这
1: 又用词不当，你说
2: 天天的用词不当。
0: 恐怕二位是无法抗拒"年轻女子"这四个字的吧？
2: 谁说的？
1: 也分什么样的。我跟你说，你倒退十年，我们也觉得你不怎么样。
0: 哎，我就说，如果这个年轻女子长得非常之漂亮，工作能力也不错。跟你爱吃的都一样，爱玩的差不多，
1: 跟我作息也差不多，
0: 对，什么都好，你哪儿看都顺眼，就唯有一点，脾气稍大了一点，这样你们二位能接受这个女子啊，这个年轻的女子吗？
2: 那得看脾气够多大了，是不是？
1: 那是你
2: 啊，
1: 我就接受了，谁还不得有点缺点？这人你看，其他已经都没有缺点了，再让他形容就已经成
2: 天仙。
1: 所以呢，我认为呢，脾气大点，仙女脾气都大。
0: 哦
2: 哦，
0: 那这个脾气大到什么程度？你没什么限制，大磊都扛了。
1: 对呀、啊，怕媳妇儿，其中有一条就叫这个模样怕，这因为长太好了，你就怕这很正常嘛。
0: 那、就多少说话稍微不那么客气，嘛呢？出去！
1: 对，
0: 你说这嫌你
1: 这叫什么？这不叫撒娇吗？
0: 哦、
1: 他不对谁跟谁这样吗？这就行了，对不对？
2: 哦，
1: 你说你都长成这样，你还挑什么呀？
0: 那稍微有点比较心也没事啊，这种次等，你看隔壁老王，你看见厂子老张，
2: 到底是隔壁老王工厂老张啊，
1: 我还有厂子老张啊，
0: 街道老徐，是不是
1: 这么年轻貌美的？

0: 家还想再看一遍吗？
1: 不想了，
2: 不想了，不想了。
0: 我们还是采访一下现场的一些群众吧。你好，这位街坊啊，您看这样这个女友挺厉害的，您能接受她吗？
2: 我能接受，我没女朋友，什么样都行。
0: 您今年
2: 67。
0: 民警闻讯过来劝解，那么这个所谓的窝囊的男友呢，赔偿了前车车主300元车辆损失，而前车车主呢，表示自己是被他女友推倒的，手掌有擦伤，所以呢，民警进一步调解，又赔了100块钱的医疗费。您看，就这么件小事儿，
2: 400没了，
0: 俩人也分了，
2: 又损失了不少。
0: 但男子送女友的金戒指却没有要回来，
2: 那就1000多了。
0: 72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叶鹏，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

0: 以后再来说说 EDT。
1: EDT 呢就是淡香嘛，它的前调呢是用李子、橙花油与香柠檬还有柠檬开场，明亮的柑橘带着微酸的清爽感哈。那中调呢就是以茉莉、铃兰、木兰与玫瑰为主，是花香清透柔婉，没有厚重的粉感哈。
0: 嗯，
1: 那尾调是温润的麝香与香草，是那种淡淡的甜意包裹着我们的肌肤，让那种香气不飘不散，比较温柔。
0: 哎，它的这个整体香调呢会接受程度更高，日常通勤、上班、约会都不显突兀。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任选的这么一个礼盒，
1: 哎
0: ，EDP 和 EDT 都是100毫升的，随您去进行选择。同时，今天还送什么？送一个真我的润体身体乳，和这个真我的香水的味道是大致一样的。
1: 对，200毫升。
0: 哎，今天呢，我们下单配2件套的礼袋礼盒，是一个白色烫金的礼盒，非常非常好看。
1: 是的，
0: 那现在在市场价，活动期间都要1200多块钱，今天的北广价只需要499块钱。
1: 嗯，
0: 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真我的我"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而且呢，我们还跟大家承诺是保真的，有相关的授权信息，您可以先联系我们的客服，先看之后再买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迪奥的真我任选礼盒。其实迪奥真我这款香水，它的质量还是非常非常强的。
1: 嗯，
0: 留香能力刚才我们说了，特别特别强。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你会发现很多的女香花香调都是在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会渐渐淡下去，褪色成基调的木质香或者皂香。
1: 嗯，
0: 但是真我的保真能力却是非常非常强悍的，可以以完整的香和花的气味续航一整天，也就是在它的尾调的时候依旧能保持它的花香的主调。
1: 对，
0: 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身体乳，今天我们给大家送的200毫升的赠品，其实也可以和这个香水去

但是这个好大哥也是经过他们挑选的，比如说你看那个张飞，他挑刘备的时候，他就会看着刘备的叹气，他是主动去搭讪，他大概看到刘备这个人，我们讲刘备长得比较帅啊，就天人之姿，龙凤之表，他就看中了这个刘备，他就跟刘备，他就主动的说，我家还有桃园，我要结拜，我是吧，我有钱。

0: 内求的好领导吗？钱给够，
1: 钱给够，还不管你
0: 对吧？细节上还不管你，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对你没有任务要求呀，就是给你钱，然后呢，连这些礼仪的方面他都不挑你理。
1: 而且对于这样的一个江湖人士，他更看重别人是不是能够兼容他的一些小毛病，一些小问题。
0: 都有毛病嘛，大家都有毛病。那如果一个人老是在你的缺点上面做文章，那你就会觉得特别的难受。他对你的缺点视而不见，甚至认为是一种优点，因为觉得哇，这个是个好汉子，这个是个英雄。宋江对他是一种认可的态度。所以你看，两点，一个是钱，一个是情，两个方面，虽然就打了两个照面，李逵已经愿意为他卖命了，
1: 这就获得了他的忠心。
0: 对呀、李逵后来不就是为他卖命吗？为什么呢？这个宋江马上就说，我想吃那个鱼汤，结果呢，这里面的鱼都是昨天的鱼。李逵就马上就说，我去为你拿今天的鱼，然后就到了那个水边江边，跟鱼鸭主人，也就是后来的这个浪里白条张顺，是吧，差点两个以命相拼，就为了宋江这点鱼，是吧。所以你看，就是这个出场的时候的宋江的一系列豪横的表现和这种不羁的行为，让这个李逵心生非常强烈的好感。他就从此以后，我记得以前那个我看那个脱口秀说这个一个叫孟川，他说这个网络李逵，什么叫网络李逵，什么叫李逵呢，就是心里只有打打杀杀和哥哥。
1: 对，
0: 你看宋江是不是，就是这个李逵是不是，他心里只有
1: 他的哥哥。
0: 那

0: 他甚至对宋江的行为他理解也执行，他不理解也执行，只要宋江没有违背那个替天行道的大宗旨，宋江的很多的缺点他都可以接受。
1: 对，
2: 到江州去救法场。
0: 那宋江是他本来是个执法人员，虽然这个职位比较低，他是有编制的，对不对？他为了宋江，结果这个救法场的时候，大家是都是乔装打扮去救法场，只有他没有，他就直接另两个板斧就杀进来了。然后呢，大家都以为他知道路，大家都跟着他才逃出那个现场的。因为你救法场是些英雄好汉，但是你人少呀。当时梁山来的这些人都是一些精兵强将，但是只有少数的一些骨干。当时这个江州他是有军队的，他是有这个司法的纪律部队的，那人是很多的，对不对？怎么冲出来的？大家是靠着这个李逵的两个板斧开路。所以李逵他是不要自己的命，他打仗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想象李逵打仗的时候
2: 左劈右砍、
0: 好像这个是把什么要把这个上衣给脱了，把膀子这个光上是吧，然后在前面开路，
2: 冲锋陷阵。
0: 他是为了哥哥的命，他可以不要自己的命。
2: 包括到后来去这个三打朱家庄，也是让他打头阵他就打头阵。
0: 包括受招安的时候，他其实是反对招安的，
2: 他心里不乐意，
0: 但是只要哥哥招安，他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不理解，他也会觉得哥哥做的对，不能说哥哥做的对，但是只要哥哥这么做了，那我李逵就要跟随哥哥。这个所有的108将当中死的最冤枉的其实是李逵。
2: 对，
0: 他是被毒死的。宋江知道自己被毒死了，他相信李逵一定会为他报仇，但他不希望李逵为他报仇，毁了自己的可以说是名声吧，已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个朝廷官员的名声，所以呢，他送给李逵毒酒，他要把李逵给杀了。结果
2: 宋江的原话是：“我死不争，只有一件，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等一世清明忠义之事。”
0: 结果李逵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感人，就作为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这样一个职场人，他说了一句话，说我生前生时服侍哥哥，我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我们古代有一种特别忠诚的叫什么，叫殉葬。什么叫殉葬呢？就是这个大人物他会变成地下的一个鬼是吧，但地下的鬼有所谓的叫熊鬼。什么意思呢？就有的鬼变成鬼之后他还很厉害，从地面上一个阳世的人变成一个阴间的鬼，然后有可能叫剑灵与熊鬼，会被这个熊鬼所欺负，怎么办呢？那我死了之后，我李逵先下去给你探路，我下去如果有其他的不欢迎陌生鬼的这样的熊鬼，那我李逵叫你做你部下的一个小鬼，做你的前锋。
2: 对，看到这儿我觉得是一种愚忠，就以我们现在人的视角来看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
0: 但是你也不要低估了李逵。首先我一再强调什么呢，李逵第一个他经过了一个择主的过程，就是对李逵这样的来说，李逵他不是张飞，张飞能择着刘备，李逵择不着刘备，他不可能有那种胸怀大志的人是吧，有志于天下的那种大英雄来做他的大哥。他能选择或者说他能结交上宋江，对他来说在那一个时代，在他的天时地利人和当中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
2: 已经是一个优等选了。
0: 对，就是他能够作为他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就是会打架是吧，没有什么太高的智商，也没有太明显的情商的情况下，甚至还很缺钱是吧，自己生活都成问题。你看那之前他跟了戴宗这么长时间，戴宗也不能帮助他怎么怎么样嘛，对不对？他现在跟了宋江之后，他是不是也过了很多年叫什么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这样的，对他来说是比较好的生活，以至于他都要回家去孝奉老母。他说哎呀，我铁牛在山上快活，我要让我妈来，就他觉得他过的也是一个非常快活的日子。所以你看他择主之后，他对这个他所认可的主他是绝对的忠诚。
2: 那宋江除了最后赐给他一碗毒酒之外，其实平时对他也还挺好的，
0: 对他很好呀。宋江你
2: 因为毕竟是
0: 他多次你看他犯那个军令状，宋江会杀他吗是吧，他说哥哥你想要我铁牛这个黑头就拿走吧，那宋江是不可能杀他的，
2: 是不忍的。对对对，
0: 他要做事要骂，这打是亲骂是爱，也打他也骂他，但是呢宋江内心当中他知道这个人对自己是忠心耿耿的。而且呢李逵还有一个优点我们大家不要忘记了，就是我刚才说的忠还有诚。什么叫忠呢？忠就是你我
2: 忠心
0: 对你认可是吧，执行你的观点。

0: 以理亏是口直心快，他会说出来的。叫什么？我们古人有一句话叫“君子爱人以德”，就是我现在觉得你金老师是我的领导，我看你样样好，我不是一个好的下属。什么叫好的下属呢？君子爱人以德。哎呀，金老师你这么好的人，你作为一个领导，你以坤的这个方面出了问题，我一定要提出来，提出来
1: 规劝纠正，
0: 帮助你变得更好。这叫你看我们会发现李逵多次的跟宋江产生冲突，这个冲突呢很多时候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就比如说你看宋江一再想招安，那李逵就会
1: 不同意，
0: 这时候呢
1: 招安招安招甚鸟安
0: 对宋江也产生一定的压力。包括宋江去走门路，就宋江你看宋江特别有意思，宋江去那个东京汴梁

见见世面。所以宋江是个对李逵真是很好的一个大哥。但是宋江在走李师师的这个门路的过程当中呢，让李逵产生了误解。李逵认为他犯了一个英雄好汉的大忌，就是你看这个英雄好汉大部分都是不好色的，是吧？就是有可能这个他觉得这个宋江的表现有一点过分，所以呢他就提出了这个反对，所以呢也给宋江可以说是敲了一个警钟，就是他所做的对宋江的这些反对都对宋江调整自己的路线和行为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警示作用的。他不会藏着掖着，就是他可以把大家的这个意见给表达出来，让宋江知道啊有这样的一个反对意见存在。而且最后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突，就在这个山寨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冲突，就是什么呢？就宋江跟李逵翻脸了。李逵要杀宋江，李逵为什么要杀宋江呢？李逵到山下喝酒，遇到了假扮宋江强占民。

0: 差距实在太大，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就说您刚才说这个哥哥如果真的塌房了，那我愿意出来冒大不韪，甚至把哥哥杀掉，要用我的斧头把你杀掉，因为这是我心目中
1: 不容玷污的哥哥，这是我心中不能塌房的哥哥。
0: 这就是叫叫彻骨的忠和一贯的臣，是吧？要死也死在你手里，我死可以死在你手里，
1: 就非常真性
0: 情。但是你死要死在我手里，就是如果你真的塌房了，真的做了不容易天地的事情，是吧？真的是这个各方面人品有大的问题，那我要拿我的命终结你的命。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特别，你不能说是一个特别，就你刚才说了一个词叫有点愚忠，是吧？当然是有点愚忠，因为李逵他毕竟他的智商情商没有那么高，但实际上呢，这种人呢，他对这个领导来说呢，总体来说是非常可控，所以领导喜欢用这样的人。
1: 他特别就像是在创业当中大哥手下的一个二弟或者三弟，因为他本身也是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我们
0: 做不了二弟，最多做三弟。
1: 三弟，
0: 你看张飞就是三弟
1: 啊。这个二弟还是得能力再突出一些，对。然后呢，他可能也会有一些小错误，
0: 对
1: 啊，让大哥有点头疼。
0: 对，
1: 但是大哥对他是放心的，因为他很忠诚。
0: 就大哥从他的首先，大哥从他的身上知道交给他的事情，他会很尽心的去办。第二个呢？大哥可以从他的身上搜集到一些信息，因为这样的三弟这种角色的人，这种粗线条的人，他有话或者他听到别人的话，他就会反馈给大哥，这是个非常畅通的一个机制。
1: 对，
0: 你别人说了也许是觉得是阴阳怪气，
1: 因为有的时候往往老二哥容易心生一些自己的想法。
0: 哎，二哥，这就是我们职场的一个二哥跟大哥太近，二哥的地位身份，二哥甚至可以有自己的品牌，你看我们关二爷有自己的品牌了，对不对？

0: 说他这个人本领是有的，戴宗肯定他的本领，而且这个人就是说脾气虽然不好，但是每次发火喝醉了，他都打一般跟他一般强的小牢子，就打同辈的人，他从来不去虐待囚犯。就戴宗其实对他的优点各方面都很了解，但戴宗并没有把他变成一个贴心的心腹，可以说他也没有选择对戴宗推心置腹，他选择了宋江。
1: 这宋江笼络人心确实有一套哈。咱们下期节目的时候重点来说一说宋江怎么样、以一己之力集结了100单8将，是有很强的这职场智慧的那这是李逵给我们的职场启示。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另外一位和李逵风格完全不一样的武松。武松是很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一个人。
0: 对，
1: 武松属于他一出场就是巅峰的一个人啊，制造了整个《水浒传》当中的一个名场面，就是武松打虎。
0: 对，
1: 哎，现在还被大家口口相传。
0: 武松是所有的这个《水浒传》英雄当中知名度最高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揭阳岗打虎这一段是小学五年级的课文，起码有一半的小朋友吧，他接触这个《水浒传》最早的这个文字就应该来自于课本上的揭阳岗打虎。
1: 首先认识的是武松。
0: 对，就认识了武松的这种绝对的这种英雄的形象。你会发现武松这一路上，首先他有英雄胆，然后呢他也会特别的细，然后呢他在打虎的这个过程当中表现一种非常让我们这个普通人是吧，应该说是望尘莫及的这样一种超强的这样一种实力，
1: 又有胆又有能力，
0: 他的胆识都没有问题，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职场人。他这个人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去分析一下啊。武松绝对是一个靠谱的下属。什么意思呢？就武松他跟比他地位高的人合作都很愉快，都让对方很满意，就只要你是他的领导，其实或者他给你这个他认你做领导，说你对他也不错，只要你对他还不错，他对你的业绩的回报绝对是超出你本来的这种想象的。
1: 在哪个情节中我们能
0: 比如说首先你看宋江是个什么人？宋江武力高超吗？
1: 不行，
0: 很弱。但是宋江呢给了武松绝对的尊重。你看本来他是在什么地方遇到这个武松呢？是在柴进的庄上是吧？那在柴进号称礼贤下士，但实际上柴进没有抓住几个人的心，他就是给人饭吃是吧，给人钱花，但实际上他的这种没有用自己的情谊去感化武松，所以武松跟柴进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结果呢武松呢到了之后呢，问寒问暖，给他做衣服呀，给他钱花呀，给他就是对他表现出非常大的这样一种关照，所以呢就让这个武松对宋江心生好感，然后两个人因此不断的就结拜。而且他们俩为什么结拜呢？是因为这个宋江送这个武松回家，这个路上走了很

对他好，他的业绩会超额的回报。所以你看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下属。然后你看他后来被骗到那个张督监家里面去了，那张督监要害他，但是表面上对他很好。结果呢，你看他到晚上他听说有捉贼，不是他分内的工作吧，他作为一个，你说他是一个什么身份呢？他那个身份肯定不是一个看家守院那个就

0: 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1: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2: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1: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0: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

0: 吧？你那个孔亮能吃，我就能吃。结果呢，他就强夺别人的饭食，因为什么呢？别人对他的评价是一个正常或者偏激的评价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应激的反应。
1: 嗯，他就有逆反心理。
0: 我跟你们不一样，是吧？你们对我不
1: 能，他特别像一个青春期的小男孩。
0: 小男孩
1: 啊，
0: 不是男孩吗？他父母双亡，然后就跟哥哥一起长大。
1: 就是他的心性其实没有特别的成熟。
0: 他哥哥也教育不了他，他那么大块头，他哥哥怎么教育他？而且他还要保护他哥哥，对不对？所以你看，所以他就是应该说是从小失教失学，靠着自己的本领，靠着自己的摸索，掌握了这样的智商和情商。所以只要有一个人好好的教他，他是就是我们以前说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弟，是可以。如果有真正的正人领路，他是可以做得非常好，因为他
1: 能力确实，他是天赋异禀的一
0: 个人。但是这几人好领导对他来说，他蛮悲催的。你看那个阳谷县县令，本来他对阳谷县县令觉得像这个非常尊重，是吧？兢兢业业，什么事都公事私事都办得非常好。但是等他拿着他哥哥的一个中毒的骨头去找县令的时候，县令嗯啊啊。

0: 然后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就是得到一个更好的结局吧。
1: 对，你看武松到最武松一直，你看他跟孙二娘也好，跟这个张庆也好，其实你会发现他上了山之后关系也不是多近。
0: 嗯，
1: 我觉得跟他关系最近的是谁呢？就是那个金眼彪施恩，因为施恩跟他之间是有很多的这种利益的这样一个这个交集，同时呢确实他们两个之间相处时间也比较长啊，所以呢一直跟施恩关系是不错的。像那个鲁智深呀、杨志他们虽然在一个锅里面吃饭，从一起在山上当过山大王，其实他们也是关系从书里描写来看也没有特别的亲密的关系。
0: 对，因为他太强调自己了，他觉得所有人都不如他。
1: 为什么呢？因为鲁智深不可能说去给他当副手，
0: 嗯，
1: 杨志那出身比较高贵，因为杨志是那个

0: 人家都死了，他活下来了。
1: 对，你看他刚刚加入梁山集团的时候，他首先有自己的核心班底，而且呢，作为一个小集团，他有着做强做大的决心。
0: 我觉得他，
1: 所以就得去。
0: 我觉得他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最后走的时候，他带着同为同盟，这两个哥们
1: 也是生死相随。
0: 这两个哥们中间已经加入了这个梁山之后，他们甚至连驻扎都不在一起。你会发现，如果你去看那个。七十一回英雄排座次，会说谁谁谁在什么地方驻扎，什么谁在地方驻扎，你会发现同飞同盟根本就没有跟李俊在一起驻扎，但是你可以想象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他们物理上的分开而变得心理上的生疏，只要我李俊大哥一声令下，这两个哥们可以说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后来就跟他一起出去，他做国王呢，这两个哥们肯定是两个左右护法大将，
1: 非常重视自己的原始积累，
0: 嗯，
1: 而且他在梁山上借助这个平台，他没有去荒废自己的。
0: 我就说他首先他本来是一个小公司，是一个地方公司，那梁山是一个全国性的公司，你看全国性四大公司嘛，是吧？江南方腊，什么淮西田径，河北王虎，是吧？山东宋江，你首先你是一个地方上揭阳岭上一个。小强盗做着这个偷偷摸摸的是吧，杀人越货的勾当是吧，就你是很难做大的，因为这个地方相对来说山不高林不密，是不是，就靠着是一点水，而且这个
1: 就是一眼能望到头，你的资源有限，
0: 对，山小容不了猛虎，他就搭上
1: 了
0: 宋江的这个大平台，对宋江是非常忠诚，然后呢接受宋江的安排，然后也领略宋江对他的这种安排的这样一个意图，非常好的打点经营着整个的梁山坡的水军。
1: 嗯，在梁山的这个平台上，他继续的去发展自己，结交其他的人，比如说在征方腊的时候，他在太湖认识了四个人，
0: 对
1: 啊，费宝、倪云、卜清和狄成，
0: 对，
1: 号称太湖四杰，这些人呢，也是他在这个平台上
0: 就是因为他是水军总统领呀，对不
1: 对？
0: 就是你看，这些梁山坡的也好，太湖的也好，只要是跟水有关的，那就天然的要跟李俊发生联系，
1: 发生联系啊，然后呢，快速成为自己的人脉。
0: 你如果说我是揭阳岭李俊。
1: 没人理你，
0: 是不是，那个叫八竿子打不着，但是我现在是水泊梁山的水军一号头领李俊，所有的一切他就是自然而然的，
1: 就有这个
0: 资
1: 源
0: 就对接到这里来了。我觉得李俊的业务真的非常好，为什么呢，你看他应该本来不是叫海军吧，他叫水军，
1: 水军
0: 是将军或者是湖军，是不是，是在长江上或者是在这个梁山坡，是一个湖泊，但他最终去的地方呢是海外，也就是说那我们都知道那个海上的水温条件跟那个湖泊和
1: 是非常
0: 河流上的是差别特别特别大的，那说明李俊还在不断打磨自己的
1: 业务能力，
0: 对不对，就是他没闲着，他打仗的时候每次当时每次水军也都参与了是吧，他每次在不同的水温条件

不是山东的，我李俊是长江这边的，那我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地方终结我的人生呢？我还有其他的可能，我还有一身的技术，我业务能力这么强，我还有

0: 下南洋也不错，是吧？你看他在南洋就开创了一个新的，其实是把我们的，我想是把我们华夏的文明去在那里做了一个试点。这里面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你看那个泰国之前的有好几人的国王都是从我们潮汕地区过去的，是吧？包括你说那个菲律宾南部的那些什么苏禄王朝到这么中原来接受先进的文化，包括印度尼西亚的那个婆罗，就是这个婆罗洲岛，就我们今天叫加里曼丹岛上面，我们以前就是叫南方公司建立了很多这种华人的海外的这样的这个可以说是聚落吧。那么这样的人，我觉得李俊是他们的前身。
1: 在这个平台上的

0: 哎，对了，杨老弟教的历史课班上也有个每次都拿满分的女生。
1: 啊，竟然有这种事。哎，等等，莫非……
2: 听到这儿，估计您也能猜到了，这个在三门不同的课上都拿满分的女生其实都是同一个人。对了，这还得插一句，这三门课的老师可都不是一般人。胡适自不必说了，那位后山兄呢，则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政治家马君武。至于另外一位杨老弟，则是中国著名的法律学家杨鸿烈。那么新的问题就来了，究竟是什么学生这么牛，能在这三位名师的课程上都拿到满分呢？说起来，这个门门考试拿满分的女生不是旁人，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物理学家，身兼中国、美国等多个科学院院士的吴健雄。这样一个女性，究竟有着怎样不平凡的人生呢？出身名门，文理兼修，她在学校到底有多耀眼？与物理大咖称姐道弟，

完全可以获得一所大学的终身教职。然而让人意外的是，他的母校加州大学却拒绝给他提供这样一个职位。后来的人们分析，这里边有性别歧视的原因，也有因为二战爆发，美国所掀起的歧视亚洲人的风潮影响。不过，有本事的人从来也不用担心工作的问题。在辗转了几所大学之后，1943年，吴健雄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成为了这里的第一批女性物理研究员之一。时间来到了1944年，为了尽快打赢二战，美国启动了一项绝密的战时项目。身在普林斯顿的吴健雄又在这个项目里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当时的吴健雄主攻实验物理和核物理方向，由于水平突出，他已经是美国学术圈里小有名气的物理学家了。1944年的一天，两个从哥伦比亚大学来的物理学家找到了他，说是有个绝密的项目，想要邀请他参加。吴健雄出于好奇，就接受了两人的考试。这两个人在黑板上写写画画，问这问那的考了他一整天，却始终不告诉吴健雄这个项目具体是要做些什么。到最后，吴健雄实在忍不住了，他笑着对两个人说，抱歉，要是你们不想让我知道这个项目是做什么的，就该把黑

年的诺贝尔物理奖。1942年，费米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在芝加哥大学建立起了人类第一座可控核反应堆。不过在当时，这个反应堆有个问题，经常会莫名其妙的停机。深受困扰的费米找到了另外一位意大利裔的物理学家塞格雷，请他帮忙想办法。塞格雷表示，去找一下吴小姐，她肯定。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点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2: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1: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2: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1: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2: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3: 话说2019年的国庆节，曾经上映过一部叫《我和我的祖国》的电影，张译在里面出演了一名原子弹的研究员，因为保密工作的需要，他突然从女友的生活中消失，姑娘苦苦寻找了他3年，可再次在公交车上相遇的时候，张译饰演的角色却因为辐射身患绝症，不敢与女友相识，女友就含泪说了这么一段话：
4: 3年为什么不给个信儿呢？哪怕门里塞张条呢？你这样让我怎么找啊？我不怨他，我觉得他一定有难处，我相信他肯定能回来。就像那天他抱着西瓜一身汗喘着粗气冲我笑，我就是相信。
5: 同志，刚才发生什么了？
6: 我们地面在爆炸成功了！
7: 你怎么爆炸成功了？
3: 真是一个感动了无数人的故事，但实际上真实的故事可能比这个更残酷。对于我们今天故事的男主角来说，3年只是他隐姓埋名日子的1/10罢了。那么在整整30年的隐秘生活中，他又为祖国做了什么呢？他弃医从礼只为一张平静的书桌，他隐姓埋名只为了不再恐惧外国的威慑，测试危险他怎样的举措让全体人员

0: 核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你们也不用搞。苏联海军有这种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
1: 面对这样的羞辱，毛主席说了一句铿锵有力的话：核潜艇10000年也要搞出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搞核潜艇呢？因为与普通的潜艇相比，核潜艇靠核反应堆提供能量，功率大，航速高，可以连续潜航好几个月都不出水面，而且它可以装备核弹，能偷偷潜伏到目标附近发射核武器，比从陆地发射或者飞机空投原子弹速度更快，隐蔽性更强。您想，这种威慑力哪个国家不害怕？特别是在上世纪50年代，正是美苏争霸时期，这两个超

29个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挑起了我们国家核潜艇开拓任务。我有幸是29个人当中的一个。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没有

0: 了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并且本名黄少强的他还给自己改名为黄旭华，意思就是中华民族必定如旭日东升一般崛起。绝密任务多突然，从零起步有多难，身前试验在眼前，为何有人留遗言？黄旭华的一句话又鼓舞了多少人勇往直前。从交大毕业之后，黄旭华来到了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设计二处的潜艇科。1958年8月的一天，33岁的他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北京出一趟差。没想到到了北京，他就被留下，参与到了核潜艇研制的任务中。一直在从事黄旭华事迹研究的湖北大学教授王彦明介绍说，
1: 黄旭华接到他调到北京参与核潜艇这个09工程技术研究室之后，专门做了一个保密的教育。这个当时跟他说了三点，说第一呢，这个09工程选中你，表明你啊这个党和国家对你的信任。第二点呢，就是这项工作是高度机密，那么进来了就出不去。第三呢，这项工作这个是保密的，没人知道，要做好一辈子做无名英雄。
0: 黄旭华接受了这种严苛的要求，并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核潜艇的研发工作中。要知道当时的他从没接触过军事造船，整个团队连核潜艇的样子都没见到过，大家只能玩命地查各种资料，总算拼凑出了核潜艇的框架方案。正好当时我国有对外交官夫妇在美国的玩具商店里看到了华盛顿号导弹核潜艇的模型，便买了两个回来。
2: 我们高兴极了，我们把这个模型多次把它肢解，车那又装，装那又车，我们发现美国这两个模型同我们收集到的资料基本上一样，这就大大的增加我们的信心了。
0: 有了框架方案，黄旭华还要推演出核潜艇内每个细节的详细数据，上万个零部件中有一个数据错误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如此庞大的计算量本应该由计算机完成，但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太奢侈了。那时候咱们连手摇计算器都没有，大家就愣是用算盘珠子和拉计算尺完成了数万数十万核心数据的计算。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顺利下水。1974年8月1日，

0: 体，部分舱门也开始变形，艇身更是不断发出咔嚓的声音。然而紧张的气氛并没有干扰黄旭华的工作，他镇定自若地指挥参事人员有序操作，详细记录各项数据。中午12时10分52秒，深度指针指向了300米，核潜艇顺利下潜到艇体设计的极限深度，并且全艇设备运转正常。在极限深度滞留一段时间之后，核潜艇开始缓慢上浮。当上浮到100米的安全深度时，艇上的所有人都如释重负。
1: 一直上浮到100米这个安全深度，突然间全船骚动起来，跳跃啊，舞手啊，拥抱啊，有些同志都哭了。
0: 当核潜艇顺利浮上水面，当所有人都在拥抱欢呼，黄旭华则悄悄离开人群，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妻子报了平安。
1: 他听到

0: 自己也承认，他虽然很爱家人，但他更爱和潜艇事业。那么这种日子久了，妻子真的没有意见吗？他是这么回答的。
1: 是没有意见的，因为我跟他是一个单位的，他的任务也就是我的共同任务，我必须支持他。
0: 黄旭华也非常清楚自己欠妻儿太多，
2: 应该说我欠我的女儿的情债太多太多。我过去难得回家，小孩就说你这孩子回家出差了，然后爸爸什么时候带我到中山公园去划船去，好啊，但是还没有到中山公园我又走了。一直到现在为止，我答应过我的女儿多少次要到中山公园划船，到现在都没实现过。而我的女儿并不埋怨，为什么？她慢慢长大了，父亲干什么工作她不晓得，但在父亲的她的所作所为以及母亲对她的影响她理解。我的小孩没有一个埋怨过，而是她是默默无闻的支持我，因为有些事情要做给他们看，就是身教是最要紧的。
0: 黄旭华的言传身教是成功的，大女儿黄燕妮和父亲一样，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中国核潜艇研制事业。小女儿黄俊则在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了武汉广播电视台，之后她出国留学拿到博士学位，但又选择回到武汉原来的岗位上。武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从事对外宣传的她早早就开始了工作，积极宣传武汉的抗疫努力和重启后的新生。女儿们说，我们可能做不了像父亲那样大的贡献，但他忠于国家、热爱事业的信念，我们会一直传承下去，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才能对得起自己和家人。妻子、女儿理解黄旭华，那么父母呢？

0: 那熟食就成为了大家伙经常的选择了啊！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山东聊城的著名特产，
0: 嗯，
1: 叫做阿胶
0: 散养鸡。
1: 哎，阿胶散养的扒鸡，今天您把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买回去，您去尝尝。没准儿还能回忆起年轻时候的味道呢。
0: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呢，也是和它的原材料选择区有关啊。咱们都知道啊，现在的这个鸡肉呢，哎，越做，可能呢大家兴趣越小。
0: 嗯，
1: 为什么？

0: 啊，香味就是基本上是咸香的，但是呢，阿胶它本身是自带柔和绵长的淡淡的香气的，
1: 哎，
0: 然后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还中和了香料的那种尖锐刺激感，
1: 嗯，
0: 所以我们。

0: 你告诉我吗？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1: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我只能说再见。
1: 小说联播，
5: 小说联播。

是他们谁也没有最终说服对方。一个好端端的家分成了两半，天各一方。为了免遭战火的劫难，韩子奇带走了他视若性命的全部收藏，却忍心丢下了无依无靠的妻子和当时不到两岁的儿子。一个男子汉怎么能这样无情？韩子奇走了，把这个家和奇珍斋玉器店都交给了韩太太。从此韩子奇卸掉了本应压在他肩上的责任，却不想一想，一个女人的肩膀将怎样承担这一切。丈夫留给妻子的是怨恨。做夫妻十几年，细细想来，却记不起多少夫妻间的温存和情爱。韩子奇没日没夜的奔忙，撑起了日益发达的奇珍斋，充实了藏珍极翠的博雅宅，这就是一切。临到分手时，夫妻情分竟像一张薄纸，没占多少分量。不然韩子奇怎么能说走就走呢？十几年间，韩子奇为这个家创造了财富，改变了玉器梁世世代代穷艺人的地位。夫荣妻贵是韩太太陶醉，但是这就是一个女人要求于她的丈夫的全部吗？韩太太没有料到韩子奇出门之后就再也没有了音信。

韩太太全然不知英国的地理位置，全凭她做梦似的让心儿跟着游荡。她担心那个姓什么亨特的洋人把韩子琪骗了，把他的宝物吞了，弄得韩子琪穷困潦倒，有家难回，这可怎么好啊？韩太太让老侯按照亨特的地址写了封信，问候夫君平安，嘱咐夫君好自珍重，诸事留神，余宴早回，一时挂怀等等。这封信寄走了就石沉大海，韩太太越盼就心里越慌。北平沦陷之后，这种恐惧感就更加增强了，她害怕韩子琪会不会在路上让日本人给截住，要是落到了鬼子手里，那还不是和姑妈的丈夫海莲义一样的命运吗？韩太太不敢把这种猜测跟姑妈明说，仅仅心里闪过了这个念头，就已经觉得不吉利了。而姑妈却一直坚信她的丈夫和孩子还活着，只要自己一天不死，就一天等着他们回来。人无权改变命运，而命运却在无情地改变人。这两个本来贫富悬殊、家境各异的女人，如今处于同样的境地，眼巴巴地度日如年，盼望着亲人早日归来。日军进城的时候，姑妈几乎要疯了，她没命地跑上大街，要找日本人算账，讨回她的丈夫和儿子，讨回她那被烧毁的茶水店。老侯拦腰把姑妈抱住，拼了命地把她拖了回来，还告诉她说，早晨起来一开城门，日本人的队伍就如狼似虎地涌进来了，一个挑担卖菜的小贩就在街上被试刀，肚肠子流了一地，跟他们能讲道理吗？连清真寺都被

0: 老侯向他报账。老侯扒了一阵子算盘珠子，说：太太，这个月的进项寥寥，刨去伙计们的工钱、饭钱、电灯钱、水钱、房产税、地皮税、营业税，一个子儿也入不了柜，还得往外赔法币1267元5角。
1: 我呀，不懂得这个税那个税的，简短截说，月月都得干赔。我不是让你在账上想想法子吗，老侯？
0: 这不用您吩咐啊，太太。先生在家的时候，我们也是两本账，一本是实打实的自个儿存底儿，一本是给税务局打马虎眼的。这不已经打了一半的虚头了吗？要是实报啊，赔的就不止这个数了。
1: 哎呀，老侯啊，你这还光说的是柜上的呢，还没算上家里的开销，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姑妈只知道朝我伸手，这花销也见风长啊。
0: 侯嫂插嘴进来说：
1: 那可不呗，别瞅着吃不上喝不上的东西呀，倒是塞着的贵，肉也吃不着，买菜的也不敢进城了，混合面吃着孩子们还拉不出屎来呀，倒比白面还值钱。哎呀，洗衣裳没有椅子，买盒曲灯都得……
0: 你跟这瞎唠叨什么呀？那太太跟我这说正经事儿呢。
1: 她说的一点都不错，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家里的日子可都指着柜上呢。老侯，咱老是这么个样儿，光出不进，这算怎么回事啊？
0: 哎呦，太太哦，这可不是咱们一家的事儿啊，自打日本人一来，那什么买卖不这样啊？东来顺饭庄，天一顺酱园，月盛斋马家老铺，全聚德烤鸭店，同仁堂药铺，连王麻子刀剪铺，那都一天不如一天了，眼瞅着要玩完。再说咱们这玉器行吧，宝珍斋、德宝斋、富润斋、魁星斋、荣兴斋也都衰败萧条了，那有的铺子想关门不干了，日本人什么都封锁，玉料没法进了，坐吃山空能糊弄几时啊？欧美的洋人都跑了，洋装买卖哪儿还有主顾？那中国人连命都保不住了，谁还有闲心玩珠宝玉器呀？哎呦，我瞅这一行啊，要完
1: 完不了，完不了。韩太太最怕这种让人听了连腰都直不起来的话，把茶碗往桌上一搁，老侯就不言语了。韩太太懒懒地站起身，打了个哈欠，想去睡觉，不再想这些烦心的事儿，又怕躺下反而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越想越烦，就顺手从条案上取下了那一盒象牙麻酱，哗啦倒在了桌上。来来来，咱们试试运气。
0: 哎呦，韩太太，您这可真是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作乐呀。
1: 自个儿逗自个儿吧，要不光听你报账能把人烦死。侯嫂啊，把姑妈也叫过来，谁糊了谁就请客。哟，我们可是输不起也赢不起呀。侯嫂说着，伸嘴咬断了手上的线头，起身走到廊子底下，冲着东厢房喊：姑妈快来，赢太太一把，三缺一，就等您了。
0: 姑妈压根儿就没睡，揉着眼皮走进了上房。
1: 哎呀，我说话总是没人听，咱回回不兴赌博呀。赌什么博呀，拿着站着手熬夜吧，省得做噩梦。
0: 把麻将搓得稀了哗啦的响，颠三倒四的撒了一桌，于是四个人各安其位，马齐了，让韩太太掷骰子。
1: 五，我坐庄。
0: 韩太太倒是一出手就是主将的地位。
1: 红中。啊，
0: 六饼。
1: 啊，两万。
0: 开始勾心斗角的较量，个人审视着自己的实力，互相保守着秘密，拼凑班底，组织武力，以击败他人为目标。牌桌上是一场没有枪声炮声刀光剑影的争夺战。姑妈纯粹是凑数，她不惊于此道，老是探头去看人家的牌。侯嫂拦着她说，
1: 哎，您这叫怎么回事啊，个人撞个人的运气，不兴摸旁人的底。
0: 姑妈就一次次地缩回去正襟危坐。老侯为了给韩太太解闷，玩得挺认真，颇费心机地盘算着战局，预知天下纷争，鹿死谁手。
1: 其实韩太太的心思很难集中到牌桌上，她还是惦记着买卖的事儿。老侯啊，你刚才说谁的铺子关了？
0: 是鲍玉轩，他们老板病得不行了，等着料理后事儿，得用钱。这老板娘就把整个店给倒出去了。
1: 哼，这个娘们儿，那是个败家的货。哎，那倒给谁了？
0: 惠远斋啊。
1: 蒲寿昌。一提起这个人，韩太太就恨得咬牙根儿。哼，他呀，是专干这种趁火打劫缺德事儿的。哎，他倒到手里不也是个包袱吗？别人的买卖玩不转，他能有什么咒呢？
0: 哎呦，他跟别人不同啊，这西洋路子一断，他就走东洋路子了，跟一翻译官认了干亲家，如今一个什么什么株式会社包销了他的东西，往南发货，香港、新加坡、婆罗洲，他买了鲍玉轩，那东西都挪到惠远斋去了，这边把鲍玉轩的字号一摘，卖上了日本白面了。
1: 什么东西？好好的一个鲍玉轩，叫他给毁了。
0: 哎呦，这有什么法儿啊？如今是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谁也不知道走到哪儿算一步。哎，你出不出啊？哎，咱们奇珍斋啊，要这么走下去啊，我看也够呛。
1: 够呛怎么着啊？你也想把他倒出去啊？
0: 嘿，太太，哪能够啊？我就是丫鬟拿钥匙，当家不主事儿，全凭太太的吩咐，能维持多久，我就尽力的维持。
1: 这时候，姑妈又在偷看人家的牌。嘿嘿，你这跟他对戳的侯嫂伸手护着丈夫这边，哎，别让他瞅见呐。哟，光顾着说话了，你怎么连自个儿糊了都不知道啊？
0: 啊，我哟，我糊了。嘿，老侯这才发觉自己的牌果然都凑齐了，刚才他嘴里说着买卖的事儿，手里是瞎打一气，不料瞎猫撞上死耗子了。
1: 侯嫂像赢了天下似的，哟，轮流坐庄，该

0: 先生临走的时候，交给你手里的可是整个的家当，你可别让他回来一瞅，齐真斋改了姓了。
1: 哎呦，太太，您把心放肚子里头。我老侯活着是齐真斋的人，死了是齐真斋的鬼。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

0: 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远
1: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2: 月平在中都街上听见铜锣开道，

靠边一站，在这看热闹。闹了半天，这个道队在面前通过，就来到红十字大街街口上。岳平一看，这官够大的，太气派了。前头一色都是仪仗队，16匹对子马开着道，那些骑士全穿着跨马服，风帽插着机灵，全都是彪形大汉，手拿打马的藤条，那马都是膘满肉肥，毛管刷亮，金鞍玉佩。马匹过去，再看后头，16面铜锣，16面巨鼓，16面长号。哎呀，这个队伍过去，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皮槊、大戟、雁翎刀、长矛、盾牌，金甲武士前呼后拥，维护了一台八人抬的大轿。大轿啊，红油漆的大轿杆，16名轿夫，八个抬的，八个等着换班的。金顶绿泥的大轿，这轿宽敞的很，抬轿的人小碎步，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这些人在里坐着没套了，这呀，为什么说现在是轿车？轿车那轿车的弹性好，其实赶不上坐这轿子，那舒服极了。轿越大越华贵，官是越大；轿越小，瞅着不怎么地，那官也不怎么地。可见这官够大的。轿帘撂着，旁边这些侍卫一看来了，往旁边一闪，迎接大人，迎接丞相。岳婷听丞相，这不是金兀术，谁呢？叫的詹臣不敢往里走了，文官下轿，武将下马，到这就打住。再看大轿詹臣，轿子一扣，扶手板撤掉，轿帘一撩，从里边一哈腰走出个人来。腰板拔着，呵，有人搀扶着，跨过轿杆，这就往里走，得步行进大元帅府。岳平就站在旁边看得清清的，一瞅这个主个可也不小，长那小脸儿，狗舌头一条，就这么窄，小窄脑门子尖下壳，跟个苞米棒子那戳着差不多少，小斗鸡眉，三角眼，面似瓦灰，花白的胡须，山峰的耳朵，找了半天没找着鼻子。这位没鼻子，用一种特殊的膏药在这贴着，平脸的，跟打麻将的白板差不多少。那鼻子哪儿去了？他就是没鼻子，你说怪事儿不？你别看没鼻子，头上戴着四棱金翅象雕，身穿大红缎的官服，外罩八团龙的黄马褂，素珠马蹄袖，呵，插着机灵，那身上金紫金鳞的，你别看长得像苞米棒子似的，地位可好呢。说你长得方便大耳像佛似的，你卖烤地瓜，你看人家呢，不怎么地，当上丞相了。人跟人没法比，那怎么比？咱也别说时也、命也、运也，也别说才干高低。这个人他总而言之，他就该着他当大官就得了。咱们书中代言，这谁呀？这人可真了不起。你看长得其貌不扬，金兀术手下一等的高参呢，完颜大汗手下的左班丞相，金兀术手下的智囊叫哈密赤。您听过岳飞传吗？不有个狗头军师叫哈密赤吗？就他没鼻子，别看没鼻子，精通汉学。

0: 把这个汉族这个文化都研究透了，协助四郎主金兀术打下了这么大的天下，由于功劳特大，现在升任左丞相，还兼任四郎主的军师，一人挂着俩衔儿。这找金兀术来有事儿，从府里头来的，要不怎么这么威风呢？哈密赤刚一出轿子，旁边值班的王官一看，拿手里还拿着金牌呢，赶紧过来参见丞相。
1: 何事？
0: 那边说怎什么味儿？没鼻子，没这玩意儿，他不兜风，所以说话就这味儿。
1: 何事？
0: 回丞相，大宋朝派信使下书，要求见大元帅。
1: 有什么证据吗？
0: 有，您看。
1: 下书之人在什么地方？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叫你呢。岳霆还真叫自己，仗着胆子过来了，往旁边规规矩矩一站。回丞相大人，就是他，他姓廖。
1: 你就是下书的人吗？
0: 丞相在上，在下参见丞相，你也只好如此呗。
1: 你姓什么？
0: 在下姓廖。
1: 谁让你来的？
0: 大宋朝丞相秦桧秦大人让我来的。
1: 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吧。
0: 回丞相大人，我家丞相交代的清楚，有些事情必须当面禀报大元帅，跟旁人说恐怕不方便。
1: 好嘛，既然如此，这么办吧，你住到哪儿了？
0: 住到东关外双星客栈。
1: 那你就先回去啊，耐心等信儿。我见大元帅有些公务需要研究，至于什么时候叫你见嘛，你听通知吧。
0: 大人，因为事在紧急，我家秦丞相交代的清楚，必须马上见着四郎主，这个事儿是不是您能关照一下？最好越快越好。
1: 是吗？那么紧急啊。那样吧，明天这时候，明天你还在这儿等着，我派人来接你，你看如何？
0: 多谢丞相。
1: 回去吧，回去吧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
0: 没困难，什么都没有。
1: 好了，那你先回去吧。来呀，进府。
0: 我前头后拥，呼噜呼噜呼噜，人家走了。岳霆看着，心说：要不都想当官呢？他当官跟老百姓真不一样。为什么有些人脑袋血尖也往里顶呢？那他真好受那玩意儿。我一瞅这官儿，这威风透了都。这接屁的能有好几百在后头，前呼后拥的。岳霆心里十分悸动，又非常恨，心说咱们就是对头的冤家呀。你跟金兀术结上伙反对我爹，我爹就是跟你们干仗，要不是因为这，我爹能死吗？他真想过去把他耳朵给他撕下来啃他几口，不能那么做。赶紧回到双星客栈，金芙蓉啊正倚门而望，一看岳霆回来了，这心才放下。进屋关门，两个人坐下，金芙蓉就问：怎么样？怎么去这么半天？
2: 哎呀，
0: 侯门深似海，哪有那么容易的？我都没到人家府门口，就到了街口就被人家拦住了。哎，
1: 说了老半天也没有用，金牌信都叫人家留下了，最后你猜我遇上谁了？
0: 谁？
1: 和左班丞相哈密赤，就没鼻子那位，叫我看见了。他给我叫到面前还说了几句，告诉我明天的今天这个时候让我等信儿，看来有希望。也都把人急死了。那是龙潭虎穴，你可千万多加谨慎。
0: 哎，好，我现在哪儿也不去，我就躺下，我重新把这词儿我再想一想啊。
1: 就这么的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月亭梳洗已毕，吃完了饭，默默地又背了两遍词儿，觉着心里头有底了，再跟金芙蓉辞行。金夫人告诉他，回来前快回来，哪儿都别去。我知道，我知道。月亭走了，也没看街景，进了城，又来到红狮子大街，还是那个路口，在这一站等着吧。啊，今儿还来得早点。月亭就来回溜达，站岗的人都认识他，看了看他来了，也没理会。月亭就觉着这时间好像超过了，没人理我呀，把我这茬忘了。刚想过去催问催问，往里头一瞅，来了一伙王官，一共是九个人，八个挎着绿裤子弯刀的，前面这个是当官的，穿着靴子，插着机灵，挎着宝剑，

0: 你是宋朝的信使，姓廖，叫廖天林吗？
1: 啊，正是在下。
0: 大元帅有令，可以抽点时间接见你。现在跟我们来。
1: 哎呀，是是是是是。
0: 哎呀，岳婷那个心里头非常激动，跟人家往里。

红漆的，钉着碗大的锔钉，那钉子能分出这个等级高低来。大门开着，偏鼓响的门洞上，上了一块大匾，都督大元帅府，请进来。哎哎，

0: 门一开，月亭低着头迈步进屋了。那地下那么厚的星星红的地毯呢，一踩上颤悠悠的，呀，还不怎么得劲儿呢。提鼻子一闻，一股檀香味刺鼻，往里边走着偷眼观看。这么粗那大红油漆的柱子，一边是八根，两溜是十六根，再往两旁瞅，金甲武士有一百多人，昂首挺胸在旁边站立，太威风。往上看，40名俊女，20名俊童，穿的是花团锦簇，手中提着金提炉，香烟飘渺。正中央有一座高台，高台上铺着毡子，往上看有一张特大的桌案，南绣平金的桌围子，令旗令箭兵符大印都在桌上摆着。往两旁看，两旁站着不少文职官员，有穿红马褂的，有黄马褂的，等等不一，全都往下看着，跟佛差不多少。背后八扇洒金的屏风，这桌有一把特大的椅子，椅子上是端坐一人，这人稳如泰山，撇着嘴在上头一坐，居高临下往下看着。月亭一看，我就这种这脸蛋子有这么大个，铜锣大脸，胡须扎着着，胡须是白的多，黄的少了。九转狮子朱砂眉，那眉毛都有这么宽，立着凝劲儿往上长着，眼珠子鼓出眶外，大狮子鼻，鲶鱼嘴，耳戴金环，金环都有这么大个，金光灿灿的。此人这个脸蛋子发黑，黑中透亮，亮中透明，身穿九团龙的黄马褂，两只大手上，这边是手镯，这大手指头带着翡翠的扳指，两个眼睛盯住月亭啊。月亭一看，那哈密赤也在旁边站着呢。此人是不怒而自威，看这个意思肯定是四郎主金乌珠了，是吗？真是。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这个金乌珠在岳飞传上那您太熟悉了，专门跟岳飞双方打仗啊，他就是大金国的兵马大元帅，四郎主，是完颜亮的四儿子，完颜亮四个儿子，他是老四，但是属他能力最大，排兵布阵，攻杀战守，斗野埋伏，无一不精。他领导的金军跟岳飞领导的岳家军大仗小仗打了46仗，这46仗金乌珠没有一次打胜的，全打败了，特别是朱仙镇一仗几乎全军覆没。但是金乌珠说过这样的话，汉山易，汉岳家军难呢，他就下过这评语，说把一座大山搬倒了容易，搬倒岳家军不容易啊。他非常赞成岳飞，别看是对头的冤家啊，别看是哪个，他从心里头崇敬岳飞。另外金乌珠这个人那是大人物，那是一代的伟人呢。虽然不敢跟努尔哈赤、成吉思汗并驾齐驱，虽然不敢，但是也逊色不多少，那还了得吗？现在奉穆命坐镇中都，监视全国，都督兵马大元帅，执掌生杀大权呢。没两下他爹这么信任他吗？咱们闲言少叙，单说小月亭在天台下的多远，听声就站住了，有人就喊 上边是我们大元帅，宋朝的信使，还不跪下等什么？大元跪！他妈不跪不行的，不是那么回事儿。月平没有办法，心中暗骂：我还得给我的仇人跪下。哎，这个戏还得演呢，只好撩衣服跪倒在地。宋信使廖天林叩拜大元帅：平身谢大元帅。月平站起来往旁边一站，等着人家问话。金兀术看了看他：廖天林在，你拿来的信我已经看过了，但不知你临行之时秦丞相有什么交代吗？
1: 有。
0: 你且讲来。
1: 是，秦丞相是这么说的，因为最近大宋朝出了一个人，据说是岳飞之子，名叫岳平。这个岳平一心要给他父亲岳飞昭雪，但是苦无证据，所以呢夜入丞相府打算找什么罪证。为此秦丞相十分担心，他已经把有关的材料，该烧的烧，该毁的毁，该藏的藏，已经做了妥善的安排，唯恐这岳平冒天下之大不韪

0: 查看。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1: 娘亲，俺有点害怕。
2: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0: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这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2: 你是何人？
0: 大汉看了看房间，
3: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2: 你要干什么？
0: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2: 多谢大侠相救。
3: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0: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书接前文，老筛害金有德来到瓜州城外，他一看自己的外孙子胡德济还有几个小年轻的跟狄恒站在一处，他心里边十分的不悦，不过满脸堆笑来到狄恒的面前：“老侠客，哈哈哈哈，别来无恙啊，您最近挺好啊。”狄恒把宝刀还鞘，是以礼相还：“哎呦，老筛害，挺好挺好，你这身子骨也挺硬实。”“嗯，对付活着吧。”我说：“狄老侠呀，这多年不见，我看您是真有出息呀，现在能欺负孩子了。”哎呀，狄恒这脸一红：“老筛害，别往下说了，我是一肚子的话说不出来呀。一开始呢，我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你的外孙子，后来一边打我们一边说开了，但是我要解释啊，这孩子不容功夫，轮铲就砸，逼得我没有办法。”“哦哦，那要这么一说，是德济不对了。胡德济，给我过来，还不给老前辈施礼。”粉哪吒不敢不听啊，赶紧过来给狄恒施礼：“老前辈，小可多有得罪，跪下磕头。”“是。”胡德济心里边不乐意呀，但是没办法呀，这是老爷呀，这话得听啊，撅个大嘴给狄恒跪下磕了个头。哎呀，狄恒更觉得脸上发烧啊，赶紧近前来用双手相搀：“孩儿啊，哎呀，怪我怪我，快快快快起来。”哎，狄恒这么一说呀，两方面哎这关系就缓和了，金有德这个心里呢这火气也就平息了，一想甭管怎么说呀，人家认了错也就可以了，再者一说自己的孩子也有不对的地方。金有德过来也替胡德济说了两句软和话，大伙儿一看这是个战场啊，这怎么办呢？胡金兰是狄恒的弟子，胡德济又是老筛害的外孙子，这是一家人。最后俩老头啊当家做主了，干脆咱甭打了。狄恒就说：“老朋友，我有这么个意思，金兰呢岁数也不小了，我是他的老师啊，其实啊这几年来我就给他物色人选，我有责任呢。这不吗，今天你来了正好，我有意把金兰的终身许配给德济，两个人是郎才女貌，都有本事，而且呢还巧了都姓胡，使用的兵器也一样，你看这不是天生的缘分吗？”哈哈哈哈哈哈！老筛害熟年虚然，太好了！我是德济的外祖父，这个主我做了，这事儿就这样了。胡德济一听啊，这脸就红了：“老爷，他什么他呀？这事儿还由得了你吗？我培养你一场，这点主我做不了啊！就这么定了。”长帽瞪着雌雄眼儿，跟武进忠、武进孝在后边一看：“嘿，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弄假成真了，真在一块儿了。” 这回好，得了个小嫂子。哎呀，这几个小弟兄在后边手舞足蹈，胡德济这脸就更红了。狄恒一转身回来劝胡金兰，丫头，你要不答应这门亲事，你的爹爹可性命难保啊。再者一说，你跟你爹保的是什么人？那元人气数不久矣，给他卖命有什么好处？以我来看，老胡家一代豪杰胡德济就在那儿摆着呢，这小伙子有本事，一点也不缺你的材料啊。为师今天就做主了啊，无论是从眼下来看，还是从长远来说，你与胡德济都相当的般配呀。金兰呢，你觉得呢？其实这胡金兰心里早就乐意了，但是大姑娘她张不开嘴呀，她怎么说呢？师父这一说呀，胡金兰这脸腾的一下就红了。师父，那弟子就听你的。哎，这就妥了。双方交换了礼物，两军阵有什么礼物交换呢？哎，胡德济啊，摘下自己的佩剑，那佩剑上赞的字儿啊，交给胡金兰。胡金兰也有佩剑，女将啊，这是与德济互相交换，这就算定了亲了。长帽在旁边一看，我说还有件事呢，胡神这老头是放回去还是整死？混账！金有德一听，这什么话说的，都定了亲了，一家人了，还能整死吗？赶紧把胡神老将给放了。胡神也乐意，为了报答二位老侠客的恩德，他表示我一定率军投降。结果这可好，属于胡神管理的瓜州的军兵一声令下倒戈投诚的，瓜州之围就这么解了，把常玉春也救出来了。呵，这个胜仗打得轻松愉快。他们打了胜仗，又得着消息，郭英已经走马取了宁国府，元帅徐达也占领了紫金山，如今四路兵马已经合围南京啊，义军浩浩荡荡，足有七八十万人马，现在已经把南京一座孤城给困住了。咱们单说这天，元帅徐达擂鼓声上，满营众将都到齐了。徐达非常正式，非常严肃，各位，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金陵乃是南七省的重镇，仅次于北地燕京啊，要得金陵必须要胜赤福燕寿，得金陵我们的心血才算没白费啊。不过赤福燕寿此人十分难得啊，他受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武艺精通，排兵布阵样样皆能。另外他手底下也有能人，有着军师叫火龙祖张天杰，据说此人手握七星宝剑，勇冠三军，而且号称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此人恐怕还有些半仙之体。徐达说到这儿啊，胡大海在底下捂着嘴也不敢乐，心说话，什么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这种障眼法呀，俺老胡也没少玩，哎，军师还信这个呢。胡大海也干过类似的事情，因此他满不在乎。徐达鼓励众人，希望大家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胜金陵侯，得下南京城，大家看怎么样？众将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大帅您就派兵吧，您派将吧，没什么说的了，小小的金陵侯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四路大军已经把他围起来了，您派将吧。好，如此一来，本帅要亲自出战。元帅徐达率领八彪五虎十黑十六红，满营众将二三百人呢，点精兵五万，在两军阵列队， 派兵在紫金山下，这可以说是义军打襄阳起义之后最大规模的一场硬仗了。不管当官的当兵的，一个个是精神百倍，摩拳擦掌。朱元璋也参加了，袖襟黄罗伞下，他立马横枪往对面观看。对面是哪儿啊？这就是南京的门户，叫江东桥。这个江东桥呢，离着南京城有12里，桥下就是浩瀚的长江水呀，波涛滚滚，气势雄浑。而对面赤腹燕兽也不含糊，人家有精兵10万，早在江东桥上列阵。再看是刀枪蔽日，锦旗飘摆，两方面鼓声大作，牛瘪号角是惊天动地，呜，好嘛！这打仗啊，士气是最重要的，谁的劲头足，谁就占上风啊。鼓响三通，牛角号瘪也不响了。徐达把令子旗摇三摇晃三晃，马步三兵哗雁翅形排开。再看大帅徐达提马向前，众将在两旁保护，真像众星捧月一样

变兽吗？这个金陵侯啊，那是没外卖，元顺帝的亲妹夫，岁数倒不太大，今年不到40，正是血气方刚，正当年呢。他是皇亲国戚不假，不过呢，他也是真有本事，不光是关系户。

据说这个金陵侯啊，还跟高人练过部下的武功，会七功、十三太保的硬功。这要用上气呀，刀砍一个白线，枪扎一个白点儿，会什么油锤灌顶、铁尺排肋，会这种金钟罩的硬功。当然了，这是一种传说，他也没当别人练过。金陵侯确有神力啊，两臂一晃也得有千钧之力，不愧是元虎将。另外这个人还很聪明，所以元顺帝才让他坐镇金陵。在南京这儿，那就是二号皇上啊。朱元璋起义之后，攻关破寨，仗仗都能打胜，元兵是节节败退，唯有金陵侯啊，他就不服，心说话，哼，我们大元朝一群饭桶啊，那朱元璋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卖酸梅的吗？手底下聚集了一帮毛贼草寇，刘伯温那是个算命先生，骗人的，一帮乌合之众啊，他是没到我的金陵，到这儿，我大兵一到就把他们给吞了。他呢也有心领兵带队亲自出征，但是离不开这南京啊。一旦南京有闪失，对不起皇上。所以啊，今天他把朱元璋等来了，昨天晚间召开紧急会议，他那些手足弟兄赤福彦登、赤福彦达、赤福彦开也都参加了。另外这个金陵啊还有十八猛啊，十八员猛将。金陵侯磕破中指对天宣誓，人在城在，我们一定要大败朱元璋，收复失地。把朱元璋打败了，其他的那些起义军士气也就下去了，我们能够重新统一全国。手下众将也起了誓了，因此这南京的援兵啊也是士气高昂，就等着今天决战了。两军阵前，金陵侯是满身披挂，手擎虎尾三节棍。徐达一过来他就认出来了，当年在京城见过呀，这是老脱脱的顶门大弟子啊。呵，把金陵侯气的火旺上撞，是紧咬钢牙。徐达一说话，金陵侯把三节棍一晃，哗楞楞楞楞楞楞。徐达，徐达，你来的太好了，我还找你不着，拿你不见呢，你真是飞蛾扑火，自来送死。徐达呀，你真是卖主求荣，忘恩负义之辈，当初天子对你多厚啊，加封你兵部侍郎，大权在握，紫袍金带，位极人臣。可到后来呢，各地叛军一起，这朱元璋成了气候了，你调转了码头，投靠朱元璋了。就你这种人呢，背信弃义之徒，还有什么脸在本侯的面前说长论短吗？今天我要替当今天子除掉叛逆，你拿命来。金陵侯一晃三节棍，马往前蹄，是搂头就打。元帅徐达也不还手，把马一带，唰，把这棍躲开了。徐达一伸手，等一等，赤福彦寿，我有话讲。金陵侯一看，干什么？这打仗你说什么说？你有一言，我有一语呀。徐达那不让过，不能在道义上先矮着一头哦。那要按照赤福彦寿所说，我成了小人了，非也。告诉你，朱元璋代表的是天下民心，此人光明磊落，值得一保。那元顺帝重用奸臣，鱼肉百姓。赤福彦寿，难道你心里不知道吗？你不知道这天下现在是什么样吗？你放眼往四外看看，如果元顺帝是个明君，
为什么逼反十八路反王、64路烟尘、各地的英雄好汉，为什么老百姓反对他？不过我跟你说别的没用啊，赤福燕。

0: 的一刀，金陵侯哇哇咆哮，催马过来，跟徐达就站在一处。徐达呀，不跟他恋战，接驾相还，躲过几招，往旁边一拨马，把令子旗一挥：“各位将军，在在，哪位将军愿意出战？我来！”常遇春当先出马，双脚点蹬，千里一丈青是纵尾乱扎，提着袍号直奔金陵侯。这两员大将一见面是枪棍相碰啊，听个他嘡两个嘡，把金陵侯震得在马上歪了两歪，晃了两晃，紧着控制战马。常遇春也感受到莫大的压力，感觉到两臂发麻，两个人互相心里边都点了点头，知道对方不含糊。金陵侯抬头一看，对面这员大将身高若丈，天王盔、太岁铠、乌骓马、大铁枪，真像一座金甲天神呢。来将通明，常遇春把名一报，金陵侯这匹马腾腾腾腾倒退三四步。哎呀，原来这就是怀远黑太岁常遇春呐！啊，来吧，今天我跟常遇春交交手，也算没白来。晃动三节棍是大战六爷，这当武将的呀都好斗，尤其常遇春，心说自打二次出世以来，今天这个阵仗是最大的，要是一鼓作气打了胜仗，夺下金陵城，那是首功一件呢。最好能够把金陵侯生擒活捉，或者把他打死。因此常遇春相当认真，也相当谨慎，把大铁枪舞动如飞。什么叫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拔压，撩挑盖打炸，把压箱底的绝招都使出来了。可是虽然如此，一百回合没战倒金陵侯，哎呀，常遇春自觉的鼻麻鬓角开始冒汗了，金陵侯也是气喘吁吁。常遇春一边打心里一边着急呀，心说话可以呀，这个赤夫燕兽马快棍沉，的确是把好手啊，我怎么能赢得了他呢？有主意了，我何不如此这般取他的性命。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这是什么地方？ FM87.6，每天中午一点上演着神仙打架的故事。哦，嘿嘿，好听好听，俺老孙不走了。
3: 我是演员林强，推荐大家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一点，不见不散。

比作证。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琴心简单一张口，

0: 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说起惠西煎的酱牛肉啊，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0: 哎，得有七八年了，
1: 哎，几十万袋的销售呢，让这个品牌啊深入人心，同时呢，也让咱们很多的听众啊品尝到了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0: 哎，要说起这个酱牛肉，其实在北广的咱们的广播当中能卖几十万袋，我觉得。

0: 的酱牛肉就很关键了。
1: 现在早上起来有一些孩子给他们做早餐的话，
0: 哎，
1: 加这个酱牛肉呢，哎，又营养又好吃，
0: 烧饼加肉嘛。
1: 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惠新星2025年的新推出的一款，同时呢它是做了一个产品品质的升级。您看啊，依旧用的是惠新星西

0: 毽子都有，2025年他给全都升级成了前毽子、
1: 哦、
0: 这样呢咱们老人孩子在家吃的时候呢会更加的细嫩，
1: 因为它更嫩，
2: 嗯，
0: 对，这个弹牙的感觉会更好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他真正做到了叫做按照那老方，按照柴火锅炖肉的这种方式去给大家进行制作。在会稽县的工厂里边有大锅叫做锁香盔，而且呢用的是老柴火去给大家炖的这个酱料肉、
1: 嗯、
0: 头经五火烧开，二经文火味味，三经彻火焖捂，四经再添柴转中火，让这个胶质和筋都能嚼得动，然后在五经的时候再让这个肉在余温里边回笼睡个觉，这样出来以后会稽县酱料肉无论是它的软烂程度、筋味程度，还有这个筋能嚼出来那个弹牙的程度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太讲究了。
0: 您切完片以后您去看啊，整个的前腱子肉首先里边那个筋儿都变成了半透明的黄色、
1: 嗯、
0: 而且一口咬下去酱香特别特别的浓郁、
1: 嗯、
0: 这个就是

说它的肉质更加的嫩了，用的全都是整块的，记住是整块的前腱的肉，用的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这样的出来的酱牛肉

0: 说什么炖出来的，说拿这个熬出来的，不是，它是真正的酱牛肉。咱北京人喜欢酱味儿吗？吃这个酱牛肉您会体会到小时候的味道。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呀，不会因为品质高而给大家涨价，今天依旧是299，带走多少？18袋，每袋是3两左右，那么合一袋多少钱？16块钱左右的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还不心动吗？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0: 成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
2: 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与他妈妈一起生活的故事。他的妈妈是个70后，母子俩似乎从来就没有过代沟。在这位客人从小到大的记忆中，他的妈妈又为他编织了多少美好又心酸的谎言呢？

0: 说起陈小玉啊，她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1: 啊。这个陈小玉是
0: 我妈呀。
1: 你平时就这么叫你妈呀？
0: 我们俩一直都这么没大没小的，现在你让我管她叫妈，我还真有点不适应
1: 啊。哎，你们这种母子关系我还是第一次见呢。
0: 真的假的？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说明我们关系好呗。我妈呀是70后，我是90后，中间你想想也没差那么几年呢。
1: 是没差几年。
0: 哎，而且我跟你说啊，这个陈小玉啊就跟个大孩子似的，总能跟我玩到一块儿去。说白了，她呀自打我有记忆起就挺二的。
1: 二？哎，这么评价自己的老妈也行啊。
0: 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就说我小时候吧，估计当时我也就4-5岁，每次吃完晚饭，陈小玉都会背着我在客厅里面去跑几圈，嘴里面还会念着猪八戒背媳妇儿，背着一个丑媳妇儿。周末吃完早饭呢，她会张开俩胳膊满屋子来回飞啊飞啊，有时候还要做几个自己编的舞蹈动作，自个儿跟自个儿玩都能嗨得不行。哎，他自己玩高兴了还会跑过来抱着我转圈。我跟你说啊，他可真是有劲儿。我也试着跟他对打过，可总是打不过他。哎，最后还老是被他摁在沙发上。然后我们两个人就这么

0: 听到自己爽了，他就把电脑音箱一关，然后自己唱起来了。
1: 你妈呀，倒还真挺能自娱自乐的。哎，那你爸是不是也得配合一下？
0: 我爸呀，我基本见不着他。
1: 啊？见不着？
0: 他好像一直都很忙的样子，每周也就只休息一天。那天呢，他会给我们做一顿他的拿手菜。不过很奇怪的是，只要我爸一回来，陈小玉就不犯二了。我爸不在家的时候，他都是一路小跑着做事儿。但是等我爸一回来，他这走路也稳了，话也少了。倒是我爸总是去挑家里的毛病，什么菜板子没洗干净啦，冰箱上有灰啦，客厅太乱了，巴拉巴拉的抱怨个没完没了。而且我爸还会揍我。
1: 哟，是个严厉的老爸呀。
0: 可严了，看到我的考试成绩单还会气得浑身发抖。
1: 你那个时候成绩这么差呀？
0: 哎呀，我笨呗。可是我爸才不管那些呢，他上来就骂我，为什么别人都能考好你就不行呢？每次这个时候我都希望陈小玉能来救我，可他总是就远远地看着我们一动也不动。而每到这个时候，我都怀疑他先前说有多爱我，多么喜欢我，全部都是假话。不过呢，陈小玉总是在事后跟我解释说，你爸这个人呀，你越拦着他，他就越来劲儿，所以他不干涉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我。
1: 说的也有道理啊，而且作为父母，总得有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吧。
0: 可是话虽这么说，可我还是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总觉得陈小玉是因为怕我爸才不敢管我的，所以我有的时候也会问他，你们俩亲过嘴没？
1: 啊？
0: 我还问，他现在这么凶，那你们恋爱的时候什么样啊？
1: 你问的还真直接。哎，那你妈怎么说？
0: 她老说呀，这大人们不能指望爱情过日子，除了爱情还有亲情呢。反正她就从

0: 加了我的家长会。那个时候我爸发现我上课不专心，也不爱回答问题，写字的姿势也不对。最要命的是老师还打小报告，老师告诉我爸说我爱哭。
1: 完了完了，免不了啊，又得挨顿打。
0: 我那天也是这么想的，但奇怪的是那天他倒是没打我，但是他却和陈小玉大吵了一架。陈小玉说他已经很忙很累很努力了，但是我爸却说他不看过程只要结果。最后他跟我们母女就留下了四个字的评价，摔门就走了。
1: 什么评价？
0: 一对废物。
1: 这也太过分了吧。
0: 所以我听这四个字的时候当时特别害怕。他走了以后，陈小玉抱了抱我，一脸无所谓的样子，还跟我说没事的儿子，瞧你爸他就是那个臭脾气。但我注意到他的眼睛已经湿了，我就跟陈小玉说没事儿，你要想哭你就哭吧。可这个时候他却把头一仰，说了句哪有的事儿啊。
1: 你妈妈还是挺坚强的。
0: 是呀，小时候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爸总是把我的缺点都归咎在陈小玉的身上。比方说我天生就很恐高，我爸就跟陈小玉吵，说就是因为陈小玉老吓唬我外面有多危险什么的，才让我胆子变得那么小的。但是我爸不知道的是，其实陈小玉经常鼓励我去爬高，但我就是做不到呀。我体育也不好，甚至连叠被子系鞋带也干不好，这些也都能招来我爸的一顿骂。他总是说什么娘生什么儿，笨死算了。不过每到这个时候，陈小玉都会跟我说，儿子没事的，我们继续加油。
1: 哎呀，虽然说你爸不太靠谱吧，但是有这么个乐天的老妈你也算很幸运了。
0: 你说乐天，我觉得他也不只是乐天，而且他真的是为我牺牲了很多。后来有一年

0: 流氓。他们看我跑不快又爱摔跤，就经常的笑话我。他俩还练过跆拳道，所以还经常拿我练手
1: 啊。
0: 陈小玉知道以后，你猜怎么着？他就在群里面告诫他们的家长，让他们教育好儿子，不要拿跆拳道去打同学。结果因为他说话太冲，还被班主任给教训了一顿。不过放纵这两个大佬的结果呢，就是最后发生了流血冲突。
1: 流血冲突？怎么回事？
0: 哎，四年级的时候吧，我们那天上微机课，在门口等老师的时候呢，李凯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带着三个人冲过来，就直接把我给扑倒了，猛揍我的肚子和头啊
1: 啊！
0: 而这个时候，微机老师来了以后，就跟没看见似的，直接进机房了。
1: 这都什么老师啊？哎，你们这些老师怎么都不负责任啊？那你没事吧？
0: 我当时就哭得不要不要的了，我哭着去找班主任，让他打电话给陈小玉，我说我肚子疼，让他来接我。陈小玉来了以后呢，她起初以为我是着凉了，可到医院以后我已经疼得是直冒汗了，我才告诉她我被人打了。陈小玉听完以后立刻就给班主任打电话，可是没有人接，她就给老师发一条短信，当时我看到她的手一直在发抖。后来呢，李凯的妈妈和另外三个孩子的家长都来医院了，说了一堆哎呀对不起呀，是我们孩子的错呀，不应该这样这样不拉不拉的话，还说要赔付医疗费。可你猜陈小玉怎么说？
1: 他怎么说？
0: 他说不用给钱了，孩子们又不是故意的。
1: 啊、
0: 可支走那些家长之后，陈小玉却指着化验单跟我说：“小子，你被他们都打得尿血了。”然后他就抱着我哭了。
1: 你妈妈这次怎么又这么软了呢？
0: 我一开始也不理解，当时在想，估计他是不是有点吃软不吃硬，看人家那么客气，他就不知道怎么跟人犯横了吧。虽说他没替我出气，但我爸倒是替我出了。第二天下午的时候，我爸去了学校，他当着李凯妈妈的面就狠狠地骂了一顿李凯，说以后你要再敢打我儿子一下，我剁了你的手。
2: 呵，虽说有点狠嘛，但是总算有点亲生爸爸的样子了。
0: 哼，陈小玉听班主任说这事儿以后，他就特别得意地跟我说，知道了吧，这就是父爱的方式，平时不出头，关键时刻立马挺身而出保护你。

0: 你妈妈了不起啊，了不起，
1: 17年，
2: 很多事情都变了，很多事儿其实想想也没变，

干杯。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的七零后妈妈》，原作秋风，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泽华、陈光，录音师严乔峰。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魏文华张振奇合作的杂谈河北梆子，顾名思义，这里是夹叙夹唱，有评论有学唱。魏文华他的父母呢都是曲艺演员，母亲魏墨香是著名的石调演员，魏文华和他的弟弟魏文亮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艺术家。当年呢，在天津市南开区相声队，那么老艺人张振奇先生为年轻的魏文华捧哏。那么当时呢，魏老师也就是将将20岁、20多岁的样子啊，声音甜脆清亮，音区啊是高低富裕，已经是大将风采了。张振奇先生呢是他的长辈啊，比他也年长20多岁。好，我们请您听这段老少组合的杂谈河北梆子。
2: 相声这个曲种非常的好，
3: 那当然了，
2: 短小精干，配合宣传做得及时，
3: 这就是曲艺的特点。
2: 从形式来看也比较简单，
3: 就是
2: 也没有什么灯光和布景，
3: 哎，也没有什么道具，
2: 哎，只要在嘴带出来，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3: 嘴
2: 啊，
3: 我今天说了30年相声，一次也没把嘴落家里边。
2: 哦，您没做过动员工作吗？
3: 他用不着，
2: 他自动就跟您出来了，
3: 巧劲儿吗？我几时出来他老跟着。
2: 他都很服从您的分配呀、啊、
3: 这都多新鲜呢，有人出来把嘴往家里的。
2: 我这是开玩笑，
3: 别灰心，
2: 反正形式上很简单，
3: 就是
2: 要说我们这个剧种跟您比起来呀、啊、那可就复杂的太多了。
3: 这么一说，您也是一位演员了。
2: 我也是个演员。
3: 哎，真格的，您是演什么剧种的？
2: 我演河北梆子的。
3: 哦，您既是一位梆子演员，我有件事跟您打听打听。
2: 行啊，只要我明白的，您提出来，咱们可以互相的学习。
3: 哎，您说这个梆子。它的根在哪儿？
2: 什么
3: 梆子？
2: 它那个梆子，
3: 哎，对，
2: 它那梆子不就挨着

0: 你光说板子、啊、那可不就挨着底子吗？
1: 是河北梆子，
0: 河北梆子的发源地，
1: 哎，不错，
0: 也就是它的根儿。
1: 对，
0: 它的根儿产生在陕西，这个陕西出来的河北梆子。
1: 您先找地方凉快凉快，这都不像话。
0: 这怎么说话呢？
1: 河北梆子怎么会产生到陕西呢？
0: 哎，
1: 嗯，
0: 哎，对呀、啊，
1: 对，
0: 他那可说呢？
1: 他什么叫可说呀？
0: 他这个您听着这个纳闷吧。
1: 啊，我纳闷。
0: 是啊，就不单您纳闷，连我都纳闷。
1: 你自己说的嘛，你还纳闷？
0: 不是，我心头纳闷，后来就不纳闷了。
1: 这不是废话吗？
0: 哦，您这个意思是打算问问河北梆子怎么会产生在陕西？
1: 对。
0: 那么换句话来说呢，这个陕西怎么出来的河北梆子？
1: 两句话一样。
0: 他这个
1: 怎么了您呢？要爆炸呀？
0: 代表想起来了。
1: 好，吓我一跳。
0: 我问问您吧，陕西简称是什么？
1: 陕西省简称为秦。
0: 对呀。
1: 嗯，
0: 那么河北省呢？
1: 为冀。
0: 山西呢？
1: 晋。
0: 陕西呢？
1: 告诉您了，秦呢？
0: 对呀，正因为它的简称是秦呢，所以才产生的河北梆子。
1: 我更糊涂了。
0: 太笨了，
1: 我没法明白。
0: 陕西简称是秦。
1: 对，
0: 陕西的地方戏归为秦腔，俗称陕西梆子。
1: 我问您河北梆子。
0: 你不就问河北梆子吗？
1: 是啊。
0: 慢慢听着，在古老的时候，秦腔流传到河北地带，我们河北呢也有地方戏，这个河北的地方戏受到了秦腔的影响，把秦腔的唱腔和一些精华的地方吸收到河北的地方戏里边来，所以这样形成的河北梆子。
1: 哦，由于秦腔流传到河北，
0: 哎，
1: 我们这儿的地方戏受到了秦腔的影响而形成的。
0: 对，你明白了吗？
1: 啊，这明白了。
0: 你领会了吗？
1: 是，领会了。
0: 哎，你恍然大悟了吗？
1: 这不都是废话。
0: 其实不只是一种梆子戏，
1: 还有
0: 十几种梆子戏，全是这样形成的。
1: 还有什么梆子戏呀？
0: 你像河北梆子，
1: 嗯，
0: 高调梆子、宜治梆子、南阳梆子、河南梆子、山东梆子、陕西梆子、蒲州梆子、代州梆子、曹州梆子、东路梆子、南路梆子、北路梆子、中路梆子、白菜梆子。
1: 哎，什么叫白菜梆子？
0: 哎，你吃着白菜唱梆子。
1: 他唱得出来吗？别开玩笑，成不成？
0: 这十几种梆子戏呀、啊，虽然在唱上和念白上有各自不同的地方风味，但是你仔细听起来呀、啊，他们在唱腔上是有血肉联系的。
1: 您能给举个例子吗？
0: 比如说有这么一出戏。
1: 哪出戏？
0: 胡铁碑。
1: 又名游龟山。
0: 是啊，
1: 河北梆子演得好。
0: 演得多棒，
1: 上过银幕。
0: 谁主演的？
1: 李桂云。
0: 好不好？
1: 好。
0: 陕西梆子也演这出戏，他们在唱腔就差不多。
1: 哪一点啊？
0: 训子有这么一场，
1: 就是田云山训子。
0: 哎，河北梆子是这样唱。
1: 怎么唱啊？
0: 我给您学两句。
1: 好啊，
0: 您听一听。
1: 对。

0: 您听，好听不好听？
1: 是。
0: 哎，陕西梆子演就出戏、
1: 哦，
0: 他们这唱腔就差不多。
1: 那陕西梆子怎么唱？
0: 他是这样唱。
1: 您小小。天云。

0: 的汗，与你老再活相干。
1: 对，是这味儿。
0: 怎么样？您听他们唱腔差不多，所以他们的总根呢还是在一个地方的，
1: 就是陕西。
0: 哎，陕西出来的河北梆子。
1: 是喽。哎，您说河北梆子它有多少年代？
0: 这个嘛，据说产生在昆腔以后。
1: 昆腔有多少年呢？
0: 昆腔有700多年的历史了。
1: 那么河北梆子呢？
0: 这样推算起来呢，河北梆子也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1: 这么一说，河北梆子也是一个很古老的剧种了。
0: 可是在它的成长过程中啊，它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社会制度，所以说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受着一定的曲折的。
1: 您谈谈河北梆子过去都是什么情况？
0: 在过去的时候，河北梆子一直受着摧残，直到解放以前几乎走向了死亡，有很多的演员都改了行失了业。
1: 对，据说银达子老先生就在那时候改了行干了别的了。
0: 是啊，还有很多的演员他们在露天地演唱，唱完了打零钱，这样唱一天呢也挣不上一顿饱饭吃。
1: 真是吃不饱穿不暖。
0: 因为那种悲惨的生活情况，把一位唱河北梆子的名演员，他叫金刚钻啊，生生地饿死在中华戏园子的台上。
1: 银达子老先生跪在台上给他求的棺材钱。
0: 是啊，因为那种悲惨的生活，悲惨的社会制度，摧残艺术，蹂躏演员，使得河北梆子走向了死亡，把演员生生地饿死在台上。自从解放以后，河北梆子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就往天津来说吧，由刘伞班社成为国营剧团，又打国营剧团呢建立了河北梆子剧院，演员们在党的培养教育之下都是心情愉快的工作着。
1: 解放前后真是天渊之别，
0: 领导上对于演员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都特别的关心。我们市首长经常去到梆子剧院看看同志们，问问同志们有什么要求。哎呀，特别是关心老艺人的身体健康情况和青年一代的学习问题。
1: 党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
0: 特别是在52年全国戏曲公盟汇演以后，河北梆子得到了好评，这又使这朵花朵开的是更健壮起来。
1: 那真是越开越鲜艳。
0: 你怎么这模样了？
1: 我高兴。
0: 高兴就这模样。
1: 小百花河北梆子剧团在党的培养下已经成长起来了。
0: 您说的很对，
1: 根本就是
0: 河北梆子自从解放以后不断的进取和改革，唱出那个腔调来的非常的好听。
1: 哎，您说河北梆子它有什么特点？
0: 哎，它的特点地方很多，
1: 您谈谈。
0: 那就是唱出腔来要美不要贫，吐出字来要清楚，无论腔多高多大也不要愣。
1: 您还能给举个例子吗？
0: 像那个打尖枝
1: 这出戏，
0: 它里边有几句就符合它的特点。
1: 您能小小吗？
0: 我给您学两句。
1: 好啊，
0: 您听一听。

0: 我丈母娘啊，这连双袜子也没给我补过呀。
1: 你提你丈母娘干什么？
0: 你说的呢。
1: 哎，您听他那个腔美不美？
0: 是好。
1: 轻手儿做来一滴，
0: 真是既美而不平。
1: 哎、来一滴，滴滴，在门口给我辆汽车。
0: 瞧这个寸劲儿、啊！
1: 来一滴，
0: 滴滴，
1: 怎么了？
0: 那辆汽车又回来了。
1: 你干什么滴滴呀、
0: 啊？我不滴滴，回头你也滴滴呀、啊，汽车也跟着配音呢、啊。
1: 反正唱出这个特点来不简单。
0: 是。
1: 另外还有。
0: 还有什么特点？
1: 那就是悲壮、激昂、慷慨、演悲调最适合。
0: 怎么呢？
1: 瞧，在古老的时候，河北地带称为燕赵之地。
0: 嗯。
1: 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势，由于历史环境而形成。河北梆子演悲调最出色，故称其以悲歌为最佳，此乃河北梆子之特点也。
0: 又拽上了。
1: 演悲调最适合。
0: 哦，您还能给举个例子？
1: 像那个秦香莲
0: 扎美案，
1: 哎，它里边有几句就符合它的特点。
0: 嗯，哪几句？
1: 就是反梆子那几句。
0: 好啊，您
1: 我给您学两句。
0: 好，
1: 怎么样？
0: 我欢迎啊。
1: 您听一遍。您听怎么样？
0: 好。就是字眼儿不真，
1: 我还没唱了。
0: 那我知道怎么样啊？你可唱啊！
1: 唱，您听着。

0: 他，哎，您就瞧着卧鱼儿啊。
1: 我，
0: 您就瞧着姿势多美。
1: 您摔在那儿麻烦了。
0: 您就瞧着姿势。
1: 您这人不接受意见。
0: 您看他这个动作，已经他这个调子，您越往后听，他是越悲。
1: 现在我的泪就在眼圈里转。
0: 他的符合他的特点。
1: 哎，您说河北梆子有什么改革的地方？
0: 哎，改革的地方也很多。
1: 您谈谈。
0: 你像过去道白的有陕西味儿。
1: 哦，怎么道白呀？
0: 一道白都这味儿的。花里这花里，这位军爷放的枣儿不枣，是你的味红。
1: 对，现在呢？
0: 完全是京白了。
1: 哦，
0: 花里花里，这位军爷放了不枣。

0: 在呢？
1: 是根据演员的条件，
2: 也就是嗓子。
1: 哎，嗓子不好可以改为平腔。
2: 改革了。
1: 过去唱河北梆子没有灯光和布景，
2: 现在
1: 也有灯光和布景。
2: 改革了吗？
1: 过去唱河北梆子，那个梆子打得特别响，当当当，观众听着演员唱什么。
2: 假使有心脏病，听完这出戏赶紧住医院。现在
1: 的梆子声音降低，有时候不用枣木梆子，
2: 用什么？
1: 用南梆子代替。
2: 改革了。
1: 过去唱河北梆子，老生出来带胡子，
2: 现在
1: 现在的还带胡子。
2: 这不废话吗？哪有老生不带胡子的？昨儿您听空城计，诸葛亮上台不带胡子，观众一看还纳闷儿，诸葛亮小伙漂亮，花脸了。
1: 他改革了吗？
2: 不像话，
1: 开玩笑。另外在唱上也有改革的地方。
2: 哎，唱上有什么改革？
1: 过去虚字特别多。
2: 哦，现在呢？
1: 原词是多少字，唱出来还是多少字。
2: 您还能给举个例子吗？
1: 像那个算粮灯殿。
2: 哦，大灯殿。
1: 哎，王宝钏出来唱那么几句。
2: 哪几句？
1: 金牌调来银牌选。
2: 金牌调来银牌选。
1: 几个字？
2: 这是七个字。
1: 唱出来还得七个字。
2: 是吗？
1: 您听着。
2: 好。
1: 金牌调来银牌选。
2: 对，正好是七个字。
1: 七个字。
2: 过去呢？
1: 那可就麻烦了。
2: 怎么？
1: 一唱花腔带一拐弯，能给您唱出68个字来。
2: 哪有这么多呀？我不相信。
1: 您要不相信的话，我唱着您数着。
2: 哎，成，您就唱，我还就数。
1: 哎，您对数数上行吗？
2: 什么？
1: 数数上啊？
2: 我今年50了，连数都不会数啊，那我成傻小子了。
1: 您怎么叫这名字？
2: 多会儿啊！
1: 我唱您数，金牌要是掉来呀，银牌呀哈，选哪银哪呀哈哈哈哈，这多少了？
2: 我这也乱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魏文华老师年轻的时候啊，和老前辈张振奇合作表演的相声《杂谈河北梆子》。接下来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您听一段珍贵的录音。这也是两位女相声演员老前辈，一位是张宝珠，一位是北京的观众听众非常熟悉的回婉华老师。您听听这段菜单子啊，张宝珠老师的基本功的那种扎实，回老太太那种气定神闲，那种大气和准确，让人惊叹的。请您来听两位老师晚年合作的这段录音。
4: 姐姐，
5: 谁？
4: 我今儿请您吃饭。
5: 你？
4: 哎，
5: 您请我吃什么呀？
4: 我请您吃包饺子，怎么样？
5: 饺子
4: 啊，
5: 好，
4: 怎么样？羊肉馅
5: 儿，好吃不过饺子。
4: 哎，好吃不过饺子，
5: 舒坦不过倒着。
4: 哎，
5: 好，
4: 包饺子，羊肉馅儿的。
5: 好嘞，
4: 弄点白菜。
5: 对，
4: 咱们吃10个，煮10个。
5: 对，
4: 没事儿吃着玩儿。
5: 对，
4: 怎么样？
5: 对，
4: 您等着我，我去准备。
5: 好嘞，
4: 咱们吃饺子。
5: 吃饺子，好，明天见。吃饺子
4: 啊？不不不不，我说姐姐
5: 啊，
4: 咱们甭吃饺子了，
5: 甭吃饺，那咱吃什么呀？
4: 那个饺子，它。包着太费事儿啊！
5: 是你不包它省事儿，
4: 那咱们吃炖肉烙饼。
5: 炖肉烙饼，
4: 哎，
5: 好啊！
4: 我们买5斤牛肉，
5: 对，
4: 再买1只老母鸡，
5: 买母鸡的，
4: 买2斤栗子，
5: 栗子，
4: 哎，这叫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5: 好，好，
4: 比那包饺子好，
5: 好得多，
4: 行不行？
5: 瓷实，
4: 就这么办了，
5: 就这么办。我要吃炖牛肉黄焖栗子鸡，还有
4: 哎，我说姐姐
5: 啊，
4: 咱们甭吃炖牛肉了。
5: 怎么又甭吃炖牛肉了？
4: 那个牛肉它炖不烂呐。
5: 是你不炖它烂得了吗？
4: 那咱们不吃那个了。
5: 那吃什么呀？
4: 咱们吃窝头吧。
5: 窝头，窝头，窝头
4: 啊。
5: 我打小时吃窝头长大，你还请我吃窝头、啊、
4: 我的老姐姐呀，
5: 啊，
4: 现在都吃细粮，现在讲究的是吃粗粮。
5: 对，
4: 吃点窝头小米粥，您说这好不好？
5: 好，
4: 弄点咸菜。
5: 对对，
4: 就这么办了，
5: 就这么办。
4: 哎，就吃这个了，
5: 咱们吃窝头
4: 就这么办了。
5: 嗨，咱们这窝头也吃不上、
4: 哎呦，我说姐姐呀，咱们甭吃窝头了，
5: 咱喝西北花去吧。
4: 干嘛喝西北风啊？
5: 我窝头我都吃不上，你看你这又不吃，八角费事，炖牛肉又炖不烂，这窝头怎么的？窝头这是，这个啊，
4: 姐姐
5: 啊，
4: 您别说了。我请您下馆子，
5: 下馆子。
4: 对了，
5: 下哪个馆子？
4: 咱们下馆子吃这个满汉席，您看怎么样？
5: 吃什么？
4: 满汉席。
5: 满汉席。
4: 对。
5: 您知道满汉席什么味儿吗？
4: 这我这姐姐什么意思？您这是什么意思？
5: 我什么意思？满汉席、拿过来您就说。您不说请我，您把这菜名说出几样，就算您请我了。
4: 哎呦，我的姐姐，您还看不起我呀？
5: 我干嘛看不起你呀、
4: 哦，我说出几样来，就知道我请您吃了。
5: 那没错。
4: 那行，您听着、我请您吃。
5: 什么？
4: 五尺肋巴扇。
5: 五尺肋巴扇。
4: 厚脖领。
5: 厚。
4: 蒸猪蒸鸭子，烧猪烧鸭子，七星大肘盘，卷甘露饮儿，牛馅松馅，锅烧茬留肥茬，全份的下水，24个烧碟儿，100单八样，满带小牌子，这是满洲席。
5: 满洲。您不说是满汉全席吗？
4: 满汉席，我光说满洲席，还没说汉席呢。
5: 那您说是汉席？
4: 您听着，我请您吃四蒸、四炸、四干、四鲜、四大、四小、四冷、四热、四荤、四素，串鸡半肚、猴头、紫菜、整根鹿尾、炒金丝、凤银丝、炸里脊、炒干尖、南炒干尖、六季官、皮鸡官、里脊丝、芥末肚、凉肉皮、卤牲口、玛瑙肚、肺爆肚仁、汤爆肚里、大碗酥烩、小碗酥烩、中碗酥烩、十斤豆腐、加火肉、十斤丁、酥造丸子、南煎丸子、三煎丸子、四喜丸子、溜丸子、炸丸子、一品丸子、炖肉、大肉、马牙肉、烩散丹、烩鸭条、烩腰管、红焖肉、黄焖肉、酱豆腐肘、水镜肘、溜鱼、酱汁鱼、活汆鲤鱼、汆野鸡、卤大虎、下关东、哈士马、汆银鱼、虎皮架鱼、汤蘸焖蘸、清蒸白蘸、燕窝鱼肚、吃彩参、龙虎鸽蛋、江米鸭子、让鸭子、挂炉羊、八宝奶猪、十斤鸭子、加杠猪，
5: 够了。
4: 姐姐，吃完了，您姨妈是新谱，
5: 我吃饱了，
4: 撑死了，
5: 气你的吧。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两位女性的相声前辈啊，张宝珠女士和回婉华女士合作的小菜单子。这个版本让人感觉到耳目一新啊。好，上半段的空中向您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首先请您来听新疆的两位著名笑星高建新和郭青山合作的相声《团结的桥梁》。他们二位也是师兄弟，都是殷文硕先生的弟子。殷文硕老师啊，在新疆耕耘多年，传播相声艺术，培养后辈人才，应该说是著述颇丰，桃李满园。他的弟子和徒孙辈依然为我们

0: 要学好少数民族语言啊和地方方言，对工作和学习都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1: 您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啊？
1: 这语言呢是增进友谊交流感情的媒介嘛，
0: 可不是吗？
1: 哎，
0: 就拿我来说吧，
1: 怎么样啊？
0: 常年在新疆工作，
1: 哦，
0: 学了不少的维吾尔族日常用语，
1: 哦，
0: 对工作和学习都带来了很

0: 服
1: 哦，
0: 而且还闹了不少的笑话。
1: 哎，那你都闹什么笑话了？你这
0: 前几天
1: 啊，
0: 我到商场去，咱们那个雅生姜啊，
1: 雅生姜
0: 叫我在商场给他代买一个托马克，
1: 那你就给人买一个吧。
0: 我给他买了一个，
1: 那赶紧给人送去吧。
0: 我给人一送去
1: 啊，
0: 人家一看，嘿，乐了，
1: 高兴了。
0: 哎呀，我叫人家买的托马克
1: 啊，
0: 他是那皮帽子。
1: 是啊，那你给买的是？
0: 我给他买了个托马克。
1: 哎，这土瓦克是什么呀？
0: 锅盖。
1: 哎嗨，
0: 啊，
1: 这有带锅盖的吗？这个
0: 这还不算呢
1: 啊！
0: 你看这次我们和中国歌舞团
1: 啊
0: 出去演出，坐那车上
1: 哦，
0: 车上有我们团不少的维吾尔族
1: 哦，
0: 哎，车要转弯了
1: 啊！
0: 为了让大家扶好站稳，
1: 你怎么说？
0: 维语应该这么说？
1: 怎么说？
0: 哎，拉什达，马什纳克里多。
1: 哦，这是什么意思？
0: 汽车要转弯了，扶好站稳。
1: 哦，扶好站稳。
0: 哎，
1: 那你说成了？
0: 我给你说成了。马什纳克里多。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汽车要撒娇了。
1: 嗯，
0: 嗨，你看，
1: 你瞧你这就。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呀？
0: 我们到了部队该下车了。
1: 哦，下车了。
0: 下车的同志往门口走，
1: 往门口走。
0: 啊，维语应该这么说。
1: 怎么说？
0: 哎，一西阿迪干嘛
1: 呢？哦，是这个意思。
0: 哎，
1: 那你说成了？
0: 我给你说成了，一西阿迪干嘛呢？
1: 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请你站在毛驴子前面。
1: 嗨
0: 啊，你看这事儿弄的，
1: 瞧你这笑话闹的，你说你这
0: 我逼着还有更大的事儿呢。
1: 什么更大的事儿？
0: 我们到了部队啊，那战士特别的热情啊。
1: 哦，
0: 哎，首长组织了我们打靶。
1: 哦，实弹射击。
0: 哎，我们团长啊，让我负责80%的警卫工作。
1: 哎呦，这责任可不小。
0: 哎，
1: 嗯。
0: 刚发出射击信号
1: 啊，
0: 我扭头一看，坏了，
1: 怎么了？
0: 雅生姜往这边来了。
1: 哎呦，那赶紧让他躲开呀、啊！
0: 我就喊上了。
1: 你怎么喊的？
0: 不要个开，不要个开！
1: 哎，雅僧将躲开了，
0: 他往这跑上了。
1: 怎么又跑上了这？
0: 我把话是说反了
1: 啊！
0: 不要个开了忙，不要个开了忙，是不要到这来。
1: 那你说成了？
0: 不要个开了，不要个开了、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快到这来，快到这来！
1: 嗨、瞧你这笑话闹的，你说你啊？
0: 我一说呀
1: 啊，
0: 学好少数民族语言。语言呀
1: 啊
0: 和地方方言，这太重要了。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啊，
1: 这语言呢，就是团结的桥梁，
0: 可不是吗？
1: 嗯，
0: 你说好地方的语言
1: 啊，
0: 我告诉你说，我们到了部队呀，我们就举行了联欢晚会。
1: 哦，举行了联欢晚会，
0: 在晚会上
1: 啊，
0: 刘北义老师唱了十几首歌啊。
1: 哦呦，大家太欢迎了。
0: 哎呦，我也给他们来了个节目。
1: 哦，哎，你给咱们战友们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啊？你
0: 杜秋。
1: 哎，对对。杜秋，
0: 杜秋，你看过吗？
1: 哦，我这电影啊，大伙都看过，叫《追捕》。
0: 哎，
1: 日本电影。哦，有个词啊。
0: 杜秋，你往前走，你这前面的天是蓝蓝的，你走啊！刚才高仓不是跳下去了吗？你走，把他给我推下去。
1: 哦，有这么段词儿。
0: 哎
1: 哎，
0: 我告诉你说，那是电影。
1: 哦，这我说，您说的是电影啊？
0: 电影普通话呀。
1: 嗯，
0: 我说的是我们方言。
1: 哦，对，学好方言也不容易。
0: 哎，那我们部队本身就来自五四海的战士啊。
1: 哦，这样
0: 啊，
1: 咱们当着大伙的面，您把这段词儿用不同的方言，你给大伙说说怎么样？咱们再欢迎，
0: 哎，
1: 欢迎给大伙给我表演啊。
0: 那这么说吧
1: 啊，
0: 你比如说我们这山东战士就这么说的。
1: 哦，山东战士有你说，
0: 杜秋，你往前读啊，你往前读。
1: 哦，
0: 你看前面这个天是蓝了。
1: 嗯，
0: 你躲
1: 啊！
0: 刚才高仓不是跳下去了吗？
1: 对呀、
0: 你躲，把他给我推下去。
1: 嘿，
0: 好，山东的，
1: 哎，够味儿，
0: 哎，
1: 哎，你能不能用四川方言给我们大伙表演表演？
0: 杜秋
1: 啊，
0: 你往前走。
1: 哦，
0: 你个老子往前走。
1: 哦，
0: 你看前面那个跳的是哪来的？
1: 对，
0: 刚才那高仓不是跳下去了吗？
1: 哦，
0: 你走啊，我棍子推下去算了。哈哈。
1: 不错不错不错，你这样，你能不能用陕西话给我们大伙表演表演？
0: 杜秋，你往前坐。
1: 哦，
0: 嘿，把他讲，你往前坐。
1: 哦，
0: 你看前面那个钱是蓝蓝的。
1: 嗯，
0: 刚才高仓我不是给闹下去了？
1: 是啊，
0: 你走
1: 啊，
0: 把我狗送闹下去算了。
1: 你这样
0: 啊，
1: 你能不能把咱们新疆当地的土话给大伙学一学？
0: 那新疆人说话那粗犷啊！
1: 啊、
0: 哦，哎，杜秋，你往这走啥？哦哟，你往这走啥？你看前面那个天蓝蓝的，刚才那个高仓不跳下去了吗？走不走？哦哟，把那个勺子上下去啥？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新疆的两位相声演员高建新、郭青山合作的《团结的桥梁》。您听台上台下效果多好啊，非常受到观众的欢迎。下面再请您听一段效果火爆的段子，这是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买汽车》。这对搭档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可以说啊，他们的组合是相得益彰。尤其是赵伟洲为捧哏的杨少华定制了许多极富特色啊，甚至说无法复制的荒诞的包袱，为杨少华的表演增色。那么杨少华的语言特点和舞台气质呢，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段相声两个人的争辩也充分地发挥了相声的语言特长。我们请您听这段相声《买汽车》。
3: 您看见了没有
4: 啊？
3: 杨先生往台上这么一走，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4: 都喜欢我。
3: 不但是观众喜欢您
4: 啊，
3: 就连我也喜欢您。
4: 你喜欢我的艺术
3: 啊？大家在电视里边经常啊看到杨先生表演的相声，
4: 不断的演出
3: 啊，看到您的艺术
4: 啊。
3: 可具体杨先生的人品，啊，大家是不了解的。
4: 哎，
3: 大家想不想了解杨先生的人品啊？
4: 等等，我
3: 给说说，
4: 我这人品怎么了？
3: 我这不说着了吗？那还用说吗？杨先生的这个人品，
4: 说怎么着？
3: 那还用我说吗？啊？
4: 不是你说说，
3: 那还用说？
4: 哎，你说说，我急啊！
3: 我
4: 急，你说，
3: 你说，那当然得说了
4: 啊！
3: 一个字儿，
4: 怎么样？
3: 好。
4: 你吓我一跳。不但你说好，父老乡亲都夸我
3: 啊。虽然说你人品好，
4: 哎，
3: 可是这个文艺界同行人就说了，
4: 嗯，
3: 你说杨先生人品好，
4: 是
3: 啊，那他外号怎么叫杨坏人呢？
4: 哎，那是误会。
3: 实际上这不是误会，
4: 嗯，
3: 我理解啊，
4: 嗯，
3: 这个杨坏人呢，
4: 嗯，
3: 他是指您身体。
4: 我身体？
3: 你不经常闹病吗？
4: 有时候患感冒。
3: 对，这么个杨坏人。
4: 我说的呢
3: 啊，人家都说杨先生变了。
4: 变了？
3: 杨先生简直变了一人呢。
4: 您听听，
3: 因为杨先生现在非常富有，
4: 有钱
3: 啊，他一富有啊，
4: 嗯，
3: 他这个心呢就非常的软
4: 善
3: 啊，非常善良啊。
4: 对，
3: 看谁有困难他马上就去帮助。
4: 这话不假，谁有困难当时就帮助人家
3: 啊。对这个话我也是半信半疑。你说杨先生真变了吗？啊，是不是他真是这么善良吗？不行，百闻不如一见。说什么今天当着各位朋友们，我要当场试试。我试试。
4: 这还用试试吗？咱们俩一单位，我瞅着你长起来有什么试试的？你有什么困难你愿意跟我说，我能不解决吗？
3: 啊，
4: 不管你有什么困难我都给解决。
3: 好，
4: 只要你不找我借钱，什么事儿都好说。
3: 你没变。
4: 我变了。
3: 你变什么了？
4: 不借钱。
3: 你怎么知道我找你借钱？
4: 怎么知道的？
3: 你怎么知道我找借钱？
4: 打上来之后你就刷我夸我，我明白你思想里面你有目的。
3: 哦，
4: 一朵毛下山至今未归，我不得不防。
3: 太狡猾了。
4: 我叫老狐狸。
3: 我跟您说，老狐狸。
4: 谁老狐狸啊？
3: 我跟您说呀，
4: 啊，
3: 他是怎么回事呢？
4: 你说，
3: 您说我跟谁关系最近？
4: 你媳妇儿。
3: 我媳妇儿跟我离婚了。
4: 离就离了呗。
3: 哎，离就离了吧。
4: 嗯，
3: 你说的可好听。
4: 嗯，
3: 那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吗？你为什么离婚呢？
4: 我哪知道啊。
3: 我跟您说是这么回事。
4: 说，
3: 我媳妇儿啊，
4: 嗯，
3: 她恨我。
4: 跟我一样。
3: 他说我没出息。
4: 他看得准。
3: 什么叫看得准呢？我们俩人一点感情都没有啊。
4: 赖你。
3: 怎么赖我呢？你看我回家晚了，
4: 嗯，
3: 你说我叫门，我梆梆梆一个多小时，人街坊都出来了，
4: 嗯，
3: 他就是不给我开门。
4: 可他在屋里边睡着了。
3: 不是，他在屋里数钱呢。
4: 嘿，
3: 而且
4: 啊，
3: 你说两口在一块过日子，
4: 嗯，
3: 给我洗洗衣裳。
4: 对呀，
3: 啊，把我衣裳都拿出来。
4: 嗯，
3: 你说给打盆洗脸水，咱没要求人给咱洗脚。
4: 嗯，
3: 哎，我这个耳朵，嗯。

0: 过不了日子咱就离婚。我这一提离婚怎么着？嘿，当时他脸都变色了，
1: 害怕了。
0: 当时他说了一句话，我还挺平衡。
1: 他怎么说的？
0: 你死不死啊你？
1: 耶，这还平衡呢。
0: 我一看这个，那咱就离婚，
1: 离婚，
0: 那离就离呗，对不对？
1: 对，
0: 这不现在忙着复婚了吗？
1: 我说你瞎折腾什么呀？
0: 不是，这叫瞎折腾
1: 啊！
0: 您不知道为什么闹这矛盾？
1: 我哪懂啊？
0: 人家都买汽车了，
1: 时尚，现在大家都在买汽车，都到咱们的老百姓家里了。
0: 就是啊，
1: 就买。
0: 可是我就买不起汽车呀，
1: 你
0: 们住娘家都非让我买汽车。
1: 嗯
0: 啊，我一想呢，哎，得也应该有汽车呀。
1: 就是，
0: 我有一哥们儿啊，
1: 嗯，大款。有钱，
0: 有钱，
1: 嗯，
0: 人家有一辆汽车，
1: 嗯，
0: 想卖给我，
1: 嗯，
0: 这个汽车，您说一辆大奔多少钱？
1: 大奔驰
0: 啊，
1: 那得100多万。
0: 哎，人家才卖我21万，
1: 没轱辘。
0: 人没轱辘，有轱辘，
1: 没有发动机，
0: 有发动机，坐里边就走，
1: 后边人推着。
0: 那是汽车，那是汽车吗？我都挺好的，
1: 啊，
0: 就是这个型号老了一点，21万，
1: 嗯，
0: 我一想怎么办呢？
1: 嗯，
0: 为了我复婚吧，
1: 嗯
0: 啊，我就想起您来了，
1: 想起我来了，
0: 哎，对是吧？但是您别害怕啊，我绝不找您借钱，
1: 我这就放心了。
0: 您给我贷点款吧，
1: 哎，这不还一样吗？上我这儿贷款了呀？
0: 啊，
1: 瞎你的眼，
0: 怎么了？
1: 上银行贷去。
0: 上银行贷款去
1: 啊？
0: 上银行贷款不得还吗？
1: 哎，我这不还那是怎么
0: 了？不是，那个还，
1: 嗯，
0: 我说不还了吗？我手里也有一部分款呢。
1: 哦，有一部分，
0: 我有一部分
1: 啊，
0: 我再找您这贷一部分。
1: 哦，
0: 我这21万，我就把这汽车就买来了。
1: 那您有多少钱呢？
0: 1万，
1: 找我借呢？
0: 20万，
1: 怎么还我呀？
0: 每月4毛啊。
1: 走，一月4毛钱呢？
0: 我得开这个大奔，我开大奔，
1: 开这体力健来开大奔呢。
0: 你看怎么着？
1: 开大奔有你这模，那大款开的东西，瞧那德行，还大奔呢？你有的臀部吗？
0: 你怎么
1: 回事？啊，
0: 跟您
1: 说，
0: 陈老师
1: 又哭了。
0: 不是，我跟你说，我发誓了。我发誓了，我跟你说
1: 发什么誓了？
0: 我就说了，我就一定买上汽车把你接回来。
1: 嗯
0: 啊，如果我不买汽车，我天打雷劈啊！您听听，您忍心让我天打雷劈吗？
1: 不不忍心，你别打雷，我都替你难过呀。
0: 就是我要天打雷劈，
1: 你别发这个誓，千万不能发这誓，发这誓又硬了誓，可倒了血霉。
0: 你就是嘛！
1: 不是，我真的这么困难，我给你出点主意吧。
0: 你出什么主意？
1: 就下雨的时候你别出去。那要出去的时候买个避雷针顶着。
0: 没听说过。我说你说这像话吗？你这个，那你说你钱借不借？
1: 不借。
0: 不借。
1: 嗯，
0: 你不借拉倒。
1: 不给。
0: 那几个剧我有的是钱，我找人家借去。我告诉你，没我跟没你一样。
1: 是
0: 啊，
1: 怎么又回来了
0: 杨先生？
1: 嗯，
0: 我想起来了。
1: 杨先生
0: 那大款啊，
1: 嗯，
0: 还一辆宝马。
1: 怎么宝马了？
0: 那宝马更便宜啊。
1: 嗯，
0: 才16万。哎，一下给您省了5万块钱，你还不谢谢我？
1: 我谢谢谁呀？你找我借钱，我谢谢你啊！
0: 不，您借我15万，我1万，他16万，我来宝马，
1: 你来宝马，
0: 开宝马坐奔驰。
1: 不，
0: 我告诉你，我要开上宝马，我就像老板了。
1: 行，
0: 我像不像老板？
1: 不像老板。
0: 我像什么？
1: 你不能到飞机场，到飞机场买票，人不卖你。
0: 怎么了？
1: 你长得像恐怖分子。妈，瞧你这德行，我买一宝马，你买得起，你养不起。拿那宝马拉白菜，拉蜂窝煤，拉点那塑料袋，拉到废品那儿卖去，倒霉样。我是那宝马，我站起来，我能骂你，这个德行。买汽车你好有一比，
0: 我比从何来啊？
1: 你是班狗吃粽子，
0: 班狗吃粽子。
1: 哎，
0: 怎么讲？
1: 你解不开这个扣。你是小鸡吃黄豆，
0: 怎么讲？
1: 你强弩，夸张！
0: 别说了，
1: 吓我一跳！
0: 太不像话了！你不这钱不买能买吗？
1: 干嘛呀？
0: 宝马奔驰不爱了，
1: 往下降降格，宝贝儿，你买不起那个。
0: 降降格？
1: 嗯。
0: 嘿嘿，我来蓝鸟怎么样？
1: 你来个家巧。
0: 哎。要不然呢？这样得了，
1: 嗯，
0: 我甭蓝鸟了，
1: 嗯，
0: 我来带环的那个。
1: 你不如来那个计划生育。
0: 我来面包。
1: 那你最好买两颗肠子。
0: 我跟你说呀，
1: 嗯，
0: 就冲你这态度，我一定要开上汽车。
1: 不可能。
0: 我开汽车。
1: 你开汽车，你跟汽车有一定的距离。
0: 我有什么距离？
1: 我接你的老底儿，各位，他是天津的，上这演出来，他骑自行车来的。他还要带着我，我受不了你的罪。你是骑自行车的底子，他那车好，水管焊的，啊，没有闸，前后都没有闸，骑还特别快，啊，一看红灯站不住啊，他拿脚一蹬前轱辘，呲啦，结束去了。警察过来了，警察给他敬礼，同志，把闸屁股捡过来。
2: 我告诉你，你可太狠了你，你没你这样的。我们这一万块钱，我告诉你，我不借钱，我有一万块钱，
1: 一万块
2: 钱我就干着，我就要买汽车，我发誓我要买汽车。
1: 行，
2: 那怎么着？
1: 说是吃药了吗？要放风是怎么？疯子一个。
2: 我
1: 告诉你，一万块钱这儿买车，
2: 买什么牌车？
1: 拖拉机。你八千多块钱呢？
2: 我买拖拉机，
1: 买拖拉机还得买点三合板钉上，
2: 哦，
1: 挖窟窿搁玻璃，骑那个车哎。省油，不烧这个汽油
2: 啊，
1: 什么油都香，那玩意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太好了！对你有三方面的好处啊！
2: 对我三方面好处，
1: 当然了。
2: 那你说说，
1: 第一好处
2: 啊，
1: 你媳妇不开门没关系了。
2: 怎么了？
1: 你这车一到总开门，它响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哦，
1: 哎，这东西，你这耳塞，你这叫什么耳屎？
2: 耳屎
1: 就是垃圾呀，耳朵里边不让它套。有这车甭掏耳朵，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多干净啊！
2: 不行，
1: 我你吓我一跳，
2: 不像话！我本人啊，我开个拖拉机，我这种形象，我进得了北京吗？
1: 谁让你白天来了？夜里三点呢。哎，来一个白酒温的毛巾知道吗？啪一包，戴一墨镜，开那车，哒哒哒哒哒哒哒，夜景啊！哎，走到饭馆留神
2: 干嘛？
1: 有那泔水看好了，有桶带着，把那遮过来，把那干的拿出来，你自个儿吃，那稀的喂猪，这全有了，省钱呢。
0: 咱说句实在话啊，杨老师这个人呢非常的这个幽默，非常的风趣，
1: 哎，逗。
0: 实际上他爱跟我逗着玩，我家遇那困难了，我媳妇要跟我离婚，她住娘家了，我要把她接回来，实际上我这困难咱说着说闹闹，玩笑是玩笑，您看我这样的，您能不帮我吗？
1: 你要早这样说我早帮
0: 了。对了，你可借我钱呢。
1: 我借你十块钱呢。
0: 你借我十块钱？
1: 十块钱
0: 我媳妇要坐汽车回来呀。
1: 保证能坐汽车。
0: 怎么呢？
1: 她打的呀。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赵伟洲、杨少华合作的相声《买汽车》。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儿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峰。
2: 大家好，我是晨曦。要说啊，咱们退了休的老两口在家，平常做饭呢，熟食就成为了大家伙经常的选择了啊。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山东聊城的著名特产，叫做阿胶
2: 散养鸡。
1: 哎，阿胶散养的扒鸡。今天您把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买回去，您去尝尝。没准还能回忆起年轻时候的味道呢。
2: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呢，也是和它的原材料选择区有关啊。咱们都知道啊，现在的这个鸡肉呢，哎，越做，可能呢大家兴趣越小。为什么？工厂速成的鸡出栏是比较快的，但是味道没有那么香了。
2: 你像我们买的这种肉食鸡啊，它就基本上吃起来那个纤维是比较松散的，而且呢皮下油脂比较厚重，吃起来那个鸡肉的口感是水水的，而且还容易发腥。
1: 哎，这发腥还是好多人不太喜欢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东聊城特产的阿胶散养扒鸡，它在包装袋上就明确给大家写明了是散养鸡。
2: 是的，
1: 所以说您去吃这个鸡肉又软弹，同时又有浓烈的这个鸡肉的香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它做完了，净完糖以后啊，做好了，每一只还都是一斤重的，500克一袋啊。所以说呢，这个鸡本身就是挺大的，保证每一只全都是土鸡，全都是散养鸡。另外，为什么要往里边加入阿胶？哎，这也是有说头了，因为阿胶的原产地东阿县现在就属于聊城，
2: 没错，
1: 等于说他把扒鸡的做法和当地的阿胶特产
2: 给它很好的融合起来了啊。
1: 哎，您说这阿胶扒鸡能不好吃吗？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和价格也特别有优势。
2: 是的，今天主品和赠品给到您的一共是两大盒啊，每盒里面一共是4袋，也就您到手一共是8袋，每袋是500克，都是浸过糖的，这个分量是非常足的啊。
1: 哎，
2: 市场售价一袋啊，这个阿胶鸡就要卖到59.9块了。
1: 为什么卖的稍微贵一点？是因为它是正经的土鸡嘛。
2: 是的，
1: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8袋，如果要是按市场价的话，就有480多块钱。哎，今天北广售价8袋，每袋是1斤重的阿胶扒鸡，聊城特产，今天到手只需要
2: 299，
1: 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您放在家里边也没有问题啊，足够吃得完。老两口去分享，家里边来人了，来客人了，直接一个熟食端上桌，非常非常方便。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着重的再给大家说两句，这个阿胶为什么加入这个阿胶之后，这个扒鸡更好吃？其实是分为两方面的，一个是肉质方面，因为阿胶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熬入老汤之后，长时间喂煮，这个阿胶就顺着这个汤渗入到了这个鸡肉当中，
2: 对，
1: 让这个鸡肉也有点胶原蛋白了，哎，吃着更加的软弹了。同时，因为它有阿胶的加入，能够锁住鸡肉内部的原汁原水儿，所以说您去吃的时候，哎，您感觉这个扒鸡做的没有那么干松，它每一口嚼下去后，在软弹的基础上还能嚼出点鸡汁儿来。
2: 哎，是的，
1: 哎，这个满嘴有这个鸡肉的香味儿，
2: 而且，
1: 就是它的香味儿也有提升。
2: 是的，这香味儿上，普通扒鸡咱们都知道，香味儿就是基本上是咸香的，但是呢，阿胶它本身是自带柔和绵长的淡淡的香气的，
1: 哎，
2: 然后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还中和了香料的那种尖锐刺激感。所以我们一口咬下去是3层香味儿，先是鸡鲜味儿，然后是老卤的酱香味儿啊，尾调呢还有这个阿胶独有的温润淡香。
1: 加入阿胶以后好处都很多，但是扒鸡的传统做法没变，您去尝尝，这个扒鸡非常非常好吃，
2: 是
1: 没有保鲜剂、保水剂、防腐剂什么的，拿回去放心吃，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简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拢共到手是2个盒装，每盒里边是4袋，每袋是1斤的阿胶散养扒鸡，市场价每一袋就得59.9块了，这个是正经的散养鸡，正经的土鸡，是好东西。今天北广售价299，8袋。到手每一袋每只鸡和20来块钱，
2: 是的，非常的实惠哈。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您记好了，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 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7: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8: 身体怎么了？
7: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8: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7: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9: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10: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1: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8: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1: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2: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3: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0: 长。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慧。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两位老板因为员工跳槽起了纠纷，这二位啊，您可真没想到，驾着豪车在街上追逐，这事儿惊动了警方。小花的酒吧，
3: 我把您请到这儿，我觉着您一定心知肚明。首先说这个地儿，相对的，这不瞒你说，他这店里边客人很少，说什么也是话不传六耳。
2: 您奶茶？
3: 我知道。
2: 您要什么？花生米跟
3: 我奶茶配花生米，还鱼皮豆。来泡菜有吗？
4: 有，您要吗？
2: 哎，那什么，老板再来个鱼皮豆吧。
4: 好嘞。
2: 哎，您说什么刚才？
3: 哎呀，我知道你饿了，咱应该约到餐厅就好了。
2: 哎，今天中午啊跑了一项目就没吃饭，所以我真不太满意。
3: 那项目又成了吧？
2: 成了。
3: 那
2: 起码得有400万吧。现在你也知道，生意上面能进点啊确实是不容易的。
3: 您的能力呢是有目共睹的，我的实力呢您也很了解，很真诚的邀请您到我的公司来。别的不说，现有的这些待遇翻番，目前我这个阵营里就缺您这么一位了。就好比今天咱们喝的这个奶茶就缺这么一份鱼皮豆。您乐得还是很开朗的，我是还是很高兴。
2: 是是是，这样。
3: 行，
2: 我考虑考虑。
3: 哎，对对对，
2: 确实张老板那边也挺器重我的。这个事儿呢，我再深思熟虑一下，因为毕竟是一个职业发展的大事儿。
3: 对，您就在这个器重的前提下，您别气着他就好。那咱们为了美好的前景，
2: 好，
3: 为了咱们长足深入的合作，拆二次。啊，您又吃豆了，
4: 圆圆。
2: 对，老板，
4: 到办公室来一下。
2: 好的，好的。
4: 中午出去了哈。
2: 对
4: 啊，我跟你说，
2: 今天有一个业务，
4: 我
2: 没吃饭。我
4: 知道你没吃饭，但是
2: 拿鱼皮豆垫的，但是业务谈成了。
4: 你看老这么吃豆容易胀气。
2: 是是是，
4: 该吃饭吃饭。
2: 对对对。
4: 那个现在怎么样？又给你点点好吃的好不好？
2: 哎，老板，
4: 来个披萨。
2: 哎呀，
4: 丽丽订个披萨。当然我也饿，咱一块儿吃好吧？
2: 好。
4: 你是咱们公司的股工，知道吧？
2: 股什么？
4: 股工啊。股肱之臣，可能我说这个是不是那个层次？你
2: 不是很少人单用股肱。
4: 是我认为说的股肱，你就知道之臣了啊！你看，你从一开始就跟着我干，这么些年，你有了很多的进步啊！那当然，你的能力很强了，是吧？啊，所以呢，公司决定呢，今后的发展呢，每一步啊，都会跟你息息相关。
2: 嗯，
4: 比如说咱们要上了市，一定会有你的股份，你的待遇呢也会不断的提高，尤其今年年终奖，我一定给你提高，好不好？还有什么想要的尽管说啊。那么技术部总监的这个职位已经是你的了，那么下一步呢，公司考虑提升你为副总，那就是我一人之下，你就是万人之上了。高兴了，高兴了是吧？哎，
2: 我是
4: 别老听
2: 那个披萨来了，
4: 一个披萨算什么呀？放心，跟着我错不了，不要老听信那个叫范大米的，他那个画大饼啊，这个

0: 我不想知道，我就想让你知道他的人品，想知道咱们公司的实力跟他是相去甚远的，知道吗？
1: 对对，
0: 咱们的发展前途是很广阔的，
1: 对对对，
0: 你知道吗？你马上我知道吧，这个钱就数不过来了。
1: 老板，那饼快凉了。
0: 哎，那个丽丽给打一打，
1: 哎，打一下味儿就不对了。
0: 那再点一个，放心吧啊，反正圆圆今后你就是我的左右手。好
1: 吧，
0: 你就是我的两条腿，你就是我的左右眼，哎，
1: 得嘞，那咱们吃吧。哎呀，这下可有点难以抉择了。范老板说这样这样这样，将来我们张老板说这个，哎呦，这个真的难了。哎呀，要么抓阄吧。哎，怎么老是张老板？从来，那这回抓上范老板了，我就是天意难违，我就范老板那儿了吧。几个月后，老板，跟您谈个事儿
0: 啊。什么事儿？想好了，有什么待遇尽管说，想要求什么，我一定满足你。是不是想公司给你配个车？没问题，来啊，回头给他配一个车。震动呢？
1: 我辞职了。
0: 怎么了？谁？这怎么了？
1: 我辞职。
0: 你再
1: 辞职？
0: 给他订个披萨。
1: 辞职。
0: 给他订个披萨。
1: 张老板，
0: 别走。
1: 张老板，张老板。
0: 哎呀。
1: 咱们那个江湖再见。
0: 俩披萨。
2: 哟，老板跟怎么了这是？
1: 这怎么还拉拉扯扯上了？
2: 对呀、啊，还弄披萨。
3: 呀哈，
0: 哎，你也来了。我跟你说，范大米，我正找你呢。没有你这样办事的，你这叫挖我的墙角。
3: 嗯，婶儿，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家自己愿意来，
0: 什么自己愿意，
3: 我可没办法。
0: 你一定要照你当臭嘴、
3: 啊、哎，
0: 你虚伪的什么了，到时候你兑现不了，告诉你说，
3: 哎哎哎，这公开场合这么大的活动，你注意点，
0: 别来这套、
3: 啊、
0: 你就卑鄙小人。我招一个你挖一个，我招一个你挖一个，
3: 我这
0: 拿我当萝卜地了，来一个挖一个，来一个挖一个。
3: 要不你勺呢？
0: 今天咱玩不了，非说球不可。
3: 哎，
0: 干嘛？哪去？
3: 不要注意形象。
0: 你哪去？
3: 不跟你说，
0: 你上哪儿去？站住！
3: 我回家了。
0: 回去，别走，别走，咱俩完不了。我跟你说，咱俩找地儿说，就咱站住，嘿。
3: 哎，算了吧，我呀，我给丽丽买披萨去喽。
0: 还想跑？我饶不了你。
3: 开车走人了，
0: 追他。我想，
1: 哎，嘟嘟嘟嘟，滴滴。
0: 哎，这是好啊。我知道你开车不如我，撞你！
3: 哎呦喂，怎么意思啊？哎，你有时候你有病啊？
0: 你有病
3: 干嘛呀？
0: 你缺德
3: 怎么了？
0: 没有你
3: 拿车撞我，
0: 你知道吗？
3: 你这是什么车吗、啊、你赔得起吗？
0: 我赔不起，我告诉你说，有的是钱，
3: 有什么钱呢？
0: 别来这套，
3: 甭来这，
0: 你挖我人就不行。
3: 我知道你是，
0: 我告诉你说，你天天就弄虚作假，你以为我不知道呢？
3: 我弄虚作假？
0: 哎，怎么着？
3: 你是真的？
0: 当然了，我发展前途广大。别来这套，
3: 哎，摸摸脑袋，
0: 你摸摸
3: 脑袋，发烧了吧？
0: 范大明，你不怕以为我不知道你点儿啊？你茅房盖楼房，你臭点儿！
3: 你别这样啊！那要说我可说你了。
0: 你说什么呀？
3: 为什么叫你勺？
0: 什么大企业？
3: 你是不是就卖勺开始的？
0: 当初你不就在我隔壁？
3: 张嘴闭嘴，我上海的产业，
0: 哎
3: 呦，杭州的产业，我南京的产业，
0: 怎么着？
3: 什么产业呀？
0: 我就大产业，我跟你说，我大项目在谈着呢。
3: 什么呀？
0: 点点点进行中，知道吧？
3: 点点点，那省略号忽略不计了。你有什么产业呀？
0: 流哈喇子。
3: 跟人家说什么上市，哎、上什么市？早市都没看见你。
0: 跟人说你是范总了，
3: 哎，
0: 以前就是小范儿，连照都没有，嘿，满处乱跑，别以为不知道。现在挣点钱了，人模狗样的开着好车了啊，站这挖我墙角来了。当初我就不应该帮你。
3: 哎，你喘口气，别憋死啊，干嘛呀？
0: 我怎么错翻了这眼皮，当了这好人了啊？没。就你这样的，我告诉你说，我给你拍下来，
3: 拍什么呀？
0: 我把你那
3: 万一员工，你至于吗你？
0: 过去我都，
3: 你不是舍不得那几个披萨钱吗？
0: 什么几个披萨？
3: 那海鲜披萨吗？
0: 没看公司怎么办？
1: 二位，怎么回事啊？这
0: 他挖我人？
1: 什么？他挖你人？
0: 对，他卖牙签儿。
1: 他卖牙签儿？
0: 对，
1: 这都不违。

0: 啊，你骗我，连年龄你都骗我，
1: 怎么你们俩这是谈
2: 生意？
1: 这事是个真事儿，陕西铜川新区上演了惊险的一幕，出着一辆玛莎拉蒂越野车啊，跟一辆捷豹的轿车相互追逐碰撞多次，最终呢撞在路边的栏杆上撞停了，捷豹轿车的两个气囊给撞出来了，冒着滚滚的白烟，玛莎拉蒂呢这车头 也严重的损坏，所以现场群众第一时间报了警，这事儿都惊动了刑警了。原来呀，这二位呢因为员工跳槽发生纠纷，所以呢在路上相互追逐碰撞，造成护栏损坏，两台涉事车辆不同程度受损，现场没有人员伤亡。二人对自己驾车故意撞击对方的行为供认不讳，警方依法将二人刑事拘留。大家都在说什么宝贝员工啊，让这二位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哈，各位，就是我，你们听说了吗？那事儿就是因为我，
0: 就是因为他。哎呦，躲得远点吧。
2: 你34岁49就因为他呀？
1: 今天呢，小猪就被街坊们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哎，你这一辈子有没有老板为你撞过车？
2: 我倒是撞过老板的车。
1: 大家也说了，这老板爱惜员工也得讲究格局呀。
3: 小院门前往来忙，
4: 李家短了张家长，
5: 街里街坊勤帮衬，
3: 吐槽技术哪

0: 小底，岳鹏、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哎，这是我酒吧，怎么又跑里面睡觉来了？
1: 不是，
0: 穿，
2: 快点，
0: 穿，
2: 快点！
1: 你让我出来，你让我穿上，你一定要说清楚。
0: 怎么回事、啊？
2: 穿上怎么回事？
0: 你把袜子穿上，凉。
2: 想多了，想多了，你以为呢？
1: 你说清楚了。
0: 感冒了都，你听这声音，嗓子有点哑巴。行，既然你们都晃悠醒了，咱们就说说啊。
1: 晃悠醒了，
2: 你都是那瓶子。
0: 你们俩觉得这个是上午领证下午离婚的多，还是上午离婚下午领证的多？
2: 先说清楚了，先说清楚了。
0: 我听说，
2: 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哎，上午领证下午离婚的多，还是上午离婚下午领证的都多？还是上午离婚下午领证的多？其实说白了就是先结婚再离婚的多，还是先离婚马上就结婚的更多？
2: 他不离婚怎么结的婚呢？
1: 那叫重婚。
0: 就谁的速度更快？我的意思是，
1: 那应该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没有这个要结婚的这个念头，他绝不会跟前面那离婚，对吧？这个很多电视剧情节都演了，没有这小三逼着他要非跟那个离婚的，他绝不会离。
0: 但我跟你说，就算他是马上离婚了，也不会拉小三立马就进入婚姻的殿堂，这件事儿就很少见。反而是说俩人领证了，但是回去一过哈，中午饭就先打一架，下午谁洗碗又打一架，到晚上就想这日子真没法过了，离吧。所以你说哪个更快？
2: 你那意思就是
0: 闪
2: 离的快。
0: 对，
1: 哪个年代都有这样人。就是
0: 好像你父母那辈儿要好点。
1: 我父母那辈儿他这个手续比较麻烦。你真说发现不合适也得转天再离，
0: 而且街坊邻居会议论，
2: 介绍信不好开。
0: 没错，单位的领导啊同事全都知道。
1: 小花一听这是过来人，你知道吗？
0: 我记得小时候你爸你妈在工厂门口
1: 离过是怎么着？
2: 打架
1: 是吧？我爸我妈要离婚那阵儿你赶上了是怎么？
2: 他看得真真的。
0: 不是都这么说，说家里爸妈虽然是打了一辈子吵了一辈子，但是感情非常好。当然了，也是有幸有了王大磊。
2: 很难，
1: 没听说
2: 是你父母是、
1: 生一孩子叫有幸，
2: 你父母是晚婚，
0: 就是促进了他们
2: 大了，
1: 那叫不易，那不能叫有幸，你知道吗？
0: 促进了他们感情，
1: 典型的用词不当，我跟你说。
0: 所以呢，现在的年轻人就没有这么多负担，他上午可能离婚，他下午就带新人就进这个民政局了，
2: 又离一回，
0: 不结婚去了。
1: 这个法律上有重婚，
2: 没有
1: 结婚罪，但没有重离是离不了的。
0: 是，
1: 你离两次是不行的，你知道吧？
0: 就在咱们隔壁胡同，
2: 哪有这事儿啊？
0: 我刚说完啊，
1: 你反正抽。

0: 来一个去了一个来一个，
1: 正在于
0: 你这存钱罐，
1: 哎，菜了都没人捡，
0: 谁捡了菜的钱？哎，二位啊，
2: 不是大磊，咱不能这样啊，
3: 是是，
2: 他可先损完你，
0: 又损你，
2: 然后开始损我，
0: 对，我也觉得看不下去了，
2: 那咱俩
0: 我跟着他一块儿，
2: 那么缺德呢？
1: 哎，所以你们是不是觉得现在的社会宽容度变得高一些了？
0: 我认为啊，现在大家伙都忙，说别人闲话人少。
2: 哎哎，对对对，
0: 对吧？
2: 我也懂，就是现在真正关心这个事儿本身的只有自己，
0: 对，
2: 别人其实都不关心。
0: 对，你爱怎么过你怎么过，嗯嗯，你是你非要提
1: 哈。
0: 我估计这里难过的只有叶鹏。
2: 我又怎么了？他又没跟我离婚。
1: 谁都希望找一个长期的永久的
0: 一份感情永恒。
1: 是俩人过好日子嘛？这结婚离婚的速度比百米冲刺还快。咱虽然没工夫搭理人家这事儿啊，人自己的生活，但是对他自己来讲呢，他不是也浪费时间吗？
0: 所以说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先有了年轻女子要跟他结婚，所以才跟他前面那个女友离婚。如果没有后面那个年轻女子要跟他结婚，他绝不会跟前妻要离婚。
2: 他也不知啊，
0: 是这个后面那个年轻的女子，我要绕在里头是吧？
1: 哎，大磊，不要净说人家年轻的女子怎么样，年轻的女子怎么样，换到是你，
2: 你别说年轻那俩字，年轻俩字他听你他难受，你知道吗？
1: 谁难受？谁难受？
0: 给人年轻女子都离一回，
1: 我这怎么看着
0: 还没嫁出去，
2: 嫁不出去。
1: 其实现在大家的婚恋观相对来讲很开放了，也很进化了。对于
0: 进化，你到时候你看我这个怎么叫进化了？
1: 对，
0: 开放我理解。进化
1: 比三妻四妾那会儿进化了吧？
0: 比什么？
1: 三妻四妾
2: 那叫进步了。
1: 啊，对对对，进步。这
0: 又用词不当，你说
2: 天天的用词不当。
1: 恐怕二位是无法抗拒“年轻女子”这四个字的吧？
2: 谁说？
0: 也分什么样的。我跟你说，你倒退十年，我们也觉得你不怎么样。
1: 哎，我就说，如果这个年轻女子长得非常之漂亮，工作能力也不错。跟你爱吃的都一样，爱玩的差不多，
0: 跟我作息也差不多，
1: 对，什么都好，你哪儿看都顺眼，就唯有一点脾气稍大了一点，这样你们二位能接受这个女子啊，这个年轻的女子吗？
2: 那得看脾气够多大了，是吧？
0: 那是你
2: 啊，
0: 我就接受了，谁还不得有点缺点？这人你看其他已经都没有缺点了，再让他形容就已经成
2: 天仙。
0: 所以呢，我认为呢，脾气大点，仙女脾气都大。
1: 哦
2: 哦，
1: 那这个脾气大到什么程度？你没什么限制，大磊都扛了。
0: 对呀，怕。

0: 你脚刹车过的，反正开车不就这性格吗？踢吧！
1: 哎呦，你别老说，
0: 我喝水呢，你踩什么刹车呀？
1: 你老配合我，
0: 快点！
2: 怎么回事？
3: 不好意思，不是你看着点啊，
1: 走神了，
3: 就这么宽的马路就咱两辆车，你还追我尾，你这个太不像话了。
1: 不是，我是比着你走的，
3: 说你不是故意的我都不一定相信。
1: 不是，大哥，我错了，我就是确实没注意。
0: 谁错了？你跟谁说错了？
1: 不是我，
0: 你过来。你凭什么跟他说错了呀？
1: 这本来就是我错了呀，
0: 他先前面磨磨唧唧的，干嘛说错呀？
1: 我开人后边没注意，我走神了，我就看你了。
0: 哪儿就嫌你错了？你怎么那么爱认错呀？有没有骨气啊？是不是个男人啊？太窝囊了！你先这边去。
3: 不是您等会儿，
0: 您等会儿，
3: 别，你先等会儿，别我。您这说
0: 有你了又嫌你啊？
3: 嘿，不是，没事，
1: 大哥，别生气，
3: 我没有他这样的，
1: 我
3: 是来劝架的，好不好？
1: 我
0: 你劝什么？就你惹的事，
1: 就是横，
3: 我惹的事。
1: 别，我惹事，
3: 谁惹的谁呀？
1: 就别，干嘛？不，
3: 这人哪来的？
1: 这我女朋友，
3: 这是你女朋友？
0: 不认识的吧？
3: 不是，
1: 等会儿，不认识了吧？
3: 我
1: 你认识
3: 兄弟？我以前也不认识他，我真的不认识我。

0: 又损失了不少。
1: 但男子送女友的金戒指却没有要回来，
0: 那就1000多了。
1: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叶鹏，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哥。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梨，
1: 哎，
2: 而且今儿跟大家聊这个梨呀、做法不太一样。
1: 哎，
2: 今儿这个吃法叫做烤梨，
1: 哎，
2: 烤完了以后再给它炖一下。
1: 嗯，
2: 另外咱们平常说吃梨，对于什么呀？我和徐哥这样的，对嗓子
1: 非常有好处，润润嗓嘛。
2: 另外，比如说天干燥了、
1: 哎，
2: 大家也喜欢吃点梨，这个梨呀，确实是味儿还挺好的。但是这烤梨相比于您平常生啃梨和煮梨汤，它有点优势。
1: 嗯
2: 啊，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优势呢？
2: 咱们生吃这梨，它比较偏凉，很多叔叔阿姨吃不了。
1: 对，
2: 然后呢，吃多了清爽有余，温润不足。
1: 对，
2: 而且呢，有的大眼梨是吧？它渣子比较多，
1: 它块比较硬，而且这个
2: 孩子不喜欢，
1: 不喜欢，
2: 老人啃不动，
1: 确实。
2: 然后呢，咱们煮梨汤，梨汤好喝了，这梨就浪费了，没什么味儿了、
1: 哦，
2: 对吧？这烤梨不一样
1: 啊。
2: 这烤梨是把这个梨啊慢慢的烤出来，让它外边的这个汁水全都渗透出来。这个汁水出来以后，再加入银耳、冰糖、枣和枸杞、再给它炖一下，
1: 嘿，
2: 让这个梨肉吸收红枣、冰糖、枸杞的这个清甜和香气，这梨肉又好吃了，同时又把这梨汁儿排出来，这梨汁儿又能跟小吊梨汤一样。然后银耳呢，因为有炖煮的这个过程嘛、银耳这胶质感也出来了，外边这梨汁儿再配上银耳的胶质，您去喝一口这梨汤，小吊梨汤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
1: 就来了、
2: 哎、
1: 而且我跟您说这都不算完哈、它后边还有枸杞，那枸杞里边肯定是负责平衡这个吊梨、收尾回甘的、而且呢还有红枣、增加枣香气，还能给您把它的梨的寒凉感给对冲掉啊。
2: 所以说呢，这几味一块儿弄、弄出一烤梨的这个梨和烤梨的梨汤来，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烤梨罐头，您买回去吃，哎，做法比较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了，
1: 哎，
2: 尝尝这烤梨，烤完了以后这个梨啊特别特别的面乎软烂，拿这舌头和上牙膛一抿，直接就能往下咽，又软乎又有浓郁的梨香味儿，同时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这一罐非常非常好吃。
1: 好，
2: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银耳烤梨，性价比还特别高。
1: 对，有很多朋友说，那你们说这烤梨挺好的，买一梨还得3-4块钱呢。
2: 外边小袋梨汤一壶25起，
1: 那肯定的。今天给您带来孝家溪冰糖银耳烤梨罐头，一罐是160克啊。今天主品直接给您带来15罐，然后李红今天来送多少？
2: 来，我今天送2番，是什么意思呢？
1: 怎么叫送2番呢？
2: 赠品，
1: 嗯，
2: 还是

0: 罐，每罐是160克。
1: 哎呦，这行啊，直接翻倍啊！
0: 哎，您到手30罐了。
1: 对，
0: 然后因为它是原产地的品，它这个梨用的是莱阳梨，
1: 哎，
0: 然后呢生产就在乳山，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是直接和厂家达成一致，再给大家15罐。一共到手45罐，市场价10块钱一罐，加起来45罐450块钱。
1: 嗯，
0: 今天北广价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
1: 哎呦，那我这一听，你合着每一罐也就4.4块啊！
0: 所以说，赶快打电话，
1: 对，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我们说了，不是所有梨都能做这个烤梨。
1: 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得看梨，
0: 哎，它是正经的山东莱阳梨，
1: 莱阳梨啊，公认的好梨啊，
0: 果肉细腻紧实，这个汁水含量特别多，所以说它才能烤出汁儿来，梨汤儿来。但是您去尝这个烤梨，它还有这个鲜梨的香味儿，
1: 有清香味儿哈。其实还有一点哈，您放心啊，您说，哎呦，那你们这么做加那么多红枣啊、冰糖啊、银耳，您放心，不齁不腻不粘喉咙，
0: 因为它里边的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这两样，然后里边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拒绝人工添加剂。
1: 是，
0: 您拿回以后看那个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好，
0: 今天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孝家记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一共是到手45罐，哎，每罐是160克，3两多。今天北广价45罐，只需要199块钱。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4: 去听听了。7月28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望江北一直曹操。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那秀才人家不跟咱们都一样，怎么有的人家跟咱一样也是务农为本的，叫什么呀，安善人家，可竟是少爷秧子。那些少爷秧子家里都是纨绔子弟，本来呢咱们这孩子挺好，认识这一班的同学良莠不齐，难免呢就学坏。还有这些个人在一块儿，就都是凭真本领考中的吗？那也有花钱买来的功名，

一包山是当儿子的，爸爸说的他不敢强怼，另外他一听老爷子这片理论呢，似乎也有道理，还得说老爷子心深，我没想这么深。老爷子不让我们俩念书，大概当初也是因为这个，但现在我花着钱请了老师，我兄弟跟儿子都中了，这么高兴，怕您这一盆凉水泼，这话我回来要跟老夫子跟俩孩子说，接受不了啊。老爷子您说的对，您也别往心里去，那已然考成这样了，等回头乡试的时候也许就不中，再不中呢，哎，您也就无所谓了，得了，回我们让他好好干活就得了，反正家里这点事儿呢，他们俩这点学问也够了，您也就甭说别的了，那也就这样吧。老爷子这一不高兴啊，对宁老夫子未免有点冷淡，为什么？人家的功劳，俩孩子都考中了，应当一家子给人道谢，向老爷子无论如何得出个面，上学房来，当着面给宁老夫子一作揖。

怎么这样啊？当初来可有三条，学生问了不交，不够十年不交，投了还一条主要的，你们家这个家风不好，我不来交了。那街坊邻居提起包家人来，没有不好的。我初到包家的时候，我跟这老爷子聊过，不敢说满腹经纶，那学问相当好的，不次于宁某。为什么他们姓包的孩子是自己不教？我还疑惑过呢。怎么到现在我把他们家孩子培养出来，连个谢字都没有，连面都没露一面，这不通人情啊！得了，看俩孩子份上这么努力，宁老夫子也没说别的，就把这个文章啊给俩人重新那么一讲解。别看初考你们俩中了，但是为什么你中16他中22啊？你们这个跟人家差距在哪儿啊？咱们得分析分析啊。哎，一给俩人讲解，再讲这个课题的时候啊，比原先可就深了。宁老夫子啊，使上劲了，用上功了，干嘛呀？出世小节，再接再厉，要再战而捷。这乡试转过年来，到省里考去，必须得中。这老夫子60多了，一给俩孩子加劲儿，一紧这扣啊，坏了。这包兴儿啊，和这包勉有点吃不住劲儿了。盯不住了，老头也不哪那么大精神，黑着白着给上书，给讲课。包兴儿本身就累啊，他不以学业为主，他主要伺候这小爷俩。他是仆人，是书童，他得干好些杂活，白天干活，晚上他得睡，小孩贪睡呀，早早起来连这老先生一块伺候，等于他伺候仨人。这现在老头夜里也不睡，困得包兴儿叮叮当啷，他这功课可就落下去了。包勉呢贪玩，这老头一给加劲儿啊，包勉也盯不住了。但是呢，咱一再说包勉很聪明，他会哄人，他跟这老师对付，而且呢想办法偷懒。他老问这老师，老师您渴不渴呀？我给您倒水去。有包兴儿呢，他睡了，您瞧这冲盹呢，他白天怪累的，他还老一疼人，这把他叫醒了干嘛呢？我就替您去了，我给您倒水，您喝凉点的喝热点的？老师说温凉不点的。那行，到那儿人老师要温凉不点，你给对呀，不去倒热的。为什么倒热的得晾凉了啊？端这碗离老远不过来吹，能吹仨钟头，吹透心凉再对热的。你直接当初对好了都好，不去这才给老师端回来，就为磨蹭功夫。老师心里也明白，哎呀，摇头不语，那意思啊，你也就这意思。包拯可就不一样了，呵，他比老师精神头还大，他魁星转世，您琢磨琢磨，他不睡不睡吧？老师讲完了还不算完，老师有时候困了，别睡别睡别睡，别睡这怎么意思？接着说接着说，哦，这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着，给老头熬的俩眼圈发黑。转过年来乡试。当时的这个淮南路啊，他的这个治是在那治府啊，叫啊，就是扬州。哎，到南宋的时候其实就回合肥了，北宋的时候在扬州。由合肥到扬州那就有一段距离了，那就不能啊光是小爷仨去了，派谁呢？派包兴跟着，还得派长宝跟着。哎，周长宝还得跟着，那周长宝就是大人了。小的时候他们放牛羊的时候，周长宝十几，他们5、6岁，现在您琢磨他们都十几了呢，周长宝20多了，能当事儿了。家里又给准备好了要去乡试，临行之时来辞别祖父祖母。这个包拯呢来见爹妈，您再瞅啊，包老员外那脸沉的一汪水似的，心里不悦呀。
心里埋怨老大包山，你净糊弄我，你说这考完就完了，这又去乡试，这包山呢瞧得出来爸爸不乐意，嗨，您别往心里去，让他们出门为散心，学了好几年了，这不一定中不中，最好不中啊。宁老夫子在那屋听着这生气呀、啊，这什么当老尖儿的，这是我这玩着命了培养去了，他在家里边念丧，最好不中，就冲你好不了，心里别扭。这又跟老师辞行，哎呀，老头是叮嘱再三，到那儿千万别慌，稳住喽。要按你们俩这个学问来说呀，为师我是很有自负啊，我这个不能够白下辛苦，

0: 这要辞别老师。然后呢，老太太嘱咐，嫂子王氏嘱咐，全都嘱咐到了，多给啊糖宝拿钱，道上别亏着这小爷俩。一行四个人从家里出来了，沿路无数到扬州，那个赴考的秀才们可就多了，都住在店里头，大家彼此见面呢，哎，也有认识也有不认识的，也得聊聊天儿。然后呢，合肥县的这几个学生们呢，凑在一块呢也聊聊，都知道南屏山小包村包家叔侄二人是我们合肥县的同星，人家叔侄俩当年啊双双得中，一16一22了不起，这次啊省里边考试肯定能中。到了考试这一天，领号进场，那个考场有很多规矩了，包兴呢只能送到考场外，跟长宝俩人在外边等着，叔侄俩进去可就不在一块了，各归各的考号，不提包勉，单说包拯进考号，外边落了锁之后，考试发下来，打开一瞧，包拯就乐了，没新鲜的，两篇文章，诗文一篇，古文一篇，诗三首，五绝七律，古风各一首。包拯呢，文不加点，告好了笔，拿起来唰唰唰，真得说，笔笔如刀，点点似桃意，挥而就。看完之后很满意，自己又腾清一篇。敢说整个考场里头一个，就把卷子交上去了。到外边了，长宝跟包兴一瞧，三爷您考完了啊，考完了，您觉得怎么样？马马虎虎吧。这正说着话呢，一瞧花楞门响，考号开了，包勉出来了，跟包拯出来不一样，包拯出来溜溜达达到背手，为什么？心里有底，考得不错。您再瞧包勉哭丧的脸，你瞧哟，大少怎么了？这是别问了，回家吧。长宝跟包兴一瞧，一吐舌头，得，这大概考得不太好。到店里头取行囊往回走，回合肥县。三叔，这题您怎么做的？我是这么这么做。包勉一听，你看，你瞧我三叔人做的多好，哎呀，我写的不理想，你是怎么做的？我是这么这么做的。包拯一听，哎呀，这可不行，哎，你怎么也交卷子那么早？你再多考虑考虑啊，想好了再写。我考虑什么？我脑子里都乱了啊，这些日子这天天晚上熬夜学，本来就怪累的哼的。行，就回家再说吧。一喜一忧，爷俩回来了，到家里头见老师，老师一问，把底抄拿过来一瞧，老师就咧嘴了，心里的埋怨包勉，可脸上没带出来，那意思怎么考成这样，这哪成啊，这回恐怕包勉不行了。再瞧包拯这个，眼前一亮，老头心里高兴，哎呀，要瞧包拯这文章大有希望，不错，这就给大爷包山的道喜。令弟令郎这回考的都不错，没说什么，等着省里的发榜吧。过些日子门口锣响了，老爷子一听锣响，赶紧派人出去一看，什么事啊？是催粮啊？是交税啊？干嘛响锣呀？好，门口一瞧，站着几个官人，连当村的地方县里的人都来了，这就往门口啊刷喜报子，报喜的来了，贵府包相公得中了。老头一听，拿眼这就瞪包山，
1: 包山，你看，您别去，咱瞧瞧是我兄弟还是我儿子，你瞧吧。老头气气哼哼回去了。
0: 这报喜的在门口啊一瞧，没提，那保喜能白报吗？那得赏啊。怎么着，贴完喜报子再一瞧，这老员外气气哼哼转身进去了，大爷倒没走。大爷给您道喜啊，别忙别忙。一念这报子，果不其然，没包勉什么事，包拯中了，省里中了个地。

七，这回名次可靠前了。呵，心里边高兴痛快，自己儿子不中不中我没事儿，老三又出去是要紧的，赶紧告诉自己的媳妇王氏，让他跟厨子说今儿晚上加菜，咱们家有喜事了，这回屋拿钱赏这个报喜的，都赏完了，到宁老夫子屋里头又给宁老夫子道喜，多谢先生您了，您听锣响报喜的到了，谁中了？老三中了。哦，哎呦，老夫子这口气才算出来，我这些年功夫没白下呀。嗯，这回啊，看起来省里的考官就比县里的那水平高了，褒免不中对了，那文章不行啊，中第几呀？中了个第七。嗯，还有六个比他好的，这六个好的哪儿我哪知道啊。老夫子哼了这么一声，哼，心里话，这六个不定怎么回事呢，要我觉着我徒弟这个包拯这个就得第一，怎么还考第七呀？不像话。把俩孩子也找来了，俩孩子听完这消息啊，一喜一乐。怎么喜的是谁呀？是包勉。行了，我没中，这回行了，不要求我了，我打这就算到头了。再考啊，三叔去了，我不用去了。难得是包拯乐了。怎么，包拯打小咱说了没乐过，十好几到现在十五了，头一回冲老师这么一乐，多谢先生，到头了。为什么魁星转世真乐大发，这老头还受不了。啊，去见你祖父，给你祖父道喜去吧。老头也诚心，这回我瞧你怎么着，你儿子都中了第七了，全省第七，这孩子

基地，你们家可就改换门庭了，现在就是举人身份了，就了不得，就能做官了。人再见着你们家老三，就得称身包老爷了，你还不来吗？哪知道，热脸贴了冷屁股了。到这儿来呀，一给老爷子道喜，您再瞧老爷子啊，知道了。你中第七呀？啊，我中第七呀。中第七该吃什么呀？那不还吃，该吃什么就吃什么，那就行了，不还得吃那个吗？哼，没说什么，您老夫子这屋也没来，把老头给气的，六十好几了，要不冲我这徒弟，我非得找你理论理论。那来道喜的人就多了去了，街坊邻居全来了。包山一瞧，人家道喜的没空手，咱包姐不能太不懂事了，你要跟老爷子一说准不乐意，跟老爷都没敢提，家里边备了几桌酒席，一撒请柬一请，到正日的人都来了，愣架老头。老头一瞧好几桌都摆得了，人都来了，硬着头皮出来应酬应酬，喝了两盅酒就推说呀喝多了。

这码事儿呢，风风光光办完了，跟大爷包山一说呀，单等到大考之期，家里边得送他去，让他去考试。这个可就不是第二年了，因为那会儿大考是三年一考，哎，他们正赶上考试的这个前一年刚考完，得再转过两年去才到大考呢。这两年额外的，我还得给包拯再用功。临到考试之前，没等他到找包老员外呢，包老员外先找他来了。宁老夫子一瞧，东光，您找我什么事？您在我们家待十年了。哦，可不是，八岁上，现在都十八了，啊，马上要进京复考了，我可是待了将近十年了，您多辛苦了。当初来三条，头一条门风不好，您不教我们包家的门风实在是好，书香门第。哎，除了我念过几天书，我们家没出过什么念书人。但是现在令郎就要跟您说这事儿。二一条，学生不聪明，您不教。对呀，我这个孙子和我这儿子都算聪明吧？县里边考十六，这个省里边考第七，可以了啊，够聪明的。三一条，十年教够了，现在您的任务都完成了，算多少钱？我额外给您，咱们就此结束，您看怎么样？要辞先生。先一听，嗯，好，应当。既然三条都做到了，我该尽的任务我也完成了，您辞我也是应当的。但是我跟你，不用再说了，您要说什么我都知道。要送三儿去参加大考是不是？对呀。不行，我不让去。得这么一个举人呐，就够了。我们家已然改了门庭了，多谢宁老夫子您的栽培。再去呀，我不放心，皆因为我老夫妻已然年迈了，孩子十八是不小了，可是有一节，远去京城马高凳短，山高路远，我放心不下，我不让去。真说有我们俩百年之后，他再自己去，或者他大哥让他去，我也就管不着了。先生，哈哈，实在是有劳有劳，对不住您，不必再提考试之事了。没等老头找他去呢，他先找老夫子来了，不让去。宁老夫子一听完这篇话，点了点头，哈哈哈哈，哎呀，两次得中您都不来，眼看快去了，您是怕这三次得中啊？我就纳了闷了，您这位三公子真要是中了怎么不好啊？中了就得做官呢，我不愿意让他当官。跟您说，我有我的心事。您有什么心事？十八年前生他的时候，我偶得一兆，就把夜梦魁星这个事情说了。宁老夫子一听啊，嗨，封建迷信，您也是北宋人，我也是北宋的人，您可听不听，这北宋那年头没这词儿啊，因为没出后边的南宋的怎么能称北宋，就说这意思。这个，哎呀，您梦见这个不一定是凶兆，大黑脸呐，啊，红头发，大青脸，锯齿獠牙的，那不是妖精吗？真要他做了官呢，不但我包家闹不好啊，还要危害一方啊。我跟您说，我不知道我这孩子是不是祸害，这就行了。嗯，梦都是反的，您要真不踏实，我找个人给您圆圆。您上禹王庙，您让和尚给您圆圆梦。这个心里话您倒早说呀，引得心里的十八年您多委屈呀。让去也得去考，不让去也得去考，凭什么？孩子是我的，孩子是您的，他小不能自主，现在十八了，孩子是您的不假，学生是我的，生养由您，学考由我。

0: 哦，你拿钱他去，你不拿钱我拿钱他也得去。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

0: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1: 200到500年。
0: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1: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0: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1: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0: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1: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0: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连长，这是四位，给这儿训人，这是郎将，这是天。

0: 孩子撒尿了。
1: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2: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季彤和方明啊。
5: 方明是谁呀？
4: 二婶儿啊。
1: 我去你的吧！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5: 大家好，我是季彤。
4: 老季啊，
5: 啊，
4: 下边您给大伙准备的是什么主题的传统相声作品呢？
5: 下边啊，那咱们唱一回吧。
4: 这不年不节的，怎么想起唱来了？
5: 宝吹恶唱啊！
4: 呀，季嫂又不给您饭吃了？
5: 谁告诉你的呀？啊，哪儿的事情啊？天热，苦夏，没胃口啊，唱两句开开胃。
4: 好家伙，街坊可倒了霉了，本来就热得心烦。再一听您这破锣嗓子，
5: 不，谁让你听我唱了？我准备了好几段擅长学唱的相声表演艺术家表演的学唱作品，哎，那可都是悦耳的享受。
4: 哦，那还差不多。都有谁呀？
5: 别着急呀，咱呀一段一段的慢慢来。今天先请大家欣赏魏文华、王文玉先生表演的学唱作品《学评戏》。
6: 我这个人呢，
7: 啊，
6: 对于曲艺。戏剧非常的爱好。
7: 哦，您最喜欢听什么呢？
6: 我最爱听评戏。
7: 评剧喜欢的人很多呀。
6: 啊，评剧演员有好多的表演艺术家。
7: 据我所知啊，在过去老年间呢，这个评戏也有四大名旦。
6: 哦，
7: 李金顺、刘翠霞、白玉霜、爱莲君，对吗？
6: 您说的一点都不假。还有
7: 啊，
6: 小俊廷，
7: 哎，
6: 韩少云，
7: 对，
6: 辛凤霞
7: 啊，
6: 辛翠霞，
7: 嗯，
6: 辛凌霞，
7: 嗯，
6: 小白玉霜，
7: 这都是当代的名家。
6: 您看这个小白玉霜啊，
7: 啊，
6: 他唱出来非常的文雅，
7: 哎，词句唱出来好听，
6: 嗓子不高吧，
7: 嗯，
6: 就您听着这么好听，
7: 哎，
6: 尤其那个秦香莲见皇姑那一点儿，
7: 这点地方啊都喜欢听
6: 啊。当时家喻户晓啊，
7: 嗯，
6: 都学这点啊。
7: 对对对，
6: 我给您学两句。
7: 您来两句。
6: 学两句小白玉霜。
7: 啊，小白玉霜
6: 啊，
7: 哎，
6: 您看我像不像小白玉霜？
7: 哎，我看你像小黑姨子。你都60岁了，你还小白玉霜了？
6: 不是我这。

0: 真好听，
1: 你瞧人这个鼻音多好听啊！
0: 就是。
1: 孟芳一锁，感冒越重，唱出来越好听。
0: 没听说过，人家那是发音特色，
1: 对，是独特的风格。
0: 哎，这是小白玉霜，
1: 还有那个小俊廷，
0: 小俊廷老师也是咱们天津的老乡，
1: 对，后来落到东北了，
0: 没错，
1: 他跟小白玉霜就不一样了，
0: 是两种风格，
1: 对，他唱的是苍劲挺拔，
0: 哎，他那个唱儿是赶板跺字，
1: 尤其唱那个快板
0: 啊，
1: 那个嘴皮子真利索，
0: 干净利索。
1: 哎，他唱那个打金枝，
0: 那是小俊廷老师最拿手的一出戏了，
1: 就是劝万岁那一点儿。
0: 这点我知道
1: 啊，
0: 我明白这戏
1: 啊
0: 啊，就是啊，郭子仪他的儿子郭爱被招为驸马
1: 啊，对对对，
0: 这公主呢自持身份高，所以老公公那天受丹之气啊，他不给拜寿去，
1: 他没去，
0: 驸马急了，抡圆了，啪，给这公主金枝来个嘴巴，
1: 来个嘴巴。
0: 你琢磨琢磨，皇上能不生气吗？
1: 对呀、
0: 啊，哎，要斩这驸马。
1: 这时候呢，母后求情，
0: 没错，就这点地方。
1: 您听着啊，
0: 哎，劝万岁，
1: 万说是驸马啊，无有罪，纵然是有罪也斩不得。况且说你做江山，谁保你少不得国家父子定社稷？你今不罢别的念，你应当念咱那老清翁，为你的江山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费尽了心血，年迈苍苍不容易，你消消火儿吧，你再压压气，哪有个岳父大人要咱们心。劝万岁你莫要杀，
0: 剐了，
1: 把他的官呐职
0: 割掉，
1: 连升三级。
0: 你瞧好，
1: 瞧了吗？
0: 啊，
1: 一个嘴巴子长了三级，
0: 嘿，他得打出理来了，还啊，
1: 就说那这跟你不行了。你那闺女要受了委屈
0: 啊，
1: 你那老婆啊非撒大泼不可。
0: 有那事儿，反正这个皇后啊很懂得事情，
1: 哎，
0: 心胸宽广，
1: 哎，不护犊子。
0: 什么叫护犊子呀？教育子女有方，
1: 教育有方。
0: 哎，这倒是。
1: 哎，您说这个演员唱得好啊，
0: 啊，
1: 这是一部分，
0: 另外呢
1: 得戏好，
0: 就是剧本啊台词都得好。
1: 哎，有一出戏最好了。
0: 哪出啊？
1: 叫杨二舍化缘。
0: 这出是老戏。
1: 哎，老戏，这出戏啊，听着这么可乐，
0: 是不是那个唱词可乐呀、
1: 那当然了。
0: 哦，
1: 这个
0: 什么内容啊？
1: 就说他这个父亲呢
0: 啊
1: 嫌贫爱富，
0: 哦，
1: 不愿意把女儿呢嫁给那个穷家了。
0: 是，
1: 这是这男女双方人家可都同意。
0: 呵，
1: 有一次在花园碰见了，两个人呢要说说个人的心里话。
0: 哦，
1: 哎，您要听这出戏呀、可对您有帮助。
0: 对我有什么帮助？
1: 对您有好处。
0: 您说说，
1: 您会下象棋吗？
0: 我还真爱下两盘。
1: 下得怎么样？
0: 下得一般。
1: 您要听这出戏，对您下象棋大有长进。
0: 哦，听完这戏对我下棋有提高。
1: 哎，
0: 那么说您唱着这点。
1: 我唱唱
0: 啊，
1: 您可注意听着啊。
0: 哎，
1: 咱二人好比一盘棋，五卒二马对双车，我父好比当头炮，一炮打的咱们俩

0: 喜，落得夫妻从相会。除非是公族吃泡马彩双聚。
1: 你瞧，连这奇招我都教给我了。
0: 您听怎么样？
1: 有点意思。
0: 哎，这是评戏。
1: 哎哎
0: 哎，在以前不叫评戏，
1: 叫什么呀？
0: 叫蹦蹦。
1: 对了，过去有这么个名称。
0: 又叫大口烙子。
1: 对，唱烙子的。
0: 还叫半班戏。
1: 怎么叫半班戏？
0: 就说它里边啊，没有花脸，没有武生，没有老生。广是什么青衣啊，什么小丑啊，小生啊。
1: 我明白了，大概齐啊，这个行当不齐全。
0: 还有那个乐器也很简单。
1: 乐器主要是什么呀？
0: 就是一个唢呐。
1: 哦，吹的那个。
0: 这个唢呐
1: 啊，
0: 能超过演员的嗓子多少倍。
1: 是啊。
0: 哎，有一出戏您听过吗？
1: 哪出啊？
0: 老妈开捧。
1: 这出戏我小的时候听过。
0: 你唱出来可乐极了。
1: 是啊。
0: 小老妈

0: 孩子玩命了，
1: 多大底气！
2: 打扫完了东啊屋啊，倒在了西屋里呀、啊，白打死了。
1: 怎么的？
2: 打扫完东屋啊，全倒在西屋里了。
1: 人家是打扫完了东屋啊，再打扫西屋。
2: 哎，您听起来就是很难懂了。
1: 哎，这个唱词很模糊。
2: 还有的戏呢，在唱词上就不简单。
1: 哦，
2: 不那么
1: 唱词上不太讲究，
2: 不太讲究。
1: 哦，
2: 您像那个有一出戏叫，有小红。
1: 有小红这出戏叫二美夺夫。
2: 对了、就是这个小红啊，上花园找大红、没找着大红呢、在这个花园看见呢，有一棵树上绑着一个公子，
1: 这公子叫
2: 董良才。
1: 没错，
2: 这个小红把董良才给救下来了
1: 啊。
2: 后来小红呢嫁给了董良才了。
1: 哦，
2: 后来大红呢也嫁给了董良才了。
1: 二美夺夫嘛，
2: 您说。

0: 这个董良才长得怎么漂亮？
1: 哦，
0: 唱那么几句，
1: 您唱一唱。
0: 有小红细细的柳绳儿，
1: 绳儿，
0: 神不唱神唱绳儿。
1: 哎，
0: 你要平常日子说话呢，
1: 啊，
0: 非得说神好听啊。
1: 那是。
0: 哟，文玉，
1: 哎，
0: 好多日子没见面了。
1: 哎，有些日子没见了。
0: 精神不错。
1: 精神还可以吧。
0: 哎，您爱听吗？
1: 那是爱听啊。
0: 你要按他说的那么唱啊，你就不爱听了。
1: 他得怎么说呀？
0: 哟，文玉呀，
1: 啊，
0: 好多日子没见面了。
1: 哎，有些日子没见了。
0: 瞧你那神儿。
1: 哎，瞧你那德儿。像话吗？
0: 细细的柳绳儿，从上下打量这个背，绑的个人儿，大大的两个眼儿哦。

0: 看年纪儿、也不过十四五十五六七儿、十七八九嘿二十浪当岁儿，没准岁数。
1: 嗨，真是的。
0: 到底多大呢？
1: 不知道。
0: 也不知道
1: 啊。
0: 你不信咱简单的说，文玉、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十八了。
0: 十八了，多简单。
1: 就是啊。
0: 你要按他说就麻烦了。
1: 要他说呢，
0: 那查户口的非不好查不。
1: 他这怎么说了，再学学。
0: 文玉，
1: 哎，
0: 今年多大了？
1: 我十四五。
0: 说准了。
1: 十五六七。
0: 不像。
1: 十七八九吧。
0: 到底多大？
1: 二十浪当岁。
0: 你要死啊。
1: 我都没准岁数了，活什么劲儿啊。
0: 哎，您再听听，往下看他长得怎么漂亮。他好像东南山上的含香籽儿，他手中缺少一个花篮籽儿，又好像东边老祖下了界，他身背后缺少一个宝剑一根儿，又好像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他手中缺少一对风火轮儿、四不像子。
1: 就是啊。
0: 您再往下听
1: 怎么唱的。
0: 这是他爹妈、长了一个籽儿、
1: 籽儿啊。
0: 什么叫籽儿啊？
1: 不知道，
0: 听不懂啊。
1: 就是啊。
0: 后来我一研究，哦、我明白了。
1: 怎么意思？
0: 感情这小红啊是

0: 给卖了，
1: 哎呀，
0: 最后呢把孩子也给卖了。
1: 您听听，
0: 海棠红不能唱戏了。
1: 那怎么唱啊？
0: 找人家借了个琵琶。
1: 嗯，
0: 哎，沿街乞讨去找他的孩子，
1: 要饭了。
0: 您知这出戏谁唱的好？
1: 这出戏我听说白玉霜，
0: 老白玉霜
1: 拿手。
0: 有一次在中国大戏院唱
1: 啊，
0: 几天完全是客满。
1: 嘿，
0: 中国大戏院成多少观众？
1: 他得成2000多位吧，
0: 从楼上到楼下2000多位，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没有一个不哭的。有位老大娘哭的都喘不上气儿来，我哭的心脏病都爆发了，她太惨了。
1: 不，您等会儿，怎么的？
0: 太惨！
1: 您都心脏病爆发了
0: 啊？
1: 至于的吗？
0: 至于，太悲了。

0: 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这是囊亭，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哎，
6: 这时段的学唱作品是由哪两位相声名家表演的呀？
7: 这时段我们要请上常宝霆、白全福二位先生，为我们表演一段非常细致的探讨戏曲曲艺艺术的相声作品，不同的风格。
8: 你看咱们祖国的这个文学艺术啊，那真是丰富多彩呀、啊。从总的来说吧，有文学、戏曲、曲艺、杂技、音乐、美术、舞蹈、聂影等等的。可是每一种里边呢，又分好多形式。
9: 怎么着？
8: 那怎么呢？那曲艺说，总的说曲艺，曲艺里边有多少种形式？
9: 好。曲艺里的形式那是很多了，
8: 你说说，
9: 甭拿别的地方说，就说北京吧，
8: 跟天津，
9: 京韵，
8: 京韵，
9: 京韵大鼓、梅花大鼓、相声、快书、坠子、单弦、山西大鼓，
8: 那太多了，
9: 可太多了。
8: 要是光一种形式行不行？
9: 那听着就不带劲了。
8: 就是，他这个文学艺术啊等等的，它是多种多样。
9: 不错，
8: 你看这个文学艺术的作品也是多种多样。
9: 嗯，
8: 每个作者呢，有每个作者的风格。
9: 您说这个我蛤蟆跳井。
8: 怎么讲？
9: 我不懂。
8: 这种比喻可不怎么有学问。
9: 什么叫风格呢？
8: 哦，您连风格都不懂。
9: 嗯，
8: 合算我这跟一木头人说话呢。
9: 好说你胶皮的，这不研究吗？
8: 具体的说吧。你比如说小说啊，我们看一看，都是小说，这个笔调跟写法它不同啊。鲁迅先生的作品跟茅盾的作品风格就不同，赵树理跟周立波的风格它又不同。
9: 对，
8: 拿诗歌来说吧，唐朝的诗人李白、杜甫，这都是作诗的。
9: 是啊，
8: 风格一样吗？
9: 不一样。
8: 现在的诗人郭沫若、赞克家，不一样。田间跟李济也不一样。
9: 是，
8: 你再具体一点，你看我这个诗人跟他们那几位又不一样了。
9: 你哪一点不一样呢？
8: 我做的诗啊，得拿着竹板跟着随着，
9: 这是不一样。你那叫鼠来宝，你就别野了。就
8: 不但这个作品风格不同，我们看看演员在台上表演，他的动作、表演、唱腔也是各有不同的风格。有的艺术家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能够自成一派。
9: 怎么着在表演上还各有不同
8: 啊？
9: 怎么着？
8: 怎么着？拿曲艺说吧，曲艺这个大鼓演员刘宝全、白云鹏、小彩舞，这三位都是唱大鼓的吧？
9: 是啊。
8: 你看，这都是唱大鼓，他们三位就不一样啊。
9: 对，是他们仨人是不一样。
8: 你说说，他们仨人哪点不一样？
9: 刘宝全、白云鹏是老头了
8: 啊，
9: 小彩舞啊，他没胡子。
8: 对，小彩舞是没胡子，我没听说小彩舞长胡子的。
9: 错了，
8: 怎么了？我说的不是长相。
9: 你说什么呢？
8: 我是说他们表演演唱的手法上风格不同，都有自己独特的创造，各成一派。
9: 怎么不同呢？
8: 先说刘宝全先生，那个唱出来是字正腔圆的，清脆悦耳啊，音色甜韵，是韵味浓厚。那个嗓子那真是 那真是子曰胡萝卜就酒嘎嘣脆。
9: 哪四书上有这么一句？
8: 就那个拿手节目，就那个大西厢，你听听啊。
9: 大西厢拿手唱出来什么味儿？
8: 我给您小两句，
9: 哎，你小心听听怎么样？
8: 你小心别冒圈啊，
9: 哎，
8: 唱出来是这个味儿。
9: 当
8: 当里根儿
9: 咚
8: 咚里根儿咚滴咚，
9: 还带
8: 着弦儿。当里根儿咚咚里根儿咚滴咚，怎么样？
9: 不怎么样，这个不怎么样。你没唱呢。
8: 哦，对对对，还没唱。
2: 二八的那位俏佳人来梳妆，崔莺莺得了这么点的病。躺在牙床，躺在了床上，他是半歇半落。您说这位姑娘，捏呆呆又得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孤孤单单冷冷的清清空空，老老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着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有味守尊。捏写着他的姓，啊，眼、啊，手儿托着他的腮，哎，棒，就这。
9: 我说什么意思？这怪吓人的。
8: 嗯，
9: 你干嘛使那么大劲呢？
8: 我说唱到这儿，正赶外边是胶皮放炮，
9: 怎么那么寸呢？
8: 寸劲儿吗？
9: 这寸劲让我赶上了，我还不明白，
8: 怎么？
9: 那么这白云鹏先生呢？
8: 对，白云鹏先生呢？那是说中有唱啊，唱中有说，说唱融合呀。声音低而迂回婉转，音虽小而铿然作响啊。子曰：“毛窝踢球蔫拱啊。”
9: 这哪圣人说的话？这是
8: 白云鹏先生唱念作啊，你看跟刘宝全先生决然不同。拿手节目就那个红楼的段子探晴雯那个段子，
9: 什么味儿呢？
8: 我给您学学。
9: 你来了。
8: 白云鹏这个走步子都是小碎步，
9: 上台
8: 动作也是小动作。
9: 你来了。
8: 一出来你看看，冷雨凄风不可听，乍分离处最伤情，穿苏怎担冲天病，忧受何堪再见容，怕别无端乘凉地寻芳，出世不踏声，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惹出来宝玉探晴雯，痴心的相公啊，他们二人的双感情。你看摸摸拉脸这个动作了没有？这是白先生的动作啊啊，对，
9: 走回来。我还不明白那小彩舞的特点呢。
8: 小彩舞，小彩舞那个音号韵足啊，富于芬芳啊，高则响过星云，是低如小溪流水啊，绕梁三日耐人寻味也。
9: 就别拽了。
8: 子曰：“金刚钻包饺子，好的那么钻心儿啊。”
9: 这圣人怎么净说这词儿啊？
8: 这是我说的，这是。小彩舞就那个红梅阁，那是拿手杰作。
9: 什么味儿？

0: 这音儿。
1: 小楼春，
0: 他唱的，你得找着他特点呢。
1: 先将笔墨寄苏狂，摧残最怕东风零落看悲烟软凉，流水行云无一花，诸尘雨碎更看伤，都只为粉黛多情，含冤死就是那薄命的家人儿，叫李慧娘。
0: 我说你干嘛揪着嗓子呀？
1: 废话，不揪着那出不来那个，就那个粉黛多情。
0: 哎，行行行，
1: 嗓子那是真好，那嗓子。
0: 我还不明白。
1: 是啊，您呢不明白就不明白吧。啊，这么会儿我三段了，这还不明白。
0: 一旦我真不明白呢。
1: 什么意思这？
0: 我这是跟你开玩笑。
1: 我就知道有这时候。
0: 哎，我听你这么一唱啊，真是马木良香，各有不同。
1: 当然了，艺术里边各种各样的风格同时存在，一方面呢能够丰富我们人民文化生活，另外一方面呢还能够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更好的为社会主义服务。
0: 是，
1: 所以提倡各种流派同时存在，百花齐放嘛。啊，
0: 可是这么说呀，自成一派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1: 当然喽，那是多年苦学苦练长期创造出来的成绩。
0: 嗯，你就拿河南坠子来说吧，那乔清秀唱出来就特别好听嘛。
1: 对，你听乔清秀那又一种风格，坠子演员乔清秀、董桂芝、程玉兰，男演员大老黑、张永发、乔丽媛、王元堂，这也是个人有个人的这个风味。
0: 张永发
1: 啊，
0: 张永发什么味儿？
1: 没听过，
0: 没听过。
1: 张永发那个坠子，这唱出了这个味儿。
0: 您来来，
1: 上弦一段就被。

0: 往回转来，好意思弯把刀把我的心揪，哎
1: 嘿嘿，
0: 张永发，
1: 是这位，
2: 你乔清秀呢？
0: 你听乔清秀那个坠子，那个腔调出来可以说是轻巧玲珑啊，音色赛梨，是甜脆味美啊。
2: 我说您这买萝卜来了。
0: 那个腔调又一种风格，王二姐、四夫、摔镜件儿。

0: 来了？
1: 这是找座来了。我说怎么这么寸呢？您接着唱啊。
0: 全忘了。
1: 忘了
0: 可不就忘了吗？
2: 您听，是不是个人有个人风格，
1: 个人有个人特点，
2: 这不得是曲艺，
1: 嗯，
2: 戏曲也是这样啊。我们就拿评戏说吧，你听听仙灵侠、西彩莲啊、小白一双，过去的刘彩霞、爱莲君、老白一双，这也是个人有个味儿。
1: 对，那白一双啊，
0: 听过吗？
1: 太听过了，白一双，
2: 嗯，
1: 太好了，白一双啊，
2: 嗯，
1: 真是汉香官另个味儿。南京的板鸭没有对儿，70度烧酒真有劲儿。白糖麻花浇油碎儿，狗里的包子，它独一份儿。
2: 啊，你是扣着实的是的？
1: 我扣着实呢。那白玉霜悲调特别好，
2: 哎，唱悲调最好，
1: 表情也传真。
2: 我们听一听啊，这个老前辈吧，老演员，就这个白玉霜、刘翠霞，拿这两个人说，
1: 哎，
2: 你看这两个人的这个风格、唱腔，截然不同。
1: 哎。刘翠霞，你先来了。
2: 刘翠霞
1: 来了。
2: 刘翠霞那个打狗劝夫，那个腔调我给您学学。
1: 您学学，
2: 您听像不像啊？这个打狗劝夫啊。
3: 未曾要说话呀，假意的悲伤

0: 咱们好做一个主张。
1: 真像刘翠霞。
0: 哎，是。
1: 那白玉霜什么味儿？
0: 白玉霜，白玉霜可不能削。
1: 怎么了？
0: 不能削。怎么呢？因为这个白玉霜啊，这个唱悲调最好。当然我要学呢，也得学他这个悲调。我就是一样，我一学，我怕把人眼泪给唱下来。
1: 不至于。
0: 啊？
1: 不至于。
0: 不至于。
1: 哎，
0: 有这个把握，要学白玉霜，不过五句能把您唱哭了。
1: 哎，我就不信。
0: 信吗？
1: 你就唱哭不了。
0: 我给您学两句白玉霜。
1: 哎，
0: 白玉霜的《玉堂春》。
1: 好，
0: 同志们。有带手绢的现在偷出来准备着
1: 干嘛呢？
0: 盯着到时候擦眼泪。
1: 各位您可别听他的啊，没那么回事啊。
0: 没那，你看看咱这个表情
1: 啊，
0: 跟着动作
1: 来来
0: 白拍。这个玉堂春啊，
1: 哎，
0: 你本是花男

0: 恩兄啊，戳绫罗啊，方能够称恩心。想不到啊，你落得这白光竟然看起来呀。
1: 我说什么来着？哭了没有？怎么了？是哭了？我让你
2: 你这么一唱
1: 啊，
2: 我想起白玉霜来了。
1: 想白玉霜，你哭什么呀？
2: 那白玉霜不是外人。
1: 谁呀？
2: 那是我姐姐。
1: 我说难过了，那是你姐姐，她叫白玉霜，您叫什么呀？
2: 我叫黑姨子。
3: 这么
4: 嘿，长得还真不错。
1: 您听是不是各有各味儿？
4: 哎，不错，
1: 不可能都一个味儿。
4: 嗯，
1: 都一个味儿还有意思啊。比如说你爱吃甜的，
4: 嗯，
1: 老给你甜的吃，行吗？
4: 我吃着就腻了，
1: 就得给您换换。
4: 哎，
1: 来顿咸的。
4: 咸的
1: 啊，给您来点儿，或者是酸的。
4: 酸的，
1: 给您来点儿苦的。
4: 我吃苦的干嘛呢？我不吃苦的，
2: 倒屁的，
1: 是不是？不单是评戏这样，京戏也是这样。
4: 嗯，
1: 京戏的这个演员的风格那是最明显了。
4: 是，
1: 拿青衣说吧，讲究四大名旦，
4: 都谁？
1: 梅上成荀，四派。老生呢，有七派麒麟童，马派马连良，谭派谭富英，余派余淑妍，严派严居鹏。
4: 哎，
1: 花脸呢，金寿山、侯喜瑞、裘盛戎等等的，这都是各有千秋。
4: 嗯。
1: 标新立异，独闯一格，独树一帜，至此一家并无分号。
4: 让您这报广告来了。
1: 梅兰芳先生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那是咱们学习的好榜样。
4: 那个艺术啊，真得炉火纯青。
1: 程砚秋先生擅长悲剧，锁麟囊啊，荒山泪啊，闻鸡归汉呐、啊，那真是唱出来如泣如诉，回肠荡气，渗人肺腑。
4: 你就别拽了，就
1: 子越，
4: 这就叫别越了，就
1: 那个文鸡归汉唱的那个大腔套小腔，变化无穷啊，那个嗓子，

0: 不是你叫程砚秋吗？
1: 火车进站了。
0: 进站了？
2: 怎么这味儿？
1: 到那儿抽车返还，这就抽不回来了就。
2: 哎，
1: 他这风格就不一样吗？
2: 嗯，
1: 你听荀慧生
2: 啊，
1: 荀慧生那红娘
2: 拿手，
1: 红娘就那个拿着棋盘，
2: 嗯，
1: 就那个叫张生，就那两句流水板，
2: 嗯嗯，
1: 都好，就拿那个棋盘，那个声儿跟那个唱腔

0: 到张生。
1: 我家不像张生，
0: 像什么？
1: 像那和尚。
0: 和尚，
2: 这过来要整面和尚的。
0: 真是各有各人唱法。
1: 当然了，不单是唱法，好一唱，你看看台上的作配、表演、念白、唱念做吗？
0: 哎，
1: 我们拿这个老生戏说吧，
0: 是
1: 四进士。
0: 嗯嗯。
1: 老生戏的四进士，那是马连良先生跟这个秦林童先生，
0: 嗯，
1: 拿手接奏，
0: 是
1: 一直唱念做，马派又一样，
0: 哎，
1: 旗派又一样。你叫我给您学一学，
0: 您来了，
1: 您听的这个不说唱，就说这个念白吧，
0: 哎，
1: 就是四进士公堂这一段，您听听，
0: 嗯，
1: 您听听我这是哪派？
0: 您来了，
1: 就知道您这个脑子如何，
0: 嗯，
1: 见得多不多？
0: 来了，
1: 听听这我这哪派啊？小老儿宋世杰，在前任道台衙门之中当了一名。

0: 在这凉棚以外开了一座小小的店房，无非是糊口而已。那日皇冠来了两部公差，投诉小城的店房是他爱人
1: 冤道
0: 九九九，
1: 终日有
0: 有情的在天堂，
1: 无情的下地狱，说把钱
0: 他二人一桌而变。
1: 小人见他二人来得慌张，
0: 必有隐情，
1: 小人将门而开。
2: 我们这骑派还是马派啊？
1: 我这是骑马那派，
2: 可没这么一派。
3: 二婶儿，
4: 哎，
3: 这段不同的风格对您学习我们的传统艺术是不是也很有帮助啊？
4: 太有帮助了，
3: 哎，
4: 以前唱不上去的这回我也能唱上去了。
3: 嗯嗯，能有这立竿见影的效果啊？
4: 你听啊，
3: 哎，
4: 都只为粉黛，走你躲井，
3: 就别唱了。
4: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北京时间17: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北三环安贞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北二环鼓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车多流量大。京港澳高速垡东桥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京承高速进京方向北七家桥南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西双向车行缓慢。东北四环内环方向四元西桥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7:03，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吃喝玩乐
1: 大搜索。
0: 大家好，我是运生。
2: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我们是笛声组合。又到了周末了啊，不知道大家是否还在为这个假期去哪玩而感到困惑呢？
2: 当然这两天最好的方法是哪儿也不去，应该要多

0: 我是从东五环骑过来，缓缓的骑过来，这一路上我感觉我好像是在雨在追着我走，因为我这一个小时以来我是没有感到雨的。
1: 嗯，我想起咱们这个大鹏老师以前发过一个短视频，
0: 是吧？
1: 我和雨赛跑，
0: 嗯，
1: 我输了。当时大鹏老师浑身湿透录了这条优秀的短视频作品。
0: 是的，所以说这个还是不建议大家模仿我的这个行为啊！大家如果出门在外的话，尤其是有雨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开车要慢行，可以多听听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前几个周末呢，我们跟大家策划了一系列的这个节目，带着大家来一个精彩乡村游，然后每一个节目呢，我们都会邀请这个地区的博主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地区的吃喝玩乐。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做大兴、房山、
1: 门头沟对
0: 怀柔啊，今天我们要再次进行这个系列的讲述。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玩的是密云。其实密云我觉得可玩可挖掘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卢长老对密云有哪些印象？
1: 主要就知道古北水镇、还有水库鱼，
0: 是
1: 这两条经典的名片。因为我平时比较宅，所以说有时候对郊区的了解是有限的，特别是现在咱们很多的郊区呢也是发生很大的变化，
0: 对，
1: 可以吃可以喝可以玩可以乐的地方变得越来越丰富了。
0: 对，尤其是我们做这一系列的节目啊，就是更是加深了这个印象，大家可能对这个郊区的发展真的是特别的让人心潮澎湃，让人令人心生向往，好像不单单只有传统的几个娱乐设施，可玩的可讲的东西越来越多，就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密云。就说实话，我跟卢长老对密云的了解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今天又一次邀请到了来自密云本地的我们的好朋友啊，来自我们的密云的媒体人子琪，欢迎子琪。
2: 哎，王老师好，大家好。
0: 对，子琪还有一个身份是我的大学同学，
1: 就你们应该很熟悉对吧？
0: 对，非常熟悉，就借这个工作之便，老朋友多年再次在北京台重聚了一下，还蛮感慨。
2: 叙旧稍后啊，
0: 对对对，
1: 子琪又当我们问一下运生的感情生活吧。
0: 哎，不，这就不聊了，
1: 老同学
2: 下节目之后私下
1: 聊
0: 这个，咱不是说好，咱这聊密云的美食，那、这个
1: 对对对，
0: 放过我吧，这期还是放过我。对，我们既然说到这个，完了
1: 不知道说啥，
0: 已经不知道开始说什么了，
1: 一时语塞。
0: 对，脑门已经开始发汗了。我们今天还跟大家在这个聊天室里布置了两个互动话题，对吧？
1: 所以说您的密云的印象，大家很多朋友是去密云玩过的，了解当地的一些特点。
0: 是的，
1: 同时也说一说您上一次去到密云是什么时候啊？为了什么呢？有什么的记忆呢？和我们一起分享，大家可以用几种方式与我们互动。
0: 是的，
1: 首先呢，还是在我们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对，或者大家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老虎蔡仙人，我也在抖音上跟大家来进行直播啊。

0: 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输入之后呢会跳出来一个微信的二维码，您扫描之后呢添加到我的微信，我就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粉丝群中。我们的粉丝群呢，一方面可以跟大家进行互动，再有一方面我们每一次的这个线下活动的招募啊也会在粉丝群中进行，马上第12场线下活动就要来了，朋友们。
1: 对，同时呢与我们进行每天晚上发布自己美食照片的每一位八点档互动的朋友，每周呢还会有机会参与我们的抽奖。
0: 是的，
1: 今天晚上是不是又该发奖了？
0: 对，今天又该发奖了，朋友们。
1: 对，希望大家有机会中奖哦。
0: 哎，还会有很多朋友来跟我们晒一晒我们的这个奖品，就比如说近期一直在跟大家发的来自俏东北提供的
1: 酸菜饺子。
0: 酸菜饺子，
1: 对，反响非常不错，
0: 大家都说好吃。
1: 嗯，
0: 而且也是这个他家的这个东北菜也跟大家印象中的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比较不能说高端大气上档，就是跟传统大家对东北菜的印象不太一样，究竟有多不一样？
1: 做了一些改良，
0: 对，做了一些改良。
1: 北京人的口味啊，
0: 是的，是的。如果您感兴趣，也很想品尝的话，也可以去打卡一下啊。收回，今天咱们还是来说说这个密云。我们看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开始互动了，其中我们的鸣笛说的是他的密云印象是密云水库，还有密云八珍特色农产品。密云八珍，我们来考考子琪，你知道有哪八珍吗？
2: 哎，我要说我不知道会被打吗？
0: 不会不会不会，咱俩现在隔着一点，我也打不着你。
2: 哎，
0: 或者说，你觉得密云有哪些吃的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一说到怀柔，会有这个板栗，还有红鳟鱼，然后可能说到大兴，那肯定是有西瓜节，这个跑不了了。对，咱们密云有没有哪些你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特色美食？
2: 首先肯定绕不开就是水库鱼嘛，对，它尤其鱼街有那么多的这个酱炖鱼的店啊，每一家都是几乎是一样的好吃啊。我每年都去，每年去的餐厅都不一样，换着吃，最好吃的就是用这个鱼汤泡饼，就是把饼里边扔进去，然后泡一会儿再吃，先吃鱼啊，后吃饼，这样吃，对。首选就是水库鱼嘛，其他的话，像这个什么星云小区那边烧饼店里边卖的那个糖火烧，糖火烧本来是这个市区那边的小吃，然后现在密云也有了，这个以及对小吃偏多，就是鼓楼那边有一个叫立上皇的啊，那边卖的板栗。
0: 栗上皇，
2: 对，
0: 这是咱密云本土的品牌
2: 啊，对对对，栗子的栗啊，上去的上，皇上的皇啊，栗上皇，对对对，
0: 哎，这个密云和怀柔有点相像，
1: 对，
0: 它也是有重点的这个。
1: 我们这边查到的说，密云八珍啊，是明清以来民间对于密云农特产品的概括。但是并没有说一个完全确定的标准，比较公认的密云八珍，其中就有燕山板栗，西田各庄金丝小枣，汾抓核桃，黄土坎鸭梨，金破了小米，大橙子红烧梨，东少渠玉黄李子，冬至香椿，
0: 这个不就是，这不是子琪咱俩上节目之前聊那个？
2: 原来这个就是八珍的啊。
0: 对，这个其实我俩上节目之前还对了一下，子琪有说过这几个。你看，这就是所谓知识的诅咒。本地人，你可能一旦你说的这个东西比较官方的话，大家会觉得哎愣一下，我们什么时候还有这种？
1: 你现在突然问我这个燕京八景，我也说不全。
0: 对，就我之前有，就我哎不怕各位笑话。好
1: 笑话太好笑，
0: 好，先笑先笑，你笑完，就好多人都在问我，就是哎呀，运生，东北第三鲜是道名菜，第三鲜是哪三鲜
2: 啊？
0: 其实我之前确实不知道，是吧？我感觉这个也很
1: 第三鲜，你们东北人不知道吗？
0: 是哪三鲜？我不知道，
1: 茄子、土豆
2: 啊，
1: 还有那什么来着？
2: 柿子椒吧，
1: 豆角。完了，产生了一定起辣椒是吧？
0: 也是有辣椒，对。而且它后续，就像刚刚我们说这个八珍，它可能是有变化。我还记得之前我们不是一直在做怀柔节目吗？大家开玩笑说怀柔有三宝，是哪三宝？有红鳟鱼、板栗，然后还有大家开玩笑是白敬亭。对，它可能这个说法一直会有变化，一直会有变化。但是有一些比较经典的呀，比较传统的这个美食，还是会很受大家的热爱的。就比如说刚刚我们第一时的，刚刚刚说完的这个水库鱼，
1: 尹商去吃过水库鱼吗？
0: 我好像吃过天津蓟县的， 这种区别、
1: 哦、还不一样，
0: 对，肯定还是不一样。而且刚才子琪说这个密云鱼街，这个是非常有名的，我还查了一下，说这个街区全长有3.8公里，好像有汇聚了30多家以密云

0: 全鱼宴是招牌菜，讲究物尽其用，像是鱼鳞呐、鱼皮呀，都可以单独做成佳肴。
1: 吃水墨鱼的话，最佳时机在9月底10月初那会儿
0: 哦，
1: 那个时候还会有鱼王的美食节。
0: 哎，是，
1: 对，我记得去年的鱼王应该是40多斤，拍卖了有20万啊，
0: 火，
1: 对啊。
0: 它这个鱼是什么品种？是什么鱼？
1: 这个，有的时候会是胖头鱼，
0: 胖头，
1: 对，有的时候有可能是青鱼，
0: 嗯，
1: 对，
0: 是它这个鱼王就是看谁个大，是吧？
1: 对对对，那个鱼王拍卖的钱呢是捐给白河和潮河上游的贫困小学。
0: 哦，
1: 啊，
2: 哎，这个请问了，运生。
0: 哎呀，又要毒死我！
2: 不要看我的屏幕啊！
0: 好，不看。
2: 请问胖头鱼的学名叫什么？
0: 胖头鱼，它的学名叫胖头鱼，我也不知道。
2: 它叫鳙鱼，
0: 哦，
2: 也叫花脸、大头鱼、黑脸、
0: 阿脸。哦，
2: 我的弟，
0: 不是，
2: 有请戴军老师。
0: 不是，
2: 因为刚才我正好看到你们说到这个内容，
0: 嗯，
2: 你们有介绍到这个水库里面有哪些鱼，有鳙鱼。啊，就是胖头鱼，嗯，还有就是鲢鱼、
0: 鲤鱼、
2: 草鱼、青鱼。

0: 公里，
1: 嗯哦，
0: 对，差不多是四个东城区那么大，
1: 嗯，那么大呀，
0: 对，
1: 因为像我们的听众露露四月天说，前两年有机会到水库里边游玩，
2: 嗯，
1: 从码头坐快艇转了20多分钟都没看见头，真的是太大了，
2: 对，
1: 因为很多人叫做。管它叫北京的海嘛，
2: 是
1: 7758说站在密云水库边，看着湖面闪着光，瞬间懂了什么叫北京的海。
2: 是
1: 周末在这儿太舒服了，不用赶景点儿，沿着山路边走边晃，连呼吸都比平时轻了几分。
2: 没错，说到这个，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些密云的这个玩乐啊，这个是肯定逃不开的。我们会先讲吃，但确实我也经常会在小红书上看到大家说这个。来密云看海，一开始我还我有点懵，是我地理有问题吗？这密云什么时候开始有海了？但是挖到渤海，后来我才知道指的就是密云水库。
0: 对对对，
2: 但它可以坐船游玩是吗？
0: 它
2: 有游艇之类的。不是那个快艇，不是游艇，游艇费点劲。因为我到那个以前咱上大学的时候，我倍儿喜欢去蓟县。上蓟县，然后蓟县它有个渔桥水库，它也是特别好嘛，大一个水库，但是它不让那个。有没有船，因为它是很重要的这个他们讲什么饮用水源，所以可能游玩开发什么的又少一些。
0: 很多地方密云水库内是禁游的，就是禁止游玩。
2: 嗯，
0: 像那什么白河主坝、潮河主坝都是不让上去的。
2: 哦，
0: 像几个副坝还是可以的。
2: 嗯嗯，
0: 哎，那些地方是可以上去玩一玩的。
2: 是，所以这还是一个重要知识点，如果大家去密云水库都还是要遵照当地的这个相关政策去玩，就不要去禁止游玩的地方。露露四月天又补充了一下，说水库里还有白鲢、花鲢、鳙鱼、草鱼、鲤鱼，上次有问当地老乡来着。露露四月天还真是一个求知欲特别强的听众，我们要为您点赞。
1: 露露也可以说一说，在这些鱼里头你最爱吃的是哪种鱼呢？
2: 是的，
1: 比如说您到这个密云的餐馆去点餐会点哪种鱼，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2: 是，
1: 当然露露四月天说现在密云水库已经关闭了，
2: 哦，
1: 已经不对外开放了，
0: 闭合期。
1: 他说的也是早几年的时候，可能有，那时候还有这样的机会。
2: 明白明白，
0: 所以为什么说最佳时机在9月底和10月初，那个时候是开合期。
2: 哦，

0: 密云的农家菜是真的实诚，铁锅炖鱼贴饼子端上来，热气裹着香，连吃三碗根本就停不下来呀，朋友们。
1: 对，密云人实诚。
0: 对，还有露露四月天还说论口感，他因为刚刚我们说陆生老还说让这个露露说一下这几个鱼的这个口感，他说他觉得是鳙鱼口感是最好的，
2: 就是胖头鱼，
0: 胖头鱼，
1: 刺少嘛。
0: 这个刺少一些，
3: 哎，
0: 对，子琪，你每次去的话，你是会就点这个，还是说？
1: 那当然了，胖头嘛。
0: 对
1: 对，
0: 它是不是价格也不一样？
1: 每家店卖的可能略有不同，但大差不差。
0: 嗯，
1: 哎，反正我每回都吃鱼头泡饼，都泡饼吃。
0: 对，哎，我突然想拓展一个知识点。上次我跟陆长老，我们俩去这个顺义拍的铁锅炖粘卷子的一个视频，我才知道粘卷子好像是平谷的一个特色，
1: 密云也有。
0: 对，但是怀柔也有。对，我刚想说，这是不是大家都吃这个？
1: 北方北京我感觉都有吧，甚至北方是不是都吃啊？我感觉东北是不是也吃啊？
0: 东北没有贴饼，不是，东北没有
1: 粘
0: 卷
1: 子。
2: 就东北怎么能没有贴饼？
0: 对对，东北不可能没有贴饼子，贴饼子一定是会
1: 粘卷子，从我很小就吃了。
0: 哦，
1: 对，
0: 那你可真幸福。
1: 好吃，
0: 我是就是因为做了这个节目，然后那个时候没吃过粘卷子，让丹丹好顿嘲笑，我才特意去打卡了这个，确实好吃，朋友们没吃过的。
2: 你们密云的粘卷子也是死面的吗？
1: 对，
2: 就是跟油条似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0: 对，
2: 就长条的。
1: 哎，
0: 对。然后它颇有这个海底捞拉面的那个感觉，上之前嘣给你炖一下，
1: 有点意思，有点
0: 放下，嘣炖一下，啪再放下去，然后再开就焖。盖上盖再焖一会儿，
1: 盖上盖
0: 咕嘟开锅之后，
1: 对，
0: 我记得我们当时去吃的时候，人家那师傅还说这得尽快吃，你不能吃得太慢，你它越煮它越咸，到后来它、
1: 啊、
0: 而且也会影响口感、嗯。
1: 是的，
0: 对。
2: 不过我觉得吃这个水库，因为它鱼头大嘛，
0: 嗯，
2: 我感觉还是配着饼。烙饼应该是最香的、
0: 嗯、
1: 对，先那个一开头先别吃那饼，先往里扔，等你吃鱼吃不差不多了，把那饼哎一捞哎入味了、
0: 哦、
1: 对。
2: 这边看到有网友推荐的叫姥姥家，就是姥姥家那个老家大锅台水库鱼家，这个、我刚才在网站上有看到。
0: 嗯，
2: 他们比如说咱介绍叫价格啊，大家有一个直观的概念。比如说他们是人数是六个人，两个小孩，四大两小，吃的鱼呢是四斤左右的清江鱼，然后呢加上菜呀、啊、主食啊、酒啊、饮料什么的，是不到400块钱
0: 哦，
2: 就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消费。你要六个人400的话，平均每个人是。
1: 6-7.42，不到70，
2: 不到70。
1: 对啊，
2: 这要吃顿这个水库鱼的还是比较实惠的价格。
0: 是，我还看到这有这个朋友有推荐这个叫百花汇，它也是这个密云水库的鱼界的，有什么一鱼八尺、翠绿鱼花、竹香自然鱼骨、油淋鱼肚、椒盐鱼片，还有鱼头泡饼。哎呀，
2: 嗯，
1: 哦，我那会儿都是一鱼七尺的，现在已经有八尺了吗？我这个本地人表示。
2: 哎，那在一鱼 N 尺里头，你对哪个吃法印象？除了咱们传统的这个做法之外，比较有印象的？
1: 因为我一般吃酱炖比较多，其他的我就知道什么油芹。
0: 嗯，
1: 再别的吃法我可能就涉猎的也不多了，我因为我只爱吃这两种，其余的不太感兴趣。
0: 嗯，我还看到好像露露有在给我们安利叫花溪鱼香，首选他们家，还有刚刚说这个老家大锅台，这家也不错，我查资料的时候也查到这个花溪鱼香，说是这个鱼王美食街老牌鱼鲜馆，是本地人常聚的这个家庭聚餐首选，是现捞现炖的水库鱼，肉质特别鲜嫩，没有腥味、嗯、贴饼子呀、蘸汤啊，真的是堪称一绝，朋友们。
2: 说到吃，我们给运生出一道题目吧。
0: 是关于密云本地的 DeepSeek 老师出的题。
2: 是的，说密云古北水镇的二八喜是当地的特色宴席，而密云另一个镇则有四八喜。关于这个四八喜，哪道菜是绝对不能缺少的？ A 酱牛肉， B 红烧带鱼， C 扣肉， D 八宝饭。
0: 我觉得子琪好像是知道答案，你是知道答案吧？你知道答案不能说。
1: 我不太知道，但我
0: 啊，你不知道，那你可以猜。你要不知道标准答案，
1: 我感觉是 C 吧，因为扣肉在那个就是各村各镇的这个逢年过节的宴里边都比较常见嘛。
0: 哦，扣肉，我猜八宝饭吧。
1: 密云这边叫玩肉。
0: 我猜个八宝饭。
2: 嗯，
0: 那具体是什么答案呢？我们可以稍后来跟大家来安利啊，也欢迎大家。 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我们跟大家准备了两个互动话题，一个是我的密云印象，再有就是可以跟大家聊一聊上一次去密云是什么时候，都去吃了哪些东西，打卡了哪些景点，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里来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也可以在这个抖音上啊搜索一下老虎蔡仙人，我也在抖音上跟大家直播。还有一个就是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就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添加之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中了。同时我们还是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线下活动啊马上就要进行了，预期应该是在下周日左右啊，就会有我们的第十二场线下活动，我们的招募链接啊，还有相关活动的介绍啊，都会在我们的微信群中进行。我们来打个隔断，稍事休息，歌曲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的 P4 停车场还剩355个车位，位于鸟巢西北侧的信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131个车位，请开车前往的听众朋友呢酌情停车。再来关注一下鸟巢周边路况，国家体育场北路东西双向，湖景东路南北双向，天辰东路南北双向，大屯路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啊？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来吧，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垮顿。
0: 我们我们是生顿组合，
1: 生腌组合，
0: 生腌组合。今天带着大家来解锁一下密云地区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1: 大家对密云印象最深刻的吃肯定还真的是鱼啊。
0: 还真是，所以我们
1: 看着我都馋了。
0: 对，
1: 就能想象到咕嘟冒着泡的那个鱼肉，然后旁边再下上浸满了这个汤汁的
0: 贴饼子、粘卷子、
1: 粘卷子还烙饼。哎呀，你看燕林就说了，我对密云的印象就是水库边上品尝垮炖鱼，窗外那片海养出的鱼，此刻就在盘子里。那鱼肉紧实细嫩，几乎没有小刺儿，没有土腥气。透着一股清冽的鲜爽。
0: 您是会吃的，
1: 这会形容啊。
0: 对，然后再跟这个全国各地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解释一下，北京是没有海。大家开玩笑是有时候会把这个密云水库说是这个看海啊。我们甚至单独有一个景点，我之前在小红书上还刷到过，好像就是密云水库的一个高点，它会单独有个牌子，好像就是什么去北京来看海，说什么在北京看海之类的，
2: 日光山谷吧。
0: 好像是，好像是。对，这一趴我们会在稍后时段来跟大家讲一讲。而且密云最近好玩的特别特别多，不单单有我们刚刚说这个日光山谷啊，爬长城啊，古北水镇啊，还有这个新城子正在进行的这个艺术大展，以及这个野仙塔的这个潮玩音乐节，而且还有这种小夜市的感觉啊。稍后我们会跟大家来逐一的来去进行揭秘。不过说到这个揭秘的话，我们先来跟大家公布一下答案吧。上时段最后卢长老跟大家提了一个问题，问题是什么来着？
1: 说密云有一个镇有四八喜啊，关于四八喜哪道菜绝对不能缺少，是酱牛肉还是红烧带鱼还是扣肉还是八宝饭呢？咱们的密云同胞啊，密云这个老乡猜对了
0: 啊，
1: 子琪猜对了，就是扣肉，
0: 是扣肉，
1: 而且叫家乡扣肉。说是叫大橙子镇有四八喜，包括了四盘八碗共12道菜，虽然大部分菜品可以根据情况调整替换，但是来上两份家乡扣肉是绝对不能少。
2: 那难怪了，我老家就是大橙子镇的。
1: 哎呦，瞅准了，都是用土猪肉制成，肥而不腻，是宴席的灵魂呐。这个你在这个城镇里头镇子里头吃大席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2: 其实就是自己家做的，主要就是感觉农村里边那种菜呀，它都是纯天然自己家种的嘛，那种有机菜就感觉比较鲜美跟。

0: 外边卖的那种菜其实的确是不一样的。
1: 嗯啊，大席搂大席的时候，因为我看人家大席都是大师傅专门炒是吧，
0: 非常大的锅
1: 哦，
0: 勺子也非常大，对，做出来的肉呢那种飘出来的那个气味，
1: 嗯，
0: 不说飘香十里吧，也能飘香十米，哎，
2: 对，
1: 上塑料袋。
2: 而且我对这个京郊的这个大席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很期待。我们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我跟子琪，我们一个大学同学，张鹏，他结婚，然后是在这个蓟县蓟州区，也是这个他在天津市里办了一场，然后在那个老家办了一场，然后因为他一说是在这个蓟州区里面，就是天津蓟县有点类似于咱北京密云怀柔的这个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说这个欢迎我们来村里搂席，我们就很期待，好多同学就都去了。确实他这个跟酒店里面炒的这个菜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哎，
2: 一个是这个菜码很大，然后再有是你会感觉实实在在，用料很扎实，它好多这个鱼也好啊，肉也好，都是本地的这个特色这个菜肴。而且刚刚我们在聊这个时候，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好像说到扣肉，我们有密云扣肉，然后大家还吃过这个广东扣肉，梅菜扣肉，它其实两者区别还挺大的。

0: 扣肉为典型，风味是偏酱香微甜，会搭配这个梅菜呀，
1: 是的，
0: 这个香芋呀，外观色泽是这种酱红油亮的，跟咱们密云的这个是不太一样的。生活中咱们密云吃扣肉的机会多吗？这主要是过节或者大喜上吗？
1: 差不多吧，逢年过节，因为扣肉那个东西，可能我个人啊，我感觉那个东西比较腻，我的口味比较清淡一些。
0: 是，对，说到这个，
2: 因为刚才这个子琪说了，说自己妈妈做饭很好吃，
0: 是，
2: 说基本上做的炖鱼啊什么的，已经跟外头差不多了。
1: 对，
2: 那你家锅一定很大呀，我觉得能炖鱼，炖出密云水库鱼的锅得多大呀？
1: 没必要非得那么大的锅，就普通的稍微大点的家常锅其实也可以炖，只不过量稍微少点就是了。
0: 对
1: 啊，
2: 哎，说到这个密云，因为这个子琪是学播音的
1: 啊，
2: 但是你们密云有自己的方言吗？
1: 比如说把我们说成叫晚们
2: 哦
1: 啊，晚们密云人啊。哎
0: 哦
1: 啊，再有就是
0: 是你是母们，
1: 哎，
2: 是你是母们
1: 对。
2: 嗯，
1: 再有就是密云的乡镇地区有一些地方跟那个平谷话会有点像。
0: 是，
1: 对，平谷话是一个什么特点啊？把一声发成二声，把二声发成一声。
0: 对，给我们举个例子，
2: 我们刚刚来过平谷嘉宾。
0: 是，前两天刚来。
1: 比如说我们大橙子镇那边老一辈人会把说什么说当兵的说当兵的，
0: 嗯
1: 啊，
0: 哦，
2: 就还是有点唐山话的感觉。
0: 对，因为确实离着近一些。
1: 对，
0: 你像那个。我在天津生活好多年，天津滨海新区它分这个塘沽、汉沽和大港，它汉沽就很靠近唐山了，所以汉沽话就很有唐山话的这个感觉，你就包括他们这个饮食习惯吃的这个东西也会彼此之间比较相似。哎，我前段时间我还给陆长老发过，我是去这个张家口玉县去徒步，因为张家口的玉县它是挨着这个山西大同，它跟大同是接壤的，就跟大同可能直线距离最近的跟大同的乡村可能也就10公里左右，所以在那个玉县就会有大量的，因为山西面食很出名嘛，刀削面呀，各种什么饸饹面呀，已经开始流口水了。他这个
2: 咽完再说。
0: 所以在这个玉县的街道上会有好多好多这个不一样的这个面食，虽然大家开玩笑说这个张家口有的时候跟北京的这个饮食很像，但是这一点还是挺不一样的。其实也是我们做这个各地的系列盘点和我们做京郊地区盘点节目的一个初心，你会发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每个地区都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特色菜。
2: 嗯，那么从早上说起，子琪，你们密云早餐有自己的特色吗？
1: 我最

0: 有几个东西很好吃的，一个是素烧饼，一个是烧饼加肉，双夹油饼、包子，还有豆腐脑。
1: 哦，
0: 这些尤其是他家的豆腐非常值得一吃。
1: 豆腐，
0: 对，
1: 他这个跟咱们平时吃到的这个豆腐脑会有啥不一样？
0: 就是很香，
1: 很香。
0: 对，
1: 哦，
0: 可能他调的料汁有一些秘方在吧？这个咱们就无从去考证了。
1: 是，咱不能把上节目把人老底儿掀了。哎，我看、这个、
0: 尤其啊里边。现在是夏天对吧，尤其里边它还没有空调、就这种情况下还非常多的人在里边排队，一直排到门口外边。
1: 哇，
0: 对啊、
1: 我先把刚刚这个子琪说的这个永祥号烧饼店发到我们的微信群里。
2: 通常整体温度比北京是不是市区要低一些，
0: 低一两度、
2: 通常
0: 在那边排完队你要想在那吃的话肯定会迟到了，所以我来不及对，我来不及在那吃，我都是打包带走到单位去吃啊。
2: 我们看到这个太极推手说，密云水库之大曾经有个段子，说很多年前有人这个下乡到密云水库，当地人就说水库很大，这人不信，说绕水库走一圈，然后人家就劝他不要去，结果这个人不听，拔腿就走了。结果过了一个星期，他一路上要饭回来。
0: 不夸张啊，环水库绕一周110公里。
1: 哇，徒步110公里，这确实正经得走两天，走两天，其实你要是补给不多的情况下，这个真的是太累了。
0: 对，
1: 哎，所以说咱现在开放游乐的地方，就包括我们刚刚说这个日光山谷，它就是在密云水库的一角，一部分，对，
0: 南边，
1: 南面偏南面多一些。但玩的话也都是集中在南面，
0: 差不多吧。北边的话，乡镇不是很多，也就高岭和冯家峪。高岭的话，高岭特色是红薯，
1: 红薯。
0: 对，冯家峪特色是蜂蜜。
1: 蜂蜜，
0: 对，
1: 哦，哎，这个还跟咱们之前聊房山的时候，陆正老还记得房山的特色也是蜂蜜。对，
0: 密云的蜂蜜呢占全北京市产量50%以上，
1: 这么大比重。
0: 对，而且呢冯家峪的蜜呢，它是崖蜜，山崖上挂在悬崖峭壁上啊。有一回我们的区委书记在这个向外介绍这个崖壁的时候说，密云的蜂蜜呢，崖蜜是吸取天地日月之精华。有一个
1: 听着就霸气，
0: 有一个专业的词儿叫波美度，我不知道两位知道吗？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2: 那我也不知道。
0: 就是形容蜂蜜的纯度。通常市面上比较认可的是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它的波美度是42，而我们密云的那个冯家峪崖壁的蜂蜜是43，也就是说密云的这个品种的蜂蜜呢，比这个麦卢卡蜂蜜还要略胜一筹。
1: 不是，这段是你自己准备的功课？我怎么感觉你为什么对这个了解
2: 突然变成了一面
1: 了起来，
2: 突然变成了一名科普博主？
1: 是的，那你自己有尝过吗？自己这个蜂蜜？
0: 我喝过一次，就是感觉可能我不专业啊，就是感觉很新鲜，很鲜美，那个感觉，
1: 它可能会跟别的蜂蜜来说，色泽上像你刚才说的就不太一样。
0: 可能我不专业啊，反正就是感觉很好看啊。
1: 它有固定的品牌吗？那有，比如说百花蜂蜜，或者说咱有这个固定的这个相应的品牌是就做咱这个密云蜜的。
0: 这个的话品牌就很多了，好像固定的不是很多啊，而且价格比较不一，几十块钱上次几百块钱的都有。
1: 对，或者说上次我们聊这个房山的时候，博主跟我们讲，可能你在开车去房山的路上，两侧就会有好多养蜂人，他可能现场就能买得到，他不见得是具体的门店门脸品牌，他是不是咱去密云玩的路上就会看到有卖这个。
0: 比较认可的是哪家啊？蜜蜂大世界。
1: 蜜蜂大世界，
0: 对，那是
1: 一个商场，
0: 一个店，
1: 一个店，
0: 对，里边呢不光有蜂蜜，还有就是红薯，那边有一个它里边还有一个特色，那个冰镇红薯，
1: 冰镇
2: 啥玩意儿
0: 啊？
2: 那是怎么吃的？是把红薯烤完还是煮完，然后放冰箱里冰镇吗？顾名思义吗？
0: 它是用那个锡纸包着的，把锡纸拆开之后就是冰的红薯。
2: 就把它变成冰激凌口味了啊！
0: 哎，
2: 就是估计可能是冰激凌，因为红薯本身它是有成为这个冰激凌口感的基础的。
1: 嗯，
2: 它冻得稍微冰沙一点， 好说的好像我吃过似的，纯属想象。
1: 哎，子琪刚才说的是这个蜜蜂大世界是吗？
0: 嗯，
1: 这个我还查了。

0: 一下，它这个好像是咱密云的一个景点儿，它好像还有这个门票，又收门票。对吧，他好像还有这个，我看看他有好多这个博主去发，好像这就是一个以蜂蜜主题的一个乐园。
1: 对，
0: 哇，如果大家喜欢蜂蜜的话，我觉得可以去打卡一下，可以去品尝一下。除了你刚才说这个蜂蜜跟红薯之外，还有哪些是你生活中经常会去打卡的？是的，
1: 那黄土坎鸭梨我日常老吃啊，我日常就是比较爱吃梨的。包括这个直接吃还是说炖水喝啊，我都经常吃。
0: 对，这是什么坎儿？
2: 黄
1: 土坎
2: 儿，
0: 黄土坎儿鸭梨，
1: 还有红烧梨，这俩区别在于黄土坎儿鸭梨比较大，它这个甜度比较淡一些，然后红烧梨呢，它是红色的比较小，甜度也更浓。
0: 它这个是哪个季节会多一点？
1: 秋天吧，
0: 秋天吃梨。
1: 你要秋天不老卖秋梨糕嘛，肯定秋天梨比较多嘛。
0: 是，对，是不是这个季节大家基本上去到这个密云的话，也是沿街都可以买得到，还是说会有一个集中售卖的地方？
1: 这个季节是李子，
0: 这个季节是李子。
1: 对，
0: 我觉得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感慨，我感觉每次吃李子都是一场豪赌。真的是一场豪赌
1: 啊！
0: 我最近赌了两次，都赌失败了。第一次是我前两天，
2: 他可能
0: 是去
2: 了酸的。
0: 对，我前两天是去顺义，我去顺义的路上，然后看到两边有这个好多这个李子采摘园之类的，有两个阿姨正在沿街边卖，然后我就好奇，我就停车下来买了几个。那阿姨跟我保证说，这个肯定非常好吃，很甜。然后我就买了，没买太多，我就买了六七个，我想开车回去路上吃。这个路上给我酸的呀，这让我想起了当年曹操带兵打仗，太酸了，我就
1: 望梅止渴呀，
0: 太酸了，真的。但是你看，我有的时候我觉得分辨一个李子是不是甜，它好难，真的。卢长老，你有什么经验吗？它是捏起来软软的，还是说看色泽？
2: 首先，我爱吃硬李子，所以说硬李子你就要冒着酸的可能性。
0: 对，我上次，
2: 然后关键是我不怕酸。
1: 我也不怕
2: 酸
1: 的
2: 东西，我也可以吃下去。
0: 我那个就给我酸出痛苦面具来了，太可怕了，太相当之酸。
2: 密云，我看刚才咱们也说到了，是密云八珍之一。我正在看介绍，叫玉
1: 皇
2: 李子。玉呢是那个御赐，这个御赐什么这个什么展昭啊什么之类的，玉猫啊那个玉，玉皇皇上的皇，玉皇李子终于熟了，说是六月可以采摘这个枣黄李子，七月下旬正式开摘。玉皇最佳赏味期仅有十几天，这个应该是很好吃的。
1: 我上个月刚吃过，它个儿特别大，非常饱满。炒出来呢，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炒出来之后它做的那个有一些门道哈。我感觉甜度还有那种口感的细腻度跟其他的这个栗子也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啊，
0: 对，这个好像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2: 咱们说岔皮了，
0: 对，是。

0: 玉皇李子，
1: 玉皇李
2: 是吧？听错了。
1: 玉皇李子是清代御赐贡果，
0: 是什么产于这个东少渠镇，是在这个清朝乾隆年间是为朝廷贡品，特点就是味道香甜汁多，而且品质上乘。
1: 女生可以在网上淘宝上搜一搜，看看有没有命运人家卖这个玉皇李子，买了给大家打打卡尝一尝，
0: 或者大家可以开车去一下，
1: 很漂亮啊！你看有网友晒出这个采摘季，
0: 哦，
1: 金黄灿灿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0: 哦，对，它这个熟透了也是这个。颜色发黄一点，
1: 就果皮金黄，果肉甘甜，
0: 不是像大家
1: 不粘糊，
0: 哦，不是像大家传统的那种红一点的，
1: 对，
0: 或者颜色深一点，
1: 偏绿偏黄。
0: 对，我前两天
2: 绿的，
0: 我看前两天我们家楼下超市有卖李子，我然后上次顺义吃李子失败，我又买了一筐，又买了一袋，然后又失败了。我这次我还挑了，因为上次我挑李子，我是挑像卢正老说比较喜欢吃脆硬的嘛。然后我这次会特意挑了一些绵软的，看着像比较熟的，结果还是酸的。
1: 我们这个听众群里的发的最多的，现在叫什么蜂糖李，
0: 哦，
1: 就是它是偏硬口感的，很多朋友都在群里
2: 硬的好吃，
1: 叫蜂糖李，大家可以去找一找。蜂是蜜蜂的蜂，糖果的糖，蜂糖李。这个李子家族，我看了一张图片，也是分类非常详细的。
0: 是的，
1: 记住啊，大家可以搜搜这个玉皇李子，看一看咱们密云的特产。
0: 是的，是的。然后刚刚子琪说这个红绡梨，我看这个好像也是我们说的这个密云八珍之一，是这个大城子红绡梨。它这个梨也是什么这个鲜艳的红褐色果皮，还是
2: 红褐色，
0: 对。然后口感是那种比较脆爽的，比较偏甜的。
2: 尤其我感冒的时候特别爱吃它，感冒嗓子不舒服嘛，一吃它啊，润肺啊，心旷神怡的感觉。它煮水喝也好吃，当然用红绡梨煮水喝有点暴殄天物啊，煮水喝还是黄土坎那个鸭梨比较好，用红绡梨煮水有点浪费。
0: 刚刚我们说吃的时候，酸酸酸辣酱还说密云的大肉饼也是非常有名的，
1: 感觉每个地方只要是郊区的肉饼都非常的有名。
0: 对，他说的是肉饼，但是他发的是菜团子。最近刚吃了密云叫曹姐肉饼店的菜团子，皮儿薄馅儿大，扎实料足。然后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跟我上图。

0: 来吧。
1: 哎，有一个密云是有个叫野仙塔是吧？
0: 对，我们下个时段正要重点说它。
1: 说在密云有一个流传已久的传说，叫野仙塔的传说，讲述了仙人纪晓棠大战鲶鱼姥姥的故事。这个故事与哪个民间传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A. 牛郎织女 ，B. 梁祝 ，C. 白蛇传 ，D. 孟姜女哭长城。
0: 我猜一个哭长城吧。
1: 你打哭了是吗？
0: 不是，因为这个地儿是不是相对来说还隔着距离上感觉偏近一些呢？其他的我感觉有些太离谱了。
1: 好，这是允生的答案。对，我们就
0: 看到子欣老师一脸茫然，他应该是不知道答案。
1: 你听过这个传说吗？那就好办了。
0: 对，那你也猜一个吧。你要不知道答案的话，肯定要来互动一下。
2: 这比那个扣肉那个还难猜的，那个好赖有。

玩了，吃了什么，打卡了哪些内容，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互动方式呢有以下三种，可以在听听 FM 里面来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来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跟我们一起进行图文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老虎菜仙人，或者是可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关注一下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输入进群或者群或者加群都可以，跳出来二维码之后您添加了

0: 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北京时间18:02，我们来关注路况。目前和生汇周边车流集中，广渠路、主辅路、和生汇路段东向西方向，买星西路北向南方向。

0: 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0: 详询建行95533。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3: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3: 注意看，这个女人。

0: 答对卢长老的题还是颇有难度的。
1: 对，因为我特别掌握你的思路，
2: 嗯，
1: 你特别容易答对的，我是不出的。
2: 哦，你真对我。
1: 对，有时候我为什么不准备题啊？就一看，你看，这女生都能答出来，没意思。
0: 好吧，好吧，这都是节目效果啊，朋友们，都是节目效果。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密云啊，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可以在听听 FM 里面来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在聊天室中可以给我们发一发图啊，看一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还可以在抖音中搜索一下老虎蔡仙人。刚刚抖音平台就有朋友说，哟，今儿是大密云专场啊。是，您之前去过密云吗？要是去过的话，

0: 啊，或者是夜市啊，我觉得都发展的特别卷。因为我们前段
1: 应该去了几个了吧？都，
0: 我目前去了三个。
1: 你主要是去吃，我觉得好像是。
0: 对，去吃比较多一些。你像我是因为我生活在东边嘛，目前我是去了这个通州的月亮河，月亮河夜市这两年特别火，然后还有这个新开的，前两天新开的叫福湾夜市，是在通州的张家湾，然后再有就是我住这个，我离盛华屯王思营特别近，我还去盛华屯转了转。前两天我们还去找了这个亦庄，有一个叫演艺四级公园里，是在公园里的一个夜市。这几家夜市基本上每家都是又有美食又有演出，而且我感觉最近的这个各种夜市的演出水准风格都特别高，不像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这个有点泼这个不说不能说草台班的，
2: 有点市井
0: 对市井的那个好多，他这个歌的选品就很蛮高级，然后都是年轻人喜欢那种歌曲，而且演绎的也不错。上次反正我上次去盛华屯的时候，他是在唱这个，就我因为我特别喜欢乐队的夏天嘛，大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会发现，我每次过场的时候都特别喜欢放月下的歌，他就有几回在唱月下的，而且唱的非常的到位，我觉得这个还挺厉害的。
2: 说到这个夜市还有演出，就不得不提到现在正在进行的密云的音乐啤酒节
0: 哦，
2: 就在密云的旅游集散中心
0: 啊，
2: 唱的其实我感觉还可以，然后里边的烧烤啊以及当地的方便面，就是龙潭方便面，这个龙潭方便面是密云的特产。
0: 等一下，这个为什么上次他吃的时候我们漏掉了
2: 啊？
0: 龙潭方便面。
2: 对，是密云的方便面，是特产啊！北京很多老一辈人，就是70后、80后，小时候，都知道这个。再有，他那酒有20种，就是直接扫码，它就出来有这么一大杯吧，挺大的。
0: 嗯，
2: 对，直接扫码自己就会出来了，20种酒很全。
0: 是，
2: 嗯，
0: 而且这个好像我还刚刚看这个卢长老查的资料，他好像也是咱们密云第一届这种
2: 第一届首届、嗯，
0: 对，
3: 叫做来密云看海。
0: 嗯
2: 嗯，
0: 顺带再来喝酒。而且
3: 你看他也有这个啤酒交易中心
0: 对，最近这个啤酒交易中心特别火，我之前是在龙福市，就是龙福夜市龙福寺看的，大家发的比较多一些。他这个我不知道子琪有没有刷到过，他很像那个股票交易中心，有涨有跌，然后但是他替换掉的是啤酒的数据，他可能淡爽拉格呀，
3: 就是你打这个酒多它就会涨价，
0: 嗯，
3: 然后打这个酒少的人呢，他就不涨价
0: 啊，它价格会波动
3: ，要
0: 波动，
3: 干嘛叫交易场交易所？
0: 我一直以为它就是这个噱头，
3: 不是，它是
0: 价格会变，
3: 就你股票嘛，你抢的人多，它就升值嘛，然后你要是买的人少的话，它就会贬值嘛，所以它是有涨跌的。
0: 嚯，
3: 当然你可能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去瞎喝，
0: 对，随便喝，
3: 对，它也是挺好的一个玩法。
0: 对，哎，那这个大家有打过卡的，还回头可以跟我们来安利一下，反向安利一下。
3: 对，大家可以继续我们进行互动。
0: 是的，
3: 我们的互动话题的说一说您的密云印象，
0: 嗯，
3: 同时也说一说您上一次去密云是什么时候呢？互动方法，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中，然后找到吃喝玩的大搜索的聊天室，
0: 嗯，
3: 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是的，刚刚我们的微信群里有朋友，我们的绿鲤鱼说的是他特别
3: 红鲤鱼与
0: 绿鲤鱼。
3: 驴，
0: 他刚才说的是
3: 三个播音声在这里倒腾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鱼，
0: 行。

0: 我去看，我就对这个天然我就会有很
1: 可以祈福，
2: 你去给他磕两，
0: 对，我想说来着，
2: 给他磕两，
0: 又觉得不太合适。
1: 新城子镇还有流苏树，古流苏全北京市只有三棵，密云就有一棵。
2: 对，这也是我查到的一个知识点。
1: 580年，
2: 580岁的古流苏树，
1: 它的花期很短，只是5月中旬那10天左右。
0: 哦，
2: 对，就是在北京赏花季的时候，经常很多人去拍那个视频。
0: 嗯，
2: 据说的特点就是繁花似

0: 您将校庆大减价，即日起至8月18日，400余款好物五折起。八格开普梳妆原价349元，现价199元。德洛纳储物盒原价29.99元，现价15.99元。快来宜家商场抢购吧！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帅小将
2: 大千世界，
3: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
4: 新型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船，
2: 率选精华。
5: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节目
2: 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
6: 中央空气。
2: 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在2022年，
7: 那地球会不会被踩塌了呀？
8: 我的梦想是当金融家、
9: 工程师。
2: 大帅小将，哈喽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大帅小将，我是大帅。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假期已经过去一半了。不知道各位同学们这半个假期过得充不充实啊？你是跟着爸妈去看名山大川啦，还是学会了什么新的技能啊，还是攒了好久的课外书都看完了，还是每天运动练出了新技能，还是说整天刷刷刷刷刷？那最近一周啊，这个天儿确实是热得像个大蒸笼，但是呢，新闻里的新鲜事儿一点都没少。有一个能让你把实验送上太空的好机会，还有从中学操场里挖出来的2000年前的小朋友的课本啊，等等吧，好多的新鲜事儿啊！今天大帅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首先，咱们来说一个最酷的消息啊，是所有喜欢科学、喜欢航天的小将们的专属福利。7月20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发了公告，面向全国，包括咱们中小学生，公开征集能拿到中国空间站里做的科学实验项目。只要你有好点子，不管你是想在太空里种豆芽，还是想看看小蚂蚁在失重的环境下怎么搬家啊，还是说你想测试一下比如说橡皮泥在太空里会变成什么形状啊，只要你的想法科学、安全、有创意，那都可以。

发给你。可能有同学会说了，说啊，我就是一个小学生，我想的点子会不会太幼稚了，选不上啊？哎，那大帅要跟你说啊，完全不会。

只要你敢想，哪怕是很小的点子，都有可能会飞到几百公里高的太空里。这就好比你给太空寄了一份特殊作业，批作业的呢不是老师，是航天员，写作业的地方呢是离地面400公里的空间站。等开学的时候啊，你跟同学说，哎，我的实验在太空里做完了，是不是想想就觉得特别的酷？当然了，想让自己的点子被选上，你得先把现在的知识学好，多观察生活，多问几个为什么，说不定下一个把实验送上太空的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个特别厉害的大国重器。最近呢，建在广东惠州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正式通

0: 边好的细胞。那用这个加速器产生的重离子射线，就像长了眼睛的生物导弹，能够精准地打到癌细胞上面，不会伤到旁边的好细胞，治疗癌症的效果特别好，副作用还小。以后呢，得了癌症的病人啊，就不用再受那么多的罪，就能把病治好。而且啊，这个装置完完全全是我们中国的科学家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核心技术全都是我们自己的，哎，也不用看别的国家的脸色。以前啊，这种高端的科学装置只有欧美少数几个国家能造，那现在呢，我们自己也有了，而且造得比他们还好。所以啊，等各位同学们你们长大了，说不定啊，就可以用这种超级放大镜发现更多宇宙里的秘密，研究出更多能治病的好办法。好，接下来一起听一下南方日报对这件事情的科普。
1: 你有没有想过，人类在宇宙中是否孤独？科幻小说《三体》提到，浩瀚的宇宙除了人类，还存在三体文明。他们为了控制地球，派出几颗质子干扰粒子加速器的研究，企图使地球科技停滞不前。这固然是科幻小说的想象，但粒子加速器对于人类科技的巨大推动作用并没有丝毫夸张。目前一台总体性能世界最先进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 HIAF 在广东惠州建成，它是粒子加速器的一种。那么什么是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什么是重离子。重离子是质量比氦原子核重的带电粒子或离子，是研究微观世界的重要工具。它必须借助加速器将它加速至极高能量，才能通过核反应产生其他粒子进行研究。有了重离子加速器，就可以做很多复杂的实验，比如研究原子核存在极限、宇宙中重元素起源、核技术重大应用等等。它可能发现新的基本粒子，甚至合成新的元素，从而拓展人类认知的边界。所以世界科技强国相继建设了大型重离子加速器研究装置，比如德国的反质子和离子研究装置，美国的稀有同位素束流装置，法国的在线放射性离子产生系统。我国当然也有重离子加速器，主要是北京 HI-13 串列静电加速器、兰州重离子研究装置，但是数量少、规模小、总体性能不够先进。因此早在2019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首次提出建设 HIAF 的设想，此后经过多次论证和选址，最终落地在惠州滨海的一处深山。如今 HIAF 建成，成为国际上规模最大、指标领先的全离子加速器。说了这么多好像很高大上，和普通人有直接关系吗？关系可多了。比如你吃到的荔枝、车厘子、松茸等果蔬，很可能就是使用了重离子微孔膜做的纸箱包装运输的。这种膜通过重离子加速器生

怎么总能在自然保护区里发现新物种啊？因为那里的环境好，没有人去破坏，各种小生物才能安安稳稳的生活，才会有我们没见过的。

的历史了，那可不是外国的摔跤啊，也不是柔道，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本事。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开始学这个中国式摔跤，把我们自己的传统体育项目给传下去。好，再来看一下，还有正在山东胶州进行的全国青少年手球联赛 U12 组的比赛。

0: 是广西南宁铁路局的一个普通的铁路职工，今年才29岁。前几天台风美沙克经过广西，带来了特别大的暴雨，好多山里的村子路都被冲断了，电也停了，手机也没有了信号，村子里的人缺吃缺喝，和外面都断了联系。那个时候啊，党新蕊正在休假，看见网上说山里的村子断了物资，他想都没想，买了满满两大箱矿泉水、方便面、药品，自己开车就往灾区走。车开到山脚下，路被泥石流冲断了，车开不进去，他就把物资背在背上，沿着山路徒步往村里走。山路被雨水冲得特别的滑，旁边就是悬崖，他走了整整6个小时，磨破了2双袜子，终于把物资送到了断裂的村子里，给村子里的老人孩子送去了吃的喝的。把物资送到之后，他连一口水都没顾上喝，听说还有另外一个村子也断了连，他转身又往另一个村子走。大家都劝他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再走，他说我年轻体力好，早一点把物资送过去，大家就早一点安心。结果就在下山的路上，他因为连续走了10几个小时，太累了，一脚踩空，从山坡上滑了下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媒体的报道。
1: 党新蕊回家了，这两天全国人民记住了一个名字，党新蕊。他来自四川成都，是一位铁路工作人员。7月14号，他前往广西横州洪涝灾区运送物资，因劳累过度不幸离世，年仅29岁。父亲党庆从四川赶来，见了孩子

0: 千世界，
1: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
2: 新型海上辐射生产储油船，
0: 率选精华。
3: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节目
0: 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
4: 冲呀冲去。
0: 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在2022年，
5: 那地球会不会被踩塌了呀？
6: 我的梦想是当金融家、
7: 工程师、
0: 大帅、小将。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大帅小将，我是大帅。接下来的时间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两条发现宝物的新闻。哎，首先我要带你们去一个地方，一个充满惊喜的地方，哪儿呢？河滩。各位同学，你们钓过鱼吗？或者是跟爸爸妈妈去河边玩过水吗？今天要讲的这件事儿，就是从一个初中生钓鱼开始的。在江苏淮安，有一位初三的同学，姓阙，我们就叫他阙同学吧。七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啊，他和好朋友一起去河边钓鱼，鱼没钓着几条，他就在这个河滩上啊溜达，走着走着，他就看见这个河边的淤泥里啊，好像埋着几块东西。
8: 哎，你快过来看看，这是啥？
9: 这啥呀？一块不能烂卷吧。

考古学家挖着挖着，居然挖出了1500多枚2000年前的汉代竹简。这些竹简里有当时衙门办案的记录，有老百姓的户籍信息，最有意思的是居然还有一本2000年前小朋友用的识字课本《仓颉篇》。那这本《仓颉篇》就相当于啊我们现在1年级的语文识字课本，是古代小朋友上学

叫束修。就现在大家经常会看到很多的高中生啊，毕业的时候我们看短视频，他们都会提着那个一挂猪肉啊，提着一蔬菜去送给自己的老师，那这个就叫束修啊。这个算是拜师礼。那平时呢再给先生送点米，自己家种的菜就行。还有一种叫义塾，这个是当地的善人或者是宗族祠堂出钱办的，穷人家的孩子呢不用交学费就能去上，算是古代的公益学校。那古代小朋友入学第一天，那仪式感可比我们现在这开学强多了啊！这进学堂第一件事儿不是发新课本，是先对着孔子的画像恭恭敬敬地磕三个头，然后再给先生磕头敬茶啊，这才算正式入了学，成为了孔圣人的弟子。那他们上学都学什么呢？可不是一上来就学什么文言文啊，学写作文呢、和我们现在一样啊，第一步先是识字写字。最早在汉代，小朋友用的识字课本就是我们这次挖出来的仓颉篇。

田价，田地的田。每年农历五月麦收的时候啊，放15到30天的假，让学生回家帮家里收麦子干农活，这是一年里最长的假期了，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暑假，但可不是让你在家里吹空调玩手机啊，是要下地干活的。第三种啊，是授衣假，授是那个授课的授，每年农历

这个很久都不会忘。而且古人说，书读了上千遍，里面的道理不用讲，自己就明白了。不行，我得回去把这本《同盟须知》好好的全文读一下。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大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

0: 20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

成为当时上海知名的票友，因为在继承严派上有相当突出的成就，组织上特地把他调入上海京剧院，从事严派专业的演出和教学工作。可以说，他和严少鹏、张少楼、严慧珠等人一起，共同挑起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严派艺术再次兴起的局面。新时期之后，李家载先生复出，观众得以又见他的光彩，他录制的唱段录音也比较多。今天我们请您听的是他在除三害当中的一套二黄唱腔。

扮演李世民的是著名女老生谭小雨，她出身梨园世家，受到家庭影响，六岁的谭小雨就开始学唱，后来正式进入北京市戏曲学校学戏，又到中国戏曲学院深造，曾得到诸多名家如谭元寿、王世英、孙悦、高宝贤、白渊明、李金生、严元敬、张庆良等老先生的传授，这其中既有谭门的后人亲属，也有知名的谭派弟子、老生名家名师。剧中扮演唐三藏的是周小萌，周小萌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于万增先生的得意高祖，他勤奋好学，系统地向师父学习。

0: 上大方，在西域印度繁王宫内，不知是真是假，不免将玉帝三藏宣上殿来细问一番，倘若话不虚传，命他提供去往西天，前来佛家的宝藏，普度众生，消灾降福，从此民心向善，社稷安宁，国家之幸也。内侍
1: 有
0: 宣唐三藏上殿，
1: 遵旨，万岁有旨，唐三藏上。

玉帝执意西行，足见想到奸臣，只是那西方路上要受不尽风霜之苦，故此你锦绣袈裟一件，禅杖一根，紫金钵一个，僧衣僧帽一新，小童四人是否安满？明日起行，共率领满朝文武，同至长亭饯店。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剧《沙桥鉴别》选场，谭小雨、周小萌主演。今天的戏迷乐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下个周六周日晚上8点到9点，我们在一起聊戏听戏。戏迷乐下周再见。

0: 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本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与新大众文艺首唱期刊《言和》杂志联合出品。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这一期的新大众文艺秀，我是主持人君毅。那今天呢，我们在新大众文艺秀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摄影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我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和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启动，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半年的时间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全民摄影征集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评选活动走过半年，今天呢，我们就在新大众文艺秀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项目，同时也看一看大家的摄影作品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包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样的摄影作品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获得优秀的作品奖以及获得我们丰厚的奖金。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我们北京美人拍项目组成员，也是我的同事，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徐瑞，欢迎徐瑞，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徐瑞，很高兴能够代表北京美人人拍来参加新大众文艺的栏目。
0: 同样还有在项目组当中担任评审相关工作的康旭龙老师，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康旭龙，是北京美人人拍的组委会成员。今天呢，我将给大家分享一些咱们北京美人人拍的投稿的一些规则，来让大家能够熟悉规则之后呢，更容易获得一些我们的一些日奖、周奖以及月奖等等等等。
0: 同样还有我们的优秀的作品摄影师代表以及我们的往届的获奖者，同样也是摄影爱好者，以风光和鸟类摄影为主的摄影师刘军，欢迎您跟大家打声招呼。
3: 大家好，我叫刘军，也是北京美人人拍的参与者之一，非常高兴啊。
0: 好，今天呢，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北京美人拍大众摄影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同样也能够涵盖在我们新大众文艺秀的这个序列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以作品来跟大家分享分享，看看大家的摄影水平包括摄影作品都是什么样的，包括什么样的作品能够获得比如说我们的月评选。因为其实我们的六月份的北京美人拍的整个的这个优秀作品刚刚公布，
1: 是的，对，是的，还有第二季度的作品刚刚公布。
0: 对，今天呢，我们就以六月份的这个收官啊，六月份的半年的这个收官的总结优秀作品做一个例子，来跟大家看一看什么样的作品是好作品，能够获得我们的优秀作品啊。那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我们整个的作品的总结是一句话可以概括，那就是一半古都底蕴，一半市井生活的北京图景。因为六月份的很多的照片我看都是这样的题材，反映了北京的这个城市更新变化，北京人的生活的日常，包括还有就是在六七月份北京多变的这个天气，大家记录一下云雾当中的北京啊！我看完之后我特别感动。
1: 在六月份的时候风云变幻哈，
2: 对，
1: 有雨，
0: 对，
1: 有云，然后有朝霞，有晚霞，有彩虹，而且还有三星半月的奇观也在六月份出现了。
0: 是的，
1: 所以六月份的天象很丰富，而且六月份也有很多节日，六一儿童节，然后端午节也是在六月份，所以六月份主题特别多。
0: 是，那我们先以这三大类其中的最具北京特色的红墙古建啊，六百年的这种古都底蕴的影像作为一个开始啊，我们来分析分析不同的作品为什么获得了专家评审的一致好评，好不好啊？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第一组作品，就是这个红墙歌影啊，这也是我们这次在我们六月份的评比当中的，应该是算是在这个板块当中的第一个获奖的作品。
1: 是是，
0: 它是什么样的呢？他拍了一个，应该是在古都后面一位应该是游客在摄影，然后另外一位朋友用手摆了一个鸽子。

0: 致的好评，然后
1: 这个康老师可以来说一说，为什么他会获奖？
2: 首先这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左边的是有一个游客在拿手机在拍的这样一个动作，然后右边的话呢是红墙上面有一个用手做出来的一个鸟的一个影子，然后右侧呢就是他的一个实际的手，所以整个的话呢，首先红墙就非常符合北京的一个特色，最重要的是它有这样一个鸟的一个形态在这个红墙上面做出了一个结合，鸟和红墙也是北京的

0: 像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取景框里，它传达出来的其实是很有很多的故事延展性的，所以像这样的作品考验的就是你的视角和你的创意性。
1: 哎，是，那这个是红墙歌影，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还是在红墙古建这个板块当中拍的，我觉得拍的特别好，这个作品的名字叫

0: 就我们在摄影当中的一些基础的构图的技巧。
1: 其实基础构图最常用的就是三分法构图。这里呢，相机的话呢，可能经常会打开这个三分构图线，但是手机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呢，咱们把那个相机设置里边有一个参考线，把它给打开。
0: 就是我们打开之后会有一个那个。
1: 对，打开之后会有
0: 两横两竖
1: 这四根线。
0: 景字的一个引导线。
1: 对，然后拍摄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会把主体，比如说我们拍旗舰店，我们就会把旗舰店呢放在，如果看你拍摄的大小，如果你是拍一个把旗舰店拍的一个比较小的话呢，我们会把它放在两根线的交界处。这是我们三分线的一个三分法的一个构图。还有像这张照片它用到的就是框架构图。框架构图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个主体前面找到这么一个框，比如说门窗啊，或者像他找的这个大殿的一个屋檐边缘，都是这样的一个框景构图。还有常用的像引导线构图，我们可以找一个画面里边的一根线条，然后呢让这根线条尽头是我们的一个主体，比如说我们的旗舰店，我们就可以用中间的那个通道，然后呢让它作为一个引导线。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常用的一些构图方式，
0: 对一些小的技巧啊。刘老师是不是也经常去到天坛那边去拍摄？
2: 就这张片子啊，天坛呢，我们都去过。
0: 对，
2: 而且去的不止一次。
0: 对，
2: 但是怎么把它拍好了？这个老师拍的一定是有摄影眼，
0: 独特的视角。
2: 我们叫摄影眼。他去了以后，他肯定不止去了一次。
1: 对，
2: 他要反复去找。那么找到这个角度以后，那就是你的思想来驱动你的快门。这是一个著名的一句话，思想驱动快门。那么他肯定

0: 云彩呢，它不是一个大朵白色的云彩，它是有一个金色，然后再加上一些雨后的一些乌云，它是有层次的一个云彩在里边，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个水面倒影，它相当于是这张照片，它是从中间，它是一个上下对称的一个结构，拍摄的也是非常规整的一个照片，然后再加上云彩的一个出彩的效果，所以这张片在这个
1: 打动了评审组，
0: 对，
2: 你知道我们。在一到六月份的获奖作品当中，其实角楼
1: 不乏这样的作品，
2: 配上不同的云彩的这个作品可能是第二幅还是第三幅、那为什么同类型的照片专家还会给他们奖项呢？就是因为角楼这个地方啊，其实我们全国的观众看都是百看不厌的，就是配上不同的云彩它有不同的味道。
0: 对，
2: 有一次是上面是一朵就是像那个巨型棉花糖一样的云，然后六月份的时候正好也有巨型棉花糖的云在北京的上空出现，我们当时还做了我们群友发的照片的集锦，然后在我们的同城热搜上登到了第一位。所以大家对巨型的云朵配上
1: 北京
2: 的
1: 标志性的
2: 这种中式审美其实是特别偏好的、
1: 是不是给从比如说参赛者的角度来讲、大家如果想去拍好作品，首先在取景或者选题材的时候，更多的也可以选择这种比较知名或者是更容易出片的这些地方去拍会更好。
2: 我们就是光拍古建容易获奖哈，因为这是北京的标志，然后你拍云，而且你运气特别好，碰到的云正好是很奇异的很罕见的，你也有可能获奖。在五月份吧，我们的有一幅作品是一位摄影老师在雁栖湖拍到的，这个天空上的云就好像是一只腾起的龙，龙头龙身龙尾，特别的形象和生动，这个作品也获奖了。
1: 是
2: 因为你就很可能评委老师也有点惺惺相惜，就觉得哎呦这一瞬间真是太难抓到了，
0: 你很难再次遇到了。
2: 是
1: 没错，
2: 是
1: 那刚刚我们看到的呢是红墙古建这个板块啊，彰显了北京600年古都底蕴的这些获奖作品，也是在刚刚结束的六月份的优秀作品评审当中脱颖而出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第二个板块，就是北京的市井烟火，其实有点偏人文的这种题材了啊。在这当中，我也看到了非常多有趣的作品，就是它尽管可能从我们专业摄影角度来。这个角度来讲没有说特别的专业，但是它的题材它的故事性会更好，我觉得这也是相信打动更多朋友的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啊。包括六月份也是很多的节日，包括儿童节呀、端午节呀，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团聚时刻的这种题材都在优秀作品当中一一呈现了。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啊，那首先呢第一张我们来看看是什么。
2: 因为在六月的时候节日很多，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老师拍摄了在身边的题材。
1: 对，就是儿童节的快乐啊，这部作品啊，大家能看到这个是不是在航空航天博物馆啊？
2: 这是在军事博物馆
1: 啊，军事博物馆。
2: 对，它的
1: 背后是一个大飞机。
2: 对，是在军博。
1: 然后前面站了六个小朋友在。非常开心的跳跃，露出了这个
2: 我就觉得这个可
1: 能是满足的表情，
2: 摄影师在拍的时候可能引导了一下小朋友们，然后去抓拍到的，然后你就觉得这个照片就能够有溢出的这种喜悦，是吧？
1: 就现在流行一个词儿叫活人感，我觉得这张照片就非常有活人感，能够看到小朋友的那种盎然活泼的那种状态，同样能够看到放假的喜悦，
2: 就是你说的放假了，然后北京又是博物馆之城，然后很多的小朋友可能都谋划着说爸爸妈妈暑假的时候带到北京来参观去逛博物馆，你看就是在博物馆的时候孩子们非常雀跃的心情。
1: 对，同样我觉得这个作品我看完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背后的飞机映上前面的小朋友，给我们一种就是国家强大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的这种感觉。
0: 对，
1: 那来跟我们来说一说这部作品就打动我们评审团的很重要的原因吧。
0: 就像刚刚两位主持人老师说的，这张照片的活人感还有孩子们的欢呼雀跃这样的一个表情是第一瞬间抓到专家评委的眼睛的。然后其次这张照片它的技巧运用的非常好，首先它不是一个平拍的一个机位，如果平拍的话呢，它是不能把这个情绪给放大的，它是采用了一个低机位仰拍，然后呢用到的是一个广角，它广角再加上低机位仰拍，它会把孩子这个欢呼雀跃那一瞬间的情绪会
1: 放大，
0: 对，放大之后呢，就能一下子抓到专家评委的眼睛。
1: 哎，那我们什么时候，哎，在摄影的时候会用到这种低角度仰拍或者广角的这种技巧？
0: 一般情况下呢，比如说我们在拍一些高楼大厦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平拍摄是拍不下，我们就可以用到低机位的仰拍的，用那个广角和超广角。或者呢，我们在表达一些人物情绪的时候，比如说像这张照片，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欢快雀跃的一个场景，
1: 放大这种情绪。
0: 对，我用低机位，然后再加上广角和超广角这个放大，然后把它这个情绪给传递得更加明确一点。
1: 明白。哎，你看这也是我就学到了啊，以后大家拍摄，
2: 而且像这样的照片其实还要有一个，我觉得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还得快门不停的按，因为孩子的表情
1: 抓拍那个瞬间，
0: 对，
2: 孩子的表情是不一样的，然后他瞬间会有变化，会有差别，高低起落，你看他就很平均，然后孩子的表情也都是非常的这个欢快的，所以
1: 需要连拍的技巧。
2: 连拍，
0: 对，这张照片他在拍摄的时候应该不止让孩子蹦了一次，应该对，应该是蹦了很多次，然后他一直在抓拍，然后从比如说十几二十张里边挑选了一张最状态基本上都是在最佳的情况下再投稿。
1: 是啊，这是其中的一张啊，这张叫做儿童节的快乐啊。那下一张我们来看看是包粽子喽。哎，
2: 这
1: 张、
2: 啊、
1: 这
2: 印象也很深刻，
1: 这张我印象特别深刻。
2: 这个可能就不是让大家多去抓几次了，这个可能就是瞬间一下。
0: 对，这个就是摄影眼了。
1: 就你知道这张照片我看完之后，它是一堆小朋友，这应该是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穿着校服戴着帽子一起
2: 端午节的活动，
1: 在这个大的一个缸盆当中去捞糯米和枣，然后用粽叶来包粽子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从专业的这个摄影角度来讲，我觉得没有什么构图，也没有什么这个技巧性，可能就是瞬间的那一下抓拍，但是它给人这种节日的欢快感，哎，一下子也就出来了，而且是用种广角的这个技术拍摄
2: 的。他的技术就是好像他是就在其中的一只手一样，
1: 哎，对对对对对，
2: 他是环绕在其中的，而且旁边的建筑啊等等，他也是可以看到是一个民俗体验馆一样的一个场所，非常有北京特色的一个地方，
1: 很有沉浸式的感觉。
2: 对
0: 对，
1: 哎，这个也是他这部作品打动评审专业评审的原因。
2: 那刘老师，您会拍这样的一些人文的一个题材作品吗？
3: 先说这张片子啊，这应该是武辉老师拍的。
2: 哦，是，
3: 对，
1: 哎，这
2: 你怎么
1: 刘老师太厉害了，看作品就知道风格哈。
3: 这张片子好在哪儿呢？就是我不敢妄加点评啊，但是它这个首先具有摄影眼，
0: 对，
3: 这是第一。第二，这个重的节，如果这些孩子换成大人，这张片平淡无奇，
1: 对，
3: 它照片背后的意义更加广泛。为什么选择一帮孩子？这是我们的传统节日，那今后我们的传统节日还有人在继承吗？有，这张片告诉你了，我们有，我们的孩子都会包粽子。我觉得它的意义在这儿。
2: 是，
1: 这个就是作品的故事性。
3: 对，
0: 对，其实有时候拍人文作品就那么一瞬间。你那个时候呢，很有可能你没有办法去顾及一些构图啊，或者一些取景啊，那就是考验你的基础的功底。你的基础功底本身就把你的取景还有你的构图就已经打好了，然后你在那一瞬间就可以把这个瞬间给留下来。
1: 抓拍下来。
0: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人文作品它的故事性有时候比你想象的那些技术性会更强一些。
1: 对，
2: 然后我们有很多的群友，他是小白或者是就是大众，然后我们就经常在群里面看到有经验的老师会去指点和指教那些刚刚开始懵懂的接触摄影的人，然后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相互学习相互长进，是种特别好的交流氛围。
1: 我觉得这也就是新大众文艺的魅力啊，大家人人都能参与，然后技术好的前辈老师带着新人带着刚接触的朋友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0: 对，
1: 这是很有意义的。
2: 我觉得摄影已经渐渐地成为我们当下生活幸福度来源。

0: 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惊雷》及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这张脸，那一定就要自己下功夫。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面膜，它是用来推倒重来的，也就是当我们的皮肤陷入那种怎么涂都没效果的僵局的时候，您需要的就是一次强力的、深度的、能够改变底层逻辑的能量关注。这个面膜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
2: 很多姑娘说啊，我有精华，我每天都涂。亲爱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3: 没错，
2: 你要把咱们的皮肤想象成一块干涸已久的土地，这个时候你每天涂精华，就像用洒水去把它表面喷一喷，底下还都是干的。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剂量的而且是有用的面膜来拯救它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的沁润面膜里边装的是整整30毫升左右的蓝妹他们家自己的精粹水精华，这种奢侈的用料只有蓝妹他们家才能给你。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膜布技术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3: 对，它这款面膜采用的是专门定制的微纤维科技膜布，这种膜布的纤维它的直径比较细，持水能力非常惊人，能够牢牢的抓牢刚才李红提到的30毫升左右的精华液，而且不会让这个精华液滴得到处都是。您拿在手里发现这个膜布是沉甸甸的，因为这个膜布它就像一个海绵的矩阵，把那30毫升的精华给锁住了。
2: 另外它的剪裁也非常非常棒，像我这样的大脸，还有包括西西这样的秀身的迷你的小脸都是没有问题的。它的这个剪裁特别特别贴合我们的肌肤，不管你的圆脸还是尖脸，包括它能够贴合什么我们非常非常注重的，比如说我们的鼻翼的部分，嘴角的部分，眼周的部分，这一点是不好贴合但是又非常非常关键的，
3: 需要的。对，
2: 哎，这一点呢，它的这个剪裁包括它的膜布做到了非常非常出色。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老妹儿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沁润面膜，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
3: 带给您的老妹儿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一盒是6片啊，每片承载整整30毫升左右的精粹水精华，市场价6片装就要7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盒130，两盒更便宜225元。
2: 如果你之前使过的话，如果你经常用面膜的话，直接囤两盒没有问题。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3: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膜，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咱们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2: 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从拉美公司到雅诗兰黛上海再到北广的授权一路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是保真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3: 是
2: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蓝妹的这款面膜上脸以后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3: 对，它的精华液是那种丰盈的丝滑的流体，触碰到我们皮肤的瞬间呢，您就会觉得原来啊感觉挺焦躁紧绷甚至有点隐隐作乱的皮肤，一瞬间就被一只温柔的大手给安抚住了。那种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们连续加班了一周哈，整个人要崩溃了，突然有人把您推进了一个 SPA 馆，摁下了静音键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15分钟之后嘛，接下这个面膜您就会发现精华而是实打实的进了我们的皮肤，那您的脸呢顿时就会呈现出一种比较健康带有厚重度的那种润泽感，是那种由内而外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光泽，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贵妇肌。
2: 当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当你今天晚上还需要加班，当你感受北京换季的干燥，当你结束了一场飞行的时候，无论是何时你感觉自己的皮肤需要拯救像一张纸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使用它是没有错的。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它是在帮你重启皮肤的自愈逻辑，就是这款蓝妹的面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片装啊，6片装一盒。

0: 复一年的感动。
1: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2: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3: 我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在世界的东方，德意法西斯盟国日本遥相呼应，发出同样的由优等民族统治劣等民族的叫嚣。从弹丸之地出发的皇军铁蹄踏遍神州大陆，并且在太平洋大大小小的岛屿上扩展，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展开疯狂的圣战，向亚洲大地播种着死亡，也播种着仇恨。在中国的乡村和城市，惨绝人寰的烧光、杀光、抢光，使良田化为焦土，房舍分为平地，千千万万的苍生，包括无数的妇女儿童，甚至腹中的胎儿，在日寇的皮靴和战刀下丧生，狂轰滥炸一点儿也不亚于伦敦。在北平，弃城而逃的国军把千年古都轻易地丢入强虏之手，任凭他们滥施淫威。在他的周围，7600余个碉堡和11860公里长的遮断壕绞成锁链。伯牙宅的沉重大门紧紧地关闭着，瑟瑟飘落的枯叶扫拂着暗红色门扇上那两行双钩镌刻的大字：随珠合璧，明月清风。数月前的一场暴雨中，门前那棵老态龙钟的槐树遭了雷击，繁茂的树冠被劈了一半，断枝裸露着惨白的皮肉，楼门脚上的螭吻也被打落了一只。
0: 阴霾笼罩着伯雅宅，院中的海棠、石榴在朔风中摇晃着光秃秃的枝干，黑黝黝的房顶上空星月无光。5年前那颗从天而降的星星已经在东厢房里睡着了，而他的母亲还在经受着长夜的煎熬。自从丈夫离家出走，韩太太几乎总是彻夜难眠。她后悔当初没有能够阻止丈夫的西行，由于各执己见而造成的争吵是他们谁也没有最终说服对方。一个好端端的家分成了两半，天各一方。为了免遭战火的劫难，韩子琪带走了他视若性命的全部收藏，却忍心丢下了无依无靠的妻子和当时不到2岁的儿子。一个男子汉怎么能这样无情？韩子琪走了，把这个家和奇珍斋玉器店都交给了韩太太。从此韩子琪卸掉了本应压在他肩上的责任，却不想一想一个女人的肩膀将怎样承担这一切。丈夫留给妻子的是怨恨，做夫妻10几年，细细想来却记不起多少夫妻间的温存和情爱。韩子琪没日没夜的奔忙，撑起了日益发达的奇珍斋，充实了藏珍极翠的伯雅宅，这就是一切。临到分手时，夫妻情分竟像一张薄纸，没占多少分量。不然韩子琪怎么能说走就走呢？10几年间，韩子琪为这个家创造了财富，改变了玉器梁世世代代穷艺人的地位。夫荣妻贵是韩太太陶醉，但是这就是一个女人要求于她的丈夫的全部吗？韩太太没有料到韩子琪出门之后

0: 后就再也没有了音信。1937年春天，从天的尽头寄出的那封长信，漂洋过海送到中国国土上的时候，卢沟桥已经响起了枪声。家书抵万金，却没等到送进家门就不翼而飞了。韩太太只在丈夫走后的第三天见到了一张纸条，是姑妈为天星换衣服的时候发现的。两个不识字的妇女，谁也不知道这张浸着奶渍和尿迹的纸是账单还是药方。让齐珍斋的账房先生老侯一看，才知道是玉儿小姐的临别留言。
1: 姐姐，别生气，我没听你的话，跟齐哥哥走了。
0: 韩太太气得两眼发黑，她在这个家说话太不占地方了，连亲手拉扯大的玉儿都没能管住。一个姑娘家跑到外国去干什么呢？哎呀，真是的。老侯简直纳闷，
2: 哎，我一直把先生送到火车站，没瞅见小姐啊。哎呦，哎，我太粗心了，你看这。
0: 韩太太哭了又骂，骂了又哭，姑妈却劝着她已然走了，说什么也没用了。依我说呀，她跟她哥就伴走也好，省得天星他爸在外头吃饭了换衣裳了都做难呢。啊，这么一说，韩太太倒也觉得心里闪了点风。哎，走吧走吧，托靠主，让他们平平安安的到达那个远的没影的英国，路上可别出什么岔子呀。丈夫留给妻子的是思念。韩太太日日夜夜坐卧不宁，猜想韩子琪今儿到哪儿了，明儿到哪儿了。尽管韩太太全然不知英国的地理位置，全凭她做梦似的让心儿跟着游荡。她担心那个姓什么亨特的洋人把韩子琪骗了，把他的宝物吞了，弄得韩子琪穷困潦倒，有家难回，这可怎么好啊。韩太太让老侯按照亨特的地址写了封信，问候夫君平安，嘱咐夫君好自珍重，诸事留神，余宴早回，一时挂怀等等。这封信寄走了就石沉大海。韩太太越盼就心里越慌，北平沦陷之后这种恐惧感就更加增强了。她害怕韩子琪会不会在路上让日本人给截住，要是落到了鬼子手里，那还不是和姑妈的丈夫海莲义一样的命运吗？韩太太不敢把这种猜测跟姑妈明说，仅仅心里闪过了这个念头就已经觉得不吉利了。而姑妈却一直坚信她的丈夫和孩子还活着，只要自己一天不死，就一天等着他们回来。人无权改变命运，而命运却在无情地改变人。这两个本来贫富悬殊、家境各异的女人，如今处于同样的境地，眼巴巴地度日如年，盼望着亲人早日归来。日军进城的时候，姑妈几乎要疯了，她没命地跑上大街，要找日本人算账，讨回她的丈夫和儿子，讨还他那被烧毁的茶水店。老侯拦腰把姑妈

自虎地涌进来了。一个挑担卖菜的小贩儿就在街上被试刀，肚肠子流了一地，跟他们能讲道理吗？连清真寺都被日本人占了，在院子里架起锅煮大肉，

洗衣服、做饭、料理家务。老侯白天去照应奇珍斋的生意，晚上看家守宅，正应了老侯在韩子琪临走的时候所许诺的。韩老板，您就放心吧，啊，我就是您家的这个看家狗啊。岁月并不因时局的艰难而停步不前。三年过去了，这三年中，奇珍斋的生意惨淡的像三期肺结核的病人。博雅斋

0: 67元五角。
1: 我呀，不懂得这个税那个税的，简短截说，月月都得干赔。我不是让你在账上想想法子吗，老头？
0: 这不用您吩咐啊，太太。先生在家的时候，我们也是两本账，一本是实打实的自个儿存底儿，一本是给税务局打马虎眼的。这不，已经打了一半的虚头了吗？要是实报啊，赔的就不止这个数了。
1: 哎呀，老侯啊，你这还光说的是柜上的呢，还没算上家里的开销，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姑妈只知道朝我伸手，这花销也见风长啊。
0: 侯嫂插嘴进来说，
1: 那可不呗，别瞅着吃不上喝不上的东西呀，倒是塞着的贵，肉也吃不着，买菜的也不敢进城了，混合面吃的孩子们还拉不出屎来呀，倒比白面还值钱。哎呀，洗衣裳没有椅子，买盒曲灯都得。
0: 你跟这瞎唠叨什么呀？那太太跟我这说正经事儿呢。
1: 他说的一点都不错，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家里的日子可都指着柜上呢，老侯。咱老是这么个样儿，光出不进，这算怎么回事儿啊？
0: 哎呦，太太哦，这可不是咱们一家的事儿啊。自打日本人一来，那什么买卖不这样啊？东来顺饭庄，天一顺酱园，月盛斋马家老铺，全聚德烤鸭店，同仁堂药铺，连王麻子刀剪铺，那都一天不如一天了，眼瞅着要玩完。再说咱们这玉器行吧，宝珍斋、德宝斋、富润斋、魁星斋、荣兴斋也都衰败萧条了，那有的铺子想关门不干了，日本人什么都封锁，玉料没法进了，坐吃山空能糊弄几时啊？欧美的洋人都跑了，洋装买卖哪儿还有主顾？那中国人连命都保不住了，谁还有闲心玩珠宝玉器呀？哎呦，我瞅这一行啊，要完，
1: 完不了，完不了。韩太太最怕这种让人听了连腰都直不起来的话，把茶碗往桌上一搁，老侯就不言语了。韩太太懒懒地站起身，打了个哈欠，想去睡觉，不再想这些烦心的事儿，又怕躺下反而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越想越烦，就顺手从条案上取下了那一盒象牙麻酱，哗啦倒在了桌上。来来来，咱们试试运气。
0: 哎呦，韩太太，您这可真是黄连树下弹琵琶啊，苦中作乐呀。
1: 自个儿逗自个儿吧，要不光听你报账能把人烦死。侯嫂啊，把姑妈也叫过来，谁糊了谁就请客。哟，我们可是输不起也赢不起呀。侯嫂说着，伸嘴咬断了手上的线头，起身走到廊子底下，冲着东厢房喊，姑妈快来，赢太太一把，三缺一，就等您了。
0: 姑妈压根儿就没睡，揉着眼皮走进了上房。
1: 哎呀，我说话总是没人听，咱回回不兴赌博呀。赌什么博呀，拿着站着手熬夜呗，省得做噩梦。
0: 把麻将搓得稀了哗啦的响，颠三倒四的撒了一桌，于是四个人各安其位，马齐了，让韩太太掷骰子。
1: 五，我坐庄。
0: 韩太太倒是一出手就是主将的地位。
1: 红中。
0: 六饼。
1: 两万。
0: 开始勾心斗角的较量，个人审视着自己的实力，互相保守着秘密，拼凑班底，组织武力，以击败他人为目标。
2: 牌桌上是一场没有枪声、炮声、刀光剑影的争夺战。姑妈纯粹是凑数，她不精于此道，老是探头去看人家的牌。侯嫂拦着她说：“
1: 哎，您这叫怎么回事啊？个人撞个人的运气，不兴摸旁人的底。”
2: 姑妈就一次次地缩回去，正襟危坐。老侯为了给韩太太解闷，玩得挺认真，颇费心机地盘算着战局，预知天下纷争，鹿死谁手。
1: 其实韩太太的心思很难集中到牌桌上，她还是惦记着买卖的事儿。老侯啊，你刚才说谁的铺子关了？
2: 是鲍玉轩，他们老板病得不行了，等着料理后事儿，得用钱。这老板娘就把整个店给倒出去了。
1: 哼，这个娘们儿，那是个败家的货。哎，那倒给谁了？
2: 惠远斋啊。
1: 蒲寿昌。一提起这个人，韩太太就恨得咬牙根儿。哼，他呀，是专干这种趁火打劫、缺德事儿的。哎，他倒到手里不也是个包袱吗？别人的买卖玩不转，他能有什么咒呢？
2: 哎呦，他跟别人不同啊，这西洋路子一断，他就走东洋路子了，跟一翻译官认了干亲家，如今一个什么什么株式会社包销了他的东西，往南发货，香港、新加坡、婆罗洲，他买了鲍玉轩，那东西都挪到惠远斋去了，这边把鲍玉轩的字号一摘，卖上了日本白面了。
1: 什么东西？好好的一个鲍玉轩，叫他给毁了。
2: 哎呦，这有什么法儿啊？如今是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谁也不知道走到哪儿算一步。哎，你出不出啊？咱们齐真斋啊，要这么走下去啊，我看也够呛。
1: 够呛怎么着啊？你也想把他倒出去啊？
2: 嘿，太太，哪能够啊？我就是丫鬟拿钥匙，当家不主事儿，全凭太太的吩咐，能维持多久我就尽力的维持。
1: 这时候姑妈又在偷看人家的牌。嘿，你这跟他对戳的侯嫂伸手护着丈夫这边，哎，别让他瞅见呐！哟，光顾着说话了，你怎么连自个儿糊了都不知道啊？
2: 啊，我，哟，

0: 把心放肚子里头。我老侯活着是齐真斋的人，死了是齐真斋的鬼。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87.6 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魏文华张振奇合作的杂谈河北梆子，顾名思义，这里是夹叙夹唱，有评论有学唱。魏文华他的父母呢都是曲艺演员，母亲魏墨香是著名的石调演员，魏文华和他的弟弟魏文亮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艺术家。当年呢，在天津市南开区相声队，那么老艺人张振奇先生为年轻的魏文华捧哏。那么当时呢，魏老师也就是将将20岁、20多岁的样子啊，声音甜脆清亮，音区啊是高低富裕，已经是大将风采了。张振奇先生呢是他的长辈啊，比他也年长20多岁。好，我们请您听这段老少组合的杂谈河北梆子。
2: 相声这个曲种非常的好，
3: 那当然了，
2: 短小精干，配合宣传做得及时，
3: 这就是曲艺的特点。
2: 从形式来看也比较简单，
3: 就是
2: 也没有什么灯光和布景，
3: 哎，也没有什么道具，
2: 哎，只要在嘴带出来，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3: 嘴
2: 啊，
3: 我今天说了30年相声，一次也没把嘴落家里边。
2: 嚯，您没做过动员工作吗？
3: 他用不着，
2: 他自动就跟您出来了，
3: 巧劲儿吗？我几时出来他老跟着。
2: 他都很服从您的分配呀、啊、
3: 这都多新鲜呢，有人出来把嘴忘家里的。
2: 我这是开玩笑，
3: 别灰心，
2: 反正形式上很简单，
3: 就是
2: 要说我们这个剧种跟您比起来呀、啊、那可就复杂的太多了。
3: 这么一说您也是一位演员了。
2: 我也是个演员。
3: 哎，真格的您是演什么剧种的？
2: 我演河北梆子的。
3: 哦，您既是一位梆子演员。我有件事跟您打听打听。
2: 行啊，只要我明白的您提出来，咱们可以互相的学习。
3: 哎，您说这个梆子它的根在哪？
2: 什么
3: 梆子？
2: 它那个梆子，
3: 哎，对，
2: 它那梆子不就挨着底子吗？
3: 鞋梆子。
2: 那什么梆子？
3: 我说的是河北梆子。
2: 您倒带河北俩字带出来，你光说梆子、哦、那可不就挨着底子吗？
3: 是河北梆子，
2: 河北梆子的发源地。
3: 哎，不错，
2: 也就是它的根儿。
3: 对，
2: 它的根儿产生在陕西，这个陕西出来的河北梆子。
3: 您先找地方凉快凉快。这都不像话，
2: 这怎么说话、啊、呢？
3: 河北梆子怎么会产生到陕西呢？
2: 哎，
3: 嗯，
2: 哎，对呀、啊、
3: 对，
2: 他那可说呢。
3: 他什么叫可说呀？
2: 他这个您听着这个纳闷吧。
3: 啊，我纳闷。
2: 是啊，就不单您纳闷，连我都纳闷。
3: 你自己说的嘛，你还纳闷？

0: 我心头纳闷，后来就不纳闷了。
1: 这废话吗？
0: 哦，您这个意思是打算问问河北梆子怎么会产生在陕西？
1: 对。
0: 那么换句话来说呢，这个陕西怎么出来的河北梆子？
1: 两句话一样。
0: 他这个啊，
1: 怎么了您呢？
0: 我这
1: 要爆炸呀！
0: 代表想起来了，
1: 好吓我一跳。
0: 我问问您吧，陕西简称是什么？
1: 陕西省简称为秦。
0: 对呀。
1: 嗯。
0: 那么河北省呢？
1: 为冀。
0: 山西呢？
1: 晋。
0: 陕西呢？
1: 告诉您了，秦呢？
0: 对呀，正因为它的简称是秦呢，所以才产生的河北梆子。
1: 我更糊涂了。
0: 太笨了。
1: 我没法明白。
0: 陕西简称是秦。
1: 对。
0: 陕西的地方戏归为秦腔，俗称陕西梆子。
1: 我问您河北梆子。
0: 你不就问河北梆子吗？
1: 是啊。
0: 慢慢听着，在古老的时候，秦腔流传到河北地带，我们河北呢也有地方戏，这个河北的地方戏受到了秦腔的影响，把秦腔的唱腔和一些精华的地方吸收到河北的地方戏里边来，所以这样形成的河北梆子。
1: 哦，由于秦腔流传到河北，
0: 哎，
1: 我们这儿的地方戏受到了秦腔的影响而形成的。
0: 对，你明白了吗？
1: 啊，这明白了。
0: 你领会了吗？
1: 是领会了。
0: 哎，你恍然大悟了吗？
1: 这不都是废话。
0: 其实不只是一种梆子戏，
1: 还有
0: 十几种梆子戏，全是这样形成的。
1: 还有什么梆子戏呀？
0: 你像河北梆子，
1: 嗯，
0: 高调梆子，宜治梆子，南阳梆子，河南梆子，山东梆子，陕西梆子，蒲州梆子，代州梆子，曹州梆子，东路梆子，南路梆子，北路梆子，中路梆子，白菜梆子。
1: 哎，什么叫白菜梆子？
0: 哎，你吃着白菜唱梆子。
1: 他唱得出来吗？别开玩笑，成不成？
0: 这十几种梆子戏呀，虽然在唱上和念白上有各自不同的地方风味，但是你仔细听起来呀，他们在唱腔上是有血肉联系的。
1: 您能给举个例子吗？
0: 比如说有这么一出戏。
1: 哪出戏？
0: 胡铁碑。
1: 又名游龟山。
0: 是啊。
1: 河北梆子演得好。
0: 演得多棒。
1: 上过银幕。
0: 谁主演的？
1: 李桂云。
0: 好不好？
1: 好。
0: 陕西梆子也演这出戏，他们这唱腔就差不多。
1: 哪一点啊？
0: 训子有这么一场，
1: 就是田云山训子。
0: 哎，河北梆子是这样唱。
1: 怎么唱啊？
0: 我给您学两句。
1: 好啊，
0: 您听一听。
1: 对。

0: 您听，好听不好听？
1: 是。
0: 哎，陕西梆子也就出戏、
1: 哦、
0: 他们这唱腔就差不多。
1: 那陕西梆子怎么唱？
0: 他是这样唱。
1: 您小小
0: 天云。

0: 憾，与你斗才活相干。
1: 对，是这味儿。
0: 怎么样？您听他们唱腔差不多，所以他们的总根呢还是在一个地方的，
1: 就是陕西。
0: 哎，陕西出来的河北梆子。
1: 是喽。哎，您说河北梆子它有多少年代？
0: 这个嘛，据说产生在昆腔以后。
1: 昆腔有多少年呢？
0: 昆腔有700多年的历史了。
1: 那么河北梆子呢？
0: 这样推算起来，那河北梆子也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1: 这么一说，河北梆子也是一个很古老的剧种了。
0: 可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啊，他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社会制度，所以说在他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受了一定的曲折的。
1: 您谈谈河北梆子。

0: 老先生就在那时候改了行，干了别的。
1: 是啊，还有很多的演员，他们在露天地演唱，唱完了打零钱，这样唱一天呢，也挣不上一顿饱饭吃。
0: 真是吃不饱穿不暖。
1: 因为那种悲惨的生活情况，把一位唱河北梆子的名演员，他叫金刚钻啊，生生地饿死在中华戏园子的台上。
0: 银达子老先生跪在台上给他求的棺材钱。
1: 是啊，因为那种悲惨的生活，悲惨的社会制度，摧残艺术，蹂躏演员，使得河北梆子走向了死亡，把演员生生地饿死在台上。自从解放以后，河北梆子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就往天津来说吧，由流散班社成为国营剧团，又打国营剧团呢建立了河北梆子剧院，演员们在党的培养教育之下，都是心情愉快的工作着。
0: 解放前后真是天渊之别，
1: 领导上对于演员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都特别的关心。我们市首长经常去到梆子剧院看看同志们，问问同志们有什么要求。哎呀，特别是关心老艺人的身体健康情况和青年一代的学习问题。
0: 党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
1: 特别是在52年全国戏曲工盟汇演以后，河北梆子得到了好评，这又使这朵花朵开的是更健壮起来。
0: 那真是越开越鲜艳。
1: 你怎么这模样了？
0: 我高兴。
1: 高兴就这模样。
0: 小百花河北梆子剧团在党的培养下已经成长起来了。
1: 您说的很对，
0: 根本就是
1: 河北梆子自从解放以后不断的进取和改革，唱出那个腔调来的非常的好听。
0: 哎，您说河北梆子它有什么特点？
1: 哎，它的特点地方很多，
0: 您谈谈。
1: 那就

0: 北地带称为燕赵之地。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势，由于历史环境而形成。河北梆子演悲调最出色，故称其以悲歌为最佳，此乃河北梆子之特点也。
1: 又拽上了，
0: 演悲调最适合。
1: 哦，您还能给举个例子？
0: 像那个秦香莲
1: 扎美案，
0: 哎，它里边有几句就符合它的特点。
1: 哪几句？
0: 就是反梆子那几句。
1: 好啊，您
0: 我给您学两句。
1: 好，
0: 怎么样？
1: 我欢迎啊。
0: 您听一听。

0: 得特别响，当当当，观众听着演员唱什么。
1: 假使有心脏病，听完这出戏赶紧住医院。现在
0: 的梆子声音降低，有时候不用枣木梆子，
1: 用什么？
0: 用南梆子代替，
1: 改革了。
0: 过去唱河北梆子，老生出来带胡子，
1: 现在
0: 的还带胡子。
1: 那这不废话吗？哪有老生不带胡子的？昨儿您听空城计，诸葛亮上台不带胡子，观众一看还纳闷儿，诸葛亮小伙漂亮，花脸了。
0: 他改革了吗？
1: 不像话，
0: 开玩笑。另外在唱上也有改革的地方。
1: 唱上有什么改革？
0: 过去虚字特别多。
1: 现在呢？
0: 原词是多少字，唱出来还是多少字。
1: 您还能给举个例子吗？
0: 像那个算粮灯殿。
1: 大灯殿。
0: 王宝钏出来唱那么几句。
1: 哪几句？
0: 金牌调来银牌选。
1: 金牌调来银牌选。
0: 几个字？
1: 这是七个字。
0: 唱出来还是七个字。
1: 是吗？
0: 您听着。
1: 好，
0: 金牌调来银

0: 吃炖牛肉了。怎么又甭吃炖牛肉了？
1: 那个牛肉它炖不烂呐。
0: 是你不炖它烂得了吗？
1: 那咱们不吃那个了。
0: 那吃什么呀？
1: 咱们吃窝头吧。
0: 窝头
1: 啊，
0: 我打小时吃窝头长大的，你还请我吃窝头、啊、
1: 我的老姐姐呀
0: 啊，
1: 现在都吃细粮，现在讲究的是吃粗粮。
0: 对，
1: 吃点窝头小米粥，您说这好不好？
0: 好，
1: 弄点咸菜。
0: 对对，
1: 就这么办了。
0: 就这么办，
1: 哎，就吃这个了。
0: 咱们吃窝头
1: 就这么办了。
0: 嗨，咱们这窝头也吃不上、
1: 嗯、哎呦，我说姐姐呀、啊、咱们甭吃窝头了，
0: 咱喝西北风去吧。
1: 干嘛喝西北风啊？
0: 我窝头我都吃不上，你看你这又不吃，八角费事，炖牛肉又炖不烂，这窝头怎么的？窝头这是，这个啊，
1: 姐姐
0: 啊，
1: 您别说了，我请您下馆子。
0: 下馆子？
1: 对了，
0: 下哪个馆子？
1: 咱们下馆子吃这个满汉席，您看怎么样？
0: 吃什么？
1: 满汉席。
0: 满汉席。
1: 对。
0: 哼，您知道满汉席什么味儿吗？
1: 这我这姐姐什么意思？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满汉席、
1: 啊、
0: 拿过来您就说，您不说请我，您把这菜名说出几样，就算您请我了。
1: 哎呦，我的姐姐，您还看不起我？
0: 我干嘛看不起你啊？
1: 哦，我说出几样来就知道我请您吃了。
0: 那没错。
1: 那行，您听着、
0: 嗯、啊，
1: 我请您吃。
0: 嗯，什么
1: 无齿类。

0: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1: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2: Ready go！
0: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1: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1: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0: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1: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0: 恭喜你成功通关。
3: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首先请您来听新疆的两位著名孝星高建新和郭青山合作的相声《团结的桥梁》。他们二位也是师兄弟，都是殷文硕先生的弟子。殷文硕老师啊，在新疆耕耘多年，传播相声艺术，培养后辈人才，应该说是著述颇丰，桃李满园。他的弟子和徒孙辈依然为我们西部的曲艺艺术做着贡献。今天我们就请您听这段有着浓郁新疆风味的《团结的桥梁》，高建新、郭青山表演。
0: 哎呀，青山呐，
2: 啊，
0: 你看我们新疆呢是多民族的地区。
2: 对了，
0: 要学好少数民族语言啊，
2: 啊，
0: 和地方方言，
2: 嗯，
0: 对工作和学习都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2: 您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2: 这语言呢是增进友谊、
0: 啊、
2: 交流感情的媒介嘛？
0: 可不是吗？
2: 哎，
0: 就拿我来说吧，
2: 怎么样啊？
0: 常年在新疆工作，
2: 哦，
0: 学了不少的维吾尔族日常用语，
2: 哦，
0: 对工作和学习都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2: 是吗？
0: 哎
2: 哎，那这样，当着咱们大伙的面，我今天考考你怎么样？
0: 你说什么
2: 啊？我考考你
0: 啊？你考吧
2: 啊？这那你听好了，
0: 哎，
2: 你用维吾尔族话说，
0: 哎，
2: 嗯，你说这个走开。用维吾尔族话应该怎么说？
0: 哎，蒙哎，蒙哎。
2: 哦，那要是坐下呢？
3: 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2: 同志，
3: 亚德斯了，
2: 你好。
3: 亚什姆塞斯，
2: 你好。
3: 哎，你看，
2: 不错。您的维吾尔族语言那真是对答如流啊，
0: 谈不上对答如流啊
2: 啊。
0: 反正我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上
2: 啊
0: 和地方方言上下了不少的功夫
2: 哦，
0: 而且还闹了不少的笑话。
2: 哎。那你都闹什么笑话了？你这
0: 前几天
2: 啊，
0: 我到商场去，
2: 哦，
0: 咱们那个雅生江啊，
2: 哦，雅生江
0: 叫我在商场给他代买一个托马克，
2: 那你就给人买一个吧。
0: 我给他买了一个，
2: 那赶紧给人送去吧。
0: 我给人一送去
2: 啊，
0: 人家一看，嘿，乐了，
2: 高兴了。
0: 哎呀，我叫人家买的托马克
2: 啊，
0: 他是那皮帽子。
2: 是啊，那你给买的是？
0: 我给他买了个托马克。
2: 哎，这托马克是什么呀？
0: 锅盖。
2: 哎，嗨，
0: 啊。
2: 这有带锅盖的吗？这个
0: 这还不算呢
2: 啊！
0: 你看这次我们和中国歌舞团
2: 啊
0: 出去演出，坐那车上
2: 哦，
0: 车上有我们团不少的维吾尔族啊。
2: 哦，
0: 哎，车要转弯了
2: 啊！
0: 为了让大家扶好站稳，
2: 你怎么说？
0: 维语应该这么说？
2: 怎么说？
3: 哎哎，老师的
2: 啊，
3: 马上来给你读
2: 哦。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汽车要转弯了，扶好站稳。
2: 哦，扶好站稳。
0: 哎，
2: 那。

0: 我们到了步子该下车了。
1: 哦，下车了。
0: 下车的同志往门口走，
1: 往门口走。
0: 啊，维语应该这么说。
1: 怎么说？
0: 哎，西
1: 啊，你干嘛呢？哦、哎，是这个意思。
0: 哎，
1: 那你说成了？
0: 我给你说成了，一切啊，你干嘛呢？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请你站在毛驴子前面。
1: 嗨、
0: 哎、啊，你看这事儿弄的，
1: 瞧你这笑话闹的，你说你这，
0: 我逼着还有更大的事儿呢。
1: 什么更大的事儿？
0: 我们到了部队啊，那战士特别的热情啊。
1: 哦，
0: 哎，首长组织了我们打靶。
1: 哦，实弹射击。
0: 哎，我们团长啊，
1: 嗯、
0: 让我负责80%的警卫工作。
1: 哎呦。这责任可不小。
0: 哎，
1: 嗯，
0: 刚发出射击信号
1: 啊，
0: 我扭头一看，坏了，
1: 怎么了？
0: 亚生瞭望这边来了。
1: 哎呦，那赶紧让他躲开呀、啊！
0: 我就喊上了。
1: 你怎么喊的？
0: 不要个开，不要个开！
1: 哎，亚生瞭躲开了，
0: 他往这跑上了。
1: 怎么又跑上了这？
0: 我把话给说反了
1: 啊！
0: 不要个开了忙，不要个开了忙，是不要到这来。
1: 那你说成了？
0: 不要个开了，不要个开了，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快到这来，快到这来！
1: 啊！哎，你这笑话闹的，你说你啊，
0: 所以说呀
1: 啊，
0: 学好少数民族语言呀
1: 啊
0: 和地方方言，这太重要了。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啊，
1: 这语言呢
0: 嗯
1: 就是团结的桥梁，
0: 可不是吗？
1: 嗯，
0: 你说好地方的语言
1: 啊，
0: 我告诉你说，我们到了部队呀，我们就举行了联欢晚会。
1: 哦，举行了联欢晚会。
0: 在晚会上啊，刘北义老师唱了10几首歌啊。
1: 哦呦，大家太欢迎了。
0: 哎呦，我也给他们来了个节目。
1: 哦，哎，你给咱们战友们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啊？你
0: 杜秋。
1: 哎，对对，杜秋。
0: 杜秋你看过吗？
1: 哦，我这电影啊，大伙都看过，叫追捕。
0: 哎，
1: 日本电影。哦，有的词啊。
0: 杜秋，你往前走、
1: 嗯、
0: 你看前面的天是蓝蓝的、
1: 嗯、
0: 你走啊，刚才高汤不是跳下去了吗、嗯、你走，把他给我推下去。
1: 哦，有这么多词儿。
0: 哎
1: 哎，
0: 我告诉你说，那是电影。
1: 哦，这我说、啊、您说的是电影啊？
0: 电影普通话呀。
1: 嗯，
0: 我说的是我们方言。
1: 哦，对，学好方言也不容易。
0: 那当然，我们部队本身就来自五四海的战士啊。
1: 哦，这样
0: 啊，
1: 咱们当着大伙的面，
0: 嗯，
1: 您把这段词儿用不同的方言，你给大伙说说怎么样？咱们再欢迎，
0: 哎，
1: 啊、欢迎给大伙表演啊。
0: 那这么说吧，
1: 啊，
0: 你比如说我们这山东战士就这么说的。
1: 哦，山东战士有，你说，
0: 杜秋，
1: 嗯，
0: 你往前读，啊，你往前读，
1: 哦，
0: 你看前面这个天是蓝的。
1: 嗯，
0: 你读
1: 啊、
0: 嗯、刚才高汤不是跳下去了吗？
1: 对呀、啊、
0: 你读，把他给我推下去。
1: 嘿，
0: 好，山东的，
1: 哎，够味儿。
0: 哎，
1: 嗯，哎，你能不能用四川方言给我们大伙表演表演？
0: 杜秋
1: 啊，
0: 你往前走。
1: 哦，
0: 你给老子往前走。
1: 哦，
0: 你看前面那个漂亮是哪来的？
1: 对，
0: 刚才那高汤不是跳下去了吗？
1: 哦，
0: 你走啊，我棍子推下去算了。哈哈、哎，
1: 不错不错不错。哎，你这样，
0: 嗯，
1: 你能不能用陕西话给我们大伙表演表演？
0: 杜秋，
1: 嗯，
0: 你往前走。
1: 哦，
0: 嘿，把他讲，你往前走。
1: 哦，
0: 你看前面这个钱是蓝蓝的。
1: 嗯，
0: 刚才高仓我不是给闹下去了？
1: 是啊，
0: 你走。
1: 嗯，
0: 把我狗送闹下去算了。
1: 真不错。哎，你这样
0: 啊，
1: 你能不能把咱们新疆当地的土话给大伙学一学？
0: 那新疆人说话那粗犷啊。
1: 哦，
0: 哎，杜秋，哎，往前走啥？哦哟，你往前走啥？
1: 哦，
0: 你看前面那个天蓝蓝的，刚才那个高仓不跳下去了吗？
1: 哦，
0: 走不走？哦哟，把那个勺子上下去啥？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新疆的两位相声演员高建新、郭青山合作的《团结的桥梁》。您听台上台下效果多好啊，非常受到观众的欢迎。下面再请您听一段效果火爆的段子，这是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买汽车》。这对搭档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可以说啊，他们的组合是相得益彰。尤其是赵伟洲为捧哏的杨少华定制了许多极富特色啊，甚至说无法复制的荒诞的包袱，为杨少华的表演增色。那么杨少华的语言特点和舞台气质呢，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段相声两个人的争辩也充分地发挥了相声的语言特长。我们请您听这段相声《买汽车》。
3: 您看见了没有
4: 啊？
3: 杨先生往台上这么一走，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4: 都喜欢我。
3: 不但是观众喜欢您
4: 啊，
3: 就连我也喜欢您。
4: 你喜欢我的艺术
3: 啊？大家在电视里边经常啊看到杨先生表演的相声，
4: 不断的演出
3: 啊，看到您的艺术
4: 啊。
3: 可具体杨先生的人品，啊、大家是不了解的。
4: 哎，
3: 大家想不想了解杨先生的人品啊？
4: 等等，
3: 我给说说，
4: 我这人品怎么了？
3: 我这不说着了吗？那还用说吗？杨先生的这个人品，
4: 说怎么着？
3: 那还用我说吗？啊？
4: 不是你说说，
3: 那还用说？
4: 哎，你说说，我急啊！
3: 我
4: 急，你说，
3: 你说，那当然得说了
4: 啊！
3: 一个字儿，
4: 怎么样？
3: 好！
4: 你吓我一跳。不但你说好，父老乡亲都夸我
3: 啊。虽然说你人品好，
4: 哎，
3: 可是这个文艺界同行人就说了，
4: 嗯，
3: 你说杨先生人品好，
4: 是
3: 啊，那他外号怎么叫杨坏人呢？
4: 哎，那是误会。
3: 实际上这不是误会，
4: 嗯，
3: 我理解啊，
4: 嗯，
3: 这个杨坏人呢，
4: 嗯，
3: 还是指您身体。
4: 我身体，
3: 你不经常闹病吗？
4: 有时候患感冒。
3: 对，这么个杨坏人。
4: 我说的呢
3: 啊，人家都说杨先生变了，
4: 变了。
3: 杨先生简直变了一人呢！
4: 您听听，
3: 因为杨先生现在非常富有，
4: 有钱
3: 啊！他一富有啊，
4: 啊，
3: 他这个心呢就非常的软
4: 善
3: 啊，非常善良啊。
4: 对，
3: 看谁有困难，他马上就去帮助。
4: 这话不假，谁有困难，当时就帮助人家
3: 啊。对这个话，我也是半信半疑。你说杨先生真变了吗？啊，是不是？他真是这么善良吗？不行，百闻不如一见。说什么？今天当着各位朋友们，我要当场试试。我试试。
4: 这还用试试吗？咱们俩一单位，我瞅着你长起来，有什么试试的？你有什么困难，你愿意跟我说，我能不解决吗？
3: 啊，
4: 不管你有什么困难，我都给解决。
3: 好，
4: 只要你不找我借钱，什么事儿都好说。
3: 你没变，
4: 我变了。
3: 你变什么了？
4: 不借钱。
3: 你怎么知道我找你借钱？
4: 怎么知道
3: 的？你怎么知道我找借钱？
4: 打上来之后你就刷我夸我，我明白你思想里面你有目的。
3: 哦，
4: 一朵门下山至今未归，我不得不防。
3: 太狡猾了。
4: 我叫老狐狸。
3: 哦，我跟您说，老狐狸。
4: 谁老狐狸啊？
3: 我跟您说呀，
4: 啊，
3: 他是怎么回事呢？
4: 你说，
3: 您说我跟谁关系最近？
4: 你媳妇儿。
3: 我媳妇儿跟我离婚了。
4: 离就离了呗。
3: 哎，离就离了呗。
4: 嗯，
3: 你说的可好听。
4: 嗯，
3: 那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吗？你为什么离婚呢？
4: 我哪知道啊。
3: 我跟您说是这么回事。
4: 说，
3: 我媳妇儿啊，
4: 嗯，
3: 她恨我。
4: 跟我一样。
3: 他说我没出息。
4: 他看得准。
3: 什么叫看得准啊？我们俩一点感情都没有啊。
4: 赖你。
3: 怎么赖我呢？你看我回家晚了，
4: 嗯，
3: 你说我叫门，我梆梆梆一个多小时，人街坊都出来了，
4: 嗯，
3: 他就是不给我开门。
4: 可他在屋里边睡着了。
3: 不是，他在屋里数钱呢。
4: 嘿，
3: 而且
4: 啊，
3: 你说两口在一块过日子，
4: 嗯，
3: 给我洗洗衣裳，
4: 对呀，啊，
3: 把我衣裳都拿出来，
4: 嗯，
3: 你说给打盆洗脸水，咱没要求人给咱洗脚，
4: 嗯，
3: 哎，我就是我这个耳朵，
4: 嗯，
3: 都听不见了，这耳屎都满了。我说你给掏掏耳朵，
4: 哪掏耳朵？
3: 他嫌我脏，
4: 说的对，
3: 说的对，还那把我气坏了，
4: 啊，
3: 嗯，我实在过不了日子，咱就离婚，
4: 嗯，
3: 我这一提离婚怎么着？
4: 嗯，
3: 嘿。当时他脸都变色了，
4: 害怕了。
3: 当时他说了一句话，我还挺平衡。
4: 他怎么说的？
3: 你死不死啊你？
4: 耶，这还平衡呢。
3: 我一看这个，那咱就离婚，
4: 离婚，
3: 那离就离呗，对不对？
4: 对，
3: 这不现在忙着复婚了吗？
4: 我说你瞎折腾什么呀？
3: 不是，这叫瞎折腾
4: 啊！
3: 您不知道为什么闹这矛盾？
4: 我哪懂啊？
3: 人家都买汽车了。
4: 时尚现在大家都在买汽车，都到咱们那老百姓家里边，
3: 就是啊，
4: 就买。
3: 可是我就买不起汽车呀，
4: 他
3: 们住娘家都非让我买汽车。
4: 嗯，
3: 啊，我一想呢，哎，对，应该有汽车呀。
4: 就是，
3: 我有一哥们儿啊，
4: 嗯，
3: 大款，
4: 有钱，
3: 有钱。
4: 嗯，
3: 人家有一辆汽车，
4: 嗯，
3: 想卖给我。
4: 嗯，
3: 这个汽车，您说一辆大奔多少钱？
4: 大奔驰
3: 啊，
4: 那得100多万。
3: 哎，人家才卖我21万，
4: 没轱辘。 没轱辘，
3: 有轱辘，
4: 没有发动机，
3: 有发动机，坐里边就走，
4: 后边人推着。
3: 那是汽车，那是汽车吗？我都挺好的，就是这个型号老了一点，21万，我一想怎么办呢？为了我复婚吧，我就想起您来了，
4: 想起我来了，
3: 这是吧？但是您别害怕啊，我绝不找您借钱，
4: 我这就放心了。
3: 您给我贷点款吧，
4: 这不还一样吗？上我这贷款了呀？瞎你的眼，
3: 怎么了？
4: 上银行贷去，
3: 上银行贷款去
4: 啊？
3: 上银行贷款不得还吗？
4: 我这不还那是怎么了？
3: 不是。那个还，我说不还了吗？我手里也有一部分款呢。
4: 哦，有一部分，
3: 我有一部分
4: 啊，
3: 我再找您这贷一部分。
4: 哦，
3: 我这21万，我就把这汽车就买来了。
4: 那您有多少钱呢？
3: 1万，
4: 找我借呢？
3: 20万，
4: 怎么还我呀？
3: 每月4毛啊。
4: 走，一月4毛钱呢？
3: 我得开这个大奔。我开大奔，
4: 这体力简单，开大奔呢？
3: 你看怎么着？
4: 开大奔，有你这模，那大款开的东西，瞧你德行，还大奔呢？你有的臀部吗？
3: 你这么回事？
4: 您说，又哭了。
3: 不是，我跟你说，我发誓了。我发誓了，我跟你说，
4: 发什么誓了？
3: 我就说了，我就一定买上汽车把你接回来。
4: 嗯
3: 啊，如果我不买汽车，我天打雷劈！您听听，您忍心让我天打雷劈吗？
4: 不忍心，我早就，我都替你难过。
3: 就是我要天打雷劈，
4: 你别发这誓，千万不能发这誓，发这誓又应了誓，可倒了血霉。
3: 你就是嘛！
4: 哎呀，我真的这么困难，我给你出点主意吧。
3: 出什么主意？
4: 就下雨的时候你别出去。那要出去的时候买个避雷针顶着。
3: 没听说过。我说你说这像话吗？你这个，那你说这钱借不借？
4: 不借。
3: 不借。
4: 嗯，
3: 你不借拉倒。
4: 不给。
3: 那几个屁股有的是钱，我找人家借去。我告诉你，没你一样。
4: 是啊，怎么又回来了？
3: 杨先生，我想起来了，
4: 想起来了，
3: 那大款啊，还一辆宝马。
4: 怎么宝马了？
3: 那宝马更便宜啊，才16万。哎，一下给您省了5万块钱，你也不谢谢我？
4: 我谢谢谁呀？你找我借钱，我谢谢你啊！
3: 不，您借我15万，我1万，他16万，我来宝马。
4: 你来宝马？
3: 开宝马坐奔驰？
4: 不，
3: 我告诉你，我要开上宝马，我就像老板了。
4: 行，
3: 我像不像老板？
4: 不像老板。
3: 我像什么？
4: 你不能到飞机场，到飞机场买票，人不卖你。
3: 怎么了？
4: 你长得像恐怖分子。妈，瞧你这德行，我买宝马，你买得起，你养不起。拿那宝马拉白菜，拉蜂窝煤，拉点那塑料袋，拉到废品那卖去，倒霉样。我是那宝马，我站起来我能骂你，是个德行。买汽车你好有一比。
3: 我比从何来啊？
4: 你是班狗吃粽子。
3: 班狗吃粽子？
4: 哎，
3: 怎么讲？
4: 你解不开这个扣。你是小鸡吃黄豆。
3: 怎么讲？
4: 你强弩。夸下。
3: 别说了，
4: 吓我一跳。
3: 你不这钱不买能买吗？
4: 干嘛呀？
3: 宝马奔驰不爱了，
4: 往下降降格。宝贝儿，你买不起那个。
3: 降降格。
4: 嗯。
3: 嘿嘿，我来蓝鸟怎么样？
4: 你来个家巧。
3: 哎，要不然呢？这样得了。
4: 嗯，
3: 我甭蓝鸟了。
4: 嗯，
3: 我来带环的那个。
4: 你不如来那个计划生育。
3: 我来面包。
4: 那你最好买2颗肠子。
3: 我跟你说呀，就冲你这态度，我一定要开上汽车。
4: 不可能。
3: 我开汽车。
4: 你开汽车，你跟汽车有一定的距离。
3: 我有什么距离？
4: 我接你的老底儿。各位，他是天津的，上这演出来，他骑自行车来的。他还要带着我，我受不了你的罪。你是骑自行车的底子，他那车好，水管焊的，啊，没有闸，前后都没有闸，骑还特别快，啊，一看红灯站不住啊，他拿脚一蹬前轱辘，呲啦，切出去了。警察过来了，警察给他敬礼，同志，把闸屁股捡过来。
3: 我告诉你，你可太狠了，你没你这样的。 我们这一万块钱，我告诉你，我不借钱，我有一万块钱，
5: 一万块钱
3: 你看着，我就要买汽车，我发誓我要买汽车。
4: 行，
3: 那怎么着？
4: 出来吃药了吗？要放风是怎么着？疯子一个，
3: 我
4: 告诉你，一万块钱这儿买车，
3: 买什么牌车？
4: 拖拉机，8000多块钱呢。
3: 我买拖拉机，
4: 买拖拉机还得买点三合板钉上，
3: 哦，
4: 挖窟窿搁玻璃，骑那个车哎。省油，不烧这个汽油
3: 啊，
4: 什么油都香的话，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太好了！对你有三方面的好处啊，
3: 对我三方面好处，
4: 当然了。
3: 那你说说，
4: 第一好处
3: 啊，
4: 你媳妇不开门没关系了，
3: 怎么了？
4: 你这车一到总开门，它响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哦，
4: 哎，这东西，你这耳塞，你这叫什么耳屎？
3: 耳屎
4: 就是垃圾呀，耳朵里边不让它套。有这车甭挑耳朵，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多干净啊！
3: 不行，
4: 我你吓我一跳。
3: 你讲话，我本人啊，我开个拖拉机，我这种形象，我进得了北京吗？
4: 谁让你白天来了？夜里三点呢。哎，来一个白酒的毛巾知道吗？啪一包，戴一墨镜，开那车，哒哒哒哒哒哒哒，夜景啊！哎，走到饭馆留神，
3: 干嘛？
4: 有那泔水看好了，有桶带着，把那遮过来，把那干的拿出来，你自个儿吃，那稀的喂猪，这全有了，省钱呢。
3: 咱说句实在话
4: 啊，
3: 杨老师这个人呢，非常的这个幽默，非常的风趣。
4: 哎，逗。
3: 实际上他爱跟我逗着玩。
4: 嗯嗯，
3: 我家遇见困难了，我媳妇要跟我离婚，她住娘家了，我要把她接回来。实际上我这困难，咱说着说闹着闹，玩笑是玩笑。
4: 嗯、
3: 您看我这样的，您能不帮我吗？
4: 你要早这样说，我早帮你
3: 了。对了，你得借我钱呢。
4: 我借你十块钱呢。
3: 你借我十块钱？
4: 十块钱。
3: 我媳妇要坐汽车回来呀、
4: 啊。保证能坐汽车。
3: 怎么呢？
4: 她打的呀、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赵伟洲、杨少华合作的相声《买汽车》。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儿见。

0: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聊现在正盛的老前锋当中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品牌，就是拉夫劳伦。它能够给我们的都市男性女性，尤其是30岁到60岁左右的这个人群带来什么呢？就是我穿得很体面，同时呢，我衣服的颜色和剪裁以及放松的状态告诉你我现在是在一个舒适的状态。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了拉夫劳伦他们家在今年2026年的夏季的系列短袖，有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
3: 那为什么说拉夫劳伦他的衣服设计的是那么的老前锋啊？关键点就在于他的面料和剪裁。以这个 Polo 款为例啊，它是拥有品牌标志性的网球尾的一个设计啊，衣身呢后摆比前摆要长出1-2厘米啊，而且呢它的肩线呀非常的有特点，它是一个标准的正肩的剪裁，肩线非常的利落挺拔，显得人非常精神和干练。
2: 另外呢，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拉夫劳伦它的袖笼，那这种半截袖的袖笼呢，其实要相比于其他品牌的 Polo 呢要更加的紧一点啊。
3: 是的，
2: 又搭配了螺纹的收口，其实能够特别好的勾勒出男性的二头肌和肩部，那么对于女孩来说，穿上以后也会有一种你经常出入瑜伽课或者有良好运动习惯的感觉，
3: 有点 power 的感觉，
2: 让你的这个肩部的线条非常非常的利落。另外呢，就是它的领口，拉夫劳伦的领子，你去看，边缘平整不卷边，而且自然的力挺，不会软塌塌的贴在脖子上。所以说今天您买回去这款拉夫劳伦的 Polo 系列的 Polo 衫，领下的门襟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平，穿上去以后利落又显精神。同时他们家的圆领衫 T 恤呢，也是做到了正圆领的设计，同时在领口啊、袖口、下摆全部采用的是加固双线的这种走线，这就是为什么你经常穿不会出现合边的原因。所以说拉夫劳伦他们家的剪裁，包括它的设计，包括那个1动1.2寸的长度，其实就是保证了你穿出去后显好，显得非常非常利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而且颜色有他们家非常当家的海军藏青色，还有什么呢，有黑色，有纯白色，供大家去进行选择，男女是同款的。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
3: 是的，今天我们北广售价269块钱起啊，在某东和某猫上您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价格啊也达到了1000块钱左右，这个代购的价格呢也要大几百块钱。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69块钱起啊，您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当中啊输入关键词一个字短，短袖的短啊，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两款都在里面，可以去看看。
2: 另外呢，我们是有完整的品牌授权链的，可以联系客服看相关的单据，这个保真性您是可以不用担心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拉夫劳伦的 Polo 系列呢和圆领衫系列，不光是剪裁上、设计上做到了他们家的精髓，同时呢在面料上其实也要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都是100%的棉质，但是它也有不一样的区别。
3: 是的， Polo 款它是经典的朱棣网眼棉，这个也是标志性的一个面料啊，肉眼就能看到比较均匀立体的一个蜂窝状的肌理，摸上去带有一点颗粒感，哪怕说咱们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或者是在办公室久坐都不会感觉到闷热出汗。
2: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办公室穿一个利落的 Polo 衫，尤其是拉夫劳伦他们家的，还是非常非常得体的。
3: 是的，
2: 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圆领的这种基础款高质的金属床棉，这个棉你去摸它有一点糯糯的感觉，这是因为呢它剔除了里边的短绒和杂纱，而且高质棉的优势我是感觉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它有那种垂坠感。 我隔着二三十米去看你身上的这件短袖，我就知道不便宜，而且呢它整个的上身以后版型平顺不褶皱，这种垂坠感是非常非常难找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拉夫劳伦的这个系列的短袖，有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颜色可以供大家去进行选择，着重的给女孩推荐一下他们家的纯白色。
3: 哎，是的，白色非常显干净啊，
2: 干净搭配一个百褶裙或者搭配一个这个短裤来穿，夏季非常非常的亮丽，无论是下场高尔夫啊还是去打网球什么的非常好看。黑色和藏青色也很利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售价是269元起，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3: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消息栏当中输入关键词短袖的短一个字啊，短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2: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3: 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长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2: 海瑞先回到宛平县，在张俊峰张大人那儿住着。没过五天，这蓝榜出来了。蓝榜是干什么的？凡属蓝榜上有名字的，那金榜上就没名了。蓝榜上有的名字都是考不中的。海瑞来看这个蓝榜来了。海瑞来到这个蓝榜跟前一看，自己的名字正在当中，心想，嘿嘿，荆轲是白来一趟啊。唉，嗯，他再一细瞧，这蓝榜上面还有一个海瑞，也是海南岛琼州城的举子。海瑞心想，这怎么回事？海南岛琼州城的举子叫海瑞的就我一个呀，怎么这又出来一个？哦，我明白了，这是有人冒充我。他忽然又想起来那茶水，那个满面带笑的浩君，这一切一切他忘起这么一联系，海瑞顿然醒悟啊，这一定是奸相严嵩设计害我，是我有苦难言呐。严嵩啊，你好狠毒，真真气死我也。海瑞这功夫之气的心似火，怀抱冰，头如斗，耳朵轰，眼发花，气上冲，不辨南北和西东。他步履踉跄，跌跌撞撞，就奔张家豆腐店来了。他怎么奔这豆腐店来了呢？海瑞觉得没能考中，没有脸面回去再见张俊峰张大人。他是想着到豆腐店里边告别张老一家，要离开北京。可是当他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张老豆腐店里边他原来住处的功夫，就觉得眼前一发黑，脑袋一发悬，嗓子眼里边一发热，舌头尖一发甜，噗的一声，一口鲜血就吐出来，咕咚就栽倒在地上。当时是面如金纸，唇腮电叶，心口微跳，气如游丝。这下子可把张老张婆还有姑娘张玉芳都给吓坏了。自从海瑞为了救张老上了县大堂之后，夹严二拧严嵩为民出了气，这张县令啊一直留着海瑞在衙门里边没让他回来。张家这三口呢天天在家里边合计，老头就说了，我合计着这海举子啊这科准能考上状元，冲他这才学人品是非中不可，他要是中了啊，到那时候啊，哎，我是老婆子，咱老两口子去给这状元贺喜去，把这状元接到咱们家来，给他来碗热乎乎的加白糖的豆浆，你看怎么样？姑娘张玉芳在旁边说了，爹呀，人家要是中了状元得大街夸官，那就不能上咱们家喝豆浆来了。不见得，老头说那海瑞要是中了状元呢，我琢磨着他准能来，这海相公可不是那种摆大架子的人。正这个功夫海瑞来了，进门一口鲜血，哭咚趴地上不动了。这一下子这一家三口可就忙坏了，老头手里边端着半勺子水泡的黄豆，跑出来之后扎着这手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了。玉芳姑娘赶紧过来把这勺接过来，唰的一下子就扔那墨屋里去了。这功夫张玉芳也不顾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了，她自个儿是个未嫁的姑娘，上去搀起海瑞的肩膀。老头过来吹脊梁，老婆子掐人中，你叫恩人，他喊相公，你揉心口，他推前胸。老半天的功夫，就听海瑞这喉咙眼里边一咕噜，这口气儿算是回过来。他睁开眼睛，一看，一家三口把他救过来了。 二老一女，忠厚热诚。这姑娘端汤，婆婆揉胸，娘俩搀扶着海瑞走进了房中。老头慌着去请医生，海瑞这是又感激又惭愧，泪水在眼眶子里边滴溜溜的打转，咬着牙没让他流下来。为什么？怕这一家人看见心中更难过呀。海瑞说，多谢二位老人家和雨芳姑娘，晚生我自幼有个心绞痛的病，刚才在大街上行走偶然犯病，现在已经是好过来了。张老太太说，哎呀，海相公啊，你自从搬到县衙门里去住以后啊，我们娘儿几个天天烧高香盼着您金榜高中啊。相公啊，您这回进厂还得意吧？海瑞听老太太问这句话，刷的一下子连耳朵都红了。张玉芳这姑娘可聪明，姑娘一看就明白了，那叫出门观天色，进门看气色，一眼看出来这里边有文章。娘，姑娘冲着老太太使了个眼色，接着就说了，海恩人呐，先放宽心，别把那个科场的功名看得太重了。我们虽然是个不能识文断字的穷家女儿，从恩人的做人行事上也能懂得点道理，重不重的又能怎么样啊？那个奸臣严嵩不也是个在考场里边种出来的人吗？常言说得好，文章不重士官眼，气死状元摔笔杆，先看良心公不公，再看文章通不通。海恩人，您保重贵体要紧。这老头老婆又不是傻子，看他们家姑娘一时眼色，又听刚才这番话，就明白海瑞这状元是吹了。老头在旁边就说话了，恩人呐，小老我说话可不知山高水低，您这回屈了才，这真神不怕荒风刮，轻松不怕大雪压呀，您就在我这穷豆腐店先住下，没好的咱有歹的，热豆浆这总还是有您喝的，咱们是冻死迎风站，饿死打饱嗝，榜上无名，一辈子不戴乌纱帽，咱们也不能像奸臣那样，大旱三年总得有下雨的那天，您哪也不能去，就住在我这儿养病。宛平县张太爷那是个衙门，作揖打工的里间又多，豆腐店呢虽说窝边了点，可咱这儿随便是吧。这张老头的心可真是诚诚恳恳，没有半点虚意。可是海瑞心想，我一个落榜的举子，怎么能够老给人家老张家一家添负担呢？我不过是替人家老张家说了几句公道话，对人家算的什么恩，算的什么德呢？何况这善欲人知不是真善，阿恐人知便是大阿，帮人家解决点困难就接受人家的报答，那我还算得上什么读书人呢？海瑞说，大爷大娘，玉芳姑娘，海某这次受了奸臣陷害，名落孙山，多谢你们全家救护，晚生我终身难忘，可是我不能再住在这儿打扰了，海瑞何德何能称我恩人呢？我于心有愧，我不能再讨扰，心里边我更难安，您这盛情厚意我永远铭记心上，晚生告辞了。说着海瑞他晃晃悠悠的就站起来了，他要往外走，他往外刚要想走，张老汉双手一拦，哎呀，我说恩人呐，您要哪儿去呀？老人家，偌大北京，海瑞自有去处。张老汉一听，海恩人，您受害复屈，病身子还没好呢，老汉我要让你跨出这个穷店的大门，我这良心往哪儿放？您不能走，您要非走不可的话，老汉我这儿可就要跪流了。说到这儿，就看这老头颤动着一头白发扑通跪在这儿了，接着一母一女也跟着双膝点地跪下了。就这一跪，直跪的海刚峰心如刀穿，肺如钩打， 眼圈子一红，鼻翅子一酸，这泪在眼里边直滚，没有落下来。别看没落下来，可比落下来还难受。让海瑞落泪不容易，海瑞他抢上前去扶起一家三口，堆金山倒玉柱，也跪拜地上。大爷大娘，海瑞受害落难至此，仗义的老人，您就是我骨肉之亲，只求老人家不要客礼相待，不要恩人相称，海瑞我住下也就是了。哎，好好好好好，这我老头心里边我才高兴呢。丫头啊，去看看看那锅开了没有，先给海相公来碗热的，再多加他点糖，听见没有？是。姑娘去不多时，把一碗带糖的热豆浆就端来了，双手递到了海瑞的跟前。海瑞一点一点的就把这豆浆给喝下去了。由打这天起，海瑞可就病在了这个豆腐店里头了。张家一家三口呢是认真看护啊，老太太送茶送饭，姑娘煎汤熬药。这个期间呢，宛平县的张俊峰张大人也派人看过蓝榜了。他一看蓝榜，知道海瑞没中，但是他也知道这里边肯定有文章，所以这位张大人呢也曾经派人四处寻找海瑞。找海瑞的人也曾经找到这豆腐房里来了，到这一找呢，这张老汉就说这海瑞没来，推说没来，他把这海瑞就藏到这儿了。为什么呀？他为的是让海瑞静心养病，免得别人打扰他。一眨眼三个月过去了，海瑞已经恢复了健康。这天海瑞坐在屋子里边读书，他心里边还在想呢，哪一天我能够分辨出这科场里边的冤枉，哪一天能把这个事情弄明白。大明朝里边有了奸相严嵩，普天下黎民百姓都得遭殃啊。唉，等着吧。海瑞这天读书读到初更时分，门一响，张老头提溜着酒壶，端着两盘菜进来，一盘酱驴肉，一盘是油煎豆腐。海相公啊，今儿个闲着没事儿，咱俩喝点啊，唠唠家常怎么样？把这菜放下，酒壶酒盅都摆上了。海瑞一看，只好把这书本也就撂下了，跟张老汉两个人是对坐而饮。来来来来，干，咱先干一个啊。好啊，尝尝这豆腐。哈哈，没有别的菜，我这儿就吃豆腐方便。三杯酒过去了，这张老汉一摸胡子，这脸儿也红了。老头儿吭哧了半天，海相公，我有句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老人家，你我二人情同骨肉，但讲何妨，你有话就说吧。海相公啊，我们这老两口啊，跟你说，没儿少女呀，膝下就有这么个姑娘小玉芳。这个丫头啊，长得你别看是粗手大脚的吧，还算是有个小模样。虽然没读过书吧，但是她也知道敬重贤良，也知道尊重读书的人，还多少的算是知情达理吧。要不是海相公你帮着我们把这货给挡过去，我这孩子恐怕早就完了，非得让他们给抢跑了不可呀。这丫头啊，对海相公啊也是知恩不忘啊。背地里啊，她常跟我们俩人讲说，海相公有胆有识，品行端正。老头一说这个话，海瑞就觉得这个脸有点发红。老人家，玉芳贤妹有点过奖了，我海瑞愧不敢当。我要是真有才学， 怎么能落到这种地步啊？我多谢贤

0: 为在我病中为我受累了，这种恩德海瑞我永远铭记。
1: 哎，
0: 海相公啊，我跟你说啊，你要不提呀，啊，我还真还不好说了这事儿。我现在呀是红着脸跟你夸我的姑娘啊，跟你说呀，你病中每一样药都是他亲手煎的，你病中每一样菜都是他先尝的，你在病中哼一声，不是催着我来看你呀，就是叫他娘来看你。你拆换的被褥都是他洗的，都是他浆的，半夜的点着灯他给你缝衣裳。海相公，不是我老汉夸奖啊，我们家是老实爹老实娘生了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好姑娘啊。来喝。海相公，我们老两口啊商量了好几回了，今天晚上啊我呀不愿意来，可是这个老婆子她非让我来，捅着我后几年杆子让我来找你来。哎，他说你去跟海相公当面说说呗，怕什么的啊？海相公啊，我来的什么意思，大概你也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了吧？啊，就是这么个意思。这穷家女儿啊，跟您高攀不上，咱们敬的是你这仁义恩德、耿直善良。海相公，这事儿你看怎么样啊？老头这句话一出口，海瑞赶紧就站起来了。老人家，我多谢大爷和大娘。海相公，照这么说，这门亲事你就答应了？不，二位老人家，我是谢您对我的山海深情啊。不过这个深情我不敢领。
1: 啊？
0: 你怎么不敢领？老人家，实不相瞒，海瑞我家中已有妻室了。
1: 啊，这啊，这个啊，你有妻室了。
0: 我跟你说呀，海相公，我这老头啊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泼出去的水就不能往回收。你这么的吧，你不是有了妻室了吗，咱就全当是过继的儿子，一门配两房怎么样？
1: 什么叫过继儿子一门配两房啊？在这封建社会呀，有这么个规矩，比如说大哥有个儿子，二弟到老没儿子怎么办呢？弟弟这边没有后代，绝了户了，大哥呢就把自己这儿子过继给兄弟，这也算是弟弟的儿子，哥哥和弟弟都给这儿子娶妻子，这两个妻子不分大小，这叫做一门两房，这是旧社会这么个规矩。可那个规矩也得有个前提呀，那得是一个姓啊。如今是一个姓海，一个姓张，一个是北京人，一个是海南岛的，根本不是一家，这简直都挨不上边啊。老头愣这么说。海瑞心想，这怎么能行啊？张老汉说，哎，海相公啊，刚才我这话，哎，说的可有点不太像样子啊。这么的吧，老汉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啊，在前门柜上啊，我常听的喝豆浆的有些斯文人啊，他们讲奖金比股，其实这奖金比股我没有你懂得的多啊。我听人家说，这昔日里有个古人叫大顺呢，是吧？他是大家推崇的一个贤明的君王。这老皇爷名字叫尧，这个尧呢就看大顺好了，他就把自己心爱的两个女儿都许配给他了。大顺于是就有两个妻室帮着他治天下，一个叫娥皇，一个叫女英。那个女英就好比是你家那位夫人，这娥皇呢就算是俺们家这张玉芳。你答应了呢，就算看得起我这张老头，你要是不答应，海相公，那就是咱配不上你。你是个大举子，咱是个穷姑娘，你眼高架子大，嫌弃俺们这个小玉芳，她就会半夜里边偷偷的给你补衣裳，外带着给你煮豆浆。老头这一番话就好像那辣椒油浇到海瑞的心口上一样，虽说有点香味，可是心口上辣得难受啊。这张老汉别看求亲这几句话说的不多，说的

可真有劲，说的可真狠，说的可真梗。海瑞这么高的聪明智慧，硬被这张老头说的心里边火烧火燎的。老半天，海瑞站起来了，他躬身一礼：“老人家，您的大恩大德，海瑞我无法报答。”“嗨，海相公，你报答什么呀？只要你答应了这门亲事，这不就报答了吗？”“好吧，请老人家，您暂且回屋安歇，容我写封家信，禀报家母知道，再做定夺，你看怎么样？”“好好好，忠臣孝泽，你这个女婿是我打着灯笼找不着，总算今天找着了。嗯，应该跟你妈说说。”张老汉说着话，收拾了盘盏，提溜着酒壶，他回去睡觉去了。老头可还不知道，在他收拾酒壶出屋门以前，有个人先从窗户下边走了。谁呀？姑娘张玉芳。这张玉芳那可是出自内心敬爱海瑞的人品。这女大了有心事，白天她妈妈让她父亲来向海瑞提亲，这个话她都在隔壁听着了。到了晚上，她一看父亲提溜着酒菜和酒壶找海瑞来了，这个姑娘呢就悄悄地来到窗户下边偷着听上，一边听啊，这心里边还在想呢：“哎呀，我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站在人家书生的窗户底下，多不好意思啊，多害臊啊。”脸上有点发烧，心里边蹦蹦蹦蹦蹦一劲直跳，心想：“走，我快点走。”可是光想

0: 海瑞答应说写封家信禀告母亲，这脚才松开，轻轻快快的跑到自己的房里去了。这功夫海瑞送张老汉出门，转身回房，面对着一盏孤灯，这心里边可就像开了锅一样。他自己心里边想，海瑞呀海瑞，人家这一家三口算是把心都掏给你了。玉芳姑娘温柔大方，聪明善良，我答应了吧。又一想，不行，我海瑞是孤门独苗，怎么能娶两房妻室呢？再一说，我海瑞功不成名不就，怎么能比古仙王大顺配娥皇女英呢？翻过来再一想，那玉芳姑娘对我海瑞是那样的百般爱护，是海瑞在难中的独一无二的亲人呢。我拒绝了这门亲事，不单是辜负了二位老人的心意，更是伤了这位姑娘的心呐。看玉芳姑娘那品德那仁义，准能跟我海瑞同甘共苦，同甘共胆，同命共心，同死共生。我就答应了吧。可再翻过来又一想，还是不行。
1: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2: 拍案惊奇，
3: 拍案惊奇。
4: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
5: 三岔口，
6: 如果你心里有一个一辈子都不敢见面的人，那么对于你来说，这个世界就小得成了一个笼子，一个就够，因为那个人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所以你的灵魂每

0: 着藏着，最后你很可能把自己给藏丢了。所以，让我们堂堂正正地做人。蒋中天就把自己藏起来了。他大学毕业以后做了刊物的编辑，他工作很卖力，四年以后熬到了副主编的位置，做二审工作。那是一本内部刊物，往市县乡各级行政机关摊派，发行量虽然不小，但是并没有几个人看他，一期期的浪费着国家的纸张和木材。蒋中天的薪水说高不高，说低不低，他渐渐地发现这样的待遇最害人，让你永远撑不着，永远饿不着，这种位置最让人容易变得平庸。瞅着别人一个个的腰缠万贯，宝马香车，他越来越焦躁不安。他已经28岁了。当今社会发展越来越快，成功者的平均年龄也越来越小。像他这个年龄的人，如果还没有做成大事业，那么至少应该找到了大事业的基点，已经生机勃勃地起步了。要是两者都不沾，那么这辈子就没什么希望了。蒋中天一直觉得他天生适合经商，他生长在农村，十几岁之后才跟父母迁到了县城。这个时候他就懂得如何跟人做交易。一回啊，老师让他们班的学生到野外去割草，每个孩子的任务是五筐。他懒得干活，一个人偷偷的去麦田里捉蝈蝈了。天快黑的时候，大家都要收工了，他才跑回来。累得腰酸背痛的孩子们听了蝈蝈的叫声，立即兴奋起来。他举着蝈蝈说：哎，你们想不想蝈蝈啊？大家都说想，于是他提出一只蝈蝈换半筐草。那些孩子们纷纷围上了跟他交换，他吆喝大家排好队，一个个来。就这样，他在麦田里撒欢玩了一天，却得到了五筐草。一个名人说，友谊是甜蜜的责任，它从来都不是一种机会。这话不对，蒋中天的一个朋友就给他带来了机会。准确地说，这个朋友和蒋中天是高中同学，他叫洪源。蒋中天和洪源的老家都在外县，他们都是七合台市第七中学的寄读生，因此关系很好。高中毕业以后，蒋中天考上了大学，而洪源落榜了，一个人去了南方。洪源落榜在大家的意料之中，他的学习成绩很糟糕，甚至一直排在班里的最后几名。他画画还不错，而蒋中天在班里是学习尖子，连老师都不理解蒋中天这样的好学生怎么和洪源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蒋中天的心里清楚，洪源这个人长得高大结实，重感情，讲义气，他跟蒋中天在一起实际上就是一个保护伞。那个时候蒋中天喜欢了邻班的一个叫文心的女生，文心长得很漂亮，不少社会上的小混混像苍蝇一样盯上了其中的这朵小花。文心在学校补习功课回家晚了，常常遭到他们的妒忌。蒋中天承担了护送文心回家的任务，他长得文文气气，镇不住那些小混混，他们惧怕的是蒋中天旁边的洪源。有一次，那些小混混终于跳出来叫嚣了。三个，其中有一个最瘦小的家伙叫李作文，蹲过号。他从 从来都是光头，那主要是为了显示上面的几道菜刀的疤痕。他是头，当时天还没黑，但是太阳已经看不见了。三个小混混都穿着大军工皮鞋，那是打架最好的武器，他们挡住了蒋中天他们三个学生的去路。李作文手里拎着像李小龙用的那种两节棍，铁的，中间是亮晃晃的钢链子。文心当然知道这三个小混子突然冒出来是想干什么，他一下就缩到了蒋中天的身后。洪源直直地盯着那个晃晃悠悠的两节棍。蒋中天见洪源没吱声，只好硬着头皮说了一句：你们要干什么？李作文轻蔑地看了看他脑袋说：
1: 我对你的脑袋的形状不满意。
0: 蒋中天愣了一下说：
2: 你什么意思？
0: 李作文观察着他脑袋，自言自语地说：
1: 嘿，瞧这脑袋啊，方不方，圆不圆，需要好好的修理一下。
0: 文心紧张地拉了拉蒋中天的衣袖，这个时候，洪源依然没有说话，他还在傻傻地看着李作文手里的两节棍。蒋中天有些胆怯了，他没想到洪源这么窝囊，他外强中干地说：
3: 哎，我告诉你们啊，不要找麻烦啊，否则大家都没好果子吃。
0: 李作文看了看左右两个同伙，笑了说：
1: 你们看，嘿，

0: 这个时候，红原好像突然醒过神来，他谦虚地向李作文请教：“
1: 大哥，我问一下，这两节棍砸过你自己的脑袋吗？”
0: 李作文眯起了眼睛，慢慢地把视线转向了红原，盯了他足足有两分钟，终于开口了。
2: 一样啊，行，你得付出代价。
0: 红原把黄书包从肩上摘下来递给了蒋中天，说：“
1: 你带着文心走吧，这儿没你们事儿了，记着明天把书包带学校来。”
0: 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没有离开李作文的眼睛。蒋中天不放心地说：“
1: 红原，你一个人会吃亏呀。”
0: 红原继续和李作文对视着，低低地说：“
1: 不然咱们都走不了。”
0: 蒋中天这才拉着文心匆匆地走了。他们走到十字路口要拐弯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几个人还没动起手来，仍然在说着什么。蒋中天一路上没说一句话，他浑身不停地哆嗦着。终于他把文心送到了家门口，他把三个书包都压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然后转身就从原路朝回跑。文心吓得哇的一声哭起来，说：“
3: 嗨嗨嗨，蒋中天，你要干什么？”
0: 蒋中天没有停下，也没回头，他一直跑到了一家日杂店，他拿起了两把菜刀，也不问价，扔下了一张10元钱的票子就跑了出来。他赶到了被劫的地方，现场已经没一个人了，地上有血迹，斑斑驳驳的，好像刚刚杀过鸡。后来他才知道，打起来之后，红原竟然真的夺过了那个两节棍，而且真的砸在了李作文的光头上。那个家伙在医院里缝了十几针，而红原也被打倒了。那六只大军工皮鞋踢得他满脑袋都是口子，流血不止。蒋中天在一家小诊所门口找到他的时候，他朝蒋中天笑起来，笑得满脸的创可贴都改变了位置。转眼高中毕业了，在联欢会上大家互送礼物，互赠留言。蒋中天送给红原一个小学生用的大方格本，上边端端正正地写着一个名人的话：“友谊是甜蜜的责任，它从来都不是一种机会。”他把它交到红原的手里的时候，眼睛湿湿的。红原看着这个奇怪的礼物笑起来，然后他认认真真地收好，说：“我一定把它保留在我70岁那一年。”蒋中天考的是北京一所大学的中文系，文心和红原一样也落榜了。后来文心去了北京的姑姑家，没了消息。直到蒋中天参加工作当上了副主编之后，文心突然回来了，而且进了市电视台做了一个广告节目的主持人。两个人很快取得了联系，相爱并且同居了。红原从广东回来之后，就约蒋中天在一个幽静的茶园见了面。红原的长相变了很多，蒋中天都快认不出他了。这个社会的节奏把时间拉短了，也拉长了。不过两个人的感情似乎并没有因为多年失去联系而疏远。红原一见到蒋中天就给了他一拳，然后他挤眉弄眼的说：“哎呀，你还记得我送给你那个大方格本吗？啊，几年了？”

一晃都九年了。红颜接着说，哥们儿，这九年呢，我在南方赚了点钱，这回回来啊，就是想投资干点事。哦，你在南方做什么生意啊？红颜喝了一口茶，我呀，什么生意都做过，就是没杀过人。那你打算干什么呀？做杂志。你懂杂志吗？我不懂，可你懂啊。接着宏源就向蒋中天介绍了一些情况。七合台市有一本美容服饰类杂志叫《美人志》，由于内容陈旧，再加上经营不善，现在坚持不下去了，连工资都很难发出来了，处于半死半活的状态。宏源打算介入这本《美人志》，把它办成中国第一流的时尚类的女性实用杂志，他和杂志社方面已经谈妥，只差签约了。宏源注册了一个公司，代理《美人志》的发行、广告以及其他的经营业务，主编由宏源推荐。事实上，现在的《美人志》就是一张白纸，主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杂志社只保留终审权而已。

我要投资啊100万人民币，我呢做经理负责经营，你呀做主编负责杂志，咱俩搭档，我看是如虎添翼。宏源信心十足地说，而蒋中天一直捏着茶杯没表态。对了，还有你这个啊待遇问题是不是，我呀每个月给你开4000啊，另外给你30%的技术股。蒋中天的心里怦然一动，现在他每个月的工资是2000多一点，宏源开的价几乎翻了一倍，最重要的是那30%的股份，他一下就成老板了。蒋中天望着宏源笑了，其实呢我是不想跟朋友合作。一周以后，宏源的合同签下来了，几乎在同一天，蒋中天辞了职。他们临时在黑天鹅宾馆包了2间房，房费每月是4800元，一些办公用品很快就购置齐了。宏源招聘了广告，发行了人员，蒋中天

宏源投了120万人民币。他实实在在地告诉蒋中天，这几乎是他的全部的资金，也就是说他在孤注一掷。两个人估算了一下，假如这本《美人志》一本卖不掉，也没有一个广告，那么这些租金大概可以赔上1年08个月。3个月之后，第一期《美人志》出版了，他在市场上打了个大败仗，印了3万册，只收回了4000册的发行款，其他的杂志全部退回。蒋中天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嘴上起了大泡。宏源看出了他的心思，开车带他吃了一顿海鲜，说：你嘴上的大泡早起了，1年08个月啊。蒋中天说：哎，这是你的钱呐。那你有没有想过，1年之后，我们每个月回收1000万呢？慢慢来。在后来的工作中，蒋中天变得缄默了。这一天，他要到印刷厂提第二期杂志，同时支付第一期杂志的印刷款。他走向银行的时候，脚步异常的沉重。宏源出差去北京了，谈一个广告，要1周之后才能回来。他把支票和印章都给蒋中天留下了。从黑天鹅宾馆到银行只有几百米，却成了蒋中天一生中最长的一段路。这条街道很繁华，各式的车辆川流不息，逛街的女人

0: 费了两张，他只给宏源留下了当月的房费4800元，而其余他将近100万元全都提走了。他的旅行箱里装满了钞票，这时候他感觉犹太人说的那句话真是太正确了。他们说，只有装在口袋里能跟人一起移动的钱才是真正的钱。他回到公司，简单收拾了一下，他拎着那个旅行箱出来了，直奔火车站。他没有向任何人辞别，包括和他一起生活的文心，他连个电话都没给他打，就乘火车卷逃而去。他来到了哈市，第二天他就买了一个假身份证，他拼凑了几个假名字，总觉得不像是真的，最后就叫了李作文。只要用一个认识人的名字，他才觉得像真的。这时候他就像一个惊弓之鸟，处处过敏。他不知道宏源从北京回来之后，面对突然一贫如洗的现实，他会是什么反应，也不知道他报没报案，警察是不是正在到处抓他。他不知道文心面对他的突然失踪会是什么心情，他不知道远在外县的父母知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他和七和台氏彻底的断绝了联系，他和所有的亲人朋友断绝了联系，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蛛丝马迹。远逃半年之后，他到大理玩了一趟，在那里他用公用电话给他的父母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们他已经不在七和台市了，正在云南做生意，请他们不要牵挂。他把有关宏源的所有的东西都毁掉了，包括宏源的原名、名片、手机里储存的宏源的电话号码、电子邮箱中宏源曾经给他发的旧信。他甚至毁掉了一件白色的 T 恤，那是他和宏源上街办事的时候买的，两个人各自买了一件一模一样的。他看见这些东西就会想起了宏源，想起那张布满了白花花的创可贴的笑脸。他计划在哈市做一点生意，他暗暗地想，有朝一日自己赚了更多更多的钱，他一定把这笔钱给宏源寄回去。不过这只是一种想法，他已经不相信自己了。
1: 773恐怖系列丛书之三岔口，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明天继续播出。
2: 梦的悲，梦的喜。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今天的午夜拍案惊奇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责编小底愿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午夜拍案惊奇。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演播燕姬轩。
1: 我看到外甥赵凯的臂上带着黑纱，一时呆住，连我来了三个字也没有说出口。当时可是二月份呢，从鞋袜到裤子到衣服，穿在我身上的可都是湿漉漉的遍布泥点子的脏衣服，而且我整个人都冷得有些僵了。臂带黑纱的赵凯也呆呆地看着我，一脸稀黄，不知所措，仿佛我不是一个真人，不是他的信催来的拯救者。我猛地抖了一下，连我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是因为冷，还是因为他臂上的黑纱。我外甥终于扑向我，搂住了我，搂得很紧，并且将脸偎在我的胸前。
2: 小姨，
1: 我听到他轻声这么叫我。别说他是我事实上的外甥了，就算是一个与我半点关系都没有的少年，如果臂带黑纱，如果还紧紧搂着我，我除了也搂住他还能怎么办呢？我那么做了，为谁带的？我有点不相信那是从我口中问出的话，因为自己的语调变得那么温柔。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生父死了，我这一猜测并没有使我心生悲痛，但是却有大的遗憾，因为我有些想问他的话还没有机会问，也有些想对他说的话还没有机会对他说。不料那个少年说，
2: 我爸，
1: 他哭了。原来死的不是我爸，是他爸。我不但毫无悲痛，连点遗憾也没有了，因为我对那个是他爸的男人毫无印象，只不过站在他家的院子外面，隔着当时架在他家院内的剁肉的案子，也隔着他家盖起不久的新房子的窗子，望见了坐在屋里嘴叼着烟的他爸。而他当时也瞥了我一眼，如此而已。可死了的毕竟是紧紧搂着我的这个少年的亲爸。我不由自主地抚摸他的头，他毕竟是死者的儿子。忽然跑来一名男生，交给我一个纸条后退开几步，站定了，以研究的目光看着我和赵凯，仿佛我们俩的关系分外可疑。那时我才发现，几名光着上身的男生已经不再踢球，一动不动地站在操场的不同地方望着我们俩。二楼走廊上的学生们也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们俩。我这个不知从何而来的赵凯的小姨到学校看他来了，并与他在操场上劫后相见似的亲密拥抱。这一事实

0: 时，被相依中的那些学生们所见证。集体见证本身也成了铁一般的事实。那一时刻的时间似乎定格了。纸条是高翔的，他说他得办他的事儿去了，估计我得在乡里住一夜，所以他在招待所为我预定了房间，房费已付。我让赵凯陪着我去买衣服，路上我问他爸是怎么死的，那少年三缄其口，只说
1: 你还是问我妈吧，问我姥爷也行。
0: 说着他又要哭起来。对于我嘱咐他的一些话，他倒是由衷接受，表现得特顺从。他说原计划今天下午确实是要开家长会的，没想到我骗高翔的话竟与事实相符，这使我心中对他的内疚减少了许多。由于天气的原因，有些家长来不了，有些学生也不能按时返校，于是推到后天下午同一时间了。我说那我明天回一次神仙顶，我还想说去看你妈和你姥爷，可我不认为那会是愉快的相聚，所以没说后一句话。他问
1: 小鱼，你真能给我开家长会
0: 啊？保证。
1: 小鱼辛苦了，早点休息。
0: 在招待所前，我外甥将替我拎着的衣服和药交在我手里，转身跑了。他跑得蛮快的，跑姿像一个运动员，这一点大约要感激我的生父。他个子高，包括我在内的他的三个女儿腿都长，赵俊和赵凯也是，腿长算是他遗传给后代的良好基因吧。我冲过澡，换上衣服，喝下感冒冲剂，躺在床上时，内心充满了对高翔的感激。他送我这一趟，不但比我还辛苦，而且为我考虑得如此周到。招待所那时已经种满了人，或是送子女归校，因为天气原因回不了家的人，或是赶大集的人，或是上访者。如果不是他提前为我订下了房间，这会儿我可去哪儿呢？我联想到了一句关于计划生育的口号，养娃还是一个好。当年的农民最反感这句口号了，其不好明明一目了然嘛。孤零零一个的成长多寡趣啊，我对此深有体会。再说万一夭折了呢？万一既夭折了还无法再生了呢？起码应该改成还是两个好，一男一女最好。那么贵人也是两个好，一男一女最好。男贵人有男贵人的好，女贵人有女贵人的好，各有其好，好好与共。这个想法使我又一次觉得我其实是一个幸福又幸运的人。2002年以前幸福，2002年以后幸运。至于养父和养母，他们不是我的贵人，他们至于我的人生的重要性非是贵人二字所能涵盖的。他们重塑了我，是我人生的导师，使我在心性上脱胎换骨，否则我这一天根本不会出现在赵凯面前，也根本不会帮杨辉
1: 圆了他的参军梦。在人世间，特别是在农村，一奶同怀的兄弟姐妹，因为小小的利益之争而结仇嫌恨的事真是不少，包括赡养父母这种天责，往往也会成为反目成仇的导火索。2002年后，我已知晓许多，我不禁问自己，为什么我对待赵凯和杨辉的态度会有所不同呢？因为杨辉小时候陪我玩过一次，因为他送我离开神仙顶时说过比较成熟的话，因为他是个帅气的少年，而且学习好，字也写得好，因为他妈，也就是我大姐的命运令我同情，因为他想参军的愿望属于良好的愿望。我承认以上原因都是使我帮得心里不算太别扭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帮杨辉在前，赵凯的事在后。如果我所有的农村亲戚都一再向我求助，我的人生又将会如何？我何尝不需要亲情，但我刚刚能够养活自己，哪里担得起那么许多亲情责任？我一味胡思乱想，想到后来又陷入了沉重之思的泥淖，索性药力发挥，我渐渐睡了过去。神仙顶有新气象，时隔一年半，上山下山的路完全修好了，有的农民买了小面包车，在神仙顶与乡里甚至与县城之间跑起了运输，既载人也拉货，业务还挺忙，挣钱不比到外地打工少，也使神仙顶的人出行方便了，到县城去已是抬脚就走的事，如家常便饭。家家户户的新房和院落都已修好，有的还是小二楼，村子里干净了，有方砖地面的小广场了，有几个带孩子的女人坐在小凳子上聊天，看去都是早早就当了奶奶或姥姥的农妇。

0: 时候没有见过的。我是坐一辆由农民司机开的小面包来到神仙顶的，也许因为将我当成了外地人，一路不断地主动找话跟我说，似乎觉得他的车能载一个深圳人是他的荣幸。
1: 哦，深圳呐，听说过，起先也是一个小小渔村，对吧？过几年我们乡就改镇了，再过几年也许

在中央不也挂号了？不也等于中央画圈了？不论那个农民司机还是满车农民和农妇，与我以前见过的当地农民和农妇都不太一样了，都爱说爱笑了，脸上也都多了某种鲜活的表情。我从小广场上那些农妇和那些孩子的脸上也看到了同样比较鲜活的表情，那是我以前两次到神仙顶时从没看到的。那时神仙顶的大人孩子的脸普遍呆讷，是长期与外界隔绝的结果。我正犹豫着先去谁家，一个背篓的男人站在了我的面前，他问道：

0: 一边走一边喋喋不休地说，临江市政府向省里打报告，要求免除神仙顶这类特贫而又地少的农村交公粮的义务，允许那样一些农村的农民不再在有限的土地上种粮食，爱种什么种什么，觉得什么来钱多点就可以种什么，种什么都不必再交土地税，省里已经批准了。临江市向神仙顶几次派来茶叶专家，神仙顶的农民都由粮农变成茶农了，每天傍晚乡里的茶厂都会出车上山来收茶，当场对面就给钱，绝不打白条。我大姐家盖起的是个小二楼，院前院内都挺干净的。我和大姐夫进院时，我大姐正在院里洗衣服呢。几天的恶劣天气过后，那天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是洗衣服的好日子。大姐夫说，
1: 你看谁来了。
0: 我大姐缓缓站起，甩了甩手上的肥皂沫，将我上

托精神不正常的人，我这是本能反应。我大姐夫却在我背后推了我一下，我身不由己地朝前咧起两步，结果就与我大姐面对面了。我不知所措之际，被我大姐搂抱住了，就像被赵凯搂抱住了那样。严格地说，那也不能算搂抱，或许因为大姐的双手是湿的，所以她仅仅是用胳膊夹住了我，同时她的下颌搭在我的肩上。尽管她和赵凯搂抱我的方式不同，但是作为两个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人，事实上与我发生了极为亲密的接触。事实也是很厉害的，事实一旦成为事实，人往往就只能由事实牵着走了，不论是理性之人还是感性之人。我大姐小声地说，方婉之，谢谢你。她的话令我大费其解。我进入了大姐家的院子，任由她那样子对待我，这足以证明我承认她是我大姐了。她却不叫我小妹，而叫我方婉之，多么的奇怪。我大姐夫却小

0: 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今晚我们说电影。
2: 要说起爱情呼叫转移的故事，还得从徐峥扮演的男主角徐朗要和结婚七年的妻子离婚谈起。徐朗提出的理由都是芝麻小事儿，这让妻子气急败坏，并且摔坏了徐朗的手机。徐朗拖着行李被赶出了家门，先是找到了一个手机维修站，见到了刘一伟扮演的手机维修工。
3: 拿来吧。
4: 你老婆摔东西摔得够狠的。
3: 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婆摔的？
5: 吵架了吧？
3: 没吵，至少我没想吵。
5: 然后就离了？
3: 你管我离不离婚呢？你看能修吗？哎，
5: 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3: 我在想你有病，你爱修不修。
6: 你在想有一次艳遇。
3: 你是谁啊？
6: 给你新的用，这手机能帮你找到你想要的女人。
3: 你怎么知道我就会收呢？
6: 因为只要你一按钮就有一次艳遇。
2: 徐朗拿着手机走了出来，他觉得自己相信那个维修工真的是蠢透了，但还是忍不住按了一下按键，没想到真的有了一次艳遇。不过这位漂亮的女孩罗艳艳仅仅是想给未婚

0: 我干嘛？
1: 你们平时带枪吗？
0: 没任务的时候不带。
1: 那现在没带？
0: 我跟你吃饭算任务吗？
1: 那你们戴手铐吗？
0: 常戴啊。
1: 现在就戴着。
0: 嗯，怎么了？
1: 给我看看呗。
0: 有那么好奇吗？
1: 我从来没见过，你给我看看呗。
0: 晚一会儿还给我啊。
1: 我被铐上了。

0: 快地拿起了水杯，
1: 小心呛着。
0: 这一顿晚餐之后，徐朗觉得这个女人是真厉害，所以后来一直没联系她。没想到高飞给她打来电话，她谎称自己在重庆出差，可是她没想到高飞是重庆人。第二天她就跑到高飞家里去道歉，
2: 特别着急，一个电话就把我招回来了，实在是没有时间去见你父母了。这个是特意给你带的火锅底料，最正宗的，
1: 你知道吗？从来没有男人送过我火锅底料。
2: 真的。
0: 突然屋子里一片漆黑。
2: 哟，怎么了？
1: 哦，停电了，我们这儿经常这样。
2: 那我能亲你一下吗？
0: 高飞没说话，抽了徐朗一巴掌。
3: 为什么呀？
1: 你应该得意呀。
3: 我怎么了？我没，
2: 那我刚才是认真的。
1: 你每次都这么信誓旦旦吗？
2: 我怎么了？我会对你好的，我会负责任的。
1: 你们男人最拿手的就是对女人说我会对你负责的。你敢发誓吗？你敢发誓说如果你背叛了自己喜欢的人，你就会天打雷劈，不得好死，罪有应得，永世不得超生吗？
2: 我
1: 不敢了吧？
2: 我敢呢，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敢对谁发誓啊？
2: 你要我对谁发誓啊？
1: 我妈。
2: 你妈？你妈在哪儿呢？
1: 这儿呢。
0: 高飞从身后抽出了母亲的黑白照片，
1: 看着他的眼睛。
2: 我发誓，如果我做了对不起你女儿的事情，或者我欺骗了她，我就天打雷劈，五雷轰顶，罪有应得，永世不得超生。行了吧？
1: 为什么呀？
2: 什么为什么？
1: 为什么你们男人都这样啊？你们这样，我们女人怎么相信你们呀？
2: 我们男人怎么了？我不已经发毒誓了吗？
1: 你发了毒誓，为什么要骗我呀？
2: 我没有骗你啊，我怎么骗你了？
1: 看着我眼睛。
2: 你怎么了？
1: 看着我的眼睛。
2: 我看着呢，我看着你眼睛的，我看着你妈眼睛，我看着你们全家福眼睛都不怕。我发誓，我发毒誓，我徐朗发毒誓，我绝对没有欺骗过你高飞。
1: 火锅底料哪来的？
2: 九仙桥菜市场。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忘了。你知道吗？那次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突然我随口就说了一个重庆，然后我就一直要这样错下去。我，
1: 你真的骗我？我只是随口问问而已。

0: 修手机的师傅已经不见了，他把手机放在原地就离开了。本以为自己的爱情旅程到这儿就结束了，结果有一天徐朗在看演唱会的时候遇到了沈星饰演的庞坤，一位15年前热爱的海归双博士，徐朗又燃起了爱的火花。
1: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2: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1: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Try everything。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这都说呀，电影是暗夜里开出的花，那今天我们分享的就是一出喜剧之花，这就是由徐峥主演的《爱情呼叫转移》。其实呢，对于喜剧角色，徐峥还是有他自己的标准和原则的。在他看来，人物的搞笑一定要有意义，而不能是单纯的搞笑。比如说，在刚刚拿到这个剧本时，徐峥就发现剧本写了一个男人的十次艳遇，好笑的噱头呢很多，但是男主人公的心态始终都没有明显的变化。那么这样一来呢，很多情节的发展都显得有点不合理。于是徐峥建议影片开始就让男主角跟老婆离婚，然后经过一系列艳遇经历之后，终于意识到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是为他现成准备好的，男女之间的相处之道需要两个人共同去完成。影片最终采纳了徐峥的建议，变得更加完整，也更具有启发意义。可以说在那会儿，徐峥就已经展示了导演和编剧的潜质了。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主题曲，陈奕迅的《爱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万投资的小成本影片来说，也算是收益颇丰了。说起徐峥与夜店还真是有缘分，导演杨庆在写好剧本之后，苦于没有机会拍成影片，经人介绍，杨庆就认识了徐峥，并且有机会把夜店的初稿拿给徐峥看。徐峥仔细阅读之后发现，这是一个

0: 徐峥不光帮助联系电影公司，还欣然接受了导演的邀请，饰演了何三水一角。如此来说，杨庆真是应该感谢徐峥的帮助了。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徐峥主演的喜剧影片《夜店》的故事。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夜店的故事发生在某年八月的一个夜晚，一个小型的24小时超市。乔任梁饰演的小钢牙李俊伟是超市的一名夜班营业员，外表沉默寡言的他偷偷喜欢同事唐小莲，两个人一起值夜班。两个月前，徐峥饰演的何三水在超市买了一张彩票，中了9500元奖金，可是由于超市老板娘打算

0: 娘呢？
1: 不在。
0: 她今天晚上还来吗？
1: 不知道。
0: 那你们老板娘欠我的钱到底还还不还了？
1: 我说你烦不烦呢？我怎么会知道啊？要不然你直接去问老板娘。还有什么事啊？
0: 哪破烟？
1: 什么烟？
0: 白沙。
1: 哪种白沙？
0: 最便宜的。
1: 是怪物。还差一会儿，超市禁止抽烟，要抽出去抽。
0: 怎么就不让抽烟了？不让抽烟你卖给我干什么？我的钱你们都欠了一个多月了，别以为一直这样拖下去就可以把账赖掉。告诉你，今天我不光要抽烟，我还要拿回我的钱。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对不对？你们以为我跑这来要饭的？我要拿回我的钱，我的钱你们到底给不给？
2: 我说你有完没完呀？钱是你和老板娘之间。

0: 干这玩意儿干啥呀？
1: 抢钱呢？
0: 谁说是来抢钱的？我们是来要账的。
1: 要账！要账！账呢？把账交出来！
2: 看着何三水和轮胎的无理取闹，唐小莲转身拿起了电话。
0: 不许打电话！
1: 不许打电话！
0: 我说。

二话没说，用电棍把周辽电晕了。气愤的何三水打开收银机，发现没有钱，更加的焦躁不安了。唐小

0: 钱在这儿呢。
1: 何三水，
0: 王素芬，我等你很久了。
2: 你干什么？你跑哪儿去？王素芬，我告诉你，你今天哪儿都别想去。今天就是来要钱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的钱你已经欠了一个多月了，谁以为今天可以拖过去？我跟你说话，你听到了没有？你干嘛呢？我跟你说话呢。我说你呢。你不要以为你是女的，我就不敢打你。

0: 不知道情况的老板娘又一次暴打了何三水，只可惜这一次轮胎的电棍把他制服在地。面对被困在办公室的唐小莲，面对蛮横无理的老板娘，小钢牙李俊伟又一次想到了给水哥凑钱的办法，印有全场五折的标签贴满了整个超市。这下超市热闹起来了，何三水、轮胎还有李俊伟三个人忙得不可开交，眼看钱就要凑够了，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的何三水和轮胎迎来了最后的一位顾客。
1: 欢迎光临。
2: 欢迎光临。
3: 这位同志，
4: 不好意思，冰激凌和速冻水饺都已经卖光了。
5: 冰饺里的东西呢？
4: 今天晚上我们全场打半折，看见这个口香糖吗？平时要卖7块钱，今天晚上只卖3.5块。
5: 你俩不是这儿营业啊？
4: 不是。
5: 那你干啥？
4: 这个说来话长，我们是来拿回自己的东西的。
5: 东西？啥东西？
4: 你就别管我了，有没有动心？要不要来一个？哎呀！
0: 这位顾客一拳把何三水打翻在地，轮胎一看急了，他冲上前来，可是这位顾客直接掏出了一把手枪，对准了他的额头。
6: 动手！
5: 超市里头还有没有其他人？

0: 匆匆地来到超市。
1: 不多说了，我忒忙，这一忙啊，脑子就不好使。前天把钱包给掉了，今天又把手机给丢了，幸亏是落在你们这儿，我手机呢？谢谢啊。气氛不对，二位很严肃。李俊伟，你有心事？
2: 我没有。
1: 不可能，任何事情都别想逃过我这双锐利的眼睛。到底出什么事了？
3: 高警官，有事。

0: 哲，
1: 早说呀、啊！我得买点东西。
2: 高警官在超市里采购完商品就离开了，并没有发现超市里的异常。所有在超市中的人开始满地的找钻石，最后歹徒看到自己的钻石被狗吃了，更是穷追不舍。当狗顺着门缝跑出超市的时候，歹徒毫不犹豫拉起了超市的门，顿时灯火通明，刺眼的警车灯光照亮了整个超市。原来是唐小莲在还给高警官手机的时候，已经在手机里输入了求救信息。此时歹徒已经丧失理智，将枪口对准唐小莲的头。李俊伟为了救唐小莲，一跃而起，敲断了连接电视的铁管。随着铁管被敲击的一声巨响，枪声也响起来了。李俊伟应声道。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夜店的故事就到这儿，在徐峥2012年上映的喜剧影片《泰囧》之中，我们就能看到他在夜店之中就已经展露出来的编剧导演的喜剧才华。徐峥自己对这部影片相当有自信，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和王宝强在这儿一坐，大家就会想起电影《人在囧途》。其实这一次电影是一个彻底升级版，整个故事升级，演员阵容升级，包括整个制作团队也在升级。我觉得现在的市场还是需要这样类型明确的国产电影，我们认认真真做了很长时间的故事，有很多的细节将构成一个前后呼应的完整故事。说完徐峥的泰囧，回到我们今天分享的这部影片《夜店》。

0: 喂
1: 喂，
0: 我现在在草原上，信号不太好。嗨，

0: 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

拼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在世界的东方，德意法西斯盟国日本遥相呼应，发出同样的由优等民族统治劣等民族的叫嚣。从弹丸之地出发的皇军铁蹄踏遍神州大陆，并且在太平洋大大小小的岛屿上扩展，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展开疯狂的圣战，向亚洲大地播种着死亡，也播种着仇恨。在中国的乡村和城市，惨绝人寰的烧光、杀光、抢光，使良田化为焦土，房舍分为平地，千千万万的苍生，包括无数的妇女儿童，甚至腹中的胎儿，在日寇的皮靴和战刀下丧生，狂轰滥炸一点儿也不亚于伦敦。在北平，弃城而逃的国军把千年古都轻易地丢入强掳之手，任凭他们滥施淫威。在他的周围，7600余个碉堡和11800

0: 刻的打字：随珠何必明月清风。数月前的一场暴雨中，门前那棵老态龙钟的槐树遭了雷击，繁茂的树冠被劈了一半，断枝裸露着惨白的皮肉，楼门角上的螭吻也被打落了一只。
1: 阴霾笼罩着柏雅宅，院中的海棠、石榴在朔风中摇晃着光秃秃的枝干，黑黝黝的房顶上空，星月无光。五年前那颗从天而降的星星已经在东厢房里睡着了，而他的母亲还在经受着长夜的煎熬。自从丈夫离家出走，韩太太几乎总是彻夜难眠。她后悔当初没有能够阻止丈夫的西行，由于各执己见而造成的争吵，是他们谁也没有最终说服对方。一个好端端的家分成了两半，天各一方。为了免遭战火的劫难，韩子琪带走了他视若性命的全部收入。

怎样承担这一切？丈夫留给妻子的是怨恨。做夫妻十几年，细细想来，却记不起多少夫妻间的温存和情爱。韩子琪没日没夜的奔忙，撑起了日益发达的奇珍斋，充实了藏珍极翠的博雅宅，这就是一切。临到分手时，夫妻情分竟像一张薄纸，没占多少分量。不然韩子琪怎么能说走就走呢？十几年间，韩子琪为这个家创造了财富，改变了玉器良世世代代穷艺人的地位。夫荣妻贵是韩太太陶醉，但是这就是一个女人要求于她的丈夫的全部吗？韩太太没有料到，韩子琪出门之后就再也没有了音信。1937年春天，从天的尽头寄出的那封长信，漂洋过海，送到中国国土上。

0: 气得两眼发黑。他在这个家说话太不占地方了，连亲手拉扯大的玉儿都没能管住。一个姑娘家跑到外国去干什么呢？哎呀，真是的。老侯简直纳闷
1: 儿。哎，我一直把先生送到火车站，没瞅见小姐啊。哎呦，哎，我太粗心了，你看这。
0: 韩太太哭了又骂，骂了又哭，姑妈却劝着她已然走了，说什么也没用了。依我说呀，她跟她哥就伴走也好，省得天星他爸在外头吃饭了换衣裳了都做难呢。啊，这么一说，韩太太倒也觉得心里闪了点风。哎，走吧走吧，托靠主，让他们平平安安地到达那个远的没影的英国，路上可别出什么岔子呀。

0: 这两个本来贫富悬殊、家境各异的女人，如今处于同样的境地，眼巴巴地度日如年，盼望着亲人早日归来。日军进城的时候，姑妈几乎要疯了，她没命地跑上大街，要找日本人算账，讨回她的丈夫和儿子，讨回她那被烧毁的茶水店。老侯拦腰把姑妈抱住，拼了命地把她拖了回来，还告诉她说，早晨起来一开城门，日本人的队伍就如狼似虎地涌进来了。一个挑担卖菜的小贩儿就在街上被试刀，肚肠子流了一地，跟他们能讲道理吗？连清真寺都被日本人占了，在院子里架起锅煮大肉。
1: 为防不测，韩太太让老侯搬进了博雅斋，连同老侯的媳妇儿侯嫂和五个台阶似的孩子都住在倒座南房里，孩子们成了天星的玩伴儿。侯嫂帮姑妈洗衣服、做饭、料理家务。老侯白天去照应奇珍斋的生意，晚上看家守宅，正应了老侯在韩子琪临走的时候所许诺的：“韩老板，您就放心吧，啊，我就是您家的这个看家狗啊。呵呵”岁月并不因时局的艰难而停步不前。三年过去了，这三年中奇珍斋的生意惨淡的像三期肺结核的病人，博雅宅却乱乎的像个几家人合住的大杂院。
2: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现在天星睡了，侯家的三个淘小子、两个愣丫头也在南房里头打上呼了。院子里黑灯瞎火，上房的客厅里却亮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黑布窗帘儿，这是战时的特产，连一星光亮也被遮得严严实实的。侯嫂给韩太太沏上盖碗燕茶，凑在灯下做针线活。韩太太半闭着眼睛坐在八仙桌旁，听着老侯向她报账。老侯扒了一阵子算盘珠子，说：“太太，这个月的进项寥寥，刨去伙计们的工钱、饭钱、电灯钱、水钱、房产税、地皮税、营业税，一个子儿也入不了柜，还得往外赔法币1267.5元。
0: 我呀，不懂得这个税那个税的，简短截说，月月都得干赔。我不是让你在账上想想法子吗，老侯？
1: 这不用您吩咐啊，太太。先生在家的时候，我们也是两本账，一本是实打实的自个儿存底儿，一本是给税务局打马虎眼的。这不，已经打了一半的虚头了吗？要是实报啊，赔的就不止这个数了。
0: 哎呀，老侯啊，你这还光说的是柜上的呢，还没算上家里的开销，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姑妈只知道朝我伸手，这花销也见风长啊。
1: 侯嫂插嘴进来说：“
0: 那可不呗，别瞅着吃不上喝不上的，东西呀、啊、倒是塞着的贵，肉也吃不着，买菜的也不敢进。”

0: 买盒曲灯都得。
1: 得得得得，你跟这瞎唠叨什么呀？那太太跟我这说正经事儿呢。
0: 她说的一点都不错，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家里的日子可都指着柜上呢。老侯，咱老是这么个样儿，光出不进，这算怎么回事啊？
1: 哎呦，太太哦，这可不是咱们一家的事儿啊。自打日本人一来，那什么买卖不这样啊？东来顺饭庄，天一顺酱园，月盛斋马家老铺，全聚德烤鸭店，同仁堂药铺，连王麻子刀剪铺，那都一天不如一天了，眼瞅着要玩完。再说咱们这玉器行吧，宝珍斋、

0: 吃山空能糊弄几时啊？欧美的洋人都跑了，洋装买卖哪儿还有主顾？那中国人连命都保不住了，谁还有闲心玩珠宝玉器呀？哎呦，我瞅这一行啊，要完
1: 完不了，完不了。韩太太最怕这种让人听了连腰都直不起来的话，把茶碗往桌上一搁，老侯就不言语了。韩太太懒懒地站起身，打了个哈欠，想去睡觉，不再想这些烦心的事儿，又怕躺下反而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想，越想越烦，就顺手从条案上取下了那一盒象牙麻酱，哗啦倒在了桌上。来来来，咱们试试运气。
0: 哎呦，韩太太，您这可真是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作乐呀。
1: 自个儿逗自个儿吧，要不光听你报账能把人烦死。侯嫂啊，把姑妈也叫过来，谁糊了谁就请客。哟，我们可是输不起也赢不起呀。侯嫂说着，伸嘴咬断了手上的线头，起身走到廊子底下，冲着东厢房喊：姑妈快来，赢太太一把，三缺一，就等您了。
2: 姑妈压根儿就没睡，揉着眼皮走进了上房。
1: 哎呀，我说话总是没人听，咱回

0: 六饼。
1: 啊，两万。
0: 开始勾心斗角的较量，个人审视着自己的实力，互相保守着秘密，拼凑班底，组织武力，以击败他人为目标。牌桌上是一场没有枪声炮声刀光剑影的争夺战。姑妈纯粹是凑数，她不惊于此道，老是探头去看人家的牌。侯嫂拦着她说，
1: 哎，您这叫怎么回事啊？个人撞个人的运气，不兴摸旁人的底。
0: 姑妈就一次次地缩回去，正襟危坐。老侯为了给韩太太解闷，玩得挺认真，颇费心机地盘算着战局，预知天下纷争，鹿死谁手。
1: 其实韩太太的心思很难集中到牌桌上，她还是惦记着买卖的事儿。老侯啊，你刚才说谁的铺子关了？
0: 是鲍玉轩，他们老板病得不行了，等着料理后事儿，得用钱。这老板娘就把整个店给倒出去了。
1: 哼，这个娘们儿，那是个败家的货。哎，那倒给谁了？
0: 惠远斋啊。
1: 蒲寿昌。一提起这个人，韩太太就恨得咬牙根儿。哼，他呀，是专干这种趁火打劫缺德事儿的。哎，他倒到手里不也是个包袱吗？别人的买卖玩不转，他能有什么咒呢？
0: 哎呦，他跟别人不同啊，这西洋路子一断，他就走东洋路子了，跟一翻译官认了干亲家，如今一个什么什么株式会社包销了他的东西，往南发货，香港、新加坡、婆罗洲，他买了鲍玉轩，那东西都挪到惠远斋去了，这边把鲍玉轩的字号一摘，卖上了日本白面了。
1: 什么东西？好好的一个鲍玉轩，叫他给毁了。
0: 哎呦，这有什么法儿啊？如今是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谁也不知道走到哪儿算一步。哎，你出不出啊？哎，咱们齐真斋啊，要这么走下去啊，我看也够呛。
1: 够呛怎么着啊？你也想把他倒出去啊？
0: 嘿，太太，哪能够啊？我就是丫鬟拿钥匙，当家不主事儿，全凭太太的吩咐，能维持多久，我就尽力的维持。
1: 这时候，姑妈又在偷看人家的牌。嘿，你这跟他对戳的侯嫂，伸手护着丈夫这边。哎。别让他瞅见呐！哟，光顾着说话了，你怎么连自个儿糊了都不知道啊？
0: 啊，我，哟，我糊了嘿！老侯这才发觉自己的牌果然都凑齐了，刚才他嘴里说着买卖的事儿，手里是瞎打一气，不料瞎猫撞上死耗子了。
1: 侯嫂像赢了天下似的，哟。轮流坐庄，该你了，该你了。
0: 韩太太心烦意乱地把面前的麻将一葫芦都推倒了。
1: 老侯啊，先生临走的时候交给你手里的可是整个的家当，你可别让他回来一瞅齐真斋改了姓了。
0: 哎呦，太太，您把心放肚子里头，我老侯活着是齐真斋的人，死了是齐真斋的鬼。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

0: 合的杂谈河北梆子。
1: 这样的那个曲种非常的好，
2: 那当然了，
1: 短小精干，配合宣传做的及时，
2: 这就是曲艺的特点。
1: 从形式来看也比较简单，
2: 就是
1: 也没有什么灯光和布景，
2: 哎，也没有什么道具，
1: 哎，只要在嘴带出来，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2: 嘴
1: 啊，
2: 我今天说了30年相声，一次也没把嘴落家里过。
1: 您没做过动员工作吗？
2: 他用不着，
1: 他自动就跟您出来了，
2: 巧劲儿吗？我几时出来他老跟着。
1: 他都很服从您的分配呀、啊。
2: 这都多新鲜呢，有人出来把嘴往家里的。
1: 我这是开玩笑，
2: 别灰心，
1: 反正形式上很简单，
2: 就是
1: 要说我们这个剧种跟您比起来呀、啊，那可就复杂的太多了。
2: 这么一说，您也是一位演员了。
1: 我也是个演员。
2: 哎，真格的，您是演什么剧种的？
1: 我演河北梆子的。
2: 哦，您既是一位梆子演员。我有件事跟您打听打听。
1: 行啊，只要我明白的，您提出来，咱们可以互相的学习。
2: 哎，您说这个梆子它的根儿在哪儿？

0: 那什么梆子？
1: 我说的是河北梆子。
0: 您倒带河北俩字带出来，你光说梆子、那可不就挨着底子吗？
1: 是河北梆子。
0: 河北梆子的发源地，
1: 不错，
0: 也就是它的根儿。
1: 对，
0: 它的根儿产生在陕西，这个陕西出来的河北梆子。
1: 您先找地方凉快凉快。这都不像话，
0: 这怎么说话呢？
1: 河北梆子怎么会产生到陕西呢？
0: 对呀、
1: 对，
0: 他那可说呢？
1: 他什么叫可说呀？
0: 他这个您听着这个纳闷吧？
1: 我纳闷。
0: 是啊，就不单您纳闷，连我都纳闷。
1: 你自己说的嘛，你还纳闷？
0: 不是，我心头纳闷，后来就不纳闷了。
1: 这不是废话吗？

0: 这个
1: 怎么了您呢？
0: 我这
1: 要爆炸呀！
0: 代表想起来了，
1: 好吓我一跳。
0: 我问问您吧，陕西简称是什么？
1: 陕西省简称为秦。
0: 对呀、啊。
1: 嗯。
0: 那么河北省呢？
1: 为冀。
0: 山西呢？
1: 晋。
0: 陕西呢？
1: 告诉您了，秦呢？
0: 对呀、啊，正因为它的简称是秦呢，所以才产生的河北梆子。
1: 我更糊涂了。
0: 太笨了。
1: 我没法明白。
0: 陕西简称是秦。
1: 对。
0: 陕西的地方戏归为秦腔，俗称陕西梆子。
1: 我问您河北梆子，
0: 你不就问河北梆子吗？
1: 是啊，
0: 慢慢听着，在古老的时候，秦腔流传到河北地带，我们河北呢也有地方戏，这个河北的地方戏受到了秦腔的影响，把秦腔的唱腔和一些精华的地方吸收到河北的地方戏里。

0: 其实不只是一种梆子戏，
1: 还有
0: 十几种梆子戏，全是这样形成的。
1: 还有什么梆子戏呀？
0: 你像河北梆子，高调梆子，一支梆子，南阳梆子，河南梆子，山东梆子，陕西梆子，蒲州梆子，代州梆子，曹州梆子，东路梆子，南路梆子，北路梆子，中路梆子，白菜梆子。
1: 哎，什么叫白菜梆子？
0: 哎，你吃着白菜唱梆子。
1: 他唱得出来吗？别开玩笑，成不成？
0: 这十几种梆子戏呀，虽然在唱上和念白上有各自不同的地方风味，但是你仔细听起来呀，他们在唱腔上是有血肉连。

0: 您听，好听不好听？
1: 是。
0: 哎，陕西梆子也就出戏、
1: 哦、
0: 他们这唱腔就差不多。
1: 那陕西梆子怎么唱？
0: 他是这样唱。
1: 您小小
0: 天云。

0: 活香港。
1: 对，是这味儿。
0: 怎么样？您听他们唱腔差不多，所以他们的总根呢还是在一个地方的，
1: 就是陕西。
0: 哎，陕西出来的河北梆子。
1: 是喽。哎，您说河北梆子它有多少年代？
0: 这个嘛，据说产生在昆腔以后。
1: 昆腔有多少年呢？
0: 昆腔有700多年的历史了。
1: 那么河北梆子呢？
0: 这样推算起来呢，河北梆子也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1: 这么一说，河北梆子也是一个很古老的剧种了。
0: 可是在它的成长过程中啊，它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社会制度，所以说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受着一定的曲折的。
1: 您谈谈河北梆子过去都是什么情况？
0: 在过去的时候，河北梆子一直受着摧残，直到解放以前几乎走向了死亡，有很多的演员都改了行失了业。
1: 对，据说银达子老先生就在那时候改了行干了别的了。
0: 是啊，还有很多的演员他们在露天地演唱，唱完了打零钱，这样唱一天呢也挣不上一顿饱饭吃。
1: 真是吃不饱穿不暖。
0: 因为那种悲惨的生活情况，把一位唱河北梆子的名演员，他叫金刚钻啊，生生地饿死在中华戏园子的台上。
1: 银达子老先生跪在台上给他求的棺材钱。
0: 是啊，因为那种悲惨的生活，悲惨的社会制度，摧残艺术，蹂躏演员，使得河北梆子走向了死亡，把演员生生地饿死在台上。自从解放以后，河北梆子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就往天津来说吧，由流散班社成为国营剧团，又打国营剧团呢建立了河北梆子剧院，演员们在党的培养教育之下都是心情愉快的工作着。
1: 解放前后真是天渊之别，
0: 领导上对于演员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都特别的关心。我们市首长经常去到梆子剧院看看同志们，问问同志们有什么要求。哎呀，特别是关心老艺人的身体健康情况和青年一代的学习问题。
1: 党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
0: 特别是在52年全国戏曲公盟汇演以后，河北梆子得到了好评，这又使这朵花朵开的是更健壮起来。
1: 那真是越开越鲜艳。
0: 你怎么这模样了？
1: 我高兴。
0: 高兴就这模样。
1: 小百花河北梆子剧团在党的培养下已经成长起来了。
0: 您说的很对，
1: 根本就是
0: 河北梆子自从解放以后不断的进取和改革，唱出那个腔调来的非常的好听。
1: 哎，您说河北梆子它有什么特点？
0: 哎，它的特点地方很多，
1: 您谈谈。
0: 那就是唱出腔来要美不要贫，吐出字来要清楚，无论腔多高多大也不要愣。
1: 您还能给举个例子吗？
0: 像那个打尖枝
1: 这出戏，
0: 它里边有几句就符合它的特点。
1: 您能小小吗？
0: 我给您学两句。
1: 好啊，
0: 您听一听。

0: 我丈母娘啊，她连双袜子也没给我补过呀。
1: 你提你丈母娘干什么？
0: 你说她呢。
1: 哎，您听她那个腔美不美？
0: 是好。
1: 亲手儿做来的，
0: 真是既美而不平。
1: 来的滴滴，这门口给我辆汽车。
0: 瞧这个寸劲儿。
1: 来的
0: 滴滴，
1: 怎么了？
0: 那辆汽车又回来了。
1: 你干什么滴滴呀？
0: 我不滴滴，回头你也滴滴呀、啊、汽车也跟着配音呢、啊。
1: 反正唱出这个特点来不简单。
0: 是。
1: 另外还有。
0: 还有什么特点？
1: 那就是悲壮激昂，慷慨演悲调最适合。
0: 怎么呢？
1: 瞧，在古老的时候，河北地带称为燕赵之地。
0: 嗯。
1: 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势，由于历史环境而形成。河北梆子演悲调最出色，故称其以悲歌为最佳，此乃河北梆子之特点也。
0: 又拽上了。
1: 演悲调最适合。
0: 哦，您还能给举个例子？
1: 像那个秦香莲
0: 扎美案。
1: 哎，它里边有几句就符合它的特点。
0: 嗯，哪几句？
1: 就是反梆子那几句。
0: 好啊，您
1: 我给您学两句。
0: 好，
1: 怎么样？
0: 我欢迎啊。
1: 您听一听。您听怎么样？
0: 好。就是字眼儿不真，
1: 我还没唱了。
0: 那我知道怎么样啊？你可唱啊！
1: 唱，您听着，要。

0: 我
1: 您这瞧这姿势多美。
0: 你摔在那儿麻烦了。
1: 您这瞧这姿势。
0: 您这人不接受意见。
1: 您看他这个动作已经他这个调子您越往后听他是越悲。
0: 现在我的泪就在眼圈里转。
1: 他的符合他的特点。
0: 哎，您说河北梆子有什么改革的地方？
1: 哎，改革的地方也很多。
0: 您谈谈。
1: 你像过去道白的有陕西味儿。
0: 哦，怎么道白呀？
1: 一道白都这味儿的。花里这花里这位军爷放的枣儿不枣是你的味红。
0: 对，现在呢？
1: 完全是精白了。
0: 哦，
1: 花里花里这位军爷放路不枣是你味红。
0: 改革了，
1: 过去唱河北梆子余力是高腔。不管演员的嗓子好坏，你得符合他的高腔。
0: 现在呢
1: 是根据演员的条件，
0: 也就是嗓子。
1: 哎，嗓子不好可以改为平腔。
0: 改革了，
1: 过去唱河北梆子没有灯光和布景，
0: 现在
1: 也有灯光和布景。
0: 改革了吗？
1: 过去唱河北梆子那个梆子打得特别响，当当当，观众听不着演员唱什么。
0: 假使有心脏病听完这出戏赶紧住医院。现在
1: 的梆子声音降低，有时候不用枣木梆子，
0: 用什么？
1: 用蓝梆子代替。
0: 改革了，
1: 过去唱河北梆子老生出来带胡子，
0: 现在
1: 现在的还带胡子。
0: 这不废话吗？哪有老生不带胡子的？昨儿您听《空城计》，诸葛亮上台不带胡子，观众一看还纳闷儿，诸葛亮小伙漂亮，花脸了。
1: 他改革了吗？
0: 不像不挂，
1: 开玩笑。另外在唱上也有改革的地方。
0: 哎，唱上有什么改革？
1: 过去虚字特别多。
0: 哦，现在呢？
1: 原词是多少字唱出来还是多少字。
0: 您还能给举个例子吗？
1: 像那个算粮灯殿。
0: 哦，大灯殿。
1: 哎，王宝钏出来唱那么几句。
0: 哪几句？
1: 金牌调来银牌选。
0: 金牌调来银牌选
1: 几个字？
0: 这是七个字。
1: 唱出来还是七个字。
0: 是吗？
1: 您听着。金牌调来银牌选。
0: 对，正好是七个字。
1: 七个字。
0: 过去呢？
1: 那可就麻烦了。
0: 怎么？
1: 一唱花腔带一拐弯，能给您唱出68个字来。
0: 哪有这么多呀？我不相信。
1: 您要不相信的话，我唱着您数着。
0: 哎，成，您就唱。我还就数。
1: 哎，您对数数上行吗？
0: 什么
1: 数数上啊？
0: 我今年50了，连数都不会数啊，那我成傻小子了。
1: 您怎么叫这名字？
0: 多会儿啊，
1: 我唱您数。金牌要是掉来呀，银牌呀哈，选哪银哪呀哈哈哈哈，这多少了？
0: 我这也乱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魏文华老师年轻的时候啊，和老前辈张振奇合作表演的相声《杂谈河北梆子》。接下来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您听一段珍贵的录音。这也是两位女相声演员老前辈，一位是张宝珠，一位是北京的观众听众非常熟悉的回婉华老师。您听听这段菜单子啊，张宝珠老师的基本功的那种扎实，回老太太那种气定神闲，那种大气和准确，让人惊叹的。请您来听两位老师晚年合作的这段录音。
3: 姐姐，我今儿请您吃饭。
4: 你？
3: 哎，
4: 您请我吃什么呀？
3: 我请您吃包饺子，怎么样？
4: 饺子
3: 啊，
4: 好，
3: 怎么样？羊肉馅
4: 儿，吃不过饺子。
3: 哎，好吃不过饺子，
4: 不过倒着。
3: 哎，
4: 好，
3: 包饺子，羊肉馅儿的。
4: 好嘞，
3: 弄点白菜。
4: 对，
3: 咱们吃10个，煮10个。
4: 对，
3: 没事吃着玩。
4: 对，
3: 怎么样？
4: 对，
3: 您等着我，我去准备。
4: 好嘞，
3: 咱们吃饺子，
4: 吃饺子。好，明天见。吃饺子
3: 啊？不不不不，我说姐姐
4: 啊，
3: 咱们甭吃饺子了，
4: 甭吃饺，那咱吃什么呀？
3: 那个饺子它包着太费事儿啊。
4: 是你不包它省事儿，
3: 那咱们吃炖肉烙饼。
4: 炖肉烙饼，
3: 哎，
4: 好啊！
3: 我们买5斤牛肉，
4: 对，
3: 再买1只老母鸡，
4: 买母鸡的，
3: 买2斤栗子，
4: 栗子，
3: 哎，这叫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4: 好，好，
3: 比那包饺子好，
4: 好得多，
3: 行不行？
4: 瓷实，
3: 就这么办了，
4: 就这么。

0: 半，我要吃炖牛肉、黄焖栗子鸡，还有……
1: 哎，我说姐姐
0: 啊，
1: 咱们甭吃炖牛肉了。
0: 怎么又甭吃炖牛肉了？
1: 那个牛肉它炖不烂呐。
0: 是你不炖它烂得了吗？
1: 那咱们不吃那个了。
0: 那吃什么呀？
1: 咱们吃窝头吧。
0: 窝头
1: 啊，
0: 我打小时吃窝头长大了，你还请我吃窝头、啊、
1: 我的老姐姐呀
0: 啊，
1: 现在都吃细粮，现在讲究的是吃粗粮。
0: 对，
1: 吃点窝头小米粥，您说这好不好？
0: 好，
1: 弄点咸菜。
0: 对对，
1: 就这么办了。
0: 就这么办，
1: 哎，就吃这个了。
0: 咱们吃窝头
1: 就这么办。
0: 嗨，咱们这窝头也吃不上、
1: 嗯、哎呦，我说姐姐呀，咱们甭吃窝头了，
0: 咱喝西北风去吧。
1: 干嘛喝西北风啊？
0: 我窝头我都吃不上，你看你这又不吃，八角费事，炖牛肉又炖不烂，这窝头怎么着？窝头这是，这个啊，
1: 姐姐，
0: 啊，
1: 您别说了，我请您下馆。

0: 我的姐姐，您还看不起我？
1: 我干嘛看不起你呀？
0: 哦，我说出几样来就知道我请您吃了。
1: 那没错。
0: 那行，您听着啊，我请您吃。
1: 什么？
0: 无齿肋巴扇。
1: 无齿肋巴扇。
0: 厚脖领。厚。蒸猪蒸鸭子，烧猪烧鸭子。七星大肘盘，卷甘露饮，牛馅松馅，锅烧茬，牛肥茬，全份的下水。24个烧碟，138样，满带小牌子。这是满洲席。
1: 满洲。您不说是满汉全席吗？
0: 满汉席，我光说满洲席，还没说汉席呢。
1: 那您说是汉席？
0: 您听着，我请您吃四蒸、四炸、四干、四鲜、四大、四小、四冷、四热、四荤、四素串。

0: 假关东汉是吧？酸银鱼、虎皮甲鱼、汤蘸焖蘸、庆功白蘸、燕窝鱼肚吃彩参、龙虎鸽蛋、江米鸭子让鸭子挂炉羊、八宝奶猪、十斤鸭子加杠猪，
1: 够了。姐姐，
0: 哎，吃完了，您姨妈是新谱，
1: 我吃饱了，
0: 撑死了，
1: 气死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两位女性的相声前辈啊，张宝珠女士和回婉华女士合作的小菜单子，这个版本让人感觉到耳目一新啊。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上远在这里恭候着您。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首先请您来听新疆的两位著名笑星高建新和郭青山合作的相声《团结的桥梁》。他们二位也是师兄弟，都是殷文硕先生的弟子。殷文硕老师啊，在新疆耕耘多年，传播相声艺术，培养后辈人才，应该说是著述颇丰，桃李满园。他的弟子和徒孙辈依然为我们西部的曲艺艺术做着贡献。今天我们就请您听这段有着浓郁新疆风味的《团结的桥梁》，高建新、郭青山表演。
0: 哎呀，青山呐，你看我们新疆呢是多民族的地区。
2: 对了，
0: 要学好少数民族语言啊，和地方方言，对工作和学习都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2: 您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2: 这语言呢，是增进友谊、交流感情的媒介嘛？
0: 可不是吗？
2: 哎，
0: 就拿我来说吧，
2: 怎么样啊？
0: 常年在新疆工作，
2: 哦，
0: 学了不少的维吾尔族日常用语，
2: 哦，
0: 对工作和学习都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2: 是吗？
0: 哎
2: 哎，那这样，当着咱们大伙的面，我今天考考你怎么样？
0: 你说什么
2: 啊？我考考你
0: 啊？你考吧
2: 啊？那你听好了，
0: 哎，
2: 你用维吾尔族话说，
0: 哎，
2: 你说这个走开。用维吾尔族话应该怎么说？
0: 哎，蒙哎，蒙哎。
2: 哦，那要是坐下呢？
3: 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2: 同志，
3: 亚德斯了，
2: 你好。
3: 亚什姆塞斯，
2: 你好。
3: 哎，你看，
2: 不错。您的维吾尔族语言那真是对答如流啊，
0: 谈不上对答如流啊
2: 啊。
0: 反正我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上啊和地方方言上下了不少的功夫
2: 哦，
0: 而且还闹了不少的笑话。
2: 哎。那你都闹什么笑话了？你这
0: 前几天
2: 啊，
0: 我到商场去，
2: 哦，
0: 咱们那个雅生姜啊，
2: 哦，雅生姜
0: 叫我在商场给他代买一个托马克，
2: 那你就给人买一个吧。
0: 我给他买了一个，
2: 那赶紧给人送去吧。
0: 我给人一送去
2: 啊，
0: 人家一看，嘿，乐了，
2: 高兴了。
0: 哎呀，我叫人家买的托马克
2: 啊，
0: 他是那皮帽子。
2: 是啊，那你给买的是？
0: 我给他买了个托马克。
2: 哎，这托马克是什么呀？
0: 锅盖。
2: 哎，嗨，
0: 啊。
2: 这有带锅盖的吗？这个
0: 这还不算呢
2: 啊！
0: 你看这次我们和中国歌舞团
2: 啊
0: 出去演出，坐那车上
2: 哦，
0: 车上有我们团不少的维吾尔族啊。
2: 哦，
0: 哎，车要转弯了
2: 啊！
0: 为了让大家扶好站稳，
2: 你怎么说？
0: 维语应该这么说？
2: 怎么说？
3: 哎哎，老师，马上来给你读。
2: 哦，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汽车要转弯了，扶好站稳。
2: 哦，扶好站稳。
0: 哎，
2: 那你说成了？
3: 我给你说成了，马上来给你读。
2: 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汽车要撒娇了。
2: 嗯，
0: 嗨啊，你看，
2: 你瞧你这就
0: 还有呢？
2: 还有什么呀？
0: 我们到了部队该下车了。
2: 哦，下车了。
0: 下车的同志往门口走，
2: 往门口走。
0: 啊，维语应该这么说。
2: 怎么说？
3: 哎，一西啊，你干嘛呢？
2: 哦，是这个意思。
0: 哎，
2: 那你说成了？
0: 我给说成了，
3: 一西啊，你干嘛呢？
2: 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3: 请你站在毛驴子前面。
2: 嗨
3: 啊，
0: 你看这事儿弄的。
2: 瞧你这笑话闹的，你说你这
0: 我逼着还有更大的事儿呢。
2: 什么更大的事儿？
0: 我们到了部队啊，那战士特别的热情啊。
2: 哦，
0: 哎，首长组织了我们打靶。
2: 哦，实弹射击。
0: 哎，我们团长啊，让我负责靶场的警卫工作。
2: 哎呦，这责任可不小。
0: 哎，
2: 嗯，
0: 刚发出射击信号
2: 啊，
0: 我扭头一看，坏了，
2: 怎么了？
0: 雅生姜往这边来了。
2: 哎呦，那赶紧让他躲开呀！
0: 我就喊上了。
2: 你怎么喊的？
0: 别个开，别个开！
2: 哎，亚僧江躲开了，
0: 他往这跑上了。
2: 怎么又跑上了这？
0: 我把话是说反了
2: 啊！
0: 别个开了忙，别个开了忙是不要到这来。
2: 那你说成了？
0: 别个开了，别个开了，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快到这来，快到这来！
2: 哈、啊！你这笑话闹的，你说你啊！
0: 所以说呀，
2: 啊，
0: 学好少数民族语言呀，和地方方言，这太重要了。
2: 您说的太对了
0: 啊！
2: 这语言呢，就是团结的桥梁，
0: 可不是吗？
2: 嗯，
0: 你说好地方的语言啊，我告诉你说，我们到了部队呀，我们就举行了联欢晚会。
2: 哦，举行了联欢晚会，
0: 在晚会上啊，刘北义老师唱了十几首歌啊。
2: 哦呦，大家太欢迎了。
0: 哎呦，我也给他们来了个节目。
2: 哦，哎。你给咱们战友们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啊？你
0: 杜秋。
2: 哎，对，杜秋，
0: 杜秋你看过吗？
2: 哦，那我这电影啊，大伙都看过，叫《追捕》。
0: 哎，日本电影。
2: 哦，有点词儿啊。
0: 杜秋，你往前走，你看前面的天是蓝蓝的，你走啊，刚才高汤不是跳下去了吗？你走，把他给我推下去。
2: 哦，有这么段词儿。
0: 哎
2: 哎，
0: 我告诉你说，那是电影。
2: 哦，这我说，您说的是电影啊？
0: 电影普通话呀。
2: 嗯，
0: 我说的是我们方言。
2: 哦，对，学好方言也不容易。
0: 那倒，我们部队本人就来自五四海的战士啊。
2: 哦，哎，这样
0: 啊，
2: 咱们当着大伙的面，
0: 嗯，
2: 您把这段词儿用不同的方言，你给大伙说说怎么样？咱们再欢迎，
0: 哎，
2: 欢迎给大伙做表演啊。
0: 那这么说吧，
2: 啊，
0: 你比如说我们这山东战士就这么说的。
2: 哦，山东战士有，你说，
0: 杜秋，
2: 嗯，
0: 你往前读，你往前读，
2: 哦，
0: 你看前面这个天是蓝的。
2: 嗯，
0: 你躲，
2: 嗯，
0: 刚才高汤把他跳下去了吗？
2: 对呀、啊，
0: 你躲，把他给我推下去。
2: 嘿，
0: 好，山东的，
2: 哎，够味儿，
0: 哎，
2: 嗯，哎，你能不能用四川方言给我们大伙表演表演？
0: 杜秋
2: 啊，
0: 你往前走，
2: 哦，
0: 你给老子往前走，
2: 哦，
0: 你看前面那个跳的是哪来的？
2: 对，
0: 刚才那高汤不跳下去了吗？
2: 哦，
0: 你走啊，把棍子推下去算了。
2: 不错不错不错，哎，你这样，
0: 嗯，
2: 你能不能用陕西话给我们大伙表演表演？
0: 杜秋，
2: 嗯，
0: 你往前走，
2: 哦，
0: 这把他叫你往前走，
2: 哦，
0: 你看前面那个钱是蓝蓝的，
2: 嗯，
0: 刚才高仓我不是给闹下去了？
2: 是啊，
0: 你走，
2: 啊、嗯，
0: 把狗送闹下去算了，嘿，
2: 真不错。你这样、
0: 啊、
2: 你能不能把咱们新疆当地的土话给大伙学一学？
0: 那新疆人说话那粗犷啊。
2: 哦，
0: 哎，杜秋，哎，往这走啥？哦哟，你往这走啥？
2: 嗯，
0: 你看前面那个天蓝蓝的，刚才那个高仓不跳下去了吗？
2: 哦，
0: 走不走？哦哟，把那个勺子上下去撒。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新疆的两位相声演员高建新、郭青山合作的《团结的桥梁》。您听台上台下效果多好啊，非常受到观众的欢迎。下面再请您听一段效果火爆的段子，这是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买汽车》。这对搭档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可以说啊，他们的组合是相得益彰。尤其是赵伟洲为捧哏的杨少华定制了许多极富特色啊，甚至说无法复制的荒诞的包袱，为杨少华的表演增色。那么杨少华的语言特点和舞台气质呢，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段相声两个人的争辩也充分地发挥了相声的语言特长。我们请您听这段相声《买汽车》。
4: 您看见了没有
5: 啊？
4: 杨先生往台上这么一走、嗯、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5: 都喜欢我。
4: 不但是观众喜欢您
5: 啊，
4: 就连我也喜欢您。
5: 你喜欢我的艺术
4: 啊？大家在电视里边经常啊看到杨先生表演的相声，
5: 不断的演出
4: 啊，看到您的艺术
5: 啊。
4: 可具体杨先生的人品、
5: 啊、
4: 大家是不了解的。
5: 哎，
4: 你大家想不想了解杨先生的人品啊？
5: 等等，
4: 那我给说说，
5: 我这人品怎么了？
4: 我这不说着了吗？那还用说吗？杨先生的这个人品，
5: 说怎么着？
4: 那还用我说吗？啊？
5: 不是你说说，
4: 说哎，
5: 你说说，我急啊，
4: 我
5: 急，你说，
4: 你说，那当然得说了
5: 啊，
4: 一个字儿，
5: 怎么样？
4: 好。
5: 你吓我一跳，不但你说好，父老乡亲都夸我
4: 啊。虽然说你人品好，
5: 哎，
4: 可是这个文艺界同行人就说了，
5: 嗯，
4: 你说杨先生人品好，
5: 是
4: 啊，那他外号怎么叫杨坏人呢？
5: 哎，那是误会。
4: 实际上这不是误会，
5: 嗯，
4: 我理解啊，
5: 嗯，
4: 这个杨坏人呢，
5: 嗯，
4: 还是指您身体。
5: 我身体，
4: 你不经常闹病吗？
5: 有时候患感冒。
4: 对，这么个杨坏人。
5: 我说的呢
4: 啊，人家都说杨先生变了，
5: 变了。
4: 杨先生简直变了一人呢，
5: 您听听。
4: 因为杨先生现在非常富有，
5: 有钱
4: 啊，他一富有啊，他这个心呢就非常的软
5: 善
4: 啊，非常善良啊。
5: 对，
4: 看谁有困难他马上就去帮助。
5: 这话不假，谁有困难当时就帮助人家
4: 啊。对这个话我也是半信半疑。你说杨先生真变了吗？啊，是不是他真是这么善良吗？不行，百闻不如一见， 说什么今天当着各位朋友们，我要当场试试，我试试。
5: 这还用试试吗？咱们俩一单位，我瞅着你长起来有什么试试的？你有什么困难

0: 小桌。
1: 你没变，
0: 我变了。
1: 你变什么了？
0: 不借钱。
1: 你怎么知道我找你借钱？
0: 怎么知道的？
1: 你怎么知道我找借钱？
0: 上来之后你就刷我夸我，我明白你私底下思想里面你有目的。
1: 哦，
0: 一朵毛下山至今未归，我不得不防。
1: 太狡猾了。
0: 我叫老狐狸。
1: 哦，我跟您说，老狐狸。
0: 谁老狐狸啊？
1: 我跟您说呀，
0: 啊，
1: 他是怎么回事呢？
0: 你说，
1: 您说我跟谁关系最近？
0: 你媳妇儿。
1: 我媳妇儿跟我离婚了。
0: 离就离了呗。
1: 哎，离就离了吧。
0: 嗯，
1: 你说的可好听。
0: 嗯，
1: 那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吗？你为什么离婚呢？
0: 我哪知道啊。
1: 我跟您说是这么回事。
0: 说，
1: 我媳妇儿啊，
0: 嗯，
1: 她恨我。
0: 跟我一样。
1: 他说我没出息。
0: 他看得准。
1: 什么叫看得准啊？我们俩人一点感情都没有啊。
0: 赖你。
1: 怎么赖我呢？你看我回家晚了，
0: 嗯，
1: 你说我叫门，我梆梆梆一个多小时，人街坊都出来了，
0: 嗯，
1: 他就是不给我开门。
0: 可能在屋里边睡着了。
1: 不是，他在屋里数钱呢。
0: 嘿，
1: 而且
0: 啊
1: 你说两口在一块过日子，
0: 嗯，
1: 给我洗洗衣裳。
0: 对呀，啊，
1: 把我衣裳都拿出来。
0: 嗯，
1: 你说给打盆洗脸水，咱没要求人给咱洗脚。
0: 嗯，
1: 哎，我就是我这个耳朵，
0: 嗯，
1: 都听不见了，这耳屎都满了。我说你，哎，你给掏掏耳朵。
0: 哪掏耳朵？
1: 他嫌我脏。
0: 说的对，
1: 说的对，还那把我气坏了
0: 啊。
1: 嗯，我实在过不了日子，咱就离婚。
0: 耶，
1: 我这一提离婚怎么着？
0: 嗯，
1: 嘿，当时他脸都变色了，
0: 害怕了。
1: 当时他说了一句话，我还挺平衡。
0: 他怎么说的？
1: 你死不死啊你？
0: 耶，这还平衡呢。
1: 我一看这个，那咱就离婚。
0: 离婚，
1: 那离就离呗，对不对？
0: 对，
1: 这不现在忙着复婚了吗？
0: 我说你瞎折腾什么呀？
1: 你说这叫瞎折腾
0: 啊？
1: 您不知道为什么闹这矛盾？
0: 我哪懂啊？
1: 人家都买汽车了。
0: 时尚现在大家都在买汽车，都到咱们的老百姓家里边。
1: 就是啊，可是我就买不起汽车呀。
0: 那
1: 么住娘家都非让我买汽车。
0: 嗯，
1: 啊，我一想呢，得也应该有汽车呀。
0: 就是，
1: 我有一哥们儿啊，
0: 嗯，
1: 大款，
0: 有钱，
1: 有钱，
0: 嗯，
1: 人家有一辆汽车。

0: 呢，你知道吗？
1: 不是，那个还，我说不还了吗？我手里也有一部分款呢。
0: 哦，有一部分，
1: 我有一部分
0: 啊，
1: 我再找您这贷一部分。
0: 哦，
1: 我这21万，我就把这汽车就买来了。
0: 那您有多少钱呢？
1: 1万，
0: 找我借呢？
1: 20万，
0: 怎么还我呀？
1: 每月4毛啊。
0: 走，一月4毛钱呢？
1: 我得开这个大奔，我开大奔，
0: 开这体力健来开大奔呢。
1: 你看怎么着？
0: 开大奔，有你这模，那大款开的东西，瞧那德行，还大奔呢？你有的臀部吗？
1: 您说，陈老师
0: 又哭了。
1: 不是，我跟你说，我发誓了，我跟你说。
0: 发什么誓？
1: 我就说了，我就一定买上汽车，把你接回来。
0: 嗯
1: 啊，如果我不买汽车，我天打雷劈啊！您听听，您忍心让我天打雷劈吗？
0: 不不，人家越打越，我都替你难过。
1: 就是我要天打雷劈，
0: 你别发这个誓，千万不能发这个誓，发这个誓又硬了誓，可倒了血霉。
1: 你就是嘛！
0: 不是，我真的这么困难，我给你出点主意吧。
1: 你出什么主意？
0: 就下雨的时候你别出去。你要出去的时候买个避雷针顶着。
1: 没听说过。我说，你说这像话吗？你这个，那你说你钱借不借？
0: 不借，
1: 不借。
0: 嗯，
1: 你不借拉倒。
0: 不给。
1: 那几个剧我有的是钱，我找人家借去。我告诉你，没你一样。
0: 是啊，怎么又回来了，
1: 杨先生？
0: 嗯，
1: 我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
1: 那大款啊，
0: 嗯，
1: 还一辆宝马。
0: 怎么宝马了？
1: 那宝马更便宜啊，
0: 嗯，
1: 才16万。哎，一下给您省了5万块钱，你还不谢谢我？
0: 我谢谢谁呀？你找我借钱，我谢谢你啊！
1: 不，您借我15万，我1万，他16万，我来宝马。
0: 你来宝马？
1: 开宝马坐奔驰？
0: 不，
1: 我告诉你，我要开上宝马，我就像老板了。
0: 行，
1: 我像不像老板？
0: 不像老板。
1: 我像什么？
0: 你不能到飞机场，到飞机场买票，人不卖你。
1: 怎么了？
0: 你长得像恐怖分子。行吗？瞧你这德行，我买一宝马，你买得起，你养不起。哪里宝马辣白菜。

0: 见了，哥，我走吧。
1: 可以了，你得借我钱呢。
0: 我借你十块钱呢。
1: 你借我十块钱？
0: 十块钱？
1: 我媳妇要坐汽车回来呀、啊。
0: 保证能坐汽车。
1: 怎么呢？
0: 她打的呀、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赵伟洲、杨少华合作的相声《买汽车》。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儿见。

吱嘎吱嘎吱嘎吱嘎。他机器人在里坐着没套了这样。为什么说现在是轿车轿车，那轿车的弹性好，其实赶不上坐这轿子，那舒服极了。轿越大

官也不怎么地，可见这官够大的。轿帘撂着，旁边这些侍卫一看来了，往旁边一闪，迎接大人，迎接丞相。哦啊，岳婷婷，丞相，这不是金兀术谁呢？叫的詹臣不敢往里走了，文官下轿，武将下马，到这就打住。再看大轿詹臣，轿子一扣，扶手板撤掉，轿帘一撩，

边看得清清的，一瞅这个主个儿可也不小，长那小脸儿，狗舌头一条，就这么窄，小窄脑门子尖下壳，跟个苞米棒子那戳着差不多少。

0: 下了这么大的天下，由于功劳特大，现在升任左丞相，还兼任四郎主的军师，一人挂着俩衔儿。这找金兀术来有事儿，那从府里头来的，要不怎么这么威风呢？哈密赤刚一出轿子，旁边值班的王官一看，拿手里还拿着金牌呢，赶紧过来参见丞相。
1: 是，
0: 那边说什么味儿？没鼻子，没这玩意儿，他不兜风，所以说话就这味儿。
1: 嗯。

0: 太太清楚，必须马上见着四郎主。这个事儿是不是您能关照一下？最好越快越好，
1: 是吗？那么紧急啊？
0: 那样吧，
1: 明天这时候，明天你还在这儿等着，我派人来接你，你看如何？
0: 多谢丞相，
1: 回去吧，回去吧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
0: 没困难，什么都没有。
1: 好了，那你先回去吧。来呀，进府。
0: 我前头后拥，呼噜呼噜呼噜，人家走了。月平看着，心说：要不都想当官呢？他当官跟老百姓真不一样。为什么有些人脑袋血尖也往里顶呢？那他真好受那玩意儿，哎。我一说这官儿，这我。

大元帅有令，可以抽点时间接见你。现在跟我们来。哎呀，是是是是是。哎呀，哎呀，岳廷这个心里头非常激动，跟人家往里走吧。进了街，到了大帅府门前，13凳台阶，2对石鼓，2个巨型的大狮子都歪着脑袋守住府门呢，8字照壁。再一看是金顶朱户，那门呢红漆的，钉着碗大的锔钉，那钉子能分出这个等级高低来。大门开着，天鼓响的门洞啊，上了一块大匾，都督大元帅府，请进来。哎哎，迈步进去了。

月亭低着头迈步进了屋，那地下那么厚的星星红的地毯呢，一踩上颤悠悠的，呀，还不怎么得劲儿呢。皮鼻子一闻，一股檀香味刺鼻，往里边走着偷眼观看。这么粗那大红油漆的柱子，一边是八根，两溜是16根，再往两旁瞅，

悉了，专门跟岳飞双方打仗啊。他就是大金国的兵马大元帅四郎主，是完颜亮的四儿子。完颜亮四个儿子，他是老四，但是属他能力最大，排兵布阵，攻杀

0: 你看，这不是天生的缘分吗？哈哈哈哈哈！老晒黑熟年虚然，太好了！我是德记的外祖父，这个主我做了，这事儿就这样了。胡德记一听啊，这脸就红了。老爷，他
1: 什么他呀？这事儿还由得了你吗？我培养你一场，这点主我做不了啊，就这么定了。
0: 长帽瞪着雌雄眼儿，跟武进忠、武进孝在后边一看，嘿，怎么样？
1: 我说什么来的？弄假成真了，真在一块儿了。
0: 这回好，得了个小嫂子。哎呀，这几个小弟兄在后边手舞足蹈，胡德记这脸就更红了。狄恒一转身回来劝胡金兰，丫头，你要不答应这门亲事，你的爹爹可性命难保啊。再者一说，你跟你爹保的是什么人？那元忍气数不久矣，给他卖命有什么好处？

众将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大帅您就派兵吧，您派将吧，没什么说的了，小小的金陵侯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四路大军已经把他围起来了，您派将吧。好，如此一来本帅要亲自出战。元帅徐达率领

还很聪明，所以元顺帝才让他坐镇金陵。在南京这儿，那就是二号皇上了。朱元璋起义之后，攻关破寨，仗仗都能打胜，援兵是节节败退。

种人呢，背信弃义之徒，还有什么脸在本侯的面前说长论短吗？今天我要替当今天子除掉叛逆，你拿命来！金陵侯一晃三千棍，马往前踢，是搂头就打。元帅徐达也不还手，把马一带，唰，把这棍躲开了。徐达一伸手，等一等，赤福燕寿，

将军愿意出战，我来。常玉春当先出马，双脚点蹬，千里一丈青是纵尾乱扎，提着炮吼直奔金陵侯。这两员大将一见面是枪棍相碰啊，听个踏踏两个踏踏，把金陵侯震得在马上歪了两歪，晃了两晃，呦呦呦呦呦呦，紧着控制战马。常玉春也感受到莫大的压力，感觉到两臂发麻，两个人互相心里边都点了点头，知道对方不含糊。金陵侯抬头一看，对面这员大将身着弱仗，天王盔、太岁铠、乌骓马、大铁枪，真像一座金甲天神呢。来将通明。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琴心简单一张口。

0: 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0: 新凤霞
1: 啊，
0: 新翠霞，
1: 嗯，
0: 新灵霞，
1: 嗯，
0: 小白玉霜，
1: 这都是当代的名家。
0: 您看这个小白玉霜啊，
1: 啊，
0: 他唱出来非常的

0: 真好听，
1: 您瞧人这个鼻音多好听啊、哎、
0: 就是
1: 论方一所感冒越重唱出来越好听
0: 没听说过、啊、人家那是发音特色，
1: 对，是独特的风格。
0: 哎，这是小白玉霜，
1: 还有那个小俊廷，
0: 小俊廷老师也是咱们天津的老乡，
1: 对，后来落到东北了、嗯、
0: 没错，
1: 他跟小白玉霜就不一样了，
0: 是两种风格，
1: 对，
0: 嗯，
1: 他唱是苍劲挺拔，
0: 哎，他那个唱是赶板跺字，

0: 对对对，
1: 这公主呢自持身份高，所以老公公那天受咱之气啊，他不给拜寿去，
0: 他没去，
1: 驸马急了，抡圆了，啪给这公主金枝来个嘴巴，
0: 来个嘴巴，
1: 你琢磨琢磨，皇上能不生气吗？
0: 对，
1: 哎，要斩这驸马，
0: 这时候

0: 就是剧本啊台词都得好。
1: 哎，有一出戏最好了。
0: 哪出啊？
1: 叫杨二舍化缘。
0: 这出是老戏。
1: 哎，老戏，这出戏啊，听着这么可乐，
0: 是不是那个唱词可乐呀？
1: 那当然了。这个
0: 什么内容啊？
1: 就说他这个父亲呢
0: 啊，
1: 嫌贫爱富，
0: 哦，
1: 不愿意把女儿呢嫁给那个穷家了。
0: 是。
1: 这时这男女双方人家可都同意。
0: 呵，
1: 有一次在花园碰见了。
0: 嗯。
1: 两个人呢要说说个人的心里话。
0: 哦。
1: 哎，您要听这出戏呀，可对您有帮助。
0: 对我有什么帮助？
1: 对您有好处。
0: 您说说。
1: 您会下象棋吗？
0: 我还真爱下两盘。
1: 下的怎么样？
0: 下的一般。
1: 您要听这出戏。
0: 嗯。
1: 对您下象棋大有长进。
0: 哦。听完这戏对我下棋有提高。
1: 哎，
0: 那么说您唱着这点。
1: 我唱唱
0: 啊，
1: 您可注意听着。
0: 哎，
1: 咱二人好比一盘棋，五卒二马对双车，我父好比当头炮，一炮打的咱们俩

0: 呀啊，白打死了。
1: 怎么呢？
0: 打扫完东屋啊，全倒在西屋里了。
1: 人家是啊，打扫完了东屋啊，再打扫西屋。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这都是作诗的。
1: 是啊，
0: 风格现在的诗人郭沫若、赞客家不一样，田间跟李济也不一样。
1: 是，
0: 你再具体一点，你看我这个诗人跟他们那几位又不一样了。
1: 你哪一点不一样呢？
0: 我做的诗啊，得拿着竹板跟着随着，
1: 这是不一样。你那叫数来宝。
0: 然也，
1: 您就别野了就。
0: 不但这个作品风格不同，我们看着演员在台上表演，他的动作、表演、唱腔，也是各有不同的风格。有的艺术家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能够自成一派。
1: 怎么着？在表演上还各有不同
0: 啊？
1: 怎么着？
0: 拿曲艺说吧，曲艺这个大鼓演员刘宝全、白云鹏、小彩舞，这三位都是唱大鼓的吧？
1: 是啊。
0: 你看，这都是唱大鼓，他们三位就不一样啊。
1: 对，是他们仨人是不一样。
0: 你说说，他们仨人哪点不一样？
1: 刘宝全、白云鹏是老头了
0: 啊，
1: 小彩舞啊，他没胡子。
0: 对，小彩舞是没胡子，我没听说小彩舞长胡子的。

0: 我说什么来着？哭了没有？怎么了？怎么了？是哭了不让你？
1: 你这么一唱
0: 啊，
1: 我想起白玉霜来了。

是您哪位？我给赶到张生。

0: 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1: 那秀才人家不跟咱们都一样，
2: 怎么？
1: 有的人家跟咱一样，也是务农为本的，叫什么呀？鞍山人家，可竟是少爷秧子。那些少爷秧子家里都是纨绔子弟。本来呢，咱们这孩子挺好，认识这一班的同学，良莠不齐，难免呢就学坏。还有，这些个人在一块儿，就都是凭真本领考中的吗？那也有花钱买来的功名。你说咱们的孩子好孩子跟他们在一块儿与之为伍，又有什么光彩呢？哎呀，一包山是当儿子的，爸爸说的他不敢强怼。另外他一听老爷子这片理论呢，似乎也有道理。还得说老爷子心深，我没想这么深。老爷子不让我们俩念书，大概当初也是因为这个。但现在我花着钱请着老师，我兄弟跟儿子都中了，这么高兴，怕您这一盆凉水泼。这话我回来要跟老夫子跟俩孩子说，接受不了啊。
2: 老爷子您说的对，您也别往心里去。那已然考成这样了，等回头乡试的时候也许就不中，再不中呢，您也就无所谓了。得了，回我们让他好好干活就得了，反正家里这点事儿呢，他们俩这点学问也够了，您也就甭说别的了，那也就这样吧。
1: 老爷子这

儿主要的，你们家这个家风不好嘞，那街坊邻居提起包家人来没有不好的。我初到包家的时候，我跟这老爷子聊过，不敢说满腹经纶，那学问相当好的，不次于宁某。为什么他们姓包的孩子是自己不教？我还疑惑过呢，怎么到现在我把他们家孩子培养出来，连个谢字都没有，连面都没露一面，这不通人情啊。得了，看俩孩子份上这么努力，宁老夫子也没说别的，就把这个文章啊给俩人重新那么一讲解。别看初考你们俩中了，但是为什么你中十六他中二十二啊？你们这个跟人家差距在哪儿啊？咱们得分析分析啊。哎，一给俩人讲解，再讲这个课题的时候啊，比原先可就深了。宁老夫子啊，使上劲了，用上功了，干嘛呀？出世小节，再接再厉，要再战而捷。这乡试转过年来，到省里考去，必须得中。这老夫子六十多了，一给俩孩子加劲儿一紧这扣啊，坏了。这包兴儿啊，和这包勉有点吃不住劲儿了，盯不住了。老头也不哪那么大精神，黑着白着给上书，给讲课。包兴儿本身就累啊，他不以学业为主，他主要伺候这小爷儿俩。他是仆人，是书童，他得干好些杂活，白天干活，晚上他得睡，小孩贪睡呀，早早起来连这老先生一块伺候，等于他伺候仨人。这现在老头夜里也不睡，困得包兴儿叮叮当啷，他这功课可就落下去了。包勉呢贪玩，这老头一给加劲儿啊，包勉也盯不住了。但是呢，咱一再说包勉很聪明，他会哄人，他跟这老师对付，而且呢想办法偷懒。他老问这老师，老师您渴不渴呀、啊、我给您倒水去。有包兴儿呢，他睡了，您瞧这冲盹呢，他白天怪累的，他还老一疼人，这把他叫醒了干嘛呢？我就替您去了，我给您倒水，您喝凉点的，喝热点的？老师说温凉不点的。那行，到那儿，人老师要温凉不点，你给对呀，不去倒热的。为什么倒热的得晾凉了啊？端这碗离老远不过来吹，能吹仨钟头，吹透心凉，再对热的。你直接当初对好了都好不去，这才给老师端回来，就为磨份功夫。老师心里也明白，哎呀，摇头不语，那意思啊。

您琢磨琢磨，他不睡不睡吧。老师讲完了还不算完，老师有时候困了，别睡别睡别睡。这怎么意思？接着说接着说。哦，这是这么着，给老头熬的，俩眼圈发黑。转过年来乡试，当时的这个淮南路，啊，

跟着，哎，周长宝还得跟着。那周长宝就是大人了，小的时候他们放牛羊的时候，周长宝十几，他们五六岁，现在您琢磨他们都十几了，那周长宝二十多了，能当事儿了。家里又给准备好了，要去乡试，临行之时来辞别祖父祖母。这个包拯呢，来见爹妈。您再瞅啊，包老员外那脸沉的一汪水似的，心里不悦呀，心里埋怨老大包山，你竟

哎呀，老头是叮嘱再三，到那儿千万别慌，稳住喽。要按你们俩这个学问来说呀，为师我是很有自负啊，我这个不能够白下辛苦，县里边考你们俩考得相当的好，这到省里边去考啊一定得得中，遭不出意外没问题。这儿要辞别老师，然后呢老太太嘱咐，嫂子王氏嘱咐，全都嘱咐到了，多给啊长宝拿钱，道上别亏着这小爷俩。一行四个人从家里出来了，验了无数到扬州，那个赴考的秀才们可就多了，都住在店里头，大家彼此见面呢，哎，也有认识也有不认识的，也得聊聊天儿。然后呢合肥县的这几个学生们呢凑在一块呢也聊聊，都知道南屏山小包村包家叔侄二人是我们合肥县的同星，人家叔侄俩当年啊双双得中，一十六一二十二了不起，这次啊省里边考试肯定能中。到了考试这天，领号进场，

烤完了，您觉得怎么样？马马虎虎吧。这正说着话呢，一瞧花楞门响，烤号开了，包勉出来了，跟包拯出来不一样。包拯出来溜溜达达到背手，为什么？心里有底，烤得不错。您再瞧包勉哭丧的脸，哎，你瞧，哟，大少怎么了？这是，别问了，回家吧。长板跟包厢一瞧，一吐舌头，得，这大概烤得不太好。到店里头取行囊往回走，回合肥县。三叔，那题您怎么做的？我是这么做。包面一听，你看，你瞧我三叔，人做的多好。哎呀，我写的不理想。你是怎么做的？我是这么做的。包拯一听，哎呀，这可不行。哎，你怎么也交卷子那么早？你再多考虑考虑啊，想好了再写。我考虑什么？我脑子里都乱了啊！这些日子这天天晚上熬夜学，本来就怪累的慌的。行，就回家再说吧。一喜一忧，爷俩回来了，到家里头见老师。老师一问，把底抄拿过来一瞧，老师就咧嘴了，心里的埋怨包勉，可脸上没带出来。那意思怎么考成这样？这哪成啊？这回恐怕包勉不行了。再瞧包拯这个，眼前一亮，老头心里高兴，哎呀，要瞧包拯这文章大有希望，不错。这就给大爷包山的道喜，令弟令郎这回考的都不错，没说什么，等着省里的发榜吧。过些日子，门口锣响了，老爷子一听锣响，赶紧派人出去一看，什么事啊？是催粮啊？是交税啊？干嘛响锣呀？好，门口一瞧，站着几官人，连当村的地方县里的人都来了，这就往门口啊刷喜报子，报喜的来了，贵府包相公得中了。老头一听，

褒贬不重，对了，那文章不行啊，中第几呀？中了个第七。还有六个比他好的，这六个好的哪儿，我哪知道啊。老夫子哼了这么一声，心里话，这六个不定怎么回事呢，要我觉着我徒弟这个包拯这个就得第一，怎么还考第七呀，不像话。把俩孩子也找来了，俩孩子听完这消息啊，一喜一乐。怎么喜的是谁呀？是褒贬，行了，我没中，这回行了，不要求我了，我打这就算到头了，再考啊，三叔去了，我不用去了。难得是包拯乐了。怎么，包拯打小咱说了没乐过，十好几到现在十五了，头一回冲老师这么一乐，多谢先生，到头了。为什么

0: 考试之前，没等他找包老员外呢，包老员外先找他来了。宁老夫子一瞧，东光，您找我什么事？您在我们家待十年了。
1: 哦，可不是，
0: 八岁生，现在都18了，啊，马上要进京复考

0: 哎呀，您梦见这个不一定是凶兆，大黑脸呐，啊，红头发，大青脸，锯齿獠牙的，那不是妖精吗？真要他做了官呢，不但我包去，闹不好啊，还要危害一方啊！我跟您说，我不知道我这孩子是不是祸害，这就行了。嗯，梦都是反的。您要真不踏实，我找个人给您圆圆。您上禹王庙，您让和尚给您圆圆梦。这个心里话您倒早说呀，引得心里的18年，您多委屈呀。让去也得去考，不让去也得去考，凭什么？孩子是我的，孩子是您的，他小不能自主，现在18了，孩子是您的不假，学生是我的，生养由您，学考由我。哦，你拿钱他去，你不拿钱我拿钱他也得去。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姑娘烧高香了。实际上刚才海瑞说写封家信告诉他的母亲，这都是推脱之词。可是这门亲事我要跟老人家明说不答应，会伤

姑娘，我想要告辞了。姑娘，您的大恩大德，我永世难忘。我们后会有期吧。海相公，您再等一等，您喜欢的衣裳您得带着。姑娘，不必了。姑娘，海瑞此去，但愿姑娘你啊，愿我什么？海相公啊，但愿姑娘你的二老

这画，端详了半天，最后他就进了这铺子了，找这画匠师傅。我说，你是从哪儿琢磨出的这张美人图啊？啊，手艺挺高啊，小子，你这手艺不错呀。

生气啊，跟你说吧，今儿个你跟二爷我，咱俩就是牛郎织女天河配啊！这两杯酒啊，是你一杯，是我一杯，宝贝儿，你过来，你过来呀，陪着二爷，咱俩喝个双盅，怎么样？严嵩在外边一听，心里想：不是一个人，这小子是两个人，在哪儿又弄来个女的来？啊，我得瞧瞧。严嵩透过那个

0: 从心里边笑了。老严嵩心想，这小子跟我一样那么聪明啊，他跟我说这美人得了伤寒病了，那么我想骗皇上说美人得了鸡爪风了，嘿，就冲这手，这小子还真有点才华啊！就凭你这个奴才长这黄鼠狼子样，隔着一道墙就能闻出你身上腥来啊！这美人会因为你害相思病，简直是胡扯。严嵩微微一笑，嘿嘿嘿嘿嘿嘿，杨二，我告诉你，当着老父不许扯谎，有活的我要活的，有病的我要病的，他要死了，你把他的死尸给我抬进相府，你要把这个女人给我弄不到相府里边来，我就要你的脑袋，听见没有？严嵩站起身来，一甩袖子转身走了。严嵩前脚出去，严二后脚就骂，呸，老不死的，出门你就撞南墙上，用不了两天你就得中风不语。他那么骂，但是怕严嵩听着，把脑袋探出去看了看，一看严嵩走远了，这才回来。哎呀，这差事不办不行啊，有相爷的口谕，对，有相爷的口谕我就好下手了。我呀先带着打手到张家胡同，把那姑娘抢到手里头，我找个地方用药海瑞的那个茶把这姑娘给她药昏过去，我先过她两晚上，相爷要是催得急了呢，我就活埋了她，也不能给你个老东西，你不是要死尸吗？我把她埋了之后，我给你抬个死的来，对，就这么办，马上安排打手软教，明天正午去豆腐房抢人。这严二安排好了，他准备着抢人呢，可那皇宫里边的嘉靖皇帝一觉睡醒了之后，他一看严嵩走了，这皇上他也想起这美人来了。皇帝心里琢磨着，刚才我记得跟严嵩说让他把那美人给我抬到宫里头来，但是严嵩最后怎么跟我说的呢？
1: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

就连过来的围攻的南唐军都愣住了，不敢轻举妄动。擒贼先擒王，这就是赵匡胤以20000人对阵黄甫辉50000大军的办法。南唐军虽然明白了赵匡胤的目标是他们的主帅，但慑于赵匡胤的神威，谁也不敢动，因为此人一出手必然要命。赵匡胤趁机发挥他的高超骑术，抱着马镜长驱直入，势如破竹，直取身在后军的黄甫辉。黄甫辉只好仓皇迎战，才战上几个回合，已不敌赵匡胤神勇，被赵匡胤一箭击中头部，落下马来，生擒而去。这么看来，赵匡胤颇有擒贼先擒王，百万军中取敌将首级的资格。首先，他有一个快速的交通工具快马，其次呢，有一个渲染场面气势的工具大鹤。这个大鹤啊，必须是高分贝的，最好是那种震耳欲聋的。最后呢，还有高超的骑术，抱马进而入，不仅呢可以减少空气阻力，搞点暧昧还可以更进一步的激

械投降，滁州城也因此被攻克了。清流关陷落了，滁州城陷落了，黄甫辉被擒了，他彻底败了，而且败得一败涂地。赵匡胤又一次在以少对多的战斗中取胜，他的威名因此远播天下，震慑南唐。滁州城已经成为后周的囊中之物，赵匡胤准备接管这个地方。就在此时，一个人来到了滁州城，他是当朝宰相范质举荐过来的。能得到当朝宰相的青睐，不光得有颜值，而且身上还必须要有两把刷子。历史证明，这个人还不止两把刷子那么简单，他并没有读过多少书，今生注定与科举无缘，但是他所学的东西比一般的四书五经黄老学说都非常的实用，叫做历事。这个历事啊，有两种解释，第一种呢是政务官务的意思，第二种呢是刑狱之事的意思。

见过去。但是呢，上天注定刘慈不能拥有这人太久。不久之后呢，阎王特地请刘慈在地府喝了两杯。对于这个人来说呢，主子死了并不一定是件坏事，因为他现在终于可以升级了。他升级的方式很特别，居然是通过一份遗书。刘慈特意在遗表里向朝廷举荐了这个人。这个人引起了宰相范质的注意。经过查证呢，范质确认了此人的政务能力，于是在滁州城被攻下之后，特意将他举荐到了滁州做军事判官。我们兜了这么大圈子，说了这么多光环，这人到底是谁呀？这人正是宋朝开国第一功臣赵匡胤的首席智囊赵普。由于是

赵国的就是穷人，那么你就是强盗土匪，听候发落吧。赵匡胤部下前前后后一共抓了100多个乡民，将他们一概诬陷成盗匪，罪当处死，特去向赵匡胤请求下命。赵匡胤对部下的办事能力表现得相当的放心，也不多看一眼便下令全部处死。就在这时候，赵普站出来了，阻止了他，说：将军，你这样不经审讯就胡乱下令，冤枉无辜是不对的。赵匡胤却笑了，他对赵普这个书生的迂腐的思想感到有点无奈，他的回答就像是一把尖刀，冷酷无比。我杀他们就是为了杀鸡儆猴，严正典刑，意思就是反正是南唐的人，弄他180个过来杀杀，为了树立法律的威严有何不可。不过就100多个人而已，他们死得起，不用担心。赵普一语道破赵匡胤的国家恐怖主义，说：将军，你这样歧视他国百姓是不对的，不论是不是敌国，百姓终究是无辜的。赵普纠缠不放，使得赵匡胤由无奈变成了不耐烦。他觉得赵普这个书生实在无理，一见面就在跟自己抬杠，完全不知道怎么去尊重上级领导。他索性将此事全权交给赵普去管，拂袖而去。但赵匡胤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改变了对赵普的看法，因为赵普发挥了他处理刑狱之事的才干。

一下，赵匡胤的人生事业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滁州城北宋大文豪、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先生，曾在这里留下过千古名篇《醉翁亭记》，借山水之乐来排遣谪居生活的苦闷。正如《醉翁亭记》里的第一句话所说，环绕着滁州城的都是山。其实呢，每一个人都处在自己所堆砌的一座山中，有些人走了一辈子却依然在这座山中徘徊。欧阳修走了出去，他人虽在山城之中，他的精神灵魂却能逾越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山，因此他很快乐，他很陶醉这种感觉。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而身在滁州城的赵匡胤呢，他是否走出了那座山呢？答案是没有，因为那座山几乎没有人能走出去，他的名字叫王法。滁州城的这一年注定是多事之秋，显德三年二月，紧接着赵普的到来，这天夜里又来了一位姓

一次出了家门之后，他的血都有可能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但他不得不这么做，只是为了养活你，养活整个家。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把自己的命拿出去拼的话，他的儿子、你、赵匡胤以及你的家人就会饿死。在你心中，他是无私而伟大的，就算是穷尽一生，你也无法报答他的恩德。他就是给你生命、给你恩典的父亲。这些身为人子的赵匡胤都明白，父爱如山，于是他的信念不禁产生了动摇。他决定打开城门，诚诚恳恳地把自己的父亲迎进来。但就在此时，一种非常有力量的东西拉住了赵匡胤，使得赵匡胤刚到嘴边的命令又咽了下去。这种东西就是国法。亲情固然重要，但身为军人的赵匡胤明白国法如山这个道理。国法面前容不下任何情面，就算是父子也不行。如果他开了城门，他的部下也会不遵法纪，对他上行下效，那么这样的部队与山贼强盗何异呢？于是赵匡胤再次沉默了，他毅然站在城楼上陪着城下的父亲。赵红英不睡，他也绝不会睡的。二月的夜里很冷，料峭的寒意足以使一个彻夜不归的壮汉

0: 这也使得赵匡胤悔恨终生，心上留下了一个永远无法消弭的伤疤。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薄暮舟所著的《两宋烟雨三百年之没有长城的王朝》，本书已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演播东方，制作人张雅娇。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格莱美获奖指挥法比奥·路易斯之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0: 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走吗？差位跑这练声来了。哎，同志，我们这儿正演出呢，您呢到一边练声去。哎，咱接着说这段相声。我说不了了，干脆我也练练声，叫他听听我这嗓子。

0: 我这喊阿姨呀、啊。
1: 咪咪咪咪咪，
0: 他又接上了。

0: 妈，我就到羊圈了。
1: 好啊。

0: 党啊，妈妈。
1: 好，表达了我们人民对党的无限热爱。
0: 那么你要唱哪支歌呢？
1: 我唱当前最流行的歌曲，我的中国心。
0: 好，表达了海外赤子怀念祖国之心。
1: 对，
0: 好，
1: 你先唱吧。
0: 党
1: 啊妈妈。
0: 那好，我唱了啊。

0: 是说二重唱是两个人用两种不同的声部共唱一支歌。
1: 对，
0: 我们两个人不仅要把感情处理好，而且要唱在一个调子上，要打在一个拍节里。
1: 就是嘛，我们应该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0: 对，就像小车上山坡，我驾辕你推车，咱俩使劲儿往上拱。
1: 那当然了，就仿佛是逆水行舟，你摇橹我掌舵，乘风破浪向前冲。
2: 成功的喜悦，
0: 获奖的荣誉，我们两个人共同分享。
1: 得来的鲜花，你一枝我一朵。
0: 咱俩要像一对恋人那样配合默契。
1: 我们要

0: 么一说呀，
1: 嗯，
0: 你那个声音我也听过一回。
2: 你也听过？
0: 听过。
2: 在哪儿？
0: 在河边。
2: 河边？
0: 你听啊，救命啊，
2: 我掉河里头了。

0: 你的名放在前边
1: 啊，
0: 把你的姓我的名放在后边，这样行不行？
1: 哎，这样谁也不吃亏。
0: 哎，这样谁也不上当。
1: 你报幕吧。
0: 观众同志们，请听二重唱《祝愿歌》，演唱者魏玄光、孟文亮。
1: 嗨，不，咱俩全改姓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我出个主意
0: 啊，
1: 把你的姓跟我的姓，你的名我的名，全混在一块儿，你报一个字儿，我报一个字儿。
0: 哎，这还行。
1: 嗯，
0: 观众同志们，请听二重唱《祝愿歌》，演唱者魏
1: 孟
0: 文
1: 祥
0: 亮
1: 光。嗨。我说咱俩是报数呢，
0: 干脆咱不报幕了。

0: 劳路易斯之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

0: 一样，
1: 那都不一样。
0: 但其实演员，相声演员站在舞台上，
1: 嗯，
0: 都是刻画人物，
1: 这话对。
0: 哎，你像我这个，
1: 嗯，
0: 我来个唐僧，他来个猪八戒，
1: 哎，呵，
0: 都是刻画人物。
1: 是我这边总是那刺的。
0: 哎，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
1: 哦，说说我。
0: 有熟悉的，
1: 嗯，
0: 也有不认识的。
1: 那对，
0: 青年新秀，
1: 我叫如意，
0: 对，他叫罗丽
1: 罗。
0: 这个罗老师这个相声啊，
1: 不是谁罗老师啊，
0: 叫什么
1: 如意，
0: 对，驴意，
1: 驴，
0: 这个
1: 驴意像话吗？如意、啊、
0: 如意，
1: 嗯，
0: 相声说得好，
1: 不是您过奖。
0: 北京城说实话啊，
1: 嗯，
0: 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
1: 怎么着
0: 太少了。
1: 是啊，
0: 尤其在剧场演出，好多观众特别喜欢他，
1: 有不少粉丝，
0: 有些女性观众，
1: 嗯，
0: 特别喜欢长成这样的。
1: 哎，
0: 今天门口还有人问呢。
1: 问什么呀？
0: 有女的问呢，
1: 嗯，
0: 说您好您好，咱们今天这个演出有那小伙子如意的表演吗？
1: 哦，问我呢。
0: 有啊，
1: 嗯，

0: 哦，三天一小打
1: 啊，
0: 拿个拖鞋老打他，我打死你个小兔崽子，打死你！
1: 哎呦呵，
0: 小时候我上他家里找他玩啊，
1: 嗯，
0: 找他去了，他妈拿着拖鞋正打他呢，打死你个王八蛋！
1: 哎呵，
0: 阿姨阿姨，这又犯什么错了？又打他！

0: 那叫一代宗师，
1: 一代通过语言的魅力逗乐大家。
0: 嗯，
1: 而且我研究了啊，
0: 怎么着？
1: 相声演员还有一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眼力特别好，
0: 眼力特别好。
1: 哎，不是说眼神多好啊，
0: 嗯，
1: 洞察能力特别强，
0: 洞察。
1: 你看，就拿如意老师来说
0: 啊，我
1: 甭管哪位，
0: 嗯，
1: 人家一瞧一看就知道您是干什么的。
0: 哦。也就是说呀，平时我们喜欢观察生活，
1: 就随便来一个啊，
0: 嗯，
1: 打人家跟前轻轻一过，
0: 哎，
1: 人家根本不用拿正眼瞧，
0: 那我
1: 拿膀胱，就歘一看，
0: 不是您先等会儿，
1: 当时
0: 等我，我拿什么一扫？

0: 瞧不出来吗？
1: 嗯，
0: 没关系。
1: 怎么着？
0: 我摆个 pose。
1: 对，你来一抛 pose。瞧出来了，
0: 看出来了，
1: 鸟人。
0: No no no no no！
1: 你瞧，这就叫唤上了。
0: 我是一名舞蹈家。
1: 您是什么？
0: 舞蹈家。
2: 你自己信吗？
0: 这叫什么话？
1: 你是舞蹈家
0: 啊？
1: 不是，那我们怎么不认识你呀？
0: 你当然。

0: 这什么话这是？废话，你是杨老师的师傅，
1: 嗯，
0: 那我们大家怎么不认识你啊？
1: 你当然不认识我了，因为我不是咱们此地的人使。
0: 那你是哪儿的马粪啊？吃狗粮了是怎么着你？什么叫狗粮啊？
1: 就是，
0: 那叫此地人士，
1: 就是不是这儿的人。
0: 哦，
1: 嗯，不在咱们国内发展。
0: 您在哪儿发展呀？
1: 久站在外。

0: 我没去过英国，我就衰鬼啊！
1: 对你没跳过舞，这都是跳舞的规矩。
0: 哦，不是您，你看您这说半天了，
2: 是是是，
0: 今儿咱们民族宫大剧院这观众也热情，
2: 挺
0: 好，您回趟国也不容易，
2: 是。
0: 今儿在这么好的舞台上，能有个现场，朋友们在这儿跳上一段啊！
2: 啊，这个
0: 各位，咱让他跳一段怎么样？
2: 稍等，群众，
1: 好好好，好好，这个民族宫大剧院
0: 啊，
1: 跳一段，
0: 来一段，
1: 这么热情，这样吧，
0: 怎么着？
1: 我跳。

0: 我
1: 没看过啊。
0: 嗯，
1: 来，灯光师配合我一下
0: 啊，
1: 把这个灯光灭掉。
2: 不是，你等会儿
1: 啊，这个
0: 关了灯那就看不着了。
1: 不是，我有啊，你再给我找24颗蜡烛。
0: 蜡烛，
1: 哎，再围着我这点上24颗蜡烛，我站在那个中间。
2: 不是，
1: 找去吧，
2: 我们这是相声大会，您要那蜡烛啊没地儿找去。
1: 没地儿找啊。
2: 嗯，
1: 那这样我

0: 舞蹈之前，我都要焚香沐浴更衣戒斋，
1: 这是
0: 烧香洗澡换衣服，不吃荤的东西。
1: 嚯！
0: 我是赤着背光着脚站在一圈燃烧的蜡烛中间，我头上插着翎毛，脸上抹着鸡血，腰上围着草裙，脚上戴着脚铃，左手拿着长矛，右手拿着酒葫芦，未曾跳舞我是一声长啸。
1: 哦，
0: 这就来了啊！天灵开，这个地灵开，妖魔鬼怪快闪开，
1: 跳大神儿啊！
0: 别跳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吉祥如意合作表演的相声《我是舞蹈家》，这是我台2015年录制的演出实况录音。好，今天的空中向您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向您明天见。

0: 提醒大家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组合，主机加上五款专业风嘴是什么呢？柔和风嘴、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这是新加的。
1: 对，
0: 然后防飞翘风嘴，这个扩散风嘴呢是之前里边没有的。
1: 对，不同的这个造型、不同的需求都可以用到嘛。
0: 对，今天我们的整个一个套装只需要1499块钱，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京方向京港澳高速渡运京方向，以上路段的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

0: 就是在这个农历里面，21这天正好就是马上倒计时几天，像今年就是四天嘛。
1: 啊，
0: 哎，其实农历的话，其实就是固定四天，对吧？倒计时就是立秋了，秋正好是在这个中府里，然后呢，雨水又比较丰。

0: 如果还是有那些非常令我悲伤的那些场景，那一刻我还要眼睁睁的再看着它发生第二次。
1: 你又失恋了多少次啊？
0: 哎呦，当然不光是这个，你别老提这个，别老挖坑，人家还没起呢。
1: 那所以趁第一时段。
0: 你这一说，我心脏就猛跳，浑身出汗，你知道吗？脸都发红了。我的意思不光是这些，就是还有很多人生的至暗时刻，包括一些至亲的离开的时刻，你都要再经历一遍。我只是不想。
1: 我其实只担心，就是怕我做不一样的决定，我的人生轨迹会走不到今天。
0: 你做不了。你做任何决定必须得按照原轨道走。
1: 哦，那我愿意。那我还是愿意。
0: 原来都人家前提规定都死死的，你知道吗？
1: 因为
0: 你不可能跑差。
1: 因为在过去的20年，我确实没少旅游，所以我想经历一遍。就是这个还是挺好的。
0: 挺好。你看，我们太极推手就来了，说祝珊珊农历生日快乐，珊珊生日成功日快乐。要谢谢啊，
1: 谢谢。
0: 那我能透露一下吗？
1: 就是这样。
0: 正日子，咱们是
1: 农历开始啊，从农历开始。生日月这就开始
0: 了啊！
1: 生日月
0: 正日子，我告诉大家是10号，是十号，
1: 所以从3号到10号，天天都是生日。然后呢，过了10号，这生日月
0: 又开始了啊！
1: 生日月就一直到月底，
0: 对呀，必须
1: 到了月底那就是生日年，
0: 那有点牵强，
1: 有点过分了，
0: 对，有点过分，
1: 一直过到春节。
0: 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啊，赶紧吧，咱开场都这么半天还没说。其实刚才呢，
1: 正事儿，
0: 我们说的那个话题就是我引出来那个方向啊，就是说你会不会去想再回去或者怎么样的？其实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后悔还多多少少有点联系。有的人就愿意回去，有的人就后悔，哎，我不想回去，怎么怎么样？但是今天我们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话题内容，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就哪怕是今年以来吧，啊，您有没有一笔后悔的开销？就花了哪一笔钱，您觉得特别后悔？当时花的时候可能特别开心，哎，蹦着脚的跳了，说哎呦高兴，花的值。但是花完了就后悔了，或者说现在反省，觉得特别后悔，为什么？告诉我们原因好不好？花的钱是买了什么，或者是用作什么用途了，好不好哈？
1: 因为北京话就说什么呢？当你有一些这个后悔的时候的情绪，你心里凹头。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凹头。
1: 其实我们今儿的话题就是让您说说，而且经我们一聊，你可能觉得买这东西还挺值。
0: 是，我告诉你，凹头俩字儿我都不知道怎么写。
1: 我也不知道，就反正我老有一些词儿，
0: 对，
1: 就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写。
0: 现在用的少。来吧，说说最近有点后悔的一笔开销，说说当时的情况、原因以及现在的想法。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来吧，北京时间的7:44，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本来消息呢，今明两天仍旧是多雷阵雨的天气，特别是西部北部山区，以短时强降雨为主，分布不均，但是局地性强。那么目前呢，正值是暑假期间，郊区游玩呢，还请及时的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了出行计划，尽量的避免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游玩。那么另外呢，今明两天体感呢依旧比较的闷热，日常呢还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啦，特别是室外工作者一定要注意健康防护，及时的补充电解质水并适当的休息。
1: 嗯，
0: 今天早上起来我播天气预报的时候，我不是老花眼吗，我又戴着隐形眼镜，所以看那小字看不清楚，经常重影。今天最高气温33度，
1: 嗯，
0: 然后我怎么看怎么像38，你知道吗？
1: 确实不赖你，挺像的，
0: 特别像。
1: 我要不哪天我带你去趟搬家园我有固定的摊位。
0: 我只要是摘了隐形，戴上普通的框架，看小字的时候，抬起我的框架眼镜，用我的肉眼看就行。但是为了美观帅气，我一直就不肯戴，你知道吗？我刚才反正就鼓足了勇气，我说这两天一直都是33、32，就没上过35，怎么可能38？蒙了一把，33。
1: 我蒙对了。
0: 对，后来我这个念完了以后拍了张照片，然后用手机放大一看，哎，真是33。
1: 哦，
0: 真是不容易。
1: 有不错的框架，回头我给你链接看看。
0: 我也有。
1: 我最近戴习惯了，我其实还挺喜欢戴眼镜。
0: 我就是还是觉得不戴眼镜更显得我的眼睛的明眸双这叫什么了，双赖是吧？
1: 对。
0: 啊。
1: 双眸
0: 啊，
1: 你看看，自从眼睛不太好，
0: 脑
1: 子也不
0: 太好了。对，主要昨天晚上玩回来两天，没有睡得特别的好，早上起来还处于这个放松和
1: 还属于周末状态，
0: 对对对，周末的休息的状态。
1: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高磊一样，还没有进入到工作日的状态，
0: 哎，
1: 那听着我们的节目，可能就进入到周一的状态了。好，下面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那个十一出行的朋友啊，有计划出去，大家要注意了。那这个根据北京日报的消息呢，如果啊，中国铁路还有随着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提前60天预约火车票的这个功能上线，那目前旅客根据这一条已经可以预约这两条高铁2026年国庆假期的车票了。那8月3号，也就是今天，就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不过关注一下啊，我们的关键词还是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线。
0: 嗯，那么旅客呢可以使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办理，每天的8点哦，现在还有不到14分钟了啊，
1: 嗯，
0: 还有整整13分钟，8点起，咱们的旅客可以提交开车前

0: 了变化，那么在兑现前可以取消原订单，重新提交新的订单。那么持预约车票呢，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可以办理退票的，那么将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那么开车前8天内不含啊，这个第8天咱们可以退票的，想要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退票规则是10%啊还是15%啊，咱们就退票规则执行就行了啊。
1: 因为正常一般的线路呢应该是40天对吧，
0: 对对对，
1: 开放的。那现在不是新有了
0: 15天吧，就是直接可以买，
1: 直接可以买40天吧，因为你看20天都已经

0: 病的哈，然后呢，他就提前买票的时候就买不了，就只能是提前15天。反正现在呢，咱们有提前6天可以预定的，对不对？
1: 对，
0: 咱们
1: 现在这还是预约票，它不是直接买。
0: 哎、是啊，您还可以后悔。
1: 哦，还真是。15天开售，
0: 15天开5天、
1: 哎、那开车前20天到8天，
0: 那是针对60天的那个规则。
1: 哦
0: 哦。
1: 还是你买的多。
0: 对，这不是那个什么吗？对，偶尔要出去一下下吗？咱们关注下一条吧。
1: 没想到啊。我劝了他2年跟我去天津玩，到今天也没成功，然后他自己偷摸了出去旅游。
0: 没有。
1: 我的天，妈妈咪呀。
0: 哎，没有啊，是就是我们都是那个，我就是去了趟那个郊区啊、
1: 哦。郊区他还坐了火车。
0: 郊区也有 S2线类的，你知道吗？
1: 下面咱们说点严肃的 啊。根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呢，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做出部署，明确从今年的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那如果您想举报的话，以下有3个途径可以供您参考。
0: 一呢，就是利用

0: 邮箱等举报途径都行哈。
1: 对，通过呢这个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呢，中央政法委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的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进深透查透，同时呢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和邮奖举报制度，引导群众主动的检举涉黑涉恶线索。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北斗哈，这北斗卫星最近又升级了。本台消息呢，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日前发布了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全面完成了在轨升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呢，作为建设成熟、功能完备、性能优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的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经达到了50颗，那么空间信号精度是优于2米，那么全球定位精度是优于10米，测速的精度是优于每秒0.2米，授时误差

0: 2万人次，同比增长 5.6%。 那么其中呢，外籍出入境人员大约是65万余人次，国际航空的枢纽吸引力也是持续增强啊。
1: 同样是暑期过半啊，来自千诺网的消息，记者日前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啊，这个事儿其实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自上个月1号启动以来，到上个月的月底7月31号，累计发送旅客是4.32亿人次。另外呢，暑运的前夕，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至建德段、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北京西至良乡段投入运营，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站的开通，这个暑运呢，新线新站进一步密织了路网，提升了综合的枢纽运力。
0: 提醒大家别忘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个互动话题，说到的是最近呢您有点

0: 回复直播就可以立即预约了，手慢无。
1: 是，当然了，这是我们本周三的活动啊，今天咱们也有活动，也有优品推荐给大家，咱现在就可以先准备起来啊，先用咱们的这个微信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直接回复俩字面霜。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一线大品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又称为是焕颜面霜，50毫升的礼盒正装。告诉大家，先来说一下重点，我们的机制啊。那么这款赫莲娜黑绷带呢是升级款。那么今天呢，我们的876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699就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的正装，而且呢是礼盒装，性价比绝了。那么赫莲娜经典的礼盒装呢，礼袋、礼盒全部给您配齐了，仪式感拉满。那么有效期也是非常新鲜的，现在才2026年，这有效期持续到2028年的8月、9月，整整还有2年。今天我们只有200组，所以想要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号北京文艺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面霜，面霜就俩字儿，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平常这一瓶价格多少，大家应该心里有数，
1: 3-4千，
0: 几千块钱。而且这一次，刚才高磊磊提到了，我们这一次还是带来的全新升级款。升级在哪儿？就是因为它这次把这个玻色因的浓度直接拉满到50%。一般的这个，咱们就说那个美容院院线，你要能有个5%或6%，那已经很高了。
1: 经常都是2%，
0: 对吧？就所以说，你像院线能达到5%或6%，那都已经是非手级别，做这个整个是护理的级别了。那如果这一次的面霜我们直接拉到50%，比常规的赫莲娜黑绷带这个浓度还要高，同时还配上礼盒，这是送人是非常有面子的。而且每个人都知道它到底有多贵，一看那瓶就知道了。
1: 对，原来是